0: 在 Fairchild Radio App 还可以足管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日听了没有？
1: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房子，机会来了。
2: 哪个星盘？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lyn Collection Verlin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的销售中心，张志文、洛西、何志宏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咯。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屋，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5: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6: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7: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一把冠奇。品尝台湾小吃啊，是台湾旅行最重要的元素之一。那么由 CNN 读者投票啊，评选出了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所在地，其中啊，台湾美食被认为是最常吃也是最好吃的食物之一。虽然一日三餐的用餐形式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如果你能像台湾本地人一样享用美食，或者在一天的任何时间都能品尝到美食，那么还有什么理由限制自己呢？以台北为例啊，台北有大约20条美食街，然而每当你认为你已经找到了最好吃的街头美食，比如好吃到不可思议的臭豆腐或者是牛肉面的时候，总有另一家会好吃过这一家。哎呀，想一想我都流口水。那一说到台湾菜呢，我们当然第一名就是要数到这个卤肉饭啊。台湾人常常会说，哪里有一缕青烟从厨房的烟囱飘出，哪里就一定会有卤肉饭呢、啊。这种不起眼的流行菜不能太高调，但是卤肉饭几乎是台湾美食的代名词。对于每一个台湾人而言呢，卤肉饭是再普通不过，但是又非常接地气的食物啊。无论是妈妈亲自做的，还是在餐馆里面吃到的，都是台湾人非常喜欢以及习惯的食物之一。一碗好吃的卤肉饭在于切碎程度刚刚好的五花肉，慢火调制的芳香酱油，还有当然那个少不了的五香料，而且肥瘦也要恰到好处。卤肉一勺一勺的盖在刚出炉的米饭上，有一点点甜，有一点点咸，这样的卤肉饭就是最完美的。让我想起我其实最难忘的卤肉饭呢，其实并不是在 台湾吃的。让我最难忘的卤肉饭反而是在法国的巴黎。我记得当时在巴黎旅游的时候，因为天天都是吃法餐啊，这里有点这个卖弄的感觉，吃这个鸭胸肉啊，或者是鸭腿，或者是鹅肝，或者是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法式西式的这些餐点，就有点腻了，吃鹅肝吃到腻啊。所以呢当时跟朋友走的时候，走到一条小巷上，诶，没想到这个看到一个牌子在外面打着，居然用中文写着台湾卤肉饭。我的天哪，对于我当时已经吃了大概一个月的这个法餐的我来说，就觉得是说突然看到了亲人的感觉，想说居然在巴黎街头能够吃到卤肉饭，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那坐下来的时候呢身边的人有法国人，然后很少，好像有一两个台湾人，但是老板是这个台湾人，非常地道的卤肉饭，还有我吃了各种的小吃，当然还喝了台湾啤酒啊，就觉得是说天哪，吃到第一口这个卤肉饭的时候，其实它的味道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吃的那个情节，在我这个中国胃在这个欧洲混了好几个月的时候，终于能够吃到一碗米饭，那种感觉简直了。说到台湾美食啊，我们除了卤肉饭，当然少不了面，那就是牛肉面。当一道菜有了属于自己的节日的时候，你就该知道它的这个风靡程度。牛肉汤面呢，在台湾厨师中掀起了比赛和创新之风，而每个人呢，都想冠以这个牛肉面之王的称号。所以无论你是去时髦的这个牛肉面馆，还是去一家简陋的这个街边面馆，在台湾呢，几乎不可能吃到难吃的牛肉面。比如说著名的这个林东方啊，半筋半肉啊，牛肉面配上特别熬制的汤头，让人回味无穷。值得一提的是，街边餐馆的秘密武器是自制的浓浓的那个辣椒黄油，但许多当地人呢，还是更喜欢去这个台北的桃园路上一处没有显眼招牌的店去吃。你如果一去到那里，你就看到有很长很长的队牌，然后你就知道啊，那就已经是了。那里的面呢，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很多人呢，干脆都以路名来命名这家店，称它为桃园路牛肉面。而许多铁粉呢，实际上都并不知道它真正的名字叫做老王牛肉面啊，都是很朴素的名字。而它还带动了这条路上其他面馆的牛肉面的热销，因为有很多人去到那边实在是排队排太长了，所以呢就随便就是挑了一家。但是 again 在台湾很难吃到不好吃的牛肉面。 OK，再说到我个人超爱吃的，每次去到夜市必点的，而且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吃过同一种味道的这个蚵仔煎，就是蚝仔烙，我们广东人说的。这个是展示了台湾是高热量食物之地啊，它能让你同时品尝到来自海洋和来自土壤的食物的味道。鸡蛋完美衬托着这个蛤蜊啊，这个其实我们那天说的是蛤蜊啊，这个当然这个是在岛上四处都有的食物啊，而这个甘薯淀粉的加入呢，为整个食物增加了这个咀嚼性，有点 QQ 弹弹的感觉。当然这已经成为了台湾美食的一个标志。我一直以为台湾的蚵仔煎跟这个广东的蚝仔烙其实非常的相似，但是其实有发现在台湾，尤其是在各个夜市上吃的这个蚵仔煎的话，味道真的有不一样。因为它的做法，首先这边是用，在台湾的话都是用一个大铁锅平的，就有点像是我们北京那个煎饼果子的那个锅，那然后先把一层这个姜上去，然后新鲜的这个蛤蜊啊，这个蚝仔放在上面去，加上鸡蛋啊，一些生菜碎，很简单的一些这个 材料，基本上就是这些了。再加上什么，他们做好了之后呢，其实还是处于蛮生的状态的，并不像广东的就是煎的比较煎黄金黄色的那种感觉。那台湾的这个蚵仔煎的话，很有特点的是它一定会上面淋一层这个粉红色的酱啊。其实这个酱到底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说实在话这个酱我没有特别的喜欢，因为它的这个味道是甜甜啊，有一点点酸，它又不是这个番茄酱哦，但是有点咸，但是呢你又不能少了它，少了它呢整个蚵仔煎好像又是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一样的感觉。但是你说我个人喜不喜欢吧，哎，我还是更喜欢那个我们广东人吃蚝仔烙蘸的什么呀，蘸的那个鱼露啊，有一些地方蘸的是鱼露，就是特别咸鲜的味道。那说完了蚵仔煎的话，是不是要说一些甜的东西了？甜的东西的话，当然是要数这个凤梨酥啊。之前一直以为凤梨跟菠萝是一回事儿，其实凤梨跟菠萝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凤梨酥这款标志性的台湾糕点，迷你派包裹着甜甜的凤梨，是台湾最好的手信之一了。而一些店铺只采用当地的凤梨制作凤梨酥，那这样制作的结果呢，就是它这个馅儿啊更浓郁，口感更美味。那有些店呢制作的那馅儿呢还混合了这个冬瓜蓉在一起啊。不过有那些用冬瓜完全取代这个凤梨的店呢，目前是为了这个削减成本，事实证明这是非常错误的决定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凤梨加上这个冬瓜蓉，其实味道蛮美妙的，虽然很甜很甜，我个人不是特别的接受得了，但是还是蛮有意思的。还有一些什么台湾美食呢，让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你的女儿准备结婚，你要抱孙子了，恭喜恭喜。
3: 好开心，但又在烦，要帮子女找房子，要找地点好，向往好，离我近，方便照应啊。
2: 那你快点去 Bayville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
3: 哪里有的看呐、啊、
2: 那你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一个好单位，到时还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西、何志宏轮流直播。
4: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爸爸，快点查一下家里的网络了，我和朋友们打游戏次次都不顺呀。
6: 都是网络问题，帮你转个稳定网络啦。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打游戏不会时断时续，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又有特别优惠。
5: 那快点和我去啦，
6: 这个星期六与你去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5: 你一家大小都喜欢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7: 对呀、啊、我朋友说要买一套给他儿女回流。
5: 现在在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7: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停四辆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万起，限时送装修完成的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这个周末到85号 Mor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8: 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9: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10: 我是 Rico Ng。
9: 为什么要经常洗手？
10: 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
9: 那几时要洗手啊？
10: 吃饭前和去完洗手间。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1: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12: 八点养生活，
13: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4: 欢迎回来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之前在韩国的时候也是很多街边美食，那我当时是在釜山，釜山那边有一条美食街，美食街呢都是各种各样的你知道小吃，但是还是没有感觉像是在台湾的夜市那么的地道，釜山的美食街更多了一些商业的味道，当然价格也贵很多。那在韩剧里面呢，经常会有这个主人公在大冬天的时候，尤其是女主人公在大街上啊吃这个关东煮，就一串拿出来，从这个锅里面拿出来，然后跟人家说哦阿金嘛什么什么的，跟说大婶我要吃这个怎么怎么样子，然后旁边的男主角看到就说哦好可爱的女生，然后就那一秒钟爱上了那个女生。是不是基本上是这样子情节 ？Anyway， 这个关东煮啊，其实在台湾呢也有，而且呢还是很著名的美食。只不过它不叫台湾关东煮，它叫甜不辣啊、你可以往里面加汤汁，然后细细的品尝。甜不辣是将鱼酱啊制作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和大小，那经过油炸后煮汤。那在吃之前呢，将固体鱼酱从肉汤里捞出，放到酱料里蘸一下。然后基本上来说呢，台湾的甜不辣啊，其实就是来源于日本的关东煮，不过啊，它是更甜一些，鱼饼呢也更耐嚼，再配上特制的这个酱料，比较建议跟汤汤。 比较建议我们跟这个小摊的摊主啊，多要一些汤，加到碗里剩余的这个酱料里，然后美美的喝下去。但是很多时候呢，我妈就会是说，不要总是喝外面的汤，为什么？因为可能会加了很多味精。Anyways， 我们把这个话题扔在一边哈，我们还是说，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味道的那个汤的话，品尝几口还是好的。在台湾夜市还有一道必点的菜，不叫菜吧，应该叫做小吃，对，就是一包一包的啊。我记得在上海的时候是我每天必吃的小吃之一，那就是盐酥鸡。但是台湾是在台湾是一个在盐酥鸡领域享有盛誉的特别的地方，应该是这么说。不仅有盐酥鸡的巨头，你知道我说的是谁？这个豪大大鸡排，对不对？这个行业的传奇已经从一个街头摊位啊，成长为一家国际特许经营权所有者的企业。而且呢，台湾的盐酥鸡更是让人时时刻刻面临着上瘾的危险。那将鸡肉切成一口大小的块，卤水腌制后沾上面糊，再经过油炸，再在上面撒大把的盐、胡椒，还有油炸过的这个罗勒后啊，完成制作。我记得我跟我的好朋友，我的发小，我们在台湾台中，对，台中见面了。因为当时我住在高雄的时候，我跟我朋友说，哎，你应该从香港过来啊，我们一起玩。那我们就最后选择了台中。为什么？他纯粹过来一个周末，从香港特意飞过来台湾，就是为了两天一夜的这个美食之旅。他带我去了台中的逢甲夜市。台湾的逢甲，台中的逢甲夜市呢，也是台湾最大的夜市之一啊。我当时去到那里的时候简直就被震撼了。因为在高雄我特别喜欢去两个夜市，第一个夜市呢是瑞丰夜市，第二个夜市呢叫做六合夜市。瑞丰夜市呢就是非常多的本地的美食，而且它不会怎么重复，就是每一个摊位的东西不会重复。六合呢就更加的大一点但是美食来说的话，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但是氛围还是有的。没想到跟这个逢甲夜市一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我到了逢甲夜市，简直像是这个土包子去到了大城市的感觉。天哪，那个太大了，那根本不叫夜市啊，这就是整一个城市的感觉，整一个区域全部都是夜市的摊子还有店，简直是太夸张了。我们在那边的时候，从晚上5点多一直吃到晚上半夜1点多，就6-7个小时一直在吃。就其实我们两个女生也没有很胖，但是我们就超级在吃，超级爱吃，而且没有吃到重复的东西那么多个小时。当然也吃了这个盐酥鸡啊，也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哎，为什么在台湾夜市吃到的比方说都是盐酥鸡，但是每一家的味道能够那么的不同，包括看起来做法都一样啊，但是吃的味道非常的不同。然后我就想到了他们台湾特别喜欢就是研究美食的这种祖传秘方啊，他们这个秘方呢，我觉得跟每一家的这个研究花了很多时间啊，然后下了很多心思啊，我觉得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你要尝一尝这个最地道的台湾美食，还是一定要去到这个台湾，不管你是去到台湾台中的这个逢甲夜市，刚刚我提了，包括台北的这个士林夜市by the way， 士林夜市的话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不好啊，这个有一女生去到士林夜市绝对会是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因为很多这个穿的衣服啊，然后戴的首饰啊，各种各样，可能比美食还要多一些啊。在高雄刚刚说了这个逢甲夜市、六合夜市，那还有这个我最爱的，我要有一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爱的台湾夜市，那就是应该是台湾最大的夜市吧，就是花园夜市。我的天哪，我都不知道那里有多大，我应该做一下研究。 我给大家一个数字，下回因为花园夜市简直了，那就是一个美食的天堂。

0: 唔知点解
1: 就要听，
0: 原来系咁。
2: 想用成语，
1: 先要知
0: 点解成语
1: 集体回忆
0: 呢出戏
1: 嗰首歌，
0: 科技新世界
1: high tech，
0: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1: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0: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1: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0: 林家华嘉年华，
1: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3: 你的女儿准备结婚，你要抱孙子了，恭喜恭喜，
4: 好开心。但又在烦，要帮子女找房子，要找地点好，向往好，离我近，方便照应啊。
3: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lyn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4: 哪里有的看呢、啊、
3: 那你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一个好单位，到时还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西、何志宏轮流直播。
5: 新之美高级饼店为庆祝成立40周年，隆重推出全新香甜素米塌，金黄松脆的牛油塌皮配上鲜甜素米粒及香浓芝士，新鲜即焗，外脆内软，每一口都充满浓郁芝士香和素米天然甜味，香气四溢，令人一试爱上。由7月25日至7月31日，为期一周，半价推出，酬谢顾客多年来的爱戴与支持。香甜素米塌限时半价优惠，每位顾客每次限购6个，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6: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喽！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8: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上周五的节目中，咱们聊到了一位英国百岁老人玛格丽特·汉姆的消息，就说这位老太太一辈子每天雷打不动要抽2包烟。40根，而且呢早饭也吃的是高油高糖高脂的这种涂满了果酱的黄油面包，就这么作到了100岁。反倒是他那个坚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女儿还走在了他的前面。然后我有朋友听了节目之后聊天的时候就问我说，子君，你讲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锻炼身体严格忌口是不对的吗？我们不如及时行乐吗？事实上倒也不是如此啊，咱们今天就稍微拆解一下。

在六七十岁匆匆离世，非常遗憾。玛格丽特不是规律，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意外，真正开挂的还是他的基因。咱们之前也说了，他是完全中了基因彩票的那一个人。玛格丽特能活到100岁，功劳可不在香烟，而很可能是他天生拥有一套超级修复系统。某些罕见的基因变异让他的细胞能够高效中和毒素，修复 DNA 损伤。但是问题是，普通人没有办法通过镜子或者是体检来知道自己有没有这种金刚不坏之身，拿着命去赌这种小概率的事件，无异于俄罗斯轮盘赌。所以咱们的结论非常直白，别拿他的故事给自己找借口，没有他的基因就不要学他的习惯。那么从心理学角度看呢，玛格丽特老奶奶爱谁谁这种心态确实是挺值得琢磨的。虽然医学上坚决反对她的生活方式，但是心理学倒是真能从她身上挖出一点对咱们普通人比较有价值的启发，那就是她极度松弛的心理状态。她没有健康焦虑症，我们见过很多人为了健康活成了苦行僧，多吃上一口甜食都会后悔半天，懊恼半天，恨自己的不得了，少练了一天就觉得哇我堕落了。这种持续的焦虑和自责反而会让我们体内的皮质醇水平长期偏高，而这种压力激素它本身就是在慢慢的慢性的摧残着我们的身体。而玛格丽特老人恰恰相反，他从来不跟自己过不去，心理上是毫无负担。他的习惯其实就是他的定海神针，抽烟喝茶吃果酱对他而言早就已经不是习惯，而是维持了几十年的生活仪式和精神支点。对于高龄老人来说，这种日复一日的稳定感，稳定的节奏是能够为他提供巨大的安全感和情绪价值的。他活得非常自我，非常讨好自己。当我们去观察很多长寿老人，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多少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固执任性，不关心不 care 别人的眼光。这种性格可能不算完美，尤其是对周遭的人可能来讲的话还有那么一点点难以忍受，但是确实是能够帮这些老人家过滤掉大量的人际消耗和情绪消耗，就活得格外松弛。说到底，这个新闻，这个玛格丽特老太太的故事到底能给我们什么真正有用的启示吗？不应该把它简化成说吸烟无害或者养生无用，那样就真的太愚蠢了。这个故事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是，健康是一场需要动脑子的长期博弈，身体上要保持敬畏，该运动运动，该节制节制，别幻想自己也有那副百毒不侵的好身板。心态上要学会松绑，别把健康活成了一种宗教，别用完美的标尺把自己逼到崩溃边缘，偶尔的放纵不可耻，长期的愉悦很珍贵。长寿最好的状态或许不是小心翼翼地数着日子活，而是找到一种让自己真正舒服的节奏，平心静气地过好每一天。活得久重要，活得开心，活得有质量其实啊更重要。那咱们就再讲一位长寿老人的故事吧。凌晨四点的日本福岛县，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时，街道上却总有一盏灯先亮起来。门口走出的是已经92岁的老奶奶渡边芳江，她身形娇小却步伐稳健，推着一辆旧的手推车，裹着厚厚的外套，开始了她坚持30多年的日常送报纸。而这份日复一日的坚持也让她成为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的最年长的报纸投递员，当然了特指女性。1934年4月6号渡边芳江出生在福岛一个有9个孩子的大家庭里，初中毕业之后她在亲戚的诊所帮忙，后来30岁的时候结婚，和丈夫搬到了福岛县的灵山町，此后便一直居住至今。她和送报纸的缘分始于一次偶然的求职。她回忆到，
附近的报社问

0: 我能不能帮忙送报纸，那时候我正好没工作，就答应了下来。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答应，这一个承诺，就是30多年。他的投递路线全长是 1.5 公里，走完要花上一个半小时。冬天的清晨寒风刺骨，他就穿得里三层外三层，下雪天没法推手推车，他就把报纸背在身上，一趟背不完就分两趟跑。这么炎热的夏天，老人家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即便是满身大汗也会继续自己的工作。那辆陪着他的手推车也早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工具，老人形容他是，我把它当成拐杖，它陪着我走过了所有的路。送报的工作也让老人和邻里之间熟络了起来。每天早上，他会和路上的邻居打招呼，听几句家常。原本陌生的街区，渐渐地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当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工作人员带着证书上门时，天气依然寒冷多风。面对镜头，这位92岁的老人没有丝毫的架子，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只是我每天该做的事儿，就当是日常散步了。我一向习惯早起，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负担。拿到证书之后，就有人问老人以后的生活是否会发生改变。他笑着摇了摇头，什么都不会改变，我还是会继续每天送报纸。是真的，平凡的坚持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甚至子君觉得，老人能活到92岁高龄还依然健康，也和他这30多年坚持送报纸、坚持每天一两个小时的散步以及锻炼都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听了两位老人家、两位长寿老奶奶的故事，不知道您到底得到了什么启示？其实人活这一辈子真的挺有意思呢，前半生忙忙碌碌、急急营营的，就是为了后面这几十年的养老生活，让自己能够拥有健康的、幸福的、快乐的老年生活。现在有很多人啊，年纪轻轻的就已经为自己选好了养老地、养老方式了。而且呢，咱们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已经开始考虑海外退休，去哪里安享晚年，就成为了不少人提前规划的人生大事。在不久之前，国际生活就发布了2026年度全球退休指数，评选出全球十大最佳退休目的地。这份榜单基于40多年全球侨民调研经验，从生活成本、医疗水平、住房条件、气候、签证政策等多个维度综合评分，被视为海外退休的重要参考。虽说咱们加拿大没有能够上榜，但是榜单中的多个国家正成为咱们加拿大人换个地方过日子的热门选择。那么到底哪些地方最适合退休？为什么他们这么吸引老人家呢？首先排名第一，希腊，性价比与生活品质兼具。希腊被评为2026年全球最佳退休地，不仅拥有宜人的气候、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热情友好的居民，生活成本也相对亲民，即使在首都雅典，租金也比纽约低约 85%。此外，希腊还拥有海滩、山坡、滑雪圣地和丰富的自然生态，无论喜欢城市生活还是户外探索，都能够找到理想节奏。排名第二，巴拿马，低成本加上高福利。巴拿马是因为生活成本低，对退休人士友好而排名第二的，当地消费极具吸引力，打车几美元，看电影约6美元，餐厅主菜加葡萄酒20美元就能够下来。此外，巴拿马还提供养老金签证计划，退休人士可享受多项生活折扣，是不少北美退休族的热门选择。第三名，哥斯达黎加，自然与现代并存。哥斯达黎加以低成本生活、一流医疗和优美自然环境位列第三，那里拥有热带雨林、 海滩以及完善的旅游和通信基础设施，英语普及度比较高，对外国人非常友好。第四名，葡萄牙，欧洲的性价比之王。葡萄牙长期被视为欧洲最适合退休的国家之一，它不仅拥有温和的气候、美食和丰富的休闲活动，生活成本也明显低于西欧其他国家，同时当地社区氛围友好，适合长期居住。第五名，墨西哥，离我们近，便宜，选择还多，所以对加拿大人来说，墨西哥一直都是一个热门选择。从海滨小镇到国际化大都市，那里提供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加上低生活成本和较高的医疗水平，成为不少人办移民式退休的首选。来到第六名，意大利，艺术与慢生活。意大利凭借着文化底蕴、美食和生活节奏入选榜单。在意大利的小城镇生活，成本比较低，一对夫妇每个月2000到2500美元就可以舒适生活，同时医疗体系比较完善，质量可以说是全球领先的。第七名，法国，浪漫与品质生活。法国被认为具备理想退休生活的所有元素，美食、美酒、文化、医疗以及生活品质。虽然部分地区价格偏高，但只要选对了城市，选对了地儿，整体生活成本仍然可控。第八名，西班牙，轻松惬意的生活方式。西班牙以阳光、海滩和悠闲生活节奏吸引着退休人士，那里强调享受生活，社交文化浓厚，生活成本相对较低，是很多人向往的慢生活天堂。第九名，泰国，低成本高质量的生活。泰国应该算是以超高性价比成为热门退休地的，每个月差不多1500到2000美元就可以舒适的生活，医疗费用低且质量高，加上全年温暖的气候，非常适合不喜欢寒冬的人群。第十名，马来西亚，隐藏的宝藏退休地。马来西亚是凭借非常低的生活成本和优质医疗水平进入前十的，英语普及，基础设施完善，医疗费用低廉，使其成为低调但是高性价比的选择。同时，那里也是探索东南亚的理想基地。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咱们聊到了十个不同的国家都很适合养老，尤其很适合咱们加拿大人去养老啊，真的是备受关注。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越来越多加拿大人会选择海外退休呢？这个答案呼之欲出啊。报告就指出，近年来加拿大人退休观念正在改变，更重视生活质量，更关注成本压力，更愿意尝试不同的文化环境。相比咱们本地生活成本不断上涨，海外退休提供了更高性价比和更多可能性。从欧洲到东南亚，从拉美到地中海，全球退休选择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化。有人追求阳光沙滩，有人向往低成本生活，也有人看重医疗与安全。而这份榜单为我们加拿大人提供了一份退休生活的世界地图。当然了，海外退休的原因不光是人们看重完善的医疗保健、更低的生活成本、更舒适的文化生活等等等等，其实清晰的签证政策也是推动这一转变的主要因素。当然对咱们加拿大人来讲的话比较容易，我们的护照还是蛮好用的，但是如果涉及到了其他的一些国家，护照没有那么管用的国家的话，也是有一些特别的养老地，给钱就能够居留的，50岁就可以去享受养老生活的好地方。那么这些合法在海外退休的国家包括，首先是泰国，泰国为50岁及以上的外国人提供退休签证，申请人必须满足泰国当局规定的收入或储蓄要求。由于住房成本较低且私立医院资源丰富，退休人士通常选择清迈和曼谷等城市， 这个退休签证是允许长期居留的，但是不允许就业，不允许工作。第二个比较适合的养老国是阿联酋，阿联酋为55岁及以上的外国人提供退休签证，申请人必须满足拥有房产、储蓄或收入等条件。迪拜和阿布扎比凭借其完善的基础设施、便捷的医疗保健以及与各国城市之间频繁的航班连接，吸引着众多的退休人士。还有葡萄牙，葡萄牙允许退休人士通过第七签证在该国居住，这种签证通常适用于拥有养老金或者被动收入的人士，申请人必须提供收入证明、住宿证明以及医疗保险证明。值得提出来的是，这个签证，退休签证，不仅是可以获得长期居留权，而且啊，还是可以享受公共医疗保健服务的。再来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允许55岁及以上的退休人士通过其长期居留计划在该国居住，申请人必须保持定期存款并按月汇款以支付生活开支。较低的食品和住房成本以及前往的便利交通是吸引退休人士的关键因素。第五个国家是毛里求斯，为50岁及以上的外国人提供退休居留许可，申请人必须提供收入或储蓄证明，并将资金转入当地的银行。这个许可有效期较长，而且可以续签，文化联系紧密和稳定的环境使其成为热门选择。再来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我的第二家园计划允许符合财务条件的公民长期居住，这个计划分为不同的级别，存款要求是各不相同的。吉隆坡和槟城等城市拥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英语服务以及先进的医疗保健设施。最后一个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印尼为55岁及以上的外国人提供退休签证，申请人必须满足财务要求，包括收入或储蓄证明以及医疗保险。这个签证允许长期居留，但是不允许工作。巴厘岛等地因其较低的生活成本、完善的私人医疗体系和成熟的外国人社区而备受各国退休人士的青睐。听完了这两个榜单排名，您会不会更加期待自己的退休生活呢？其实啊，心安之处是吾乡，只要您住着开心快乐，哪里都可以是自己的家乡，只要感觉幸福，那里就是自己的归宿。好吧，那我们就聊一聊2026年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有哪些。世界幸福报告发布了2026年的报告，芬兰再次被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这是芬兰连续九年位居榜首位置。这个报告是由牛津幸福感研究中心与全球调查分析平台盖洛普和联合国合作，每年发布一次。他通过询问来自140个国家的公民一个关于他们当前幸福状态的问题来排名。这个问题被称为坎特里尔阶梯，这是一种心理测量工具，用于评估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受访者在最好的生活到最坏的生活的范围内，对自己的生活质量进行排名。每个国家大约有1000个人来回答这个调查。根据世界幸福报告网站，坎特利尔阶梯让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文化和背景，对自己的最重要事项做出自己的判断。当然了，虽然这个问题是一级排名的唯一核心指标，但是报告还提供了包括人均 GDP、 社会支持、健康预期寿命、自由福利和腐败水平等标准的数据。今年芬兰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生活评价得分 7.7， 冰岛和丹麦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位，与去年的排名互换位置，哥斯达黎加排名第四，这是中美洲国家首次进入前五名。那第五名是瑞典， 第六名挪威，之后依次是荷兰、以色列、卢森堡、瑞士、新西兰、墨西哥、爱尔兰、比利时、澳大利亚、科索沃、德国、斯洛文尼亚、奥地利、捷克，这是前20名。可能您在奇怪，哎呀，我们加拿大在哪儿啊？别着急呀、啊，很快就是加拿大了。23名是美国，25名是加拿大。这个榜单呢，其实还是以欧洲国家主导的，尤其是北欧国家表现得尤为出色。所以25名怎么说呢，差强人意吧。还是那句话，在哪里生活的幸福，哪里就是最幸福的地方，心安之处即吾乡。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美好的人生。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你的女儿准备结婚，你要抱孙子了，恭喜恭喜！
4: 好开心，但又在烦，要帮子女找房子，要找地点好，向往好，离我近，方便照应啊！
3: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lyn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
4: 哪里有的看呢？
3: 那你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一个好单位，到时还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西、何志宏轮流直播。
5: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6: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3: 你讲的是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6: 是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临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说想要换房子，赶快去选一套。
3: 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看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9: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晚上好，早安，晚安，欢迎进入了新的一周啊！今天是7月27号，那么在这个七月份也基本上来到了尾声，然后本周末呢，我们又迎来呢这个长周末的一个小假期。所以这可能也是比较紧凑的一周哈，但不管如何，我相信大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们一定还是能够做到这个生活和工作的平衡。今天的一日一善呢，我来分享一个小故事哈，是在这个新西兰发生的。在7月12号的时候呢，新西兰的这个著名的一个爬山登山爱好者的塔拉纳基山，陡峭的冰坡上呢，从这个风平浪静到生死交界，就是需要3分钟的时间。那一天呢，有一位呢华人登山者呢，为了拦截上方失足滑落的登山者呢，他选择自己以身作挡，两个人随后在数百米的冰岩间剧烈的翻滚，然后经过多方的接力，包括两名重伤者在内的3名的遇险人员呢，最终是全数的获救了。所以当地的这个新西兰的报纸也都在报道这一位华人登山者啊，他的名字叫 Ash， 他的这个见义勇为的这个行为啊。最近这个周末我也刷了一些的这个社交媒体的小视频，我看到国内的比如说九寨沟的这个突然的这个山泥倾泻，还有在云南昭通的一个风光秀丽的小溪旁露营的突然被泥石流给卷走了这个好多车，有10个人遇难哈。在这样的这个假期呢，大家有时候去度假的时候，去外出 hiking 散步啊，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啊，先呢预测一下这个风险，因为可能你会觉得你怎么那么土啊，有什么风险呢，这个风和日丽的这很难讲的，所以多留意一下呢，比如说这个天气的预警啊，然后周边的环境啊等等，咱们就是比如说小溪的这些地方啊， 可以选一个高一点的去露营，对吧？或者是在那旁边，我看到很多人烧烤，在那一边烧烤，泥石流来的时候呢，还根本就不愿意跑，还在认为那个泥石流就是浅浅的过，不过膝盖的这个水流，那真的不要和大自然斗哈。好，那么我们每天呢，就是每个人工作可能有很多的这个作息哈，像有时候忙起来，真的6点钟我就会起来了。然后今天我看了这个亿万富翁，就是那个 Virgin Airline 的那个航空公司的那个老板布兰森呢，他说了一段话哈，让我又觉得太早起，咱们也没办法像他那么成功。他说的是大实话，他说天不亮就起床并不会让你事业高升，反而会让你精疲力竭，照搬我凌晨5点的作息换不来成功。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早起床的人，但如果说你不是这么早起的人，你也偏要把自己搞得特别早起的话呢，可能你未必有这样的这个工作的效率哈。那么我这些年的这个早间的节目养成了早起的习惯，所以我其实目前我还好哈。那维珍集团的这个创始人，他的这个日常的安排早就被很多媒体报道过，他是凌晨5点起床锻炼身体，刷社交媒体，然后再坐下来享用呢他的这个杂锦的麦片啊，喝茶呀。他说他每天呢要喝20杯的茶，英国人嘛就喜欢这个 tea 哈，是他们这个最常见的饮品。然后随后就开启一天，他说你得要找到适合自己生活节奏的作息方式。他透露自己常被问到凌晨5点起床这件事儿。如今他说哈，有时候我会担心说我当年10年前分享我凌晨5点起床，然后你就照搬我这个作息哈，误认为这个就是成功的这个秘诀哈。然后现在他说在各种的社交媒体上哈，因为他常刷嘛，就看到很多人教别人如何生活，如何成功的这些各种噪音，推崇刻板的作息，无休止的内卷哈。他说我自己早起，纯粹我就是天性使然。我就是这个早鸟的人，有些人就是夜猫子的人，就是大家不要把这个早鸟和夜猫子的人都是非他即彼，就是早鸟的人也可以成功，夜猫子的人呢，他也不是说他就是懒了，就是成功就不存在万能的公式。他说盲目的这个从内卷文化当中这个他认为说自己啊，就是可能你会带来很多的这些困扰哈。努力工作固然是没错，他认为，但是也要懂得巧干，照顾好自己，然后建立一些可持续的这个生活的节奏。最好的作息就是让你保持最佳状态的作息。好，那么反正我早起也不会像他那么成功哈，但是我早起是符合我自己的这个作息的。我个人的作息，我认为呢，我找到了我自己的这个作息，而且现在我也吃的比较清淡，各方面的这个身体的状况调整到呢，基本上我每天可以呢全力冲刺我的工作。我没有说哪个时候是最佳的状态，我认为我工作的时候呢就是最佳的状态。有时候我可能现在自己调节到我10点半我就上床睡觉，但有时候很晚的时候我也可以待到12点1点，我要把这个工作给做完哈。我已经就是我觉得我会体会到他的这种早起型夜猫子的根本不是那么简单的，只是说呢他想让我们去规避一些成功学的这些洗脑。其实不只是他，很多的这个 CEO 呢都在公开的抵制凌晨5点俱乐部哈。就说这个商界像华尔街大多数的这个办公室的岗位要求9点左右开工，然后造成一些的这个迫使夜猫子有创意的人得提前数小时起床通勤靠咖啡提神。但是有些人就是很早的这个上班的状态，很早的睡觉，就大家真的是不要盲从。你是什么样的工作的方式，你自己去找到生活的作息，找到你自己最佳的这个状态。好，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现在哈，真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AI 脸，我们要学会辨识这些 AI 的视频里的 AI 的换脸。然后今天也会分享呢，这个韩国股市哈，这个在全球市场方面现在是举足轻重，可以算是全球市场的晴雨表了。瑞信啊，最近打赢了泰国瑞信的这一个商标侵权案。 就是那个瑞幸咖啡那个瑞幸。怎么打赢的呢？这个泰国瑞幸是一个什么样的，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侵权呢？我们一会儿啊，在这个财富见闻里面分享一下。然后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分享日本的著名的作家，大家所喜爱的东野圭吾先生病逝了哈。他写尽了人间的黑暗，最后留下了温暖。
1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9: 现在其实你说我们刷个视频哈，我们被这个 AI 换脸的视频骗了一下哈，也就是说呢稍微呢骗了一下。但是如果说在经济上财务上的损失呢，那是挺大的。根据德勤的报告呢，使用生成式 AI 的诈骗预计到明年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就是仅仅美国就会造成是400亿美元的这个损失啊。在2024年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有没有留意到一个新闻，是一名香港金融行业的从业员然后他和这个公司的顾问公司的同事进行这个 Zoom 的时候视像会议哈，讨论一宗机密收购案的时候，一切看似再普通不过，直到他们香港这边呢汇出了2500万美元的款项之后，才发现自己被骗了。视频当中的开会的人看似是一直和他们沟通的这个 CFO， 但是后来发现全是 AI 生成的深度伪造的 deepfake 的这些的影像哈，所以 AI 生成的这些的脸孔是越来越难和真人分辨哈。我们现在辨认 AI 脸孔的能力啊是很差，我们可能表现就是5/5开，甚至3/7开，10个里面3个能辨别，甚至10个里面呢一个都辨别不了。就是我倒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辨别这些，因为我把基本上所有的这些我觉得有点好玩的就当作好玩的，我没想过它是否是 AI 或者怎样，好玩就好玩呗。但是你要用一个人视像会议来开会跟我怎么样或者说这个要转钱的这些爸爸妈妈要让我干嘛这些，我觉得我可能这方面呢我已经是有高度的这个疑心啊，我就不太能够相信这些。然后呢最近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刊呢就发表了这项的研究，道尔博士和澳洲加拿大和苏格兰的同事呢测试了一种新的训练方法，就是训练方法他们就是基本上诈骗者不太可能使用带有瑕疵的这个影像哈，他们基本上都是基本上完美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根据我们普通人去就是辨别一下是辨别不出来的。但是这位的教授呢他的这个研究报告里面说呢，他说我不是教你们去寻找不匹配的或者那个耳环或者是扭曲的这个脸孔的特征哈，而是要训练我们自己对每张脸整体做出直觉的这个判断。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 AI 的脸孔看起来哪儿不对的时候，你要相信自己的这个直觉。AI 生成的脸孔被判定为真人的频率哈，其实比实际人类脸孔还要高。所以你要说从这个他们的技术成分上来讲呢，已经是水准很高。就是我们要训练自己，就是那种呢，就是 critical thinking， 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啊那种直觉，相信你的直觉。就是不要被你觉得那个直觉哦一下子晃过我的这个闪过我的念头闪过我脑海。别管它没关系的，你要被你的这个直觉呢要掌控一下哈。然后呢有些 AI 的脸呢还让你看起来更值得信任，看起来更有吸引力然后更比人类的脸孔啊这个人长得面相还不错啊。因为我平常看这些的驾照看的比较多哈，有时候真是觉得歪瓜裂枣的那个驾照可能是真的，就是太漂亮的 too good to be true 哈，真的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太敢相信哈。所以说呢我们要平常的训练自己哈，人类的脸孔往往更独特更易记忆，表情更丰富，那 AI 生成的脸孔呢他们是通常更对称，一般我们人都有左右脸的大小左右脸的，所以我们的比例未必呢是更协调。 所以如果说你看到一个人长得是很协调的时候，他的对称性很高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你自己要引起一下的引起一下重视哈，就是人的脸孔是有很多瑕疵的。有一张脸完全没有什么瑕疵的，而且左右脸的对比呢更对称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小心一点点哈。然后呢其实现在科学家们也没有找到说呢一个真正的方法啊，把这个 AI 的脸孔呢是要杜绝哈。然后他们做的这些试验哈，里面其实成果也不是说特别的好。然后他们请了比如说几千人去做这个试验，可能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人没办法呢辨别出这些 AI 的这个面孔。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要给自己的亲人，家里面的小孩以及年长者呢，我们可能普通的人每天接触社会呢我们的警觉性很高，但是我们要给家里面的亲友一老一少呢告诉他们，现在呢有很多 AI 的这个诈骗的脸孔哈，就是你要知道这个社会在变，我们人类也在正在和不断进步的 AI 系统赛跑，就是凡是那些你的有一点呢被骗的念头闪过的时候，你不要让那个念头呢就是闪过了，你要抓住这个念头，因为我们的直觉还是挺准的。其实说完了，科学家也没有这些让我们如何去辨别 AI 脸孔的技巧，真的没有什么样太大的技巧哈。

0: Game Over。
1: 爸爸，快点查一下家里的网络了，我和朋友们打游戏次次都不顺呀。
2: 都是网络问题，帮你转个稳定网络啦。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打游戏不会时断时续，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又有特别优惠。
1: 那快点和我去啦，
2: 这个星期六与你去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3: 新之美高级饼店为庆祝成立40周年，隆重推出全新香甜素米塌，金黄松脆的牛油塌皮配上鲜甜素米粒及香浓芝士，新鲜既橘，外脆内软，每一口都充满浓郁芝士香和素米天然甜味，香气四溢，令人一试爱上。由7月25日至7月31日为期一周半价推出，酬谢顾客多年来的爱戴与支持，香甜素米塌限时半价优惠，每位顾客每次限购6个，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1: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3: 你讲的是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1: 是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临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说想要换房子，赶快去选一套。
3: 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5: 我是韩博彦博王。
6: 我是 Hailey Lai Lai 乐林。
5: 婚前不好玩咁多电话。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7: Sleep well。
4: 今日7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7: 我哋学到好多嘢。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8: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9: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分享一下，在这个韩国的股市方面哈，它如何成了全球市场的这个晴雨表。那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地的基金经理最近每天开盘前又做了一项新的工作，就是要干嘛呢？先看一眼韩国股市的行情。对于很多全球化的投资者来说呢，4万亿美元体量的韩国市场以往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边角料，但是在 AI 概念的驱动下，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公司的股价最近剧烈的震荡，并且波及全球芯片板块，让韩国股市反而成了预判全球风险偏好的晴雨表。那这个变化就正在重塑投资界的日常的操作啊，就是可能刚才我节目里面讲到，这个亿万富翁5点钟就要起床，那你就要加入这个5点起床的这个俱乐部哈。像比如说呢，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亚洲市场策略师，他就向全球的团队做一次韩国市场的专题分享。这个是他一直呢也被边缘化，这14年来头一次呢要给全球的这个团队做分享。日本交易员也纷纷的把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哈加入观察的列表。然后就是基本上现在投行的这些人们说，今天我们都是韩国投资者。但是韩国股市影响力快速提升的背后也是暗藏着隐忧，由于杠杆交易持续放大市场的振幅，那韩国指数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震荡最剧烈的主要股指之一。 SK 海力士近期赴美上市，更把韩国市场的影响力延伸至华尔街。韩国股市这种高度情绪化的特点也正在逐渐的主导全球 AI 板块的情绪的基调。基本上这些投行的这些操盘手们每天是先看一眼的首尔盘，来判断当天 AI 板块的行情走向。诶，咱们散户好像也是这样子的哈。韩国股市收盘之后呢，他们还会研究呢这个 SK 海力士的美国这边的股票和纽交所的韩国主题基金，24小时连轴转的跟踪韩国市场。从数据上来看，韩国股市对美股的影响已经体现得愈发明显。那么上周的时候呢，韩国本土市场由于 AI 相关需求的前景遭到质疑而迎来抛售潮，那韩国指数当天是暴跌近9%，然后这个跌势立刻就蔓延到华尔街，对吧？那包括 SK 海力士美股那收跌也是9%，其他头部的芯片股也同步的这个走弱哈。然后所以这个韩国的一个股市来自彭博社的数据显示， 韩国股市与 NASDAQ 100指数的60天相关系数已经升到了 6.46%， 逼近近两年来的这个最高位，几乎是其五年平均值 0.16 的这个三倍哈。然后这个如果说哈，这个市场韩国的这个市场是持续的暴跌的话呢，韩国股市的全球影响力我们也可以看得出，也可能就随之啊这个缩水。从六月份的时候是最高点，然后韩国指数已经累计下跌 25%， 市值蒸发掉10,000亿美元，然后韩国两大芯片巨头的跌幅也都超过了1/4。然后韩国的监管部门也很怕这些情况影响这个民间的稳定啊，他们已经暂停审批单只股票杠杆类交易产品的上市，这个举措也有助于抑制投机的炒作，平抑市场的这个波动啊。然后韩国股市尽管这个回调已经是就是过了1/4的回调，但是年内的涨幅还是达到了 55%。 其实去年的时候我就讲这个韩国的股市涨得好厉害哈，当时根本没想到2000点左右的时候，现在最高峰涨到9000点，现在还有这个7000点这个上下徘徊哈，这是全球主要股指的一个涨幅的这个前列哈。所以再考虑到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存在这个存储芯片供应链里面这个核心的地位，你可以想想看，那三星的这个电子他们不断的在投资，然后 SK 海力士赶上来之后呢，说要盖的楼都要比三星的大楼呢要高个5米这样子哈。所以你会看呢，在大家都有钱了，在可预见的未来啊，韩国市场仍将是全球这个 AI 投资的一片的这个热土吧。所以我相信你手头有这些类别的股票的人呢，就是先拿着吧，这个波动只要你能够承受得起哈，你承受得起波动，那你之后的这一个也许就是股市的赢家。你承受不起啊，那你就是被甩出了这个车站，上不了车。那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不要去盲从，不要跟大家一样，还是按你的财富、你的股票的组合和你的投资的喜好来吧。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分享一下哈，下面这条在瑞信的商标案子方面，在泰国算是打赢了一场官司，泰国瑞信呢其实输了。这个商标侵权案呢获赔近2000万元，这个数字创下了泰国知识产权案件史上最高赔偿金额的记录哈，这是一个横跨数年的跨国商标拉锯战。然后瑞信的官方是转发了泰国知名律所的发布的一则消息，消息显示呢，泰国专门案件上诉法院近日宣布，瑞信咖啡诉泰国瑞信商标侵权案二审胜诉，维持一审的原判。法院认定是被告恶意抢注商标和侵权行为，判令被告撤销已注册的瑞信商标，永久禁止在与咖啡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中使用瑞信的商标以及瑞信的鹿头的标识。早在2021年，瑞信那个时候计划落地泰国市场前夕，当地就有几个公司主体抢先注册包含了Lucky Coffee 的英文标识，瑞信咖啡中文字样，小鹿图形的全套的商标，同步注册近似企业名称和公章，并且依托抢注商标开设线下咖啡门店。然后呢，到2023年，泰国的一个集团呢，曾经向法院提交诉讼，要求法庭判决中国瑞信咖啡赔偿他的经济损失。他的经济损失就是他抢注了这个商标，损失大约20亿元人民币哈。法院还受理了。此后，瑞信和抢注方开展多轮前置商标争议的程序。该案曾经引发各界对泰国境内、境外的合法品牌权利人保护问题的大规模的讨论。那么2025年3月，泰国中央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法院曾宣布一审判决的结果，其支持瑞信全部诉求，判决要求被告方需停止侵权的行为。法院确认瑞信对涉案商标拥有在先和更好的权利，判令被告方撤销已注册的瑞信咖啡相关的商标，且被告方不得继续使用相关瑞信的这个标识啊。其实这个一审之后呢，败诉之后，抢注被告方不服裁决，还提起上诉啊，针对商标的权属啊、侵权的事实啊、损害的赔偿呢，他们又提出异议啊。然后在今年7月8号，泰国专门案件上诉法院完成了全案的审理，当庭宣布维持一审的全部的这个裁决。那在泰国这家顶尖律所看来呢，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不仅关乎瑞信自身的权益，也给所有在泰国遭遇商标恶意抢注的境外企业提供司法的这个参考。其实还蛮多，你别说这个境外，我们加拿大这里也有一些，然后国内其实也有，国内有很多人抢注了之后呢，他就等着你的这个，你的出名了之后，你要做网站，你要干嘛，你就来找我付费哈，来把这个给这个拿走。我记得哈利王子他也是，也有人呢把他们那个公爵夫人的网站早就抢注了，后来他们要做网站的时候也要私下呢一个和解，就是 settlement 多少钱，然后把这个网站给拿回来哈。就是瑞信这个案子的判决比较明确，现在损害赔偿的核算不必局限于直接销售额损失的这个狭隘的计算方法，然后上诉的法院做出赔偿的判决的时候，综合考量了被告侵权行为的这个全部的事实、恶意的严重程度，包括侵权行为的性质、规模以及该抢注行为对瑞信商标的权利、商业利益造成的全方位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其实商标抢注造成的损害，它早已不止客户分流啊、利润的流失，还包括品牌海外市场准入受阻，你在海外扩张也被阻挠，品牌的商誉受损，对吧？其实我们这里有时候从餐馆到这个奶茶店到咖啡店还到其他的品牌，都有蛮多这样的这些事情呢这个发生的。像瑞信它现在继续在海外要进行扩张提速，它东南亚是它核心的一个布局的区域， 该公司去年呢净增新的门店是8708家，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啊等等哈，都是呢频繁的这个走进了当地人的这个生活。其实瑞幸不是首个在海外被恶意侵权的中国品牌，此前有各类的消费品牌，包括王致和、恰恰、老干妈、茶颜悦色、包师傅等等，都曾经惨遭抢注，还有这个蜜雪冰城、古茗、库迪咖啡、喜茶都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开设大量线下的门店，这些品牌都需要防范商标抢注、门店仿冒、包装抄袭等等的问题。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哈。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你覺得音樂應該有態度，咁你就一定要聽逢星期日下午兩點至三點半 Live with 星期天節目入面三點鐘嘅 Live with Sonic Boom。到時會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電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樂人、創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級嘉賓都會登場同你傾音樂、傾創作。記住星期日下午三點鐘準時收聽 Live with Sonic Boom。我一起拉阔你的音乐世界。
1: 你的女儿准备结婚，你要抱孙子了，恭喜恭喜，
2: 好开心。但又在烦，要帮子女找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应啊。
1: 那你快点去 Bayville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lyn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
2: 哪里有的看呢、啊、
1: 那你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一个好单位，到时还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西、何志宏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0: 二日。
1: 而家怀疑你哋超载？
2: 冇啊 ，Sir。
1: 咩名啊？你哋
3: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4: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妈妈 Mel 卢希义。
5: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6: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1: 咁你咧？
2: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1: 去边啊？
2: 我哋赶住去
7: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8: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9: 今天来和大家来分享啊，在这个文青的世界里面，我认为很多人看过他的小说，他的小说呢写尽了人性的黑暗，最后留下了温暖。那日本著名的作家东野圭吾因结直肠癌去世，终年呢68岁，在7月23号的凌晨。消息呢是由他的出版方来谈这些一点点的细节，然后也按照家属的意愿啊，葬礼是以低调的家族的葬礼的仪式举行的。关于他最后一段人生，外界没有得到更多的细节。你知道日本人他们对这些生和死，他们都是，特别是死，他们一般都还是比较秘而不宣呢，不是会去很公开给谈论这些，因为可能他们的这个文化背景里面呢已经坦然面对这些，所以外界没有更多细节，没不能知道他在哪家医院接受治疗，他也没有公布和他与疾病抗争了多久。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有些的名人他们愿意在社交平台公开自己和病魔抗争的过程，那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也就是像他这样的非常低调，可能去世了之后才有那么一点点消息呢这个流出来。去世了呀哈。对于一个一生习惯隐藏自己，很少谈论私人生活的作家来说，他离开的方式也带着他一贯的安静。他留下的不只是106部作品和无数被改编的影视作品，更是一种理解人质。他写过犯罪啊，却很少真正关注犯罪本身。他描写谜团，却始终试图回答谜团背后的问题。有一个人，他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一个人在孤独中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人在极端的处境下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他的小说里经常有黑暗，但很少有简单化的这个恶哈。东野圭吾的一生似乎都在写同一个问题，他的这个小说跨越日本社会，被中国、韩国以及欧美的读者所接受。如果你没有看过他的小说，如果你看过小说而对他自己本人的一些的生平经历不是那么了解的话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1958年，他出生于大阪，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一个家庭，父亲经营照相馆，母亲是家庭主妇，这样的一个组合其实在日本很常见，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呢，大部分的这个家庭主妇的责任那肯定是在妈妈身上，妈妈就没办法去做一些工作哈，职场女性就转化为呢家庭主妇，像三口百惠她也是这样的。小时候的东野圭吾喜欢机械、数学和物理，他对文学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明显的兴趣。成年之后，他考入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学系哈。毕业之后在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工作，是一名普通的工程师。那几年他每天面对的是图纸、生产流程和技术问题。很多年以后，人们回头再看他的小说，会发现工程师经历深刻影响他的写作方式。他的推理经常像一个工程项目，先建立结构，再安排细节，最后让读者看到隐藏在表面之下的逻辑。1985年他凭借出道作《放学后》获得江户川乱步奖，正式进入文坛。在最初的10多年里面不断的写作，但那个时候10多年呢市场都冷落他。那个时期呢，日本的推理小说 有松本清张这样的社会派的巨匠，我都看过他的小说哈，也有众多的其他的推理作家，所以年轻的东野圭吾没有马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写小说嘛，写作是一件蛮孤独的事情，你就经常在一个自己的这个小空间里面去想象，也没有人陪伴你，如果你唠唠叨叨跟人说话，你又怎么能写作呢？你天天刷视频，你又怎么能写作，对吧？你真的是蛮孤独的寂寞一件事情啊。然后如果没有长期的坚持的这个信念，你即便是有天赋也不能带来结果。我们现在看乔治马丁写这个灿烂红恢宏的权力的游戏，是当年他写的时候，那刚开始的时候全是他自己的脑海里的想象，人物的设定，这些帝国间的这个设定，人也不会有什么写，甚至罗琳写这个 Harry Potter， 刚刚在咖啡店里面，在那个店的写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说哈，就是他会有现在今天的成果，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好了，到了1999年，你看他1985年出道，1999年14年了，这个《白夜行》出版之后，他开始成为日本的大众文化现象。《白夜行》呢，就是两个少年因为一起犯罪事件呢，被命运呢紧紧的纠缠。他们不是简单的恶人，他们的冷酷的背后隐藏着童年的伤害、社会环境的压迫以及无法摆脱的人生轨迹。其实我们有一个电视剧的系列《迷雾剧场》啊，那里面的那些的小说，国内的小说家们所写的这，其实这也是有一点类似这种风格的。我们在看这些迷雾剧场，在看东野圭吾的小说的背后，是慢慢的通过细节拼出真相，像在黑暗的房间里面寻找呢那一束光。然后后来《白夜行》2006年的时候改编成电视剧，一个巨大的讨论就是一个表面优雅的人物也可藏着言说的人生，对吧？那这个周末的时候，我看到美国一个家庭的惨剧，爸爸也是经常在 Facebook 分享他们家里面好像有六个还是几个，具体的数字我忘了，分享家里面的这个大小小的这个生活细节，还有两个是从中国领养的，不是把家里的人全杀了之后自己好像自杀吧，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这个光鲜的家庭背后隐藏着怎样无法言说的人生哈。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在社会越来越复杂的今天，他这个切入点是很好的。因为不管社会怎么样变，其实这个人性背后呢，他会因为这个社会的这些的太多的善或者是太多的恶，他可能相对在某一种的状况之下他隐藏起来，在某一种的这个因素下他就爆发出来。所以这个有时候命运如何把人推向黑暗，我们谁也不知道，但是东野圭吾的这些小说被很多的日本读者认为是他创作生涯的最高峰的这个之一，所以这些也是他在写作之后呢，我们看到他改编成的电影电视剧很多很多，而且这些当红的日本的演员都在他电视剧里面呢，贡献了自己最精湛的演技啊，最好的角色的这个。一个结合吧哈。东野圭吾笔下最受欢迎的这个人物哈，其实有很多拍他的这个改编成的电影电视剧的导演就是说，他的作品的魅力在于故事表面是推理，但真正留下来的是人物的情感。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是物理学家汤川学，出现在这个伽利略系列里面，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侦探，不靠直觉也不靠经验，而是依靠科学，任何看似不可解释的案件到他那儿就变成可以分析的这个问题这也是东野圭吾先生他这个留下的作品当中很受人欢迎的。然后2012年出版的《解忧杂货店》就不是传统的推理小说了，在这个杂货店里面，一个算是几十年前人们可以把烦恼写进信里投入店门口的信箱，小说里没有复杂的案件，却有许多普通人的这个人生，一个年轻人不知道是否应该放弃梦想，一个运动员不知道是否应该坚持，一个孩子不知道呢如何面对家庭。他没有写这个标准答案，只是让不同年代的人通过信件互相理解， 这或许就是他最接近自己内心的一本书，在寻找人和人之间微弱但真实的这个联系哈。成为这个日本最畅销作家之后，其实很少到处去签书啊，做采访啊，很少很少，也很少谈到自己的私人生活。在日本作家里面，他属于非常低调的一类，他住在东京，生活规律，写作之外喜欢高尔夫，也喜欢电子产品。他的朋友说呢，他不像一个拥有数千万册销量的作家，更像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工程师。他很少谈论衰老，也很少公开表达对死亡的看法。对于一个写了一辈子死亡、犯罪和人性的作家来说呢，其实死亡不是他陌生的主题哈。但是可能在现实生活里面，他就像一个珍惜日常的人，每天写作，保持固定的节奏。早年做工程师形成的习惯一直影响着他，就是他是依靠纪律 discipline。日本的文学评论家曾经指出说，他最大的能力不是偶尔写出一本好书，而是几十年保持稳定的创作的这个质量。然后他有句话哈，就是我看到这里有一句话是他自己写的他说人到底应该怎么，虽然我一把年纪了，但是我也没办法告诉你，因为我连我自己都还没有。人生的对错其实也是由自己来，如果你觉得错了，回头即可。人生不就是在重复小错误的过程里面结束的吗？非常非常有感触哈。你这么较劲会很累的，人可不是为了受苦才活在世上的，火种终究要熄灭，生命也终究走向死亡。所以在今天的这一个给大家分享的属于文青的一个角落里面哈，他的病逝让日本文学界失去了一位重要的作家，而他的作品最终留下的却不是死亡，是人们在困境里面仍然寻找出口的愿望。所以他最终留下就是关于人的这个谜题，而这个谜题啊，只要有人就是没有真正的终点。你说 AI 能够完全代表我们人类，把我们全部踢出地球吗？那他也需要人类来给他做一些的 upgrade 更新，对吧？所以只要是有人，而人这个谜题就没有真正的终点。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开启了本周的生活和学习，我们在明天的早晚间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咯。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5: 是特别美味吗？
4: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5: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4: 难怪烤得特别香。
5: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你的女儿准备结婚，你要抱孙子了，恭喜恭喜。
7: 好开心，但又在烦，要帮子女找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应啊。
6: 那你快点去 Bayville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lyn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
7: 哪里有的看呢、啊、
6: 那你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一个好单位，到时还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西、何志宏轮流直播。
8: 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9: 我叫做 Catherine，
10: 我叫做 Rachel。
9: 做运动有什么好啊？
10: 身体健康一
9: 点，还有呢？
10: 精神一点。
9: 行路都算运动？
10: 当然算啦。
9: 那我都要动多一点。
10: 一起啦，
9: Stay active。
8: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1: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8: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0: 音乐家李兰。

陈粒的这首歌名叫做《光》，歌名叫光，但是整首听下来呢，光其实很微弱，就像黑暗里的远处闪了一下，你也不确定，你也不知道那是不是希望，但至少还有个方向。有一句唱到，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陈粒唱的是一个人，也可以是每一个人。城市脏一点没关系，只要心里还有一束光。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您来到并且收听，我是您的朋友李兰。上周呢，同一时间播放了一些歌名只有一个字的歌曲。有人说啊，歌名越短越有味道，一个字儿就扛住了一整首歌的情绪。那今天晚上我们要听的是歌名仍然只有一个字的民谣。确实呢，有不少都是很有味道的，他们就像是把一整段的故事和情绪都浓缩进了一个字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好妹妹的这首《梦》，词曲都是秦昊写的，收录在2015年的专辑《西窗》里，歌名叫《梦》，好听的梦，唱的是梦里的重逢。

0: 就像从前相爱的时候。
1: 梦里的那个人笑着给你温暖的问候，就像从前相爱的时候。那醒来呢？秦昊的嗓音很温柔，但是越温柔越扎心。
0: 不肯离去的你，总重逢在我梦中，笑着给我温暖的问候。

我是你一段往事，一首歌，一部电影，一本小说，一场疯狂的淡忘的有情节的过错。你是我一阵寒雨一阵风，一刻相思一段匆匆，水中的月，雾里的花，美梦中的美梦，梦里全是你，醒来一场空。

一首歌的时间，做了一场梦，把一段感情说完了。梦醒了，人走了，只有歌还在。你是他的一首旧歌，他是你的一场美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赵雷的，歌名叫《躲》，写的是他眼里的女人。他写那些姑娘漂亮，写她们像花一样好看，但好看归好看，她们不是他的。最后呢，他还笔锋一转说，我多想你能摆脱这世间给予的浮夸，就像我母亲年轻时那样的无华。你看他要的不是好看，是真实。歌名叫躲，花朵会谢，真诚不会。歌名叫躲，花朵的躲。

他唱到我爱这世间美貌的女子，可是她们却不是我的。一句大实话呀，把多少人的心里话给说出来了。你说人都是有欲望的，但是冷静下来思考一下，美和丑只是皮囊，谁爱你，谁真的爱你，你要找的是朵，不是果。

歌曲的尾声呢，他唱到做个小孩，做个小孩，永远不被伤害，快点长大，但却不被风霜割伤脸颊，愿他在四季的多变之中自由摇摆，即使枯萎后也不会沾染世间的尘埃。您留意到了吧，歌曲的开始还有尾声都出现了童声采样。做个小孩吧，永远不要失去内心的童趣和纯真，希望不要被这个世界的锋利所伤害，快点长大，去见识这个世界的模样，却不被岁月的风霜所伤害或者改变，在人生的变化和无常当中自由探索，却不沾染世俗的贪婪、虚伪、功利、利欲，这是真诚和纯善的期望。接下来这首谢春花的《顺》，写的是转瞬即逝的东西，美好的东西都短，一个照面，一次回眸，一句话还没说完，人就走了。谢春花唱的是淡淡的，就像站在窗口看着风吹过去，什么也留不住。歌名叫《顺》，一眨眼的功夫，什么都变了。

0: 清新的声线，配搭着淡淡的吉他，那些美好的人和事儿，往往就是一瞬间，留不住，但你也忘不掉。
1: 新之美高级饼店为庆祝成立40周年，隆重推出全新香甜素米塌，金黄松脆的牛油塌皮，配上鲜甜素米粒及香浓芝士，新鲜即焗，外脆内软，每一口都充满浓郁芝士香和素米天然甜味，香气四溢，令人一试爱上。由7月25日至7月31日，为期一周，半价推出，酬谢顾客多年来的爱戴与支持。香甜素米塌限时半价优惠，每位顾客每次限购6个，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2: 爸爸，快点查一下家里的网络了，我和朋友们打游戏次次都不顺呀。
3: 都是网络问题，帮你转个稳定网络啦。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打游戏不会时断时续，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当漏又快，最重要是他们又有特别优惠。
2: 那快点和我去啦，
3: 这个星期六与你去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k Fillmore 2楼临近 Tim Horton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4: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3: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喽！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屋，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7: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8: 阳光早安多伦多。
6: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7: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6: AM1430 周一至周五
7: 早晨6:30到7:30，
6: 一民
8: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9: 音乐家李兰，
0: 欢迎您继续聆听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刚才一个时段我们听到的那些歌呢，歌名都是一个字儿。民谣当中一个字歌名的歌曲，其实几乎都对应着一种深刻的人生情绪或处境。上个时段的唱的都是你，那个心里的你，那段放不下的感情。但有一个东西它比任何感情都公平，也都没法商量，那就是时间。这一部分的四首歌名字分别是表、桥、鞋、风。表在走，桥在等，鞋在走，风在吹，没有一样是停得下来的。时间就是这样，你盯着它看也好，不看也罢，它一秒都不会等你。你以为你抓住了什么，可你一松手，什么都没了。歌名只有一个字，但是每一首歌都在说同一件事儿，就是那些留不住的，正在一点一点离开你的。来，我们先听第一首，来自马迪的《表》。表，钟表手表的表，唱的是时间。表上的指针一圈一圈的走，日子就这么过去了。不管你是盯着他看也好，不看也罢，他都不会等你。 马迪唱的永远都是叙述一样，就是一个人坐在那儿发呆，哎，突然间意识到好多事儿都来不及了。这种平静的残酷其实挺让人难受的。

马迪的民谣歌曲《表》，这首歌呢，就是以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在一段感情当中，一方是沉溺于自我世界，而另一方悄然抽离的错位瞬间。歌词构建了一个充满日常细节，但是却又暗流涌动的场景。当深情成为背景音，离别才最猝不及防。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歌名叫《桥》，它唱的是过去和现在的连结。桥是静止的，可是水是流动的，人是从桥上走过去的那一个。小的时候坐在桥上晃着腿，长大了再走回去，桥还在，但人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

拉大锯，扯大锯，奶奶门前唱大戏，手也去，婶也去，奏曲不让二丫头去，拉大锯，扯大锯，奶奶门前唱大戏，手也去，婶也去，总是不让小胖墩去。

歌里面唱着时光摇啊摇，摇到那座桥，那个曾经的小胖子今天长大了。一句轻轻的感叹，我相信就把多少人的童年摇过去了。桥还架在那儿，但你走过去的可能是另外一条河了。好，接下来呢是郝云的鞋。一双鞋走过多少路，鞋底磨成什么样，只有自个儿知道。郝云的民谣是特别接地气儿的，不唱虚的，就像你每天踩着的那双鞋。

蛮有趣味性的一首，歌名叫做《鞋》，我觉得是为生活底层的草根群众在发声。可是就算是在表达困惑，郝云呢也是带着调侃和轻松的口吻来说的。人生就是走路嘛，路好不好走，脚知道，鞋也知道。接下来这首作品呢，延续了布衣乐队一贯的西北民谣摇滚风格，节奏明快，还充满了江湖气息和洒脱感。歌名叫《风》，风来了你挡不住，风走了你也留不住。时间、青春、身边的人，都是这样。

天空与梦想在前头，姑娘的心在身后，留不住你，留不住我，爬过那山的时候，走吧，一

直走，走了一直走。好男儿志在远方，莫贪儿女情长，这首布衣乐队的风唱的就是留不住的东西。

0: 布衣乐队是宁夏的一支乐队，他们的音乐里面呢有一种西北的粗犷和坦诚。这首《风》并没有太多很复杂的编曲，其实蛮简单的，就像风吹过戈壁滩那样直接。风停了，那歌也结束了。时间就像风，你以为可以抓住什么，其实什么都抓不住。这时段我们听过了表、桥、鞋、风，都是留不住的东西。去一段广告，回来我们进入今晚的第三部分，继续和您分享一字千秋民谣里的人生况味。
1: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 你的女儿准备结婚，你要抱孙子了，恭喜恭喜，
3: 好开心。但又再烦，要帮子女找房子，要找地点好，向往好，离我近，方便照应啊。
2: 那你快点去 Bayville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lyn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
3: 哪里有的看呢？
2: 那你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一个好单位，到时还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西、何志宏轮流直播。
1: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4: I am Ethan Yu Yu Gay Yi.
5: I am Siegfried Ng 吴伟达。怎样先算食得健康啊？
6: 多啲生果
7: 同蔬菜。
1: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8: 我哋学到好多嘢。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心声细语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0: 音乐家李兰，
0: 感谢您继续收听今晚的音乐家节目。今天我们听的是民谣，民谣里的人生况味。这些民谣比较特别，歌名只有一个字，但是一字重千金。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听到的这几首歌呢，歌名先跟您报一下，分别有路、城和色，都带有孤独的底色。路是方向，城是困住一个人的地方，而色是咽下去的苦。每一首歌都是一个人在世间行走的时候捡起的碎片。我们就从这条路开始走，歌如其名，唱的就是一条路，一个人走在路上，前方是未知的，而身后又是回不去的。民谣里要说写路的歌还挺多的，但是这一首呢，有一种特有的漂泊感，它不是那种我要去远方的豪迈，而是那种平静的接受，路就是这样，走吧。一起来听李知熙的《路》。

一路走，一路告别，一路心酸和希望，一路重复新鲜的感伤。也许曾经在路上写满年少轻狂，真幸运有一些故事可以歌唱。这首歌呢，让我想起了尹吾的《或许》。人生要走多少路，要被锻打多少次，他的心才能坚硬如钢。

路还在前面，人也还是要走。民谣里面那些一个字歌名的歌，其实都指向同一个东西，就是我们都是一个人在往前走，只不过有的人走的是城里的路，有的人走的是心里的路。接下来这首歌名叫做《城》，唱的是一个人被困在一座城里的感觉。

城可以是某一个具体的城市，也可以是某一种走不出去的状态。演唱这首《城》的是 Jam， 他的声音干净利落，还有一点冷，就唱出了那种我被困在这里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那种很无助的感觉。的确城很大，可是人却很小，你在城里面可能走来走去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叫做《色》，色是一种味道，也是一种感觉。青春是色的，爱情是色的，人生可能也是色

现实总是会将我的梦击碎，可即使如此，我也会梦下去。演唱者纣王老胡，他的声音还蛮好听的，有那么一点点沧桑，唱出来的却不是怨天尤人，就是那种色就色吧，咽下去就好了。毕竟人生就是有点色的。今天我们从爱开始说到了时间抓不住，最后落到了孤独，其实我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会爱过一些人，被时间带走一些东西，那最后剩下的是自己。这些民谣歌名虽然只有一个字，但是一首歌里面装下的可能是一整段人生。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晚安。

0: 错。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你个女儿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2: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2: 边度有得睇啊？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双车房传统制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5: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4: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6: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7: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8: 球场片。

0: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哦。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Daddy， 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3: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噶，打机唔会断啊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2: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3: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做现场直播嘅。
4: 腌煎橙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5: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6: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腌煎橙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5: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 416-321-3318。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嚟85号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7: 我是 Giselle Chan 陈乐怡，我是 Cassidy Lam 林之月。原来饮水好重要，因为我哋身体需要水。
8: Keep hydrated。
4: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9: 我哋学到好多嘢。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11: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12: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3: 好啦，岁月流星咧又翻翻嚟啦，咁咧我哋继续同两位好朋友咧，呢两位咧就系 Passion 呢队乐队里面嘅主要成员，一位就系 Henry， 另外咧就系 Clip。Hello， 两位坐到满唔满啊？
14: 你唔满啊？
13: 你都提及咧，其实30-40年前你即系以前都系已经系开始玩开音乐噶啦，系嘛？
14: 系啊，嗰阵时大约我记得系1962年啊，嗰阵时啱仲好似读紧初中啊，我记得。嗯，咁啊，點解玩吉他呢？因為我一出個 Shadow 出就 Apache 咧，咁連續喺英國6个星期榜首咁，同埋佢啲聲真係未聽過嘅嗰種聲，好吸引力咯，
13: 好吸引。
14: 咁啊，第二朝就即刻走去中橋國貨公司咧，就唔知40几-50蚊港紙買咗吉他，咁就開始彈咯，所以一路咁彈開咯。
13: 咦，換言之 ，Cliff 又係 Shadow inspired 佢，
14: 冇錯啦。
13: 你又係。聽完 Shadows Apache 又是 inspire 你開始就學吉他，
14: 冇錯冇錯，唔係即係以前都好有興趣，但係以前聽嗰啲就我諗相當大家熟嘅 Duane Eddy 啊、Ventures 啊嗰啲咁，但係 Shadows 咧嗰種聲係好獨特嘅，同埋嗰種音啊個吉他音，所以好俾佢迷住咯。
13: 咁有冇夾阿 band 啊？成日
14: 有啊！咁我大約63年定唔知62年尾就即刻組合咗一隊樂隊，就叫做嗰陣時叫做 Henry Butt， 即係我名啦、
13: The
14: Elegance。
13: The Elegance
14: 本来是英文的，但是发觉美国有对 band 有这样的名字，后来改了做法文 The Elegance， 没错。那我开始玩那时通常大部分找 Ventures 多一些 Ventures 和 British Rock， 因為 Shadow 師是很難彈的，我們不是鐵德軍師，那開始玩，那玩玩越玩越好，又去比賽，又去彈下 T-Dance， 是的，
13: 又是回到茶舞市了，
14: 沒錯了，沒錯了， T-Dance 那時候 在沙田畫房啊，Eagle Stand 什麼的，那我們去 President Hotel， 那我們都有彈過，那時
13: 候什麼 Firecracker 那些，
14: 沒錯了， Firecracker
13: 有啦，是啊，
14: 有糖啊那些，那周圍
13: 咦，即是你哋弹过茶舞噶咯噃？
14: 系啊系啊系啊！哎，嗰阵时好流行嘅，人都有机会就想买嘅吉他整 band 噶啦，所以你话以前咩 Joe Junior 啊、Billy Wilburn 啊，好多都系我哋嗰个时代啦，仲有 Philip Chan 啊、Astro Notes 啊，即系都系嗰个时代大家玩的，
13: 成班一齐玩噶。
14: 不过佢哋走 professional， 我哋就冇走，因为屋企唔俾，所以就。是啱咪唱咁，即係業餘咁出去玩啊咁嘅啫。
13: 我知道 Henry 就冇幾耐就移民過咗嚟加拿大。
14: 冇錯，咁六七年我移民過嚟加拿大之後咧，就一路冇彈啦。所以 Cliff 叫我，我嗰陣開頭都好窒啊，即係好驚，哎，仲記唔記得啊咁樣？
13: 哇！四十年前嘅咯噃，
14: 四十年前嘅事啊！
13: 哇，你都犀利喎嚇，寶刀未老喎。不過我哋其實咧，即係中意玩吉他又好，玩 band 又好，玩音樂好咧。都是真的純粹一種熱情、以歌會友，雖然是業餘啫，但盡心盡力呢就玩到啲好音樂跟大家一起分享呢。
14: 音樂很緊要，因為我自從年頭開始玩吉他，四月到一路而家識了很多新朋友，即大家都很有興趣音樂，尤其是啲懷舊金曲嘅，個個都好喜歡，因為很多人話而家啲新嗰啲聽唔入耳，真的呢句真的聽唔入耳，嗰啲 rap 啊嗰啲，唔好意思啊，係我要講rap 真的聽唔入耳，我唔識欣賞又唔識聽。
13: 不過每個人有每個人嘅喜好，咁我哋當然比較喜歡啲懷舊嘅金曲多啲。rap 啊，或者啲新嘅類型嘅歌曲咧，就可能有另外一啲好多唔同嘅聽眾朋友，佢哋會中意都唔定。畢竟都係潮流係不停嘅轉變噶嘛。咁啊，但係我哋咧好同意收聽我哋呢個節目啦，或者我呢班朋友咧都係金曲嘅愛好者嚟嘅。咁所以嚟緊呢個歲月流星四週年紀念音樂會咧，好開心。除咗我小弟一班喺比賽裡面發掘出嚟嘅年青嘅歌手之外咧。更加會請到呢幾位好朋友咧，呢隊 passion 嘅 band 同我一齊喺度 jam 翻幾首靚歌，咁都係懷舊噶啦。我哋 Will you play Shadows music my concert?
15: Of course, Larry. Love to. I would love to.
13: OK， 咁好啦，咁我哋咧就到時大家一齊開心啲，玩翻啲靚嘅懷舊金曲咧嚇，同埋音樂，同大家一齊開一個 party 咧，就一齊係分享一下噶。咁今日咧就好多謝兩位朋友咧，就上嚟同我一齊傾下偈。交換一下音樂心得嚇，咁將來我哋大把機會合作喎。
14: 我要好多謝 Larry， 即係佢有機會俾我哋出去玩嚇，因為好耐冇喺個舞台上面玩過啦，即係出面大場合都有，但係正式喺個劇院度玩就冇。因為我曾經去過嗰個 Markham Theatre， 我覺得佢個音響相當滿意。
13: 你講得好啱，
14: 冇錯真係。
13: 因為劇院咧，佢嗰個設計啊，佢嘅聲音嘅嗰個 acoustic 嘅所謂啦嚇，佢係特別係為咗音樂會咧而設計咧。所以坐喺度聽音樂、聽演唱會嘅時候咧，那個效果係絕對係同你哋喺普通嘅場合係完全兩回事嚟嘅。
14: 真嘅，因為我最近聽 Don Choi， 我覺得佢一流啲聲音響。因為我以前有個時期有時做過錄音師嘅，即係唔係好耐，做咗幾個月啫，即係學咗好多嘢啦。我知道咩叫 good sound、bad sound， 咩叫好聽嘅聲。
13: Right. 好啦，咁兩位咧，今次好多謝兩位同我傾偈。我哋將來有機會咧，又再請兩位上嚟咧。大家再交換一下音樂上面的心得，好唔好啊？
14: 好啊，當然啦，當然啦。
13: 咁啊，亦都今次嘅演唱會咧，我知道你啲朋友啊，都知道你哋有份演出咧，都會嚟捧下場噶。
14: 一定嘅，一定
13: 嘅。好多謝曬兩位先嚇，咁啊就大家傾到呢度為止。咁啊，唔該曬 Henry， 唔該曬 Chris， see you and then， 拜拜。
15: Thank you。
13: 喺呢個時候咧，我哋聽翻首歌先。呢首歌咧嘅錄音非常之夠啦。咁因為 Henry 咧喺當年啊1966年，佢哋所組成嘅樂隊 Henry Bud and the Elegants。他们录过几首歌的，当年的录音技术是麻麻地，但也挺好听，歌名就是 Listen People。

0: 好啦，翻到嚟需要留声咧，第206集啦。嗱，以下呢个环节咧，亦都系一位歌手咧，将会出现喺我需要留声四周年纪念音乐会里面嘅。咁佢就系咧，大家好熟悉嘅 Sherry 啦。咁而家咧喺我面前嘅就系有 Sherry Chan， 你好。
1: 你好，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你哋好吗？
0: Sherry 把声咧，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噶啦。Sherry 咧就系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第一届嘅冠军。
1: 系啊，时间过得好快。
0: 今年咧，岁月流星系四周年嘅纪念音乐会，好开心。Sherry 咧亦都系帮我手喺呢个音乐会里面咧，系同大家唱歌嘅，非常之多谢啦 ，Sherry 咧咁忙都嚟帮我手。
1: 我咁讲啦 ，Larry， 其实系好多谢你俾到机会我。
0: 其实好多人咧都听过你唱歌，或者系我开嘅 party 啊、聚会啊，或者甚至乎演唱会里面咧，大家曾经咧都系欣赏过 Sherry 嘅歌声噶啦。你系几时开始系中意唱歌嘅咧吓？
1: 中意唱歌咧，好细个已经中意噶啦。如果讲到几时咧，我真系讲出嚟，大家可能会笑，喺我妈咪嘅肚入边。
0: 哇！
1: 因为我妈咪驮住我嗰阵时候，我爹哋日日都拉小提琴俾我哋听。
0: 哦，系咩？
1: 系啊！
0: 哇！原来你爹哋玩小提琴。
1: 是啦，他喜欢拉咯。
0: 哇，你
1: 专业的是语言爱好。
0: 哦，出生于音乐世家。
1: 哎，我这么讲，我这么讲。
0: 我相信你是在第二度移民来加拿大的，同样是不是？
1: 是，来自北京的我。
0: 来自北京？
1: 是。
0: 你一几年？
1: 我国语人，讲国语的。
0: 讲国语。
1: 去了加拿大呢就有13年的了。
0: 哇，都十几年了。
1: 是。
0: 我比你耐几年了。
1: 是。
0: 我知道你呢就仍然都是有跟紧是歌唱老师继续深造的。
1: 是。
0: 你这种咁嘅对歌唱嘅热诚呢，咁嘅毅力呢真係非常之难得啊。而且学海无涯，咁好多嘢呢学之不尽，做到老呢就学到老㗎。咁喺唱歌方面呢，你主要都系唱一啲国语歌为主嘅话，系咪呢？
1: 係啦，主要系以邓丽君嘅歌曲为主。
0: 嗯，邓丽君嘅歌但係真係好难学㗎喎。咁如果能够要唱到好似邓丽君咁有韵味嘅呢，相信係要落好多苦功先可以做到嘅。咁我諗 Sherry 喺呢方面呢，相信都落咗好多心机落去去学邓丽君嘅歌曲，係咪呢？
1: 係，我都係学咗佢啲歌，即係想继承佢嘅唱功啦，佢嘅 style 嘅点讲啦，係佢嘅风格，独特嘅风格，我想将佢继承落去。咁唱佢嘅歌都有20多年㗎啦。
0: 二十几年
1: 我觉得自己仲未足够啊。
0: Oh.
1: 不单只要继承佢啲嘢，仲要从中咧发掘自己嘅风格，即系系一件好难嘅事情。讲可能就好容易，做起上嚟真系好难。
0: 嗯，
1: 我继续努力啦。
0: 嗯，你真系太客气啦。邓丽君嘅歌曲固然系好啦，咁但系你都会中意听下其他嘅歌曲嘅，会唔会咧？
1: 会噶，其他好多唔同种类嘅歌曲我都中意。其实讲开咧，我好多好多年前十几岁。是接受正统的声乐训练，即是专唱啲美声的意大利 opera 嗰啲嘢嘅，咁所以我仍然都会唱开嗰啲艺术歌曲。
0: 即是有另外一类嘅歌曲啦，係用唔同嘅方法去演唱，咁但亦都有佢嘅特色嘅。好啦，咁呢个时候呢，不如呢我哋先係就放返首歌俾大家欣赏下，我哋想听听 Sherry 嘅歌声啦。我知道你呢间中你自己都有将自己演唱的歌曲咧，系灌录成 CD， 作为自己嘅日后咧系参考啦、纪念啦，重新睇下有边啲地方可以再改进啦。咁嗱，我手头揸住呢只 CD 咧，呢一首歌啊，就系你喺《岁月流星》咧第一届嘅怀旧金曲歌唱大赛里面攞冠军嘅时候咧演唱嘅嗰首歌噃，首歌就叫做《泪的小鱼》。

0: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好啦，我哋翻到嚟咧，需要留先呢个节目。嗱，咁啊喺录音室里面咧，仍然有好朋友 Sherry， 亦都系Larry Singing Group 其中一个成员啦。咁啊 ，Sherry 咧就同我就呢几年咧合作，都唱咗好多合唱嘅歌曲。
1: 首先，我觉得非常之荣幸啦，非常之开心可以同 Larry 一起合作。因为 Larry 咧系一个非常之资深嘅音乐人啦，你对音乐嘅认识咧系非常之深刻嘅。其实我从同你合作之中都学习咗好多唔同嘅嘢。对于我唱歌方面都很大的帮助。第一，你提供了很多不同的演出机会给我，那我的即那个演出的经验方面更加增加了，即令到我表演更加有自信。同埋很多时候你推荐了很多歌曲即叫我是演唱，我觉得是令到我自己的即唱歌的风格都可以开阔一点，不要那么狭窄，只是邓丽君一样东西。我是非常之开心这样。
0: 其实唱歌一定是要多元化的，故之然你唱邓丽君的歌是你有你的独特的风格，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将个歌路是扩阔一点，学多一些不同类型的歌曲也都是未尝未一件好事来的。同时我们其实 Singing Group 里面就不单纯Sherry 你是有机会跟我一起去出面表演，其实但凡是在我搞过的歌唱比赛里面的优胜的朋友，只要他有兴趣，只要佢有時間，我都好樂意咧同你哋一齊合作。咁無論係你哋獨唱啦，或者我同 Sherry 你合唱啦，又或者我哋成隊成班 Singing Group 一齊揀一啲歌係可以合唱嘅咧，我哋都經常咧係揾一啲靚歌，可以能夠咧令到一啲觀眾啊同埋聽眾咧有啲新鮮嘅感覺嚇。但係我發覺咧，原來我同 Sherry 咧都有好多合唱嘅歌曲咧，我哋都係表演過嘅喎。你有冇印象啊？
1: 有啊。
0: 我哋啲合唱嘅歌曲里面咧，又有英文歌啦，咁啊又有系国语歌啦，咁啊亦都有组合形式嘅东西合璧啊等等啊。你觉得咁样嘅形式嘅唱歌，系咪同你以前净系单纯唱邓丽君嘅歌系有啲好大嘅分别啊？
1: 好大嘅分别噶，同埋我觉得好有乐趣，
0: 有种满足感系嘛？
1: 会噶，会觉得好有满足感。
0: 对于你哋咁中意唱歌嘅朋友咧，当你一踏上个舞台嘅时候，咁如果台下嘅掌声特别多的时候呢，我想这个满足感就更加犀利，
1: 更加犀利，好像中了六合彩啊。
0: 是啊，
1: 睡不着觉的，
0: 讲紧要啊。咁刚才呢你一有提及呢，我哋都有合作好多合唱嘅歌曲啦。我记得有首歌呢叫做 All I Ask of You， 就是来自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里面嘅一首好靓嘅歌曲。我哋呢首歌就是第一次合作嘅合唱嘅歌曲嚟嘅。但是真正呢我哋冇话好刻意地喺录音室啊，或者係搵个好啲嘅场合呢就将佢录低。咁不过呢无论如何我哋都有一个版本呢，咁效果就麻麻地啦。咁但是呢既然间係我哋第一次合作嘅歌曲，我哋不妨呢我哋又回味一下啦。我哋不如我哋又就放返呢首歌出嚟同大家听众一起分享一下好唔好啊？
1: 好啊。

0: All I Ask of You 是我和 Sherry 合唱的。今天的访问就和 Sherry 就谈到这里为止了。咁啊，亦都咧系嚟紧啊！十二月二号咧，岁月流星四周年纪念嘅音乐会咧，当然唔少得系 Sherry 嘅份啦。咁啊，除咗佢之外咧，当然仲有好多其他喺曾经喺我搞过嘅歌唱比赛里面嘅优胜者，咁佢哋咧都会系同大家咧系演唱佢哋嘅首款名曲噶。喺呢度咧，同阿 Sherry 咧今日要倾到呢度为止啦。咁好多谢阿 Sherry 咧，咁忙嘅时间咧都上嚟同我倾偈，多谢晒 Sherry 啊！
1: 多谢晒 Larry 咧，咁咧所有嘅听众朋友多谢晒。
0: 咁啊，将来有机会咧，我哋都会再同阿 Sherry 咧就倾下，分享下大家唱歌嘅心得。咁但系送走阿 Sherry 之前咧，咁我再放多一首歌俾大家欣赏噶。而呢一首歌咧，真系百听不厌嘅一首邓丽君嘅名曲，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咁啊，呢首歌咧就由 Sherry 演唱嘅版本嚟嘅。而呢首歌咧，除咗送俾所有中意呢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嘅听众朋友之外咧，更加系要送俾一位朋友。呢位咧就系 Sherry 嘅三伯爷，佢啱啱最近咧就系不幸过咗身，咁啊年纪都九十几岁啦。咁而三伯爷生前咧系最喜欢嚟听呢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更加系最希望能够听到 Sherry 演唱嘅版本添。咁喺呢度咧，我就透过空气。将呢首由 Sherry 演唱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呢送俾Sherry 嘅三伯爷，希望佢在天之灵呢都能够欣赏到 Sherry 嘅歌声啦。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岁月流星第206集，就在听过 Sherry 演唱过的这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亦都随之而结束了。大家如果想听下 Sherry 的演唱呢，可以在12月2号来到万锦剧院听我们这个岁月流星四周年纪念音乐会。今天的节目时间也都够了，好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切好运。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2: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2: 边度有得睇啊？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3: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4: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5: 我是 Rico Ng。
4: 为什么要经常洗手？
5: 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
4: 那几时要洗手啊？
5: 吃饭前和去完洗手间后。
3: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6: 我们学到好多嘢。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9: 取悦你的耳朵，
10: 取悦你的耳朵，
11: 触动你的心窝，
12: 触动你的心窝。
13: 音乐爱不停，
14: 音乐爱不停，
15: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16: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06集，播出嘅时间系2006年11月19日。多谢各位收听。嗱，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马年回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的国语好了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有一天，真是傻了。初初我们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没有交换到联络地址和电话，其实真是呃人的潇洒。不知道他在台湾那边做着什么，又有没有想起我了？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已经呼吸不了，繁忙让我缺氧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也能够使你更深的来认识神。当神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是完全的，一切都是完全和美好的。这第一个家庭跟宇宙全能的神有着美好的交往，他们的关系是没有阻隔的。可是自从亚当夏娃选择了叛逆神，不顺服这位宇宙的创造主，他们之间那完全的合一就遭到了破坏，彻底的瓦解了。始祖不能做什么去修补这破坏了的关系，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不能，只有神自己才可以使我们这些与他隔离的人重新再度与他和好。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思想从隔离到和好这一个信息，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1: 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喜欢被人拒绝，我们总不喜欢被孤立、被隔离、被人分开，我们不喜欢这一类的感觉，我们都希望尽量避免碰到这样的事。但是在人生漫长的路途中，这却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了的世界中，因此常常有这些分离的事发生。而人与人之间有了隔离，这也许是我们经验过的。但是今天我们所思想的不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人与神之间的分隔以及分离。人生没有神，或者说人如果与神隔离，远离了神，他就会变得很空虚，很脆弱。在人内心的深处知道有神的存在，可是没有跟神发展关系，没有办法跟神连上，没有接触，那这样的人生是痛苦的，是空虚的。人的内心虽然知道神的存在，但是总以为神只是宇宙中的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是那样的虚无缥缈，那样的不着边际。人生最可怕、最痛苦的分离就是与神分离隔绝。到底与神分离、远离神的人可以重新与神和好吗？而又怎么样才可以与神和好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信息。我们要看的经文呢，仍然是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到21节。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同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到21节。保罗在这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到21节。首先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极大的需要，需要与神和好，因为我们都是与神隔离，远离神的。 说到隔离，可以是人跟某些事物的分离，也可以是人跟人之间的分离。比方说呢，跟一个不太友好的人分开，亦或者你跟某个人产生了过节，有了摩擦，关系从此就分隔断绝了。然而，我们要留意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跟创造我们的神原来是分隔的，都是隔离的，而我们永远都不能讨神的欢心，永远都不能做到神期望我们做到的。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与他合一，我们是属于他的，应该是与他和好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却是与神分离，与神隔绝，与神无分无关的。而谈到和好，就是指我们重新回到原来的关系中，停止分隔，再度重新建立关系。所以和好是重新建立一段已经隔绝了的关系，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在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保罗提到一个警告，多少时候不信耶稣的人也会把他们的好处告诉我们，说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好，他并不坏。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评价，我们也接受他的说法，我认为他的确是个好人，他是不错的人。可是神怎么看呢？神也认同我的看法吗？这是我们要留意的。神怎么样看那些拒绝耶稣基督、不信他的人呢？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节，保罗说了，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这里所说的悖逆之子，绝对不是说信了耶稣而在行动上悖逆神的人。圣经从来不会管信耶稣的人叫悖逆之子，圣经所指的悖逆之子是指那些拒绝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不信神而又在行为上叛逆神的人。之所以这么形容，是因为悖逆是他们生活的方式，是他们的习惯。虽然我不信耶稣，我照样是个好人，我也做好事，但是弟兄姐妹，就连这一层，这也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晓得，我们的好不足以使自己得救。因此保罗说了，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这是怎样的欺哄和欺骗呢？今天很多人也许会说，哎呀，不要紧呢，即使你得罪神，你叛逆神，神的怒气最终还是不会临到你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虚浮的话，是不可信的。保罗提醒我们，不要被这些虚浮的话所欺哄。我们人也不可自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我们不要以为神不会追讨那些悖逆的人。其实圣经是怎么说的？事情就必那么成就。所以我们不要自欺，也不要被骗，不要把神的话不当一回事。那么人为什么要与神和好呢？这是因为神说人都是不敬虔的，都是罪人，而且无力改变自己，靠自己不能做什么。人是软弱的，人是有罪的，在神的眼中更是与他为敌的。一个与神为敌的人所做的事情，常常是得罪神，惹神发怒的，而人最终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圣经说，人唯一的盼望就只有耶稣基督，除了耶稣以外，再没有别的救法。因此一个人如果他不断犯罪，他听了真道，明白了福音，依然拒绝耶稣，那就再没有别的赎罪方法了，因为没有别的人会替他死，即使有也不蒙神的悦纳，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是罪人，罪人替罪人死，那没有意思，也没有功效。这是人绝望的处境，人是活在绝望的境况中的，只能仰望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即使我尽力行善了，我多表现自己很好的一面，没有用，因为人的善行在神看来亦无用处。以赛亚先知说，我们所有的善，所有的义行，好像污秽的衣服那样，必须脱去，亦无是处。况且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一生下来在地位上已然是罪人，我们从始祖亚当承受了罪性。我们之所以犯罪，因为我们里边有罪性，所以一个孩子不用别人教导，不用模仿，他就会犯罪。因此神要改变我们这种无能无助的情况，神要用他的大爱，用他的怜悯把我们挽回。神的心意是要人与他和好，那么神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 把我们带进基督里。只有在基督里，神的目的才可以达成。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这是一种属灵上的关系，是透过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他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代替了我们，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叫凡信他的人可以获得他的生命，都可以进到他里面。在这以前，我们是拒绝神的，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我们拿出很多理由来，我太忙了，我没有空，我没有时间，我不明白等等，我不愿意接受，我不愿意相信。直到我们真的愿意降服，我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就获得了新生。而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从这一刻开始，我们与神和好了。过去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我们的灵性是死的，对神的事没有反应，更不用谈我们顺服神、爱神、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如今，因为他的爱、他的恩典，他叫我们活过来，我们向神是活着的，是有反应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证明我们是属神的人，而圣灵在我们身上就好像印记，证明我们是有神生命的，证明我们是属神的人。圣灵从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就住在我们里面，终其一生不会离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一旦属于神，就是永远是属于神的，这个身份、这个关系永远不会改变了。很多人都问，人是那样的败坏，那样的堕落，充满污秽邪恶，又与神为敌，又是那么的软弱，而神是绝对圣洁的，是神圣无比的，他是怎么样把我们带到他面前，使我们与他和好的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弟兄姐妹，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是神的大爱，也是神的能力。神知道世人无助的光景，人的无奈，人的无能，所以神主动做成了这事。神如果不做主动，人永远没有办法找到神，更不要说与神和好。因此，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这里说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神借着基督使人与他和好，然后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这个职分交给了我们。那么这到底有什么含义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出这个隔离的情况，如果要恢复和好，必须有一个桥梁，有一个途径。但是人处在堕落的光景中，人靠着自己无能为力，人绝对不会自动放弃罪恶，离弃罪恶的捆绑，转而投靠神。因此是神做了主动，在和好的事上，神给我们机会，做成了人靠自己做不成的，把我们挽回，带回他的面前，重新能与他建立关系。我们在得救的事上一点功劳都没有，一切都是神亲自做成，神为我们预备的，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神亲自使我们与他和好。这是神做了主动，神推动这一切，神安排这一切，直到最后完成。所以保罗说，一切都是出于神。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保罗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神怎么样做成使人与他和好的工作呢？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这里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本是无罪的，但是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就是罪人的位置上，替我们受死受刑罚。彼得前书第二章那里说了，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犯罪的是我们，该死的是我们，该受神的咒诅和刑罚的，该承受神的烈怒的是我们。然而父神为了修补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主动的为我们预备了桥梁，借着十字架来使我们可以亲近他，使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这是神独有的智慧和神大爱的表现。神将全人类的罪放在他的独生儿子 主耶稣的身上，定义将他压伤。所有我们一生所犯的罪，我们所该承受的愤怒，神所给我们的刑罚，在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全都加在了他的身上。神让他为世人承受一切的羞辱和咒诅，一切世人该受该得的刑罚和审判。神知道人现在无助绝望的境况中，没有办法自救自拔，所以他亲自来修补这段破裂的关系，使我们能重新与他和好。本来我们得罪神，我们与神为敌，应该是我们主动去求和，并且想办法修复这个关系。但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神知道人的情况，基于神的大爱，出于他的怜悯，他愿意主动的差他的儿子进入世界，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世人一切的罪。神看耶稣的代死当作是对我们的惩罚，因此不再追究我们。当我们愿意相信耶稣这样的拯救，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可以恢复了，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不但和好，并且有了更新更美的关系，我们领受权柄做神的儿女。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的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这是与神和好的唯一方法，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因此保罗在这说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要记得，是神使我们与他和好的，那就是说，一旦我们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我们也不用接受任何因罪带来的刑罚咒诅，我们在神面前是无罪的，是圣洁的，神的愤怒不会再落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再是与神为敌的，我们乃是与神和好，不但和好，并且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就好像什么呢？比方说你在银行付清了债务，那么银行不会再向你讨钱了，因为你付清了一切银行积欠的债务。或者之所以你付清了这个债务，不是因为你有能力偿还，是因为你的一个很有钱的好朋友，他把自己户头的钱转账汇到了你的账号里头，他替你还清了银行的钱，这同样的使你不再负债了，而银行也不会再向你要钱了，因为你还清了。神的恩典就是这样的丰富，他把我们的罪过归到他儿子主耶稣的身上，让主耶稣替我们承担一切的咒诅和刑罚。而主耶稣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为我们付清了罪债，使我们从此获得自由，神也不会再追讨我们的罪，因为一切的罪债主耶稣都已经替我们偿还了。没有人可以替我们偿还罪债，因为人人都是罪人，但是主耶稣却是以无罪之身来代替我们承担罪过，神就接纳他做我们的救主。请我们记得，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也没有人有能力救我们，得救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做成的。我们接受救恩的人，我们就知道这个救恩的宝贵和奇妙，我们也愿意积极去宣扬这奇妙的福音，帮助更多的人明白神的拯救和恩典。请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十九节，保罗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有人问了，那么既然神在他圣洁和人的罪恶之间架起了桥梁，他设立了救法使人与他和好，那这是不是等于全人类都可以因此得救，自动的就跟神和好了呢？听起来好像是，但其实不然。神的救恩不错，已经预备好了，而神欢迎所有的人来白白领受这救恩，因为这救恩是白白的，是免费的，是不 不收分文的，每个人都可以来，无论什么人都欢迎。但是这并不等于每个人都自动获得了救恩，因为这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相信，是不是愿意接受。神把美好的救恩摆在人的面前，人可以选择相信，但人也可以拒绝不信。这是每个人所做的回应，每个人所做的决定。虽然神愿意万人得救，神渴望人人都接受他的拯救，人人都与他和好，神也给了人机会，但除非人珍惜看重，愿意相信接受，否则对他来说是没有意思的，是不产生功效的。我们如果要与神和好，就必须个别的来到神面前，表示我们的信心和意愿，我们乐意接受，我们看重，我们结束跟神敌对的状态，转而与他和好，进入他的爱和恩典当中。而主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大使命，就是向世人宣扬与神和好的信息。我们接受主拯救的人得以与神和好，但在此同时，我们又接受了一个责任和使命，就是要出去宣扬这个真理，要尽力的使别人也与神和好。所以保罗说，神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神把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今天我们一切信耶稣的人都要肩负起这个责任，去尽我们的力量传扬福音，使人与神和好。使人与神和好的道理就是指的福音信息，是实在的，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是有功效的。这个不是传说，不是故事，而是无误的永恒真理。我们领受了与神和好信息的，今天就有责任去做神的使者，去把这个福音传扬开来。哥林多后书第5章20节，保罗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保罗以诚恳的语气来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就是神的心意，神以自己的生命作为桥梁来使我们与他和好。他当然渴望每一个人都可以与他和好，结束对立的局面。但是人的反应怎么样呢？神不强迫，神不勉强。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份于成为基督的使者，就是领受特权，做基督的大使，代表基督出去。使命就是使人与神和好。作为一个大使，不是表达自己要说的话，自己的思想，而是要代表那差他来的，行使他所给的权柄。同样，我们今天不是为自己工作，也不是行使自己的权柄，而是为主工作，奉主的名行使他给我们的权柄。我们向世人讲出神的心意，告诉人神是怎么样的渴望世人与他和好，我们就尽力的去传扬，向那些失丧的还在救恩门外徘徊的人宣讲，让他们早日与神和好，得着这无上的福气，得着福音的好处。我们要记得，我们奉神差遣去工作的，不再有自己的选择和感受，一切都是以神的心意和命令为重。在宣扬福音的时候，我们固然会受到别人的排挤，别人的讥笑、拒绝、冷落，甚至于像保罗那样受到羞辱、受到苦难逼迫，但是我们不能就这么退缩了，因为我们是神的大使，我们做的是神吩咐我们、差派我们去做的工作。我们去告诉世人他们现在所处的光景，要是他不信耶稣，他将会有怎么样的结局，要面对怎么样的问题。我们告诉他神的大爱、神的拯救，神是怎么样已经为他预备好了。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自己得救的经历和见证，去让人更深的明白与神和好的重要和喜乐。神的真理、基督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我们应当像保罗那样不以福音为耻，因为晓得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们只管传扬，我们只管顺服神，这是我们要做的事。而我们传扬的果效怎么样呢？人的回应怎么样呢？这一切神会负责。我们跟主的关系可以从我们对别人的关心可以看得出来。最后我们一块来看腓立比书2章1-4节。腓立比书2章1-4节，保罗在这里说，所以在基督里 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弟兄姊妹，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神爱我们，神也爱许多我们周围的朋友。今天的讲题，从隔离到和好，第二讲就讲到这儿。愿神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更明白他的心意，也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2: 很感谢史丹里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想用现金奉献，那就请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V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你的女儿准备结婚，你要抱孙子了，恭喜恭喜！
2: 好开心，但又在烦，要帮子女找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应啊！
1: 那你快点去 Bayville 和 Alde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ling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
2: 哪里有的看呢？
1: 那你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Alde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一个好单位，到时还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西、何志宏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子君。阳光
6: 早安
4: 多伦多，
7: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E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的直播国语节目，我是一民。先为您看看天气的状况。哇，晚间有没有感觉到哇，又有风又有雨又有雷电啊。早晨呢基本上平静了，今天呢来到7月28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9度，相对湿度94%，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呢65%的机会有雨，不过呢我看了整个哈，从早晨一直到晚间呢，这个基本上没有下雨的这个标志，但是呢仍然说是65%的机会有雨啊。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9度。明天星期三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7度。总体啊，咱们生活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地区尤其非常是不错啊。那夏天的这个偶尔有这么一个星期，甚至最多两个星期左右啊，炎热的天气，基本上气温呢还是让人觉得非常之舒服。这个季节呢也都是大家怎么样啊，旅游的季节哦。旅游咱们经常遇到什么问题呢？尤其啊咱们是移民，那么往往呢在旅游的时候，咱们回到原居地啊咱们生活在北美，然后回到亚洲地区等等，这么长的这个时间的长途旅行，最大的问题是时差问题。对了，没错啊，咱们都知道搭乘跨越时区的长途航班就引发时差的问题，使人感觉到疲劳啊困倦啊等等啊。诶，除了这个时差，您有没有听说过另外一个新词儿啊，叫肠道时差？对了，肠道啊，人体的肠道啊，就说在人体肠道当中的细菌也都会受到时差的影响，进而呢就称为叫肠道时差。这种现象同样都让人感到不适。所以说呢，咱们往往说，哎，刚从这个亚洲啊探亲回来，那现在呢正在倒时差，哎，肠道也得倒时差。我看一看呢，这个有关的这个波兰的医科大学，还有美国的一些这个医科大学呢，都做了这方面的研究，说旅客在出国旅游的时候，假期的最初几天呢，往往疲惫啊、睡眠不足啊、精力不好啊、消化问题当中啊，不断的来挣扎。研究人说这些症状的成因呢不只是典型的时差反应，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呢，肠道时差也都是当中一个主要的原因。这又有新的这个名词出来啊。肠道时差呢是比较新的一个概念哦，它是指人体的生理时钟啊跟肠道细菌群的节律之间的同步性出现了失调。对了，这肠道它也受到 你想咱们生活的有规律的啊，早午晚餐呐、这个进食的规律等等，那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呢，哎，基本相反了嘛。那这样的话呢，对肠道也都有影响啊。那怎么长途飞行就感觉到不适呢？跨州飞行对身体的影响啊，不只是调整手表时间那么简单哦。几个小时之内睡眠的规律啊，您进食的时间呢、光照的环境啊，压力的水平啊，都产生了剧烈的变化，所以说对身体来说呢，也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啊。看来这个人体、真的是蛮脆弱的啊。有关的研究人员说了，消化系统对这些变化非常的敏感啊，因为整个叫做肠脑轴，咱们这词儿怎么听说过啊？就是大脑和消化道之间的沟通的桥梁。这个肠脑轴的运作呀，遵循着严格管控的生理时钟。哎，您发现没有？这个生理时钟设在您身体当中啊，它控制了许许多多方方面面，整个您身体的作息都受它的影响啊。当生物讯号不一致了，肠道、免疫系统、大脑之间的讯息的交流就会暂时的中断。为什么？因为整个时间都不同了嘛，对吧？那这种暂时的失调呢，就导致很多人呢，在抵达目的地之后，最初几天消化不良啊，睡眠品质下降啊，精力减退等等，有没有发现？还别说这么严重的问题，一般的咱们到了另外新的地方，至少有这个便秘啊，各方面的这个情况出现了，其实跟您肠道活动都有关。啊，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假期刚开始那几天呢，往往让人感到有点不舒服啊。肠道时差引发的问题呢，包括便秘、腹胀啊，身体觉得沉重、食欲的变化等等。尽管人们经常将这些问题啊归咎于可能叫水土不服啊，当地的饮食有问题，根本的原因呢，其实复杂的很多，就是咱们说的肠道时差的这个问题啊。那您说了，您说了这么一大堆，我怎么来克服呢？哎，时差的问题的负面影响可以减轻啊，最重要要出发之前就做好准备了。那研究人说了，关键在于逐渐的将生理时钟啊调整到目的地的时区。对了，咱们经常说坐飞机有时差怎么办呢？在这个飞机之上啊，您就自己调整。如果下了飞机就是晚间了，那就是当地的晚间怎么办呢？飞机上尽量不睡觉啊，看电影啊，玩啊，跟朋友聊天啊，等等啊。等到了目的地呢，您就困了吗？然后就睡觉，那就适应目的地时差喽，对吧？那这是调整时差的一种方法。那当在飞机上，您可能正是您原居地的夜间，您可能困了，在飞机上轰轰作响的这个发动机让您更加好睡，那怎么办呢？忍着不睡。到目的地再睡，这样的话时差呢调整的就快一些，肠道也都需要这样的调节啊。出发前几天呢，逐渐的调整您的作息时间啊。上了飞机之后呢，把手表调到目的地的时区，按照目的地的用餐时间进食。对了，就等于说相反的了，对吗？那这个按照目的地现在该吃早餐、晚餐、午餐等等，按那个时区的时间来吃，而不是按照您原来住的地方的时区而吃啊。这个旅途当中呢，要有充足的水分。但话又回来了啊，喝了这么多水，不断去卫生间呢，真的好麻烦啊。夜间减少接触光线和荧幕，这样的话呢，对您的睡眠呢，还有您到了之后啊，都有用啊。然后呢，专家还说了，这个肠道时差不仅局限于长途飞行的人，那还涉及谁呢？轮班的工人呐、上夜班的人士啊，等等啊，都会产生这样的这个问题哦。所以说啊，咱没办法。那如果咱们就是打夜班工的，那难道不赚钱吃饭吗？所以说您自己啊，也都要做好这方面的调节工作啊。6:37，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
1: 让我们紧紧拥抱，却身处边。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2: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SR 每周100

0: 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上升了1度，达到20度，相对湿度94%，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6成5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7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9度。明天星期三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7度。6点45分，在路况方面，401的信线C2 的 C 等，404的 Avenue 还有 Allen 到400多车，401的东行线由 Markham 附近行车缓慢，另外 Newson 的附近也都多车，在404南行线 Mulaw 附近行车缓慢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一直多车的 Queen， 在407的南行线409东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的工程。然后呢，在 QW 市区方向 North Shore 附近行车缓慢 ，QW 东行线 Hugh Ontario 多车的 Cawthra， Garden 的东行线 Harbou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4: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房子，机会来了！
4: 哪个新盘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lyn Collection Rural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的销售中心。张志文、洛西、何志宏轮流直播。
4: 爸爸，快点查一下家里的网络了，我和朋友们打游戏次次都不顺呀。
5: 都是网络问题，帮你转个稳定网络啦。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打游戏不会时断时续，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又有特别优惠。
4: 那快点和我去啦，
5: 这个星期六与你去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6: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7: 你讲的是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3: 是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临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说想要换房子，赶快去选一套。
7: 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1: 为这

0: 重嘅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格雷承诺将会彻查一名加拿大公民在欧洲因为间谍罪被捕一事。比利时的联邦检察长办公室上星期六表示，一名华裔的加拿大公民涉嫌进行间谍活动及参与有犯罪组织而被捕和起诉。办公室在声明当中没有公布被捕女子的姓名，但是指出她曾经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盟军最高司令部做实习生，令到司令部安全部门关注到他的行为，并且向比利时的军事情报机构汇报了情况。安达桑格雷星期一在卑诗省出席一项活动期间回应事件，说不会做出揣测。他说，有关的指控非常严重，官员将会调查疑犯是否曾经为加拿大境内的机构工作，当局会彻查事件，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多伦多警方定在今早的10:30召开记者会，公布姓名译音王丁平的多伦多华裔男子被杀案的进展情况。案发在2022年11月12号，31岁的王丁平在士嘉堡的 Midland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在他停泊在停车场的车内，被一名身份不明的人士上前近距离开枪射杀，疑犯随即逃离了现场。多伦多西区一个大型处理废物设施发生了4级的大火，初步消息说无人受伤，大批的消防员正在现场扑救。而警方表示，火警的现场冒出大量的浓烟，可能影响到427公路上的能见度，驾驶者要提高警觉。紧急服务人员在今天凌晨4点之前接报，这个位于伊陶庇谷 Disco Road 近 Carlingville Drive占地50,000平方尺的设施起火，消防在4点过后证实火势达到4级。消防官员说，是建筑物里面首先起火，未确定起因。有消息说，由于火势猛烈，官员关注到建筑物结构是否安全，而当局目前封锁了 Disco Road 在 Carlingville Drive 和427公路之间的路段处理火警。本国的西捷航空 WestJet Airlines 的空中服务员最早可能会在本星期天起罢工。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工会说，劳资双方谈判的主要分歧包括工会声称是不获薪酬的工作。西捷航空说，与工会的谈判继续有进展，对于会达成协议而感到乐观。西捷航空又说，计划在7月30日到8月4日期间出行的乘客可以获得一次免费更改行程。联合国负责监察加沙地带供水和卫生状况的官员维奇赞扬加拿大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持续支持，但他同时指出，加拿大纳税人的部分资金因为以色列袭击供水设施和限制援助组织进入有关地区而被浪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巴勒斯坦特别代表维奇说，以色列军队摧毁包括称为加拿大水井的供水设施，袭击负责送水的人员，令到居住在鼠患严重的帐篷当中感到绝望的加沙家庭生活更加的艰辛。而本月初曾到加沙的维奇又表示，加拿大帮助结束了在当地的饥荒，并且令到加沙的儿童多年来第一次有机会上学。但他说，以色列限制了用于修复供水基础设施的物资供应，以色列方面就声称扣留了哈马斯可能用来发动攻击的物品。以下关注国际新闻。路透社引述海湾国家消息指出，阿曼已向伊朗提出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机制，并采用自愿方式来收费，不会让伊朗独自掌控这条重要的水道，方案已获区内国家的支持。报道说，有关的方案是参考了马六甲海峡的做法，由海峡的使用者自愿付费，用于航道环保和搜救的行动。伊朗外交部说，外长 阿拉克奇星期一分别与阿曼和沙特的外相通电话，他强调有需要加强合作，推进有关建立地区稳定的外交努力，以及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乌克兰军方日前承认，向位于伊朗北部的里海水域远程攻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伊朗表示，袭击导致一名伊朗的船员死亡，而伊朗的外长阿拉克奇强烈的谴责袭击，表明不会罢休。伊朗和俄罗斯关系一直都密切，有评论指出，这次很可能是乌克兰首次直接攻击伊朗境外的资产，也忧虑正当美伊战事未有降温迹象之际，一旦再有俄乌战争冲突方牵涉其中，会令到局势变得更为复杂。美伊战事持续，路透社最新的民调显示，只有 33% 的受访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朗开战，是美伊战事爆发五个月以来最低。 69% 的人士认为总统特朗普未有清楚解释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目标。 40% 共和党支持者也有此想法，但特朗普的支持率反弹，由上月的低位上升3个百分点，达到 37%。 至于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无党派选民倾向支持民主党国会候选人。白宫指出，特朗普决心防止伊朗取得核武，不会根据瞬息万变的民调来做决策。又指，对美国人民而言，最重要的是身为三军统帅的总统能够采取大胆的行动，保障他们的安全。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不满，令到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选情受压。共和党的策略专家承认，外交议题令特朗普阵营难以靠经济议题取胜，目前的情况对共和党不利。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还有不到100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到密歇根州造势，指他的关税政策正重振美国的汽车业，迫使车企将海外的业务迁回美国。特朗普昨天到位于底特律的通用汽车厂房发表演说，指他的经济政策为美国创造就业，通胀下降，投资蓬勃，工厂量创新高，而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胜。传媒报道说，密歇根州受到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影响，汽车业反映关税增加了营运的成本，最终令到消费者面临更高的物价，当地的就业情况也都不理想，新增的职位远低于其他的州份，失业率也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有民调机构指出，特朗普在密歇根州的支持率只有33%，大多数的选民都不满他们正在承受关税所带来的成本。日本九州熊本县在东岸时间的凌晨近3:30发生里克特至7.1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之后再发生多次的余震，最强达到6.1级，地震的震感强烈。熊本县的加岛町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熊本二楼部分坍塌，有多人被困。鹿儿岛、宫崎、长崎、山口县甚至南韩釜山和济州都感受到震动，而气象厅一度向有名海及八代海沿岸地区发出了海啸警报，其后解除。当地的传媒较早时报道说，地震导致最少有50人受伤。熊本县禹城消防当局接获了多宗的报案，有部分地点起火，而当局向福冈、长崎、熊本三县超过6.1万人发出了避难的指示。地震也导致全县超过4.8万户停电，九州地区的新干线和普通铁路列车全线停运。熊本机场在地震之后关闭了跑道，重开的时间未定，而全日空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美国科技传媒 The Information 报道说，中国已经开始生产自主研发的深紫外光 DUV 光刻机。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初期的产量有限，今年可能生产约5部 DUV 光刻机，而预计今年交付给包括中芯国际、华虹红利和长鑫存储在内的中国大陆领先晶片的制造商，到明年的产量可增加到约20部。由于事关敏感，知情人士并未透露这间具国有背景的上海制造商的身份，但这间公司已从上海与亮声科技等其他的内地企业抽调人员，组建研发的团队。在美国目前考虑对外国光刻设备出口和在中国维修的服务实施更加严格的限制之下，这次的生产突破将有望打破荷兰供应商艾斯摩尔长期以来的主导地位，但双方的系统在性 性能和可靠度方面可能存在差距，在实现量产之前仍需要进一步的测试。而艾斯摩尔拒绝回应有关的报道，该公司的股价跌超过了7%，创下自六月初以来最大单日的跌幅，同时也拖累全球晶片设备供应链相关的公司股价。中国目前也都在研发国产的极紫外光 EUV 光刻机，但目前仍处于原型阶段。青海海南州京海县在20分钟之内先后发生了2次5级以上的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第一次的地震在当地时间早晨的11时16分发生，强度5.7级，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之后，再发生了5.8级的地震，震源深度同样10公里。2次地震的震央只相距1公里，远至青海、西宁和甘肃兰州等地都有震感。地震之后，震央部分的山体出现了滑坡，当地的消防赶赴现场救援。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争取在本周另一波热浪来袭之前控制山火。法国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迫近至距离当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在为所有的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的疏散命令的时候安置大量的民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到灾区吉伦特省视察，形容法国正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二战以来最为严重。法国已有大约22万人被疏散，西班牙也都疏散了超过10万人。马德里以西的火灾仍未受控，气象部门警告这个星期可能还会有另外一波的热浪。西班牙内政部长说，这两天是控制山火的关键时刻。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快来 The Break， 您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家电、大电视等等，不需消费亦可参加抽奖，有1/10的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1连5天推出震撼优惠，享32寸1080p QLED 电视现省70元，只需129元，简直低于成本价。马上去 The Break 抢购各部门的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这周四至周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房子，机会来了！
2: 哪个新盘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ling Collection Rurland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的销售中心。张志文、洛西、何志宏轮流直播。
3: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国探望父母了，现在终于可以回去，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民航买些好一点的炮身回去孝敬父母。炮身身味浓，养分集中，还有不同大小可以挑选。
4: 新民航深深深，新民航加拿大花旗参，品质好。我刚买了机票，那就一起去新民航买些加拿大参回国去。
3: 新民航电话 C6-9799-559， 位于412号灯打市西街。新民航深深深。
5: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max 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辆车车位和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0: 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
1: 打吧！
2: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0: 是比较好。
3: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记得8月1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uscle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你8月1号来 Muscle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eavy Seven 和 McAlvin Musc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6: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7: 同妹，
8: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的名车。
7: 首先要选夸冲，它是全球超好的四轮驱动系统。
6: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7: 热卖车款中，你还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
6: Audi Uptown 是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的喜悦。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9: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10: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号 Marner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辆车车位和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1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3: 早安，听众朋友，7月28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94%，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60%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三，预测呢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7度。7点20分呢，为您看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的40的新余线412的 CLMQ 的 Dixon 多车，40的东行线 Dixie 多车 Q， 样的快线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发生故障。在409的西行线427附近多车 ，B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还有EASA多车到400北行线的交流道是关闭的，因为有大量的积水。400的南行线在 Shepherd 多车到401 C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427的南行线409东线交流道单向开放，有维修的工程，由407开始堵车。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大致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Spadina 多车的 Jarvis， 提醒大家在 Disco Road 和 Artwell 是有这个火警，警方进行调查。 Highway 7和 Kipling 也都有火警，目前在处理。
1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4: 快来 The Break， 您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家电、大电视等等，不需消费亦可参加抽奖，有1/10的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一连5天推出震撼优惠，享32寸1080p QLED 电视现省70元，只需129元，简直低于成本价。马上去 The Break 抢购各部门的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这周四至周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加拿大采取 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max 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你的女儿准备结婚，你要抱孙子了，恭喜恭喜！
10: 好开心，但又在烦，要帮子女找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应啊！
7: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lyn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
10: 哪里有的看呢？
7: 那你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一个好单位，到时还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西、何志宏轮流直播。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5: 财经新闻报道。
13: 早安，听众朋友，7:24，在财经新闻方面，美国政府上星期五起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301条款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新关税的税率为10%-12.5%，与实施150天到期的全球10%关税大致相若。不过，涉及的地区与对象的范围更少，仍将涵盖99.4%的美国进口的货品，而预计呢不会影响到目前的经济状况。中国商务部政策室的主任林卫龙表示呢，美国政府今年3月针对产能过剩问题发起301条款的调查，而目前的调查接近尾声。在北京，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就批评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的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他说，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都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而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的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的措施。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的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的正当权益。彭博社引述四名知情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已要求墨西哥仿效美国对非北美地区进口的钢铝实施类似美国的贸易法第232条条款的关税，旨在维持美墨加三国生产的钢铝享有的优惠待遇，同时呢对中国设置共同的对外贸易的壁垒。报道说，在美加墨协定受到审查之际，墨西哥对有关的提议持开放的态度，目前仍在讨论可能实施的关税税率以及适用的产品。知情人士说，华盛顿政府的目标是今年底之前跟墨西哥达成框架协议，而墨西哥为推动谈判取得进展，今年较早之前已经提出大幅的减少采购中国的钢铝制品。美国目前根据贸易法第232条条款，向中国和大多数经济体的核心钢铝产品征收50%的关税，衍生产品的税率25%，部分的机械设备就征收较低的关税。7:26，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多西区一个大型处理废物设施发生四级大火。多伦多警方预期今朝公布一名华裔男子2022年被杀案的调查进展。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都话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7月28号星期二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啊。寻晚落过下雨嘅，咁所以可能有部分路面咧都系比较湿滑，希望驾驶人士咧要分外小心。早少少踩 break 啊！现时401西行线咧，由412到西邻繁忙咧，跟住再由404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Q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而401东行线咧，由的士到 Q 咧，亦都系繁忙嘅。去到 Young 嘅 Express 咧，你会发觉右边线嘅坏车喺度处理当中，嗰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而409嘅西行线咧，准备入去427嘅呢个入口咧，亦都系繁忙嘅。睇翻404 DVB 大行线由 Finch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而睇翻咧400号北行线啦，其实个问题咧。是出在 ESSA 那里的。ESSA 入去400号北行线的入口呢，因为有水浸的情况，所以现时是封闭的。而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401亦都是行车缓慢。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塞到去 Queen， 而47南行线呢入去409东行线的入口，继续因为长期的道路维修工程呢，只得单线开放，所以现时由407到409一段的427南行线呢都是行车缓慢。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呢，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多车咧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到的士嘅。加甸拿东行线如上地啦，由 Humber Bridge 开始慢驶，直至 Jameson 为止。而另外咧，由 Spadina 到 Jarvis 啦，再加埋呢两个出口咧，亦都有车龙喺度嘅。城市道路方面咧，都系受制于咧今朝早喺北约克发生嘅一个火警啊，一个工业嘅火警。现时 Disco Road 及 Edwell 一带咧系封闭，因为咧消防人员咧要去调查呢个火警嘅肇事原因。而另外 Highway 7及 Kipling 啊呢一个十字路口咧，亦都系受到呢个火警所。影响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你一家大细都中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5: 系啊，我朋友话要买翻间俾仔女回流。
4: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5: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Daddy， 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7: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打机唔会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6: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7: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做现场直播嘅。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乐希。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7月28号星期二早上的7点35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大家发觉呢，原来自己对于多伦多的地理常识呢都有少少呢要去更新下，要去学习下。正话所讲呢，那个封路的地方呢同埋那个工业火警呢其实不在北约克，是在伊图碧谷的。讲紧发生的地方呢就在 Disco Row， 156号 Disco Row。这个呢就是多伦多市入面一个呢废物的转换站来的。即是应该将啲废物呢收集完呢再运去一啲堆填区啊或者分类等等的一个设施。今朝早凌晨四点钟的时间就发生了四级的火警。现时多伦多警方继续在勇敢地就灌救紧。也都因为这样的原因，现时见到 Disco Road 由卡灵桥到427是全线封闭， Edgewell 亦都是全线封闭的。而睇返呢一个地方不是第一次是发生同类型的火警。在上年2025年的10月23号同一个地方亦都是发生过是火警的。而当时亦都有100名的消防员就奉召到场去扑救呢个火警。呢个现时嚟讲咧，个火警仍然喺度咧，就系灌救当中嘅。应该喺七点半咧，多伦多嘅消防总长啊 John Carson 咧就会喺现场嗰度咧，就向传媒咧去提供进一步资料，睇下究竟佢哋调查呢个火警嘅肇事原因系乜嘢咧，同埋究竟几时可以扑熄嘅。亦都因为咧嗰度系垃圾嘅处理中心啦，所以变咗咧喺燃烧嘅时候咧，可能会有好多嘅浓烟出嚟啦，咁所以可能会令到嗰一度嘅空气污染指数咧就进一步提升。虽然你话咧，在过去呢个周末咧，我哋享受咗比较好阳光啦，唔系太热，兼及空气清新嘅日子。咁但系寻日咧，你都可能发觉咧喺多伦多地区咧啊，有少少烟雾嘅味道啊。虽然你话嗰啲味道系咪真系嚟自山火，我哋暂时唔知。咁但系落完雨咧，照嘅清新咗咧，可能会令到今日喺伊图碧谷，尤其是喺嗰一带嘅朋友咧，就要小心啲啦。如果你呼吸道都系有啲问题嘅，最好咧就系戴翻个口罩至出街。同埋如果真系要行经嗰个地方咧，亦都预咗可能因为嗰个视野会争少少咧，会令到你嘅行程系会有啲阻碍嘅，希望大家要特别留意啦。咁而今日咧，亦都要特别同你讲下，除咗呢个火警之外咧，如果你真系有机会啊，去到一个急症室咧，有几个嘅问题咧，要大家留意嘅。因为寻日亦都见到咧，加拿大嘅医学会有个报告就系话，喺急症室入面咧，系工作嘅一啲急症室医生咧，每十个入面咧，可能有一个咧就抵受唔到压力啊，同埋人手安排而离职。呢个数字都几恐怖嘅。你谂下咧，其实要培训一个医生咧，可能要用上成十年嘅时间。更加可能有啲有志嘅年青人咧，想入去，唔知点解咧，可能成绩唔够，或者佢哋收生嗰个要求比较高咧，唔系咁容易能够入得到去嘅。咁辛苦用咗政府嘅资源，用咗社会嘅资源去培训一个医生，可能系因为太多嘅病人唔够足够嘅医生，而令到佢哋压力爆煲，最终选择咧就离开急症室嘅行列。呢个可能咧系对于所有病人嚟讲咧，绝对唔系一个好消息。而那边厢咧，可能你去到急症室亦都会见到，咦？点解隔篱突然间有个病人咧喺度不断喺度叫啊，或者喺度嗌咧，其实好多时入去急症室咧，未必系代表一啲咧系身体嘅疾病，可能系由瘾癖啊，或者啲精神病引起嘅疾病嘅。大家同样喺一个急症室度等候，甚至可能连房都冇。当佢哋喺度叫嘅时候，佢哋都系病人啦。我哋都希望佢能够尽快咧得到一个医治嘅。咁但系亦都可能呢啲情况咧，就系话原来喺各省嘅一个医疗系统入面咧，对于呢一类人士嘅分流咧，未必能够做到好足。咁啊，更加有啲嘅个案咧，可以话咧，佢哋可能要等咧就系几日啊，甚至可能咧就系成个礼拜咧，先至可以转介到适当嘅医治。对于佢哋嚟讲，病情未必有帮助，而那边厢亦都可能会令到其他等候嘅病人咧会好担心，因为听见佢哋嘅反应啊，见到佢哋反应咧，会令到其他嘅病人唔心安嘅。所以今日亦都希望有时间同你睇下呢个系加拿大面对一啲心理啊或者系精神健康有问题喺急症室见到嘅情况，会唔会有机会改善咧？其实有啲地方系做咗一啲嘢，系可以做得到嘅，系争在安省啊，或者其他未做到嘅省份咧，可勉相继效法嘅啫。现时室内气温20度，加埋湿度会有23度嘅感觉。而今日嚟讲咧，将会多云为主，会有7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及可能会有雷暴嘅。最高气温25度，加埋湿度会有31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45。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做人懂得感恩，好过架车日日新。401新城线咧，由412到4林繁忙咧，跟住再由 Markham Road 到 Kennedy， 404到 Avenue Road 都系繁忙嘅。而另外再由 Q 一路塞到的神。401东行线咧，由的士到 Q 咧行车缓慢。而好消息咧，就系介乎 Young Express 嘅坏车咧，终于移走咗啦。咁但系咧，嗰度先至系另一个慢驶嘅开始。现时401东行线咧，由 Young 到 Leslie 咧，尤其是 Collector 咧，系行车缓慢嘅。主要上嘅原因都因为咧，401东行线去到 Leslie 嗰度咧，喺 Collector 咧系有修路工程。409嘅西行线咧，去到427系有缓慢嘅迹象。而 DVB 南行线咧，去到 York Mills 巴士线嗰度咧，系有交通事故嘅。咁所以现时咧，404 DVB 南行线由 Finch 一路到 Lawrence 都系行车缓慢嘅。特别咧，去到 York Mills 可能会慢少少，大家八卦要睇下发生咩事啊。咁而 S 入去400号北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水浸嘅情况咧而封闭。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去401，而401南行线咧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4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现时龙尾由 Finch 开始咧都系挤塞嘅。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行车缓慢。加甸拿东行线咧由 Humber Bridge 塞到 Jameson 咧，另外再由 Spadina 到 Jarvis 都系多车嘅。而因为喺伊图壁谷嘅火警关系咧 ，Disco Road 及 Edwell 咧继续系因为呢个火警咧而封闭，而 Highway 7同 Kipling 咧亦都受到当中嘅影响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3: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Pine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Pine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4: 多伦多呢冬天就好冻。

0: 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Church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乐熙随想。
3: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可能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时常都保持有活力，时常都保持青春。咁究竟你又有冇拥有青春呢？而你保持青春嘅秘诀系乜嘢呢？我成日都觉得，知道一啲比较年轻、有活力嘅人，自己都会耳濡目染，被佢哋所感染，变得好似佢哋咁青春。不过以往嘅岁月，我哋可以有咁样嘅睇法。今时今日，并唔系个个年轻人都一定有咁样嘅活力嘅。可能问题嘅元凶都系同手机啊，同埋同电脑有关。的而且确，如果你打过机的话，都会发觉网络的世界、电脑的世界好吸引嘅。真系坐喺架电脑面前咧，你可以几个钟头都系唔舍得离开嘅。但系好玩还好玩，成日对住部电脑，真系会降低咗我哋嘅活动能力，同埋对世事嘅洞悉能力。好多人都会觉得何谓青春呢？除咗活力之外，就系对未来嘅盼望。一个拥有希望嘅人，绝对系拥有青春嘅人。咁唔系话今时今日嘅年青人佢哋冇咗呢个希望啊，只不过希望有时真系唔系完完全全可以喺电脑嗰度俾我哋揾到，所以难怪喺星期日见到我哋新一代歌唱比赛好多嘅学员最终诞生咗冠军啦。其实赢也好，输也好，从佢哋嘅身上面，我哋就睇到乜嘢叫做青春。因为试谂下，有好多人可能攞呢个暑假去休息啦，去学习啦，但系佢哋宁愿去追寻自己嘅梦想。透过好多个汗水，好多个劳苦，你去将自己嘅能力提升。其实你话系咪真系总冠军先至系代表佢赢晒呢？我就觉得唔系啦。其实每一个参赛者都系赢家，只不过可能我哋睇到总冠军嘅佢嘅表现比较标青，佢系比其他人做得更加好，于是乎吸引到所有评判嘅青睐。但系那边厢有时候我睇呢啲比赛咧，我反而中意睇最有进步奖。虽然不是个个比赛会有这样的奖项，但是叫得做最有进步奖，也就是说可能他一参加个比赛的时候，他真的好像一嚿饭一样的，完全被人看不到他有任何的潜能。但是因为他的锲而不舍，还有他有很多无限的可能性被改造的特质，于是乎赢到这个奖项，也就是代表他可以将自己的能力无限跨越。现在讲到这里，我都好希望其实我哋每个人喺每一场生命嘅赛事入面都能够攞到呢一个最佳进步奖。因为始终有时我哋嘅能力都系有限嘅。你话要比起嗰啲实力比我哋强大嘅人要去赢到佢，有时真系未必咁容易㗎。即系就算你话睇返之前嘅世界杯，佛德国打得点劲，对住强大嘅阿根廷都仲系争少少。但系正因为我哋愿意去进步呢，呢一份嘅盼望跨越咗好多嘅不可能。让好似唔大可能嘅事情临现喺眼前，呢个嘅进步其实当中所需要付上嘅力量或者睇到嘅跨越，系比起嗰啲强者要去维持佢哋自己好高嘅水平，仲嚟得紧要。咁当然呢个又要睇下你自己本身系属于嗰啲实力强啊，定系实力弱嘅人。其实强也好，弱也好，最紧要就喺每一次要去出赛嘅时候，就喺任何比拼嘅时刻咧，都要尽全力。你有力量求求其其去应付嗰啲事，系显得你对嗰件事嘅唔尊重，甚至你自己嘅唔上心。咁样就算真系俾你赢到，或者俾你可以有所表现嘅时候，好容易就能够俾人哋察觉，原来你根本上就系唔尊重嗰一件事情。相反，一个能力唔系好足够嘅人，但系佢愿意尽全力咧，嗰种嘅情况系俾人感受到嘅，而往往出到嚟嘅结果都系会令人喜出望外。而你自己又属于边一类呢？力量强大求求其其啊，定系话自己都知自己有不足，但系每次都全力以赴做到最好，让自己能够喺每一个刹那都可以发光发热呢？唔好排除自己喺每一件事嘅可能性，要相信就系呢一份青春嘅本色，唔计年纪嘅，就算100岁都可以活出呢一个青春嘅本色，对世事嘅盼望。

0: 自己力量的肯定，甚至全力以赴，这样你的青春的潜能必然能够让你的生命焕发光彩。让我们彼此共勉。
1: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2: 哪个新盘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中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我系 May，
5: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4: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3: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4: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3: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8: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暑热警告发布，三个清洁工，一个唔知道。香港今年上半年异常温暖，平均气温系有纪录以来同期新高。香港清洁工人咧酷热天气之下工作嘅情况令人关注。劳工处喺三年之前推出工作暑热警告，可惜有劳工团体寻日公布调查发现。32%嘅人士表示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时未获通知，约有7%嘅受访清洁工曾经喺工作期间中暑，当中高达85%嘅中暑工友因为担心失去工作而未有请假。82%嘅人认为需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团体建议检视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嘅检测同埋触发机制，加强为清洁工提供防暑物资以及改善休息空间等。近年香港越嚟越热，今个月更加又一次打破最长暑热警告维持时间的新纪录。7月11号的黄色暑热警告长达13个钟头。当暑热警告生效，按规定，雇主需要为员工安排每小时的休息时间。港九劳工社团联会、关注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同埋香港环境服务职工会联合进行调查，喺今年5月至7月走访多个清洁站，透过问卷同埋同清洁工交谈嘅方式评估行业状况，并且成功收回546份问卷。香港环境服务职工会主席吴金莲表示，调查结果显示32%嘅受访清洁工喺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有14%嘅清洁工唔知悉警告生效。吴金莲指，现时劳工处预防工作时暑热指引建议设弹性工作同埋休息安排，但系实际执行嘅时间受到不同因素影响，清洁工难以按指引得到休息嘅时间。调查显示，41%受访工友只能够在户外休息，36%在垃圾收集站休息，14%在洗手间休息，而大约10%表示冇时间或者冇地方去休息。调查又指出，82%的受访者认为有需要改善暑热安排，包括提供合理充足防暑物资，29%希望有弹性休息，而24%希望在暑热期间减少户外高温和不通风的工作。调查又认为现时相关物资安排不充分，质素参差，例如工作服物料厚不利散热，教手套闷热容易引发皮肤问题等。组织建议政府将冰袖、小风扇、阔边帽、降温背心等物资列为标准装备，由承办商或者部门统一提供，或者容许员工自行配置。劳工界议员周小松指出，暑热警告是基于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以及职业安全条例下雇主的一般性责任条款，即是雇主有责任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工作地点的安全和健康。虽然现时暑热警告和相关指引并没有直接法律效力，但是劳工处决定是否检控的时候，雇主有按照指引要求是一个合理的辩解。 举例，若果雇主没有提供防鼠措施而被指违反一般性责任条款，当局就可以采取检控行动。他又指出，现时亦有不遵守指引但是符合法例要求的情况。举例，雇主可以自行科学地作风险评估，然后认为没有业风险，但是他指出不按照指引作评估会加大难度，也会加重雇主工作，因此认为执行指引是遵守法例的第一步。议员林振声就认为，虽然现时全港有10个鼠疫监测站，但是屯门、荃湾、葵青等地区就没有监测点，差距较大。他建议增设鼠疫警告监测站，同时公布相关数据。他又表示，劳工处在2023年5月推出机制以来，发出近200次黄色鼠疫警告，但是未有发出红色和黑色警告，担心会削弱雇佣双方的防鼠意识，认为当局应该检讨发布标准，并且指引厘定相关休息的时间规定。调查提出多项建议，希望改善清洁工在鼠疫工作、职业安全健康等情况，包括扩大鼠疫监测、改善数据发布、检视鼠疫触发机制、改善休息对冲标准、将年龄因素纳入鼠疫休息考虑、普及清洁科技设备、提升职业安全保障水平、推动职业安全资讯融入日常生活。沙特称摧毁自伊拉克方向无人机，伊拉克总理哈令调查。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声称摧毁几架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之后，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在星期一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日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努曼发声明指，伊拉克政府重申持守睦邻友好原则，绝不允许伊拉克领土被用作袭击兄弟或者友好国家的通道。伊拉克政府正审查现有证据和信息，将根据调查结果对被证实参与此类行为的人员采取法律行动。沙特国防部当日较早时间发表声明指，沙特防空部队当日拦截并且摧毁了几部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日本推大人专属玩具反斗城，百人排队抢矿，首日营收狂飙接近四倍。近年 Kitto 大人小孩市场快速成长，日本玩具反斗城近日在东京上野远征百货开始首间大人玩具专门店，开幕前就吸引了大约100人排队，首日营收更加达到原定目标的接近四倍，成功吸引 Z 世代、千禧世代和海外旅客目光。玩具反斗城上野远征专店以 Kitto 概念打造， Kitto 是由英文 Kid 小孩和 Adult 大人结合而成的词汇，泛指喜爱动漫、公仔、扭蛋、集换式卡牌等兴趣和娱乐内容的成年人。不同于一般的玩具反斗城门市，上野远征店锁定成年消费者为主要客群，提供嗜好商品、各式周边和收藏品等多元产品项目，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兴趣和喜好。开幕当日就吸引了近百人排队，首日营收达到原定目标的 386%。 玩具反斗城上野远征店店长表示，过去被认为是小孩子专属的玩具，而今逐渐成为居家摆设，被融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将玩具和收藏融入生活的消费模式，正逐渐成为新的生活趋势。就算日本少子化问题日益严重，但是玩具市场规模仍然持续扩大。2023年度日本国内玩具市场规模首度突破10,000亿日元，2025年度更加进一步攀升至1.1664万亿日元，较前一年度增长 6.3%， 再创历史新高。业界分析指出，市场持续成长的一大原因在于喜爱玩具和收藏嗜好的 Kitto 族群需求快速增加。看准这股趋势，日本玩具反斗城目前已经在日本开设三间锁定这个族群的专门店。
8: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9: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三华里2.98元一磅，
10: 陈太油菜1.8元一磅。 有机姜一个八毫八一磅，
11: 油水白蜡八个八毫八一磅，
10: 新鲜 A 级猪颈骨九毫九一磅，
11: 中兴比目鱼扒七个九毫九包，
10: 日本两星麒麟生茶五蚊两瓶。
12: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3: 晨早新闻专辑，
14: 呢条的确一个大型处理废物设施发生四级大火，第一批消防员正在扑救。日本熊本县强烈地震，据报有至少五十人受伤。中国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喺当地下昼再发生地震，强度系五级。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西区一个大型处理废物设施发生四级大火，初步消息话冇人受伤，而大批消防员正在扑救。警方话火警现场冒出大量浓烟，可能影响到喺427公路上嘅能见度，驾驶者要提高警觉。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日凌晨四点前接报，这个位于伊图碧谷 Disco Road 近住 Collingfield Drive 占地大约五万平方尺的设施起火，而消防在四点过后证实火势达到四级。消防官员说是建筑物里面首先起火，未确定起因。有消息说由于火势猛烈，官员关注到建筑物结构是不是安全。当局目前封锁了 Disco Road 在 Collingfield Drive 和427公路之间的路段处理火警。同一设施在去年10月23日发生过三级火警，消防服务队一度派出超过100名消防员到场扑救，事件中无人受伤。多伦多警方公布，今日凌晨两点前收到报告，北约克 Finch Avenue West 和 Western Road 交界地区传出枪声，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个商业建筑物有损毁，无人受伤，警方正在调查事件。另外，警方定于今朝10:30召开记者会，公布姓名译音黄丁平的多伦多华裔男子丁平光被杀案调查进展。案发在2022年11月12号，31岁的黄丁平在士加堡 Midland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在他停泊了在停车场的汽车里面期间，被一名身份不明的人上前近距离开枪射杀，而疑犯随即逃离现场。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戈雷承诺会彻查一名加拿大公民在欧洲因间谍罪被捕一事。比利时的联邦检察办公室上星期六说，一名华裔的加拿大公民涉嫌进行间谍活动和参与有组织犯罪而被拘捕和起诉。办公室在声明中未有公布被捕女子的姓名，但就指出她曾经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做实习生，司令部的安全部门关注到他的行为，而且向比利时军事情报机构汇报了情况。安达桑·戈雷在今个星期一于比斯省出席一项活动期间回应事件，他说不会作出揣测，但就指出有关指控是非常严重，官员会调查疑犯有没有曾经为加拿大境内的机构工作，当局会彻查事件，并且会确保不会再发生同类事件。日本熊本县在当地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造成至少五十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在地震之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倒塌，据报有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里面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有待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倒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塌。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又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六级。电力公司就说熊本县有大约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出现异常。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争取在另一波热浪今个星期侵袭之前控制山火。法国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逼近至距离当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在为到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疏散令的时候可以安置大量民众。 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到灾区吉伦特省视察，形容法国正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法国已经有大约220,000人被疏散，而在西班牙亦都疏散了超过100,000人。在马德里以西的山火还未受到控制，气象部门警告今个星期可能会出现另一波热浪。西班牙内政部长说这两日是控制山火的关键时刻。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4: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青海海南周兴海县在当地下午4:04再发生地震，强度是5级，震源深度10公里。在当地朝早11点左右先后发生过两次5级以上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报告。香港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和议员对谈交流会。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6: 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官员到立法会和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交流会闭门进行，历时超过1.5小时。李家超会后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谈交流会有3个目的，包括加强行政和立法机关的相互了解和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以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以助推动改革。李家超又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又形容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下，他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
17: 我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的角度连接起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今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让大家可以在松容的环境、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队香港队的队员一样，大家交谈，不设限制，有温度、有深度，这样去大家讨论问题。
16: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他说，议员在会上分享上个星期到北京研修考察的感受。
18: 不少議員在交流期間都向行政長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見所聞、所學所得，以及如何轉化為實際行動，切實做到回饋於行，特別是協助香港更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國家十五五規劃和香港首份5年規劃都是與市民息息相關，立法會呢是一定會更加積極向市民多解說，做好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桥梁。
16: 今次出席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其中15人有向李家超表达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4: 另外，李家超表示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以专业态度履行职责。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9: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今个星期五起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议员对谈交流会后，被问到点睇呢个处理手法，李家超话：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佢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
17: 司法机构一直系独立运作同埋管理嘅，我系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的措施，去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和专业地履行职责的信心。我亦都有信心各级法院的法官和司法人员会恪守他们的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专业的态度去履行他们的司法职责。
19: 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会在2028年即是10年任期结束后就会卸任，李家超说感谢张翔对港大的贡献，亦都感谢他预早通知校委会，等港大有足够时间招聘新校长，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聘任工作。
17: 一向呢，各个大学呢聘任校长呢都有一套我认为呢是运作良好的机制的，我会相信校委会是会做好聘任的工作，确保新任的校长能够带领港大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精益求精。我对校委会处理好这个工作是有信心的。
19: 另外，被问到会否就黄锦辉的立法会议席进行补选，李家超就说当局要先办好未来另外3场重要选举。
17: 我们选举委员会选举大约在11月举行， 明年的三月將會進行行政長官選舉，明年的年底前我們都要做區議會的選舉的。未來十八個月我們這三場的重要選舉，相對我們立法會一個空缺的一個補選，我覺得在時間上、工作上和相對的必要性方面，我們是先要辦好這三個選舉的。
19: 至於宏福苑業權的收購，李家超說相關工作順暢，目前已經有 90.8% 的業主簽署接受收購建議信件，完成簽署買賣協議的就有 53%。 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4: 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外匯基金未計第二季其他投資收益，上半年錄得1347億元投資收入。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導。
20: 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的投资收入，其他股票收益按年急升近一倍，至到537亿元，债券收益跌大约三成半，至到491亿元，港股投资转蚀118亿元，外汇估值上调343亿元，低过上年同期的568亿元。未计其他投资收益，上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908亿元，其他股票收益647亿元，按年急升超过 1.1 倍，首季蚀110亿元，债券收益245亿元，按年跌超过两成九，按季微跌。港股投资按年转蚀68亿元，按季亏损扩大三成六，连蚀三个季度，外汇估值上调84亿元，按年和按季都减少。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下半年环球投资市场面临多项的不确定因素，市场关注 AI 资产价格急升的影响，加上近日美国联储局减少提供前瞻指引，或者会增加市场的波动。若果地缘政治局势再度升温，亦都会加深市场对通胀和利率前景的忧虑，上半年汇率估值上调带来的投资收益亦都未必持续。他强调会谨慎而灵活地管理外汇基金，作出适当的防御性部署。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要留意美国息口对债券市场的影响，下半年外汇基金投资收益表现会较为波动。
21: 外汇基金主要投资的都是很稳健的板块，但是有一部分一定都会受到牵连。现在的市场都是信外汇经济是几好，我们有个 AI 年代，很多企业的盈利没问题，但是万一加息之余发现原来有些资金是流走了，可能由高收益市场或者是投资评级流入国债市场，发现市场整体流动性不是真的那么喜欢，息差可能会扩阔，影响就比较深远一点。
20: 林俊宏又指，近期港股的升幅不错，相信下半年相关的投资收益相对稳健。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4: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说，今年将九次开票经济涉税问题作为工作重点。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2: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九字开票经济问题。开票经济是指部分地区违规招商引资和内卷式竞争的严重问题，是透过违规实施和税收挂钩的财政返还，招引只从事开票业务的平台或者空壳公司落户，和一些企业为求业绩，通过在关联企业之间循环开票，以图增加销售收入，并且加大当地经济表现。在北京，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正林表示，开票经济导致数字繁荣假象，破坏经济税收秩序，损害公平竞争环境，因此将九字开票经济涉税问题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主要针对开票明显异常而且基本无利润、无税收、无员工的空壳公司作预警监控，并且发布合规开票的正负面清单。他透露，上半年被排查出存在开票经济问题的企业，他们的开票金额按年下跌近 38%， 期间亦都排查确认129万户空壳企业，推动注销70万户。胡正林强调，要坚决依法查处虚假开发票的行为，认为有关工作可以处理到虚假贸易，并且提前防治金融和债务风险。
23: 在对融资性贸易企业开票进行排查中，对发现虚增业绩、骗取银行贷款的疑点，我们及时推送金融监管部门处置，助力防范信贷风险。
22: 国家税务总局又提到，税收同经济社会紧密相连，透过税务工作同埋税收大数据，可以睇到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今年以嚟，国家经济运行态势良好，并且呈现向实、向新、向优同埋向绿四个特点。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4: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4: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0点，升103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2,364点，跌2,566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0.9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7，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401的东行线 Mavis Huron Tower Collector 开始跟着 Daisy 至到 Kill Mavis 404，同埋有个新消息，去到东边的 Brock Street Ram 要留意翻两条左线有货柜车阻路噶。至于401的西行线方面咧，就首先由412至四林多车啦 ，Moon Express 404 Collector 一路系嚟到 Avenue Road 嘅路段 ，Allen Road 至 Dixon 都多车。咁然之后好消息喺472西嘅 Express Lane 咧。右线的坏车拖走了。转睇404的南行线 ,David Strike, J Strike 段都留多车 ,Elgin Mills Road 段 Major Mac 缓慢，跟住就 Finch 段就已经多车落到 Downtown 的 Richmond 路段的了。400南行线就是 Teston Road 至 Rutherford 和 Shepherd 至401，而 QV 东行分了好几段路，要留意翻多车位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Fairview， Wellfine 至 Walkers，Bronte 至 Dorval 和 Mississauga 至 Dixie， 加利拿东行就 Humber Bridge 至 Jameson。 而另外呢，去到加利拿西行线除了就 Spadina 至 Jameson 多车之外， Keep 0就一路多车来到47，再新延到 QV 西行的47至即时路段和 Ford Drive 至 Trafford Road。 47南行线当然要留意出409的 Ram 就单线行车，因为修路工程关系多车会在 Finch 开始。而在市区方面留意一些交通事故或者封路的情况，交通事故跟进紧的还有是有三单黄线两单 Highway 7及 Lansdowne Avenue Kipling 以东的一个街口，另外 Kill 以及这个是 Run Road Strike 就消息以北少少的，同埋 Bayview Avenue 及这个 York Mills Road 都一段时间处理了。咁另外有个交通灯故障报告在英街及 Stills 以南的 Patricia 这个位置，咁而有封路关系的就是一个火警调查工作进行之下，就是这个是47及这个 Disco Road 的范围里面的。所以现在 Disco Road 及 Atwell Drive 这个十字路口位是有封路的情况，就是刚刚在 Bellevue 以北少少。咁另外由于电影拍摄工作关系，在 Kennedy 及这个 Danforth 以南少少就会一路封闭至今晚的8:00，而今明两日都会有这个拍摄工作，请大家留意。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Downtown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7: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8: 哪个新盘啊？
7: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中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9: 时事百科，
10: 法国巴黎罗浮宫的亚波罗长廊在去年发生震撼全球的珠宝劫案之后，时隔九个月重新向游客开放，但是展厅不再展出任何珠宝。去年十月，四名蒙面贼光天化日之下潜入罗浮宫，只是用了大约7分钟的时间，就偷走了总值约8800万欧元的一批珠宝。案发至今，除了一顶皇冠以外，其余被盗的珠宝仍然下落不明。案件震惊全球，同时揭露博物馆保安漏洞。亚波罗长廊是罗浮宫其中一个最华丽、最具代表性的展览空间，亦都被誉为法国巴洛克艺术和皇家装饰艺术的巅峰之作。游客可以欣赏里面17世纪的华丽装潢，包括墙身的彩绘和雕刻装饰。 长廊不单止展示了法国艺术工艺的最高水平，更加见证了法国皇权、文化和历史发展的重要篇章。亚波罗长廊最早由法国亨利四世开始规划，后来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开始大规模重建。1661年罗浮宫发生大火，原有的部分建筑受到破坏，于是法皇委托著名的建筑师路易纳玉重新设计，而整个室内装饰就由著名的画家夏尔纳布伦负责，以太阳神阿波罗作为长廊的主题，象征光明、艺术、智慧和王权，而路易十四亦都被称为太阳王。长廊全长超过60米，天花板由多幅大型油画组成，每一幅都围绕住阿波罗神话创作，描绘阿波罗揸住太阳战车穿越天空，为世界带来光明。四周配合众神、季节、时神和胜利女神等的形象，形成一个完整而且宏伟的神话世界。长廊另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收藏了法国皇室的珠宝。玻璃展柜里面展现了大量的皇冠、权杖、胸针、颈链、戒指和镶满钻石的饰物，其中最著名的展品包括法国皇冠珠宝和举世知名的摄政王钻石。这粒钻石重达140多卡，以极高透明度和完美切割闻名世界，曾经镶嵌在路易十五和拿破仑一世的皇冠之上。除了摄政王钻石以外，馆内还收藏了不少历代皇室珍宝，每一件都拥有悠久的历史。阿波罗长廊收藏的法皇珠宝其实曾经历过多次动荡，尤其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部分的珠宝被盗或者流失海外。最著名的是发生在1792年，当时巴黎皇家珠宝库被人爆窃，大量皇冠珠宝被偷走，虽然部分珍宝之后成功找回，但是亦都有不少永久失踪。
8: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麦氏分店在 Heartland Town Center， 即401 Mavis 指南，电话905-567-8818。
11: 阳光天气站
12: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系乐希，8:24啦。现时嘅室外气温咧21度，加埋湿度会有25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94%嘅，吹紧东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3到20公里不等。今日都系天阴为主噶啦，更加会有70%机会有零散骤雨，同埋可能会有雷暴嘅。全日最高气温咧只系得25度，而加埋湿度咧会有31度嘅感觉。就算真系有阳光嘅时候咧，紫外光指数咧都系属于绿，虽然高，但系唔系最高嘅警况嘅。而今晚咧将会多云啦，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今晚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7度，听日咧就截然不同啦，终于有多啲时间会见到阳光。听日将会阴晴不定嘅，最高气温26度，加埋湿度会有30度嘅感觉。而听晚将会多云啊，睇下星期四啦，7月30号咧将会阳光普照嘅，气温凉翻啲，只系介乎17度至28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45。
8: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麦氏分店在 Heartland Town Center， 即401 Mavis 指南，电话905-567-8818。
13: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是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珠，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张雨晨。
15: 根本冇人争，
14: 我自己就从来冇谂过要争呢个一哥啊定争咩嘅。开间学院养老好似有啲难，我觉得个挑战会大过自己出去开 show。教育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好重要嘅。咁即系虽然我系由细开始唱歌啦，但系其实喺呢一个成个唱歌嘅过程入边，其实我都有好多唔同嘅老师俾咗好多好好嘅意见我，但系我会翻去叮嘱自己，唔得，你要做多啲运动。你要练住排腹肌，早啲练啊！你唔好等到你而家就系40岁，你先至嚟要练啊！练唔到啊，好辛苦啊！由今日嘅呢一个，即系企得稳啦，其实都系因为过去嘅失败嘅经历，去令到自己唔会去太在意 呢件事情。
16: 想听到张雨晨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1: 记得8月1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8月1号来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之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夹 McCowan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7: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18: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首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11: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19: 早晨，你今日有阳光嘅，不过咧今日会有雨啊，咁啊同埋仲有雷暴，少少咧阴阴天眼，少少会多啲啲阳光啦。早晨，
20: 早晨啊， Hello， 大家好啊。今日有阳光嘅期待咧，即系我哋都好希望啊。虽然话紫外光指数属于绿咧，听日会多啲时间见到阳光。咁但系今日有雨水咧，都希望能够帮到咧喺伊图壁谷咧能够灌救紧呢个四级大火呢、這个工业大火嘅一班消防员咧，帮到佢哋少少啦。
19: 系啊，咁啊今日有好多嘅专题会同大家讲一讲啦，除咗头先你讲到 Etobicoke 嘅呢一个嘅转运站咧，有个四级大火嘅事情啦，仲有北约克咧，亦都有商业区嘅叫枪击案嘅发生嘅。咁另外一阵翻嚟都要讲下啦，就系、是、日本方面啊，呢、這个地震嘅情况咧，就我知道嗰个人数吓，包括咗受伤啦，同埋嗰个失踪人口个数字咧，系继续上升。
20: 7.1级嘅地震啊，亦都系令到咧好多历史嘅古迹，因为发生嘅地方咧熊本县嘅，好多朋友会谂起咧。除咗一啲古蹟之外咧，就係嗰只好出名嘅熊人啦，熊本熊啦。今次見到咧，因為有好多人有手機成啦，咁所以變咗喺真係經歷地震嘅時候，好多嘅畫面上咗網上面咧，你見到啲貨架上面啲貨品跌曬落嚟，都幾驚動魄驚心。
19: 係啊，咁呢個就係國際關注嘅新聞啦。咁另外本地方面咧，我哋又係加拿大啦，多倫多嘅 CNE 咧嚟緊將會有個招聘會嘅，咁將會請700多个不同嘅職位啦。仲有一個調查一陣翻嚟都可以傾下啦。有96% 安省嘅司机咧，佢哋话都有目睹过危险驾驶，会唔会而家大家揸紧车嘅时候就目睹紧咧？8点背后我哋翻嚟逐一倾倾。
2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2: 一个私营处理废物设施发生四级大火，当局派出超过100名消防员到场扑救。北约克凌晨发生的枪击案，最新消息话现场是一间装甲车生产商公司的总部。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据报有至少50人受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新闻。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8:31，继续入大家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11嘅东行线啊，主要多数位的士去到。另外留意翻出 Block Street 嘅 Ram 嗰度咧，两条左线咧，因为有个货柜车阻路出 Ram， 要特别留意。401嘅西行就 Kennedy 去到。Avenue Road 同埋 Adam Road 接即神緩慢噶，404南行線 Elgin Mills Road 至到 Major Mac 多車，跟住 Finch 段續經過 Baby Road 再咧塞到落去呢個 Richmond 北行線上翻嚟 Dominic Road 至 York Mills Road 401段，同埋咧上到去404北行嘅 Steel 至407出 Ram 都比較多車。 正格嘅南行线都继续系 Tasman Road 至到 Rutherford 同埋 Shepherd 至401/1。TV 东行线除咗呢个 Bronte 至到 Belfast 之外 ，Mr. Sacre 至的士缓慢去到 Gardiner 东行线嘅接力位咧，就喺 Keep 01路开始去到 Jameson 噶啦。喺 QEW 西行线除咗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多车之外，留意翻去到 Twelfth Line 咧右边线咧油价坏车阻路噶。咁而去到呢个系市区方面咧多单嘅事故要留意翻啦。交通意外继续跟进紧嘅黄市都仲未搞掂嘅 Highway 7及呢个 Lansdown Avenue 即 Keep 02东呢个街口啦。之后咧喺约克区夜单新嘅交通又喺慢锦市啦，喺 Denison Street 及呢个系 Ashnor Park Drive 就啱啱咧喺呢个 Warden 嘅以西啦，同埋咧 Pharmacy 向北之后咧就变咗 Ashnor Park， 大家留意翻呢个情况。然后咧有个交通灯故障喺英格 Patricia 即系肖士南呢个位置咧，亦都系有受阻情况，要当 Four Way Stop 行车。downtown 方面有一个工程咧，现时进行当中，只有八月先完结，所以有封路嘅情况。喺呢个 Carlton College Street 嘅西行线，介乎呢个 Church Street 一路咧就去到呢个 Bay 街噶，咁又会封至八月，大家留意翻啦。咁同埋咧，因为有个电影拍摄工作，所以 Kennedy 及呢个 Danforth 以南咧系封闭噃，一路至到今晚嘅八点钟，而今明两日都会继续当工作当中嘅。最后一个火警调查咧，就喺呢个 Disco Road 及嘅 Highway 427呢个范围里边啦。虽然 Disco Road 及呢个 Atwell Drive 即系 Belfield 以北少少咧系有封闭情况嘅，做个调查工作。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27岁年轻人大卫先天失去右前臂，他利用积木拼砌全球首创功能性移植，缔造健力士世界纪录，从被欺凌走到世界舞台，缺陷造就毅力与成功。大卫积木移植的设计理念启发多国工程师、医疗人员与残障人士。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5: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 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23: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24: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2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24: 边度有得睇啊？
2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2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6: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9: 好，首先讲下咧，头先新闻消息都有讲到嘅内容啦。喺呢个 Etobicoke 嘅地区咧，有一个嘅叫做 West 啊，叫做喺呢一个 waste 啊，即系一啲垃圾嘅转运站当中咧，喺较早之前发生咗咧，就是、4级嘅火警，非常严重啊！
20: 冇错啊，凌晨时分已经发生噶啦，派出咗超过100名嘅消防员咧，去到呢个位于咧156号 Disco Road 嘅大型嘅垃圾处理中心啦。其实睇翻呢个处理中心咧，唔系第一次有咁严重嘅火警嘅，仲喺上年上年2025年嘅10月23号咧，又试过有同类型嘅大火，当时我系派出咧超过100名嘅消防员去灌救。
19: 咁啊，位置咧就喺呢个叫 Disco Road 啊，咁呢个成个嘅转运站咧50000平方尺嘅，咁同埋喺凌晨时分发生嘅时候咧，咁亦都知道喺消防局啦，同埋消防员方面咧系不停咁去喺外围咧就系灌救噶，咁但系暂时嚟讲，好彩咧系冇伤亡嘅报告噶。咁尤其是头先所讲嘅，上年10月都发生过类似嘅事。事件就令到大家有啲觉得即系有啲可疑嘅情况吓，系处理失当啊，定系有啲其他嘅原因咧？咁通常我哋都会听到有关于火灾嘅发生嘅时候咧，都会睇相一啲嘅叫做佢哋嘅调查报告咧，会睇下会唔会有啲一啲纵火嘅可能性。咁啊，出动咗成100名嘅消防员噶，
20: 依家要睇下咧，校时间咧。 扑熄咗个火灾之后咧，再由有关人士咧去调查，先知道个起火原因嘅。咁啊，那边厢如果你话睇翻咧，喺 Western 及 Finch 呢个北约克嘅地区咧，凌晨两点钟发生嘅枪击案，之前净系知道咧就话有枪击事件啫，后屘就发现到咧，原来嗰个肇事嘅地方咧系一间叫做 Incas Armor Vehicle Manufacturing， 系一间咧专系负责做装甲车嘅公司嚟嘅。
19: 咁啊，同埋就即系我哋知道有啲嘅本地嘅事件发生嘅时候咧，就系、是、都系要最重要有冇人受伤。咁同埋咧，即系我哋见到呢个北约克嘅商业大楼遭到一个枪击嘅事件，系 Finch Avenue West 及 Western Road 附近。
20: 所以呢个咧，亦都系今朝早咧，大家要关注嘅事件。咁但系那边厢咧，如果你话喺你揸车嘅时候有冇见过一啲危险驾驶嘅情况咧，可能你会话我成日都见到。
19: 我本人就可能有少少危险啦，可能
20: 危险啫，你一啲都唔危险嘅。
19: 唔好咁讲，我哋有时自己都明嘅，有时喺自己嘅工作上咧，好繁忙吓，咁同埋有时好想安全嘅，但系有时自己都会做错，就一定嘅决定吓，每个人都要自己检讨嘅。咁我哋睇下究竟有多唔多人咧，系目击到危险嘅状况，都非常之高嘅比例。
20: 系啊，因为 CAA 咧，南安省嘅呢个分部咧，今日就公开咗呢个报告咧，佢讲到明咧，话差不多每一名嘅安省驾驶者咧，喺佢揸车嘅时候，喺过去一年咧，都经历过一啲危险驾驶嘅情况。其实个比例咧系高到96%嘅，咁所以佢难怪个结论话，差不多每位安省嘅驾驶者都好似有见过呢啲情况。
19: 咁我绝对唔出奇嘅，我觉得好诚实啦。因为我哋就算唔系自己有危险嘅成分，都可能见到其他人有危险嘅动作、超速啦。有时甚至咧会觉得而家咧分心驾驶咧系越嚟越犀利啦。可能你泊咗架车望紧手机隔篱咧，个架车都会啵啵提一提你，好似话喂老友唔好咁做。即系我谂大家都会经历呢啲情况啊。
20: 如果你话睇翻比例入面咧，整体嚟讲96%都见过呢啲叫做危险驾驶啦。如果你话细分的话咧，有78%嘅受访者系见过有人超速驾驶嘅，呢、这个讲紧其实都可能系比起你原有嘅时速限制高少少啫。但如果去到一啲叫做就系侵略性嘅驾驶 aggressive driving 更加去到69%，即系话可能明明时速100公里，点解见到架车啜一声过去，去到160，就系呢啲叫做比较系侵略性嘅驾驶行动。
19: 成日都见到噶啦，我自己即系喺我身边嘅社区啊，我就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类似嘅经历。咁所以呢份报告咧，我认同感都好高嘅。不过报告又几得意，佢就问啦：咁既然咁多危险驾驶，你又支唔支持罚款呢？哇！原来都有87%嘅驾驶朋友系 support 呢一个现时吓，包括咗超速驾驶啦、危险驾驶嘅一啲罚款嘅条例嘅。
20: 其实咧有罚款系好事嚟嘅，起码等嗰啲咧犯法嘅人士，真系一旦俾警方咧系捉到的话咧，佢哋可以透过罚款啦，或者相关一啲比较严苛啲嘅执法咧，令到佢下次唔做嘅。咁但系打边厢都要有足够嘅执法人员可以捉到佢哋噶。我自己都试过，可能喺午夜期间咧，401西行线，即系你见到有好多咧系疑似赛车嘅行动。如果你话一旦唔觉意，佢喺好瞬间真系涉位涉到我架车咧，我就会成为意外嘅一个持份者噶。
19: CAA 亦都有个平台嘅报告咧，亦都指出咧，有16%嘅安省驾驶人士咧，都话佢哋咧系即系曾经可能系有涉及到一啲 collusion 吓，即系一啲嘅叫驾驶嘅，即系当中发生咗一啲嘅交通意外啦。咁同埋主要原因系咩咧？16%话都系分心驾驶
20: 嘅。哎呀，明知道个手机咧喺揸车嘅时候唔应该望嘅，如果你挂住搞个手机又睇唔到前面嘅路向，咁所以难怪可能会有咁样嘅意外啦。
19: 咁啊，最令你分心嘅系咩咧？听歌啊，倾偈啊，定系其他？
20: 我反而觉得是有时倾偈嘅，即系你话听歌嚟讲，纯粹一个即系一个点缀嚟嘅啫。
19: 你系特别中意倾偈，我知道。
20: 但你要明白，有时我哋倾偈都要留意对方讲啲乜嘢，要我回应噶嘛。当我要喺度睇紧前面条路，你突然间问我一啲咧好哲学性嘅问题，我脑转唔知。
19: 所以大家咧，如果吓乐希有时间车大家嘅时候，唔好同佢倾哲学嘅问题，
20: 冇错，
19: 同佢倾音乐都 OK 嘅。好，咁另外仲有就系我哋关注到即系喺呢个世界各地嘅消息啦。咁首先咧都要。知道咧，除咗我哋喺安省嘅西北部咧，就有呢啲山火问题，系慢慢逐渐咧，系见到个数字系下跌咗嘅。咁但系喺国际间嘅消息，法国咧亦都有呢啲嘅叫佢哋沿部嘅即系一啲某啲嘅地区咧，系有一个嘅叫旅游地区，都有4000多位嘅居民咧系要疏散，就系因为山火问题。嗰度都系一个咧叫旅游胜地话。
20: 欧洲咧今个夏天咧炎热高温，大家都知道啦。那边厢咧亦都系因为 高温可能令到好多山林大火，好多旅游景点咧系受到波及啦。亦都见到咧，其实呢个又系一个天然现象嚟嘅。之前都见到有人讲咧，有一样嘢叫做雷暴雨，就系话如果喺山火系肆虐嘅地方咧，可能因为高温咧，会令到突然间天空上面咧系产生好多雨云。本来你谂住落雨咧系好事，可以灌救到个山火，原来唔系噶，因为佢有雷暴嘅关系咧，可能啲雷咧仲会劈咗去一啲冇山火嘅地区，变相就好似大自然咧，令到个山火喺度蔓延紧一样。
19: 消息嘅情况嘅最新嘅数字就显示到咧，喺波尔多以西大规模嘅山火咧，其实而家咧就系有控制嘅，咁但系仍然咧喺大西洋嘅沿岸，即系讲紧法国当局公布嘅消息当中咧，就喺呢一个嘅佢哋嘅某一个区域野火咧，系燃烧咗一个范围系几多咧？系基本上系巴黎嘅四倍嘅面积，咁啊亦都迫使到咧有20多万人系撤离噶，咁所以无论系喺欧洲地区啦，又或者我哋见到好多不同嘅即系一啲嘅地区咧，都系有受到一啲山火而要导致到紧急疏散嘅。法国咧同埋西班牙咧都有成30多万人咧，都系因为今次呢一啲嘅野火同埋山火咧，系要离开家园，同埋一啲嘅度假区同埋旅游嘅地区，因为而家都系嚟紧系八月份嘅旅游嘅，即系叫做 high season 啊。
20: 所以我哋成日期待咧，天公造美，唔系净系单单阳光普照，等我哋准备踢波啊，或者去旅行嘅时候咧，唔需要担遮，而系希望咧能够呢啲山火、呢啲高温嘅情况咧唔再出现。
19: 旅游唔担遮都几难噶噃，
20: 系啊，
19: 因为旅游嘅时候通常你都有知道天气不似预期嘅。
20: 我哋都明白，但如果你话旅游嘅时候真系咁啱撞正系地震，你话系睇翻夏天啦，呢个最惨嘅。好多朋友都可能会去九州啊、本州等等啦。熊本县咧亦都系日本一个好出名嘅旅游胜地啊。咁但系今日见到佢哋下昼咧发生咗尼克特制7.1级嘅强震，更加咧去到傍晚嘅时候咧，各地嘅灾情咧开始等大家知道啦。包括就系九州嘅一啲汽车嘅高架桥咧就疑似就错咗位啦，有啲受损啦，就唔能够通行啦。更加连好多人都要去打卡嘅熊本城咧，佢哋嗰啲石咧都系有剥落嘅迹象嘅。
19: 系咁样发生嘅震央嘅位置咧就系熊本县嘅熊本地区嘅，咁啊震源嘅深度咧约10公里，咁日本嘅气象厅咧亦都观察咧系最大嘅震度系达到7级嘅，咁但系最重要就系发生咗就已经系即系发生咗嘅地震啦，但系未来嘅几日咧佢哋预计咧将会有再一度有一个嘅叫做地震嘅可能性，同埋咧就有好多嘅人士咧而家要紧急疏散嘅情况，咁因为有好多嘅神社嘅建筑咧都倒塌啦，同埋要准备咧就系一啲避难嘅特别安排噶。
20: 但系令我哋觉得奇怪嘅在于咧，因为其实咧熊本县咧喺过去呢30年入边咧，亦都系唔止一次咧系经历咗7级以上嘅强震嘅，咁但系又见到咧就系话，咁样佢哋啲防震设施系咪仍然有改善嘅空间咧？因为你见到有好多嘅建筑物咧，亦都系受到损害。
19: 连上海都话有一定嘅，即系佢哋
20: 感受到
19: 个
20: 余震啊嘛，
19: 系啊。咁同埋呢个长周期嘅地震震动嘅即系现象咧，系有机会出现嘅。甚至见到中国方面上海嘅网友咧，都分享到佢哋系感受到嗰啲摇晃，同埋拍咗啲 video 嘅。
20: 如果你话睇翻咧，上一次有咁样咧，超过7级喺熊本县地震咧，数翻啱啱喺10年前啊，2016年咧，亦都试过有尼克特制7.3级嘅地震。过去几十年入面咧，熊本啲真可以话强震入面嘅集中地，试过3次咁多噶啦。
19: 系啊，咁日本方面咧，最新嘅消息咧就话最少咧系讲紧有50人受伤啦。咁而喺呢一个嘅加岛町嘅位置咧，更加有商场咧系怀疑因为呢啲地震而发生咗爆炸嘅事件。咁所以要进一步咧留意住日本当地嘅公布啦。
6: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今天来到8:45，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在401东行线方面，即时去到 Kiel 多车之外，在迪臣以东左边线刚刚设立了这个修路，令大家留意返。然后另外出 Brock Street 的 Ram 两条左线的货柜车已经拖离现场，重新开放。

0: 况。市区方面，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意外最新有一单咧，喺downtown湖滨区啊 ，Fort York Boulevard 搭呢个系 Lakeshore Boulevard 咧，就系有人受伤噶。咁另外系有工程嘅关系，都系 downtown 先咯。Houghton College Street 咧，西行线啊，介乎 Church Street 至到 Bay 街咧，就会系封闭咧，至到八月噶。交通灯故障咧，就喺呢个欣街啦，夹 Patricia 即系 still 以南少少啦，呢个巴约区嘅位置嗰度啦。慢锦市继续跟进嘅交通意外咧 ，Denison Street 夹呢个 Esna Park Drive 啦。咁同埋咧有火警调查工作关系咧，就系呢个 Disco Road 夹 Highway 47呢个范围里边咧，现时 Disco Road 夹 Atwell Drive 咧呢个位置嘅十字路口位咧系有封闭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快啲嚟 The Brick 啦！你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家电、大电视等等，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仲有十分之一嘅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一年五日推出震撼优惠，好似32寸1080p QLED 电视劲减70蚊，只系129蚊，直头低过成本价。即刻嚟 The Break 抢购各部门嘅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今个星期四到星期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我系 May。
5: 令我有成就感的名车，
4: 首先要选 Quattro， 它是全球最好的四轮驱动系统，
3: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4: 热卖车款中你还可以得到至少 1% 利率折扣。
3: Audi Uptown 是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的喜悦，快点来4080 Highway 7的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吧。
6: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们拥有安省自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4: 你一家大小都喜欢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7: 是啊，我朋友说要买回家俾仔女回流，
4: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7: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8: 阳光天气站。早晨，早晨，礼拜二早上时间8:48，今日嘅天气情况将会系点样咧？最高温度咧都会有25度嘅，咁但系今朝早咧已经见到咧较为多云啦，同埋咧冇乜阳光嘅，不过日间嘅 UV 紫外线指数咧都会有6嘅指数嘅，咁晏就会多翻少少阳光啦。现时室外温度21度，咁啊加埋呢啲嘅叫做翳焗嘅感觉咧，其实你会感受到大概25度嘅温度啦，最高26度，今晚最低跌到18度嘅，咁啊现时嘅相对湿度94%，吹紧系东风，风速9公里。日落嘅时间8:50。
9: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10: 好啦，今日嘅油价179.9先系公升啊，最快都会听日先至会改动嘅。而真系咧，要话平油的话咧，不妨可以谂下今晚咧去到 Kingston 及 Grand Farm Link 嘅 Santix 油站咧，佢将会报咧160.9先系公升嘅油价嘅。咁但系如果你喺伊图碧谷附近的话咧，喺 Dundas 及 Jane 附近嘅 Kanko 油站咧，依家已经报紧162.9先一公升嘅油价。咁而另外喺宾顿市啦 ，Hero Ontario 及Steels 附近的阿叔油站呢，今晚将会报164.7先一公升的油价，而 Dufferin 及 Shepard 的加拿大的轮胎呢，今晚将会报165.3的。最后一个平价油站的位置就位于 Warden 及 Ellesmere， 在士加堡的大货仓呢，现时已经报紧165.9先一公升的油价，不过的代价呢就要排起码半个钟头的，看你的车够不够油呢，否则挨过油179.9先一公升的。
9: 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8: High season 嘅时候咧，我哋最怕就系一啲航空公司咧会罢工嘅情况啦。咁啊，暂时睇到咧呢个 WestJet 嘅航空公司咧嚟紧将会投票啦。
10: 冇错啦，佢哋亦都咧话咧，佢哋已经咧就系用一个弹性安排咧去处理现时一啲旅客啦。咁但系如果咧假设佢哋真系投票，最终咧系要继续佢哋呢个劳资纠纷合面嘅结果咧，最快可能喺嚟紧8月2号就会正式开始罢工。唔系话冇转机，但系如果转机唔出现的话咧，所有喺嚟紧呢个礼拜咧订紧 WestJet 嘅朋友都要谂下要买个第二张机票啦，
8: 不至好好啊，转机啊嘛，转去第二间嘅航空公司嘅机，
10: 系咪
8: 先？即系个转机就要等啦。咁但系都好多时候都系通常喺谈判嘅截止期限之前咧，有机会系即系大家会达成协议，同埋个投票亦都要睇下究竟个比数系点样咯。
10: 佢哋双方都话乐观嘅，咁但系始终话到明，可能最快8月2号咧就会开始罢工，提定你先啦，再加埋可以俾你有改机票嘅时间。如果你真系冇信心的话，

0: 有咗先咯，
1: 系最紧要有转机嘛，即系有转其他机嘅可能性。咁有时即系啲假期你全部都可能订晒噶啦。咁八月份咧亦都会有 CNE 嘅举行啦。咁啊嚟紧将会喺今个星期咧29号啊，即系明天咧就会有大型嘅招聘会，我就未去过嘅。咁但我知道每年真系好多多伦敦朋友咧都去嗰度排队喺 downtown 嘅 Anna Care 嘅 centre 啦。咁就吸引咧就过千人嘅，咁同埋嘅职位空缺咧有成700多个。
0: 系啊，每年嚟讲咧都可以话咧造就咗咧成超过万人咧，可以因为咁样而得到一个咧就系短期嘅工作啦。咁有好多不同嘅工种嘅，可能有啲客户服务啦，有啲可能买嘢食啦，亦都有啲可能系看嗰啲游戏档口嘅。真系如果俾你有机会听日去到呢一个招聘会，你会做啲乜嘢呢？
1: 好多噶，咁就包括咗即系一啲叫做系零售啦，咁另外游戏摊位啦、清洁工作啦、餐饮嘅服务员啦，仲有一啲嘅即系不同嘅设施啊，仲有一啲咧就叫做资讯嘅服务大使啦，咁啊就解答问题嘅。咁因为实在好大嘅范围啦，好多地方你都会知道要有个询问处噶嘛，
0: 系
1: 啦，冇错。咁我哋可能做到呢个位嘅，应该 OK 嘅。咁但系咧就招聘会系上昼嘅11点就开始啦，而且每年咧佢就请过5000人嘅。咁但系今次嘅招聘职位咧系700个，咁亦都佢哋话咧喺较早之前已经收到咧50000份嘅网上申请
0: 啊。如果你真系有兴趣的话咧，你可以听日咧就去到 Anna Care Centre 喺 CNE 入面啊，你攞晒你啲履历啦，相关嘅资料又得。但系如果你话我想确保自己有个位有人见到我咧，你可以去到 CNE 嘅网站咧，可以提早登记嘅。咁呢个比较好啲嘅，因为你登记咗，知道一定有份可以见到你啊，请唔请另一回事啊。
1: 个比例都几即系我哋睇到都几艰难，50000多份嘅网上申请啊，但系直接咧招聘嘅已经有超过1300个，咁但系嚟紧仲有机会嘅，听日嘅招聘会咧继续都会请人噶。
0: 系，我相信对于好多学生啊、好多年青人啊，或者揾紧工嘅人士咧，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嚟嘅。难得可以喺嗰2个礼拜入面，又可以喺 CNE 入面玩，又可以揾到钱，同埋再加埋今年嘅 CNE 吸引嘅地方咧，就系、是、雪鸟飞行队喺佢哋更新啲器材之前最后一次表演。
1: 系嘅，咁啊就 CEO 嘅佢哋嘅行政总裁 CEO 咧，亦都话好多时候每一年嘅夏天咧，见到好多求职者咧系好有 passion 啦，同埋好有活力啦，因为佢哋好年轻啦，咁同埋都希望咧好多我哋见到年轻嘅即系青年嘅失业率咁高啦，其实就大家要出嚟啦，唔好躺平啦，出嚟试下咧搵一份嘅 summer job， 令到自己都多啲咧喺工作上嘅学习，因为好多时候真系嘅自己唔系匿埋噶嘛，虽然而家大家都好中意匿埋喺自己嘅手机啊或者系自己电脑世界都可以做到好多嘢，但系始终 CNE 嘅工作咧，你就真系要走入人群噶，咁同埋佢哋咧话今年咧仲会喺嗰个嘅招聘会咧加设咗一个系专业区，即刻帮你影相嘅，咁就呢一个嘅拍摄服务咧，唔单止净系帮你影张相，因为你可能入职已经即系搞掂啦嘛，仲会帮你可以安排咧建立你嘅一啲专业嘅一啲叫做求职嘅平台嘅照片，你可以攞去用噶噃。
0: 哇，呢个非常之好，咁啊悭80几蚊啦，咁同埋好似你正话所讲咧，我又好认同嘅，年轻人咧好多时好中意喺网上世界入面咧打机啊，周围游走啊，去吸取好多知识。但系有时如果你发觉你嘅手机同埋你嘅电脑会令到你过分中毒的话咧，如果做到呢份工，你开紧工，你唔可以分心噶嘛。或者一个好好嘅数码解读嘅时候，
1: 我哋唔系帮 CNE 去卖广告，但系反而帮翻多伦多市府咧推广啦。因为今年咧 CNE 系会同多伦多市府一齐合作嘅，咁所以如果你系嗰啲年轻一族啦，15至20几岁咧，你唔单止入到去揾工啊，仲有一啲咧系关于系包括咗系一啲叫做培训嘅机会啦，同埋仲有啲规划嘅专员咧就可以教你啊点样揾工。
0: 哇，呢个好事啊！所以年轻人，大家要留意听日嘅招聘会啦。
2: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3: 哪个新盘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云轮流直播。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新之美高级饼店为庆祝成立40周年，隆重推出全新香甜粟米挞，金黄松脆嘅牛油挞皮配上鲜甜粟米粒及香浓芝士，新鲜即焗，外脆内软，每一口都充满浓郁芝士香与粟米天然甜味，香气四溢，令人一试爱上。由7月25日至7月31日，为期一周，半价推出，筹集顾客多年嚟嘅爱戴与支持，香甜粟米挞限时半价优惠，每位顾客每次限购6个，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3: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5: 办公室突围心法，黄桂林。
6: 大家早晨，好多办公室里头嘅矛盾，又或者咧工作做完咗之后，又话要再重做多次，根源咧都系沟通模糊，讲嘢讲一半，需求又讲唔清楚，同事误解，上司嘅期望又落差，咁最后大家咧都喺度白费功夫。职场突围咧，我一定要练嘅就系精准表达嘅能力。讲得清楚啊，先至会做得顺利嘅。好多人习惯就用大概或者迟啲、尽快啦呢类咁嘅模糊字眼，结果大家理解唔同，做出嚟嘅嘢自然就唔对版啦。所以无论系汇报工作、交代任务，都要讲得好清楚，时间、要求、标准等等，简洁清晰嘅表达。唔单止节省沟通成本啊，仲可以大大减少咧无必要嘅误会。所以沟通咧，并唔系讲咗就得嘅，而系要讲得明白。今日放工之前，回想一次误解嘅沟通，下次试下用一啲更精准嘅语言表达。总之，沟通到位，办公室先最可以少走冤枉路。
7: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8: AM1430 交通速递，
9: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58，继续由魏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看401东行线，留意去到 Eastern 之前的 Expressing 路段，左边先有这个工展开。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 QW 西行线咧，出 Wellfline Ram 尾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去到呢、这个427嘅南行线方面咧，去到407位置咧，左边线有交通意外要处理，多谢位 Highway 7而家。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慢锦线继续留意翻就 Denison Street 及 Esner Park Drive， 即系 Farmers 以北呢个位置啦。喺市区方面咧，就要留意翻咧，去到呢个系仲有交通灯嘅故障，刚才头先提及过北窑区嘅英街及 Patricia Avenue 啦，still 是南少少啦，不远处啱啱有单新交通意外报告咧，系 Doris Avenue 及 Finch， 即系英街以东一条街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AM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10: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11: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10: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点，
1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0: 晨早新闻专辑。
13: 多伦多一个垃圾转运站嘅4级大火，火势已经受到控制。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有至少50人受伤。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在当地下午再发生地震。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 多伦多西区一个私营的垃圾转运站凌晨发生四级大火，消防出动超过100名消防员到场处理，火势目前已经受到控制，但是当局预期需要24小时进行清理。陈正宇报道。
14: 多伦多消防系在凌晨3:45左右接报，话位于伊图碧谷427/409公路东北面 Disco Road 156号嘅 York One Disco 废物转运站起火，该设施面积约50,000平方尺。多伦多消防局嘅指挥官卡森表示，消防员到场时发现建筑物内部有大量嘅浓烟，起火源头位于较偏远位置。主要涉及建筑和隔热材料，虽然自动洒水系统有启动，但是火势迅速蔓延，消防随即在凌晨4点后将火警升为4级。期间出于结构安全考虑，消防一度由建筑物内部撤离，改由外部灌救，并在屋顶开窿直接向火场灌水。目前火势虽然已经受到控制，不过卡森指出，这一类火警通常深层焚烧堆积物料，消防人员预计会留在现场至少24小时以消灭残余的火头，并且评估结构损毁。火警初发生的时候，有大量浓烟飘向427公路，警方一度提醒驾驶人士注意能见度，不过现时浓烟已经逐渐散去。因应事件， Disco Road 在 Carlingfield Drive 和427公路之间一段封路， Atwell Drive 亦都全线关闭。资料显示，肇事的废物处理设施在去年10月23号亦都曾发生过三级大火，当时同样动用大约100名消防员到场扑救。消防表示，暂时无法评论两宗火警是否存在关联，最新的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现阶段未发现可疑成分。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13: 多伦多警方目前在北约克调查一宗枪击案，最新消息说现场是一间装甲车生产商的环球总部所在地点。警员是在今天凌晨2点前收到有枪声报告之后，赶到去 Western Road 近住 Finch Avenue West。 警方及后在社交媒体说有商业建筑物有损毁，而警员在现场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警方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本地 City News 的报道就说现场是 Incus Armor Vehicle Manufacturing 的总部。多伦多警方定于今朝10:30召开记者会，公布姓名译音黄丁平的多伦多华裔男子丁平光被杀案调查进展。案发在2022年11月12号，31岁的黄丁平在士加堡 Midland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在他停泊在停车场的汽车内期间，被一名身份不明人士上前近距离开枪射杀。河顿区警方预期即将公布河顿区警队有史以来破获的最大宗贩运人口案。警方在声明中说，这项调查历时10个月，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多人被拘捕，警方提出了几十项控罪。今日的记者会定于今朝10:30召开。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气象厅指强度是尼克特制7.1级，震源深度是10公里。地震据报造成至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在地震之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2楼部分区域倒冧，据报有多人被困。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倒冧，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又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6级。中国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5: 全文10,000多字的文件就产能过剩问题澄清事实和展明中方政策立场。文件说，近年国际经贸格局深刻演变，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文件指出，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供链 安全穩定和產業合作健康有序發展，為世界經濟增長帶來長期風險。中方倡議各方應堅持互利共贏，推動共同發展，尊重市場規律。對於美國就針對產能問題發起301調查，商務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蔚龍在國新辦發佈會上表示，美方無權對貿易夥伴進行單方面認定。
16: 美方不能狭隘地將超過國內需求的生產能力定義為產能過剩，貼上所謂的過剩標籤。美方更無權通過301調查對貿易夥伴是否存在產能過剩進行單方面認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15: 他又说，中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亦没必要通过汇率低谷来促进出口。
16: 中国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中国制造具有国际竞争力，没有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
15: 至于产业补贴问题，商务部说，中国补贴主要在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中国愿同各方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就有关产业政策开展讨论。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3: 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3: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青海海南周兴海县在当地下午4:04再发生地震，强度是5级，震源深度10公里。当地在朝早大约11:00先后发生两次5级以上地震，暂时没有伤亡报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关黄福苑长远住宿安排，政府一直都以情理法处理。截至今个星期一，已经有90.8%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完成签署买卖协议的有53%，同时陆续有业主正式完成合约转让，整个过程顺畅。另外，李家超话同立法会首次进行的对谈交流会正面和积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8: 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官员到立法会和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交流会闭门进行，历时超过1.5小时。李家超会后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包括加强行政和立法机关的相互了解和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以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以助推动改革。李家超又说，他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又形容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下，他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
19: 我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的角度连接起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今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让大家可以在松容的环境、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队香港队的队员一样，大家交谈，不设限制，有温度、有深度，这样去大家讨论问题。
18: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他说，议员在会上分享上个星期到北京研修考察的感受。
20: 不少议员在交流期间都向行政长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见所闻、所学所得，以及如何转化为实际行动，切实做到回馈于行，特别是协助香港更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都是和市民息息相关，立法会呢是一定会更加积极向市民多解说，做好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桥梁。
18: 今次出席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其中15人有向李家超表达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因多次涉及司法抄袭，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今个星期五生效。陈家信在星期二朝早于高等法院处理两宗反动案，其中一宗原定朝早听取答辩同判刑，控辩双方以行政原因为由申请将案件押后，并且重新排期，获法庭批准，被告继续还押后判。另一宗案件涉及两名不认罪被告，由四男三女组成的陪审团审理案件已经进入法官引渡阶段，陈家信完成引渡陪审团重温被告证供，并且作出指示，陪审团随即退庭商议。香港大学表示，校委会今日开会，会上委员避悉校长张翔决定在2028年7月14号任满之后离任。校委会将会按照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且将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工作。中港台新闻报道完，回来有财经收声。
2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0点，升103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2,364点，跌2,566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0.9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2: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3: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1430，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9:14，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德利401嘅东行线多车位 Mavis Collector， 跟住咧就系 South Pearson Collector 47 Express 咧去到 Q。咁中间路段咧曾经个非常短暂地喺呢个 Ranford 嘅 Collector 有交通意外，迅速处理完毕咗。不过咧去到 Eastern 人之前嘅 Express 路段咧左线啊继续有工程展开，亦都因为呢个工程咧稍微影响到咧409东行线 Martin Grove 至到401 Ram 呢一段路比较缓慢少少啦。咁另外啦，之后嘅401东行线咧都系 Avenue Road Express Bayview Collector 至到去404噶。401西行线412至西林 Kennedy 至 Avenue Road 两段多车位，而之后嗰段多车位 Allen Road 至 Dixon 之外咧，收到报告喺呢个 Western Road Express Lane 啦，左边线至到去呢个左边路博位有呢个工程展开，亦都有呢个系斩灯嘅提示，请大家留意啊。咁另外 Mr. Sagro 嘅 Collector 都有繁忙嘅报告。404南行线 Elgin Mills Road 至 Major Mac Dorset Finch 段续落到 Lawrence Avenue 同埋 Eglinton 去到 Richmond， 北行线上翻嚟都系个两段嘅 DVP 线嘅 Eglinton 至 York Mills 同埋404北行嘅 Still 至到去407噶。DVW 嘅东行线咧，由 Berlin Skyway 段段续续多车嚟到 Dorval 呢个长期修路工程路段啦，跟住 Mr. Sagro 至 Dixie Gardiner 东行 Parkland 至到 Jamison， 而西行嘅 Gardiner Spadina 至 Jamison 同埋 Gibbing 至427。嚟到427嘅南行线咧，先留意个多车位喺呢个 Highway 7塞到去407啦。因为呢个交通意外嘅现场咧，现时407嘅交通意外令到两条左线同埋 HOV 线都受阻。咁之后落到呢个慢车位 Jerry Road， 断续多车去到呢个出城九个 Ram， 因为单线嘅修路工程关系嘅啫。47北行线继续喺 QE Gardiner 嘅 Express Blue Collector 一路多车去到 Burnham， 早前好耐之前嘅交通线会清晒，不过仲有啲慢车嘅路段喺呢个报告里面啦。而另外市区方面留意翻咧交通意外，最新有一单咧喺旺市嘅，系 Credit Stone Road 及 Highway 7，即系 Jane 街以东。另外慢感事班继续跟进紧嘅 Denison Street 及呢个 Esther Park Drive， 相信都处理咗8899啦。去到呢个北约克区嘅 Doris Avenue 嘅 Fitch， 即系欣街以东嘅一条街交通意外啦。另外交通灯咧相约不远处就系呢个系欣街及呢个 Patricia Avenue 就 Still 以南嘅位置嗰度。去到 Downtown 湖滨区嘅 Fort York Boulevard 及呢个 Lecture Boulevard 嘅交通事故继续处理啦。另外系 Downtown 咧就有呢个工程关系啦，喺 Carlton College Street 西行线介乎出市到去 Bay 街咧都会系有封闭嘅情况，至到去八月级。咁而另外去到火警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之下咧，去到西边嘅 Disco Road 及呢个 Highway 427嘅路段里边咧，令到 Disco Road 及呢个 Atwell Drive 即系 Bellevue 以北少少呢个十字路口位封闭咯。咁同埋咧，由于影片啊有个电影拍摄工作关系咧 ，Kennedy 及 Danforth 以南咧，现时已经封闭啦，至到今晚嘅8:00，而明天都会系一样，请大家留意。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伴侣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5: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4: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5: 边度有得睇？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揀返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6: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7: Daddy， 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8: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打机唔会断下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7: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8: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Kellen 嘅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咧。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做现场直播嘅。
9: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1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1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13: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罗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4: 喂，系啦，早晨啊，早晨啊，九点过后啦，由 River 同埋志文喺度嘅，大家早晨 ，River
15: 早晨啊，大家好啊，呢、這个礼拜咧好好多嘅即系开心事啦，咁啊，除咗咧我哋知道就 Sunshine 亦都系已经完成咗啦，咁嚟紧咧，亦都我哋会喺八月份咧都好期待住大家真系放暑假嘅心情系继续嘅。
14: 是啊、
15: 充满活力嘅，
14: 咪因为讲真啦，真系暑假其实真系好短嘅咋，你谂下全年嚟讲，几时冬天嘅时间长定系夏天时间长啊？咁梗系冬天长啲啦，所以我哋要珍惜个暑假。
15: 我自己就觉得七月过得好慢嘅，
14: 系呢个系漫长啊，
15: 实在系好多嘢做嘅。但系唔紧要，八月份先系我哋仲有一个 summer holiday， 或者好多朋友、好多听众咧带埋小朋友周围去玩。咁但系咧就去玩嘅时候咧，大家会唔会都多咗一个习惯咧？点样都攞个环保袋咧，
14: 系啊，因为我哋其实喺加拿大嘅即系环保嘅意识咧，可能会更加强啲。可能好多时候咧，我哋都系屋企里边啦，咁啊有好多嘢需要即系废物嘅处理啦、分类啦、收集啦，然之后先系掉出去嘅。咁啊，究竟你嘅环保意识强唔强咧？吓，
15: 好强啊！我好多环保袋嘅，不过次次咧就系去买嘢嘅时候先发觉，咦，
14: 冇带。
15: 咁啊，以为摆咗喺车度啦，咁啊，点知咧每一次冇错，
14: 都系要买个新
15: 攞嘢翻到屋企嘅时候，啲袋就摆翻喺屋企里边。咁但系咧，原来2023年12月开始啊，已经系讲紧3年啦，就嚟。咁加拿大系禁止咧，就系一啲出售一啲即弃式嘅塑胶产品。咁所以其实咧，由嗰阵时慢慢到而家咧，你会发觉唔系你想买，有时都可能某啲区域话冇噶，你自己带啦。咁但系当然有啲朋友就话，真系嘅，唔系净系钱嘅问题，系嗰个 concept， 系个环保嘅 concept。
14: 系啊，咁啊，因为好似喺香港咧，近年先开始话走塑啦，即系唔用呢个塑胶用品啦。咁其实喺加拿大咧，已经系实施咗一段比较长啲嘅时间啦，咁而且咧，大部分嘅加拿大人咧都系普遍去支持啊呢个禁胶令嘅，咁因为咧大家都觉得真系需要咧，就系比较爱惜我哋地球咯，用少啲塑胶嘅。
15: 咁啊，同埋咧就喺好多类别里边咧，睇下唔同年龄层嘅朋友佢哋嘅表现或者反应又系点样咧？原来成熟少少嘅55岁以上嘅人咧，对于呢个 个禁令咧，系支持度系比后生仔高好多嘅。
14: 点解咧？我都有一个疑问，点解会即系成熟啲嘅人会支持多啲？我以为后生即系可能接触由细已经开始系呢样嘢嘅时候咧，就会更加即系响应同埋支持嘛。
15: 我觉得后生仔因为佢哋基本上就系唔会带咁多嘢咯，即系佢会觉得得咯，我只手可以揽晒嗰啲嘢啦，
14: 直情唔用，
15: 直情唔用添啦。佢哋好潇洒嘅，咁同埋有好多时候咧，即系觉得成长即系成熟啲嘅朋友咧，佢哋对于屋企啊好多安排咧，会考虑可能比较周到啲啦。后生仔就比较即系我觉得系即系潇洒啲嘅，诶得啦，爹哋妈咪搞咪得咯。
14: 系啊，咁啊，譬如我哋都成日都会即系提自己嘅，好似即系你头先话啦，成日用啲环保袋咧就
15: 我就系唔记得提自己嘅。李先生头先你话提自己，我就唔记得咗。
14: 咁搵翻你嘅仔去提你都得
15: 嘅。咁但系即系有时唔系同个仔去 shopping 噶嘛。
14: 系系系，尤其是买餸呢啲家嘢咧，即系小朋友就唔中意跟住我哋去做。
15: 其实我自己都即系我都系同样心态，唔系我唔中意行超市，但我系嗰种咧以最快时间去搞掂嗰件事，
14: 是
15: 最快时间煮碗唔系煮碗面，唔系整好所有屋企嘢，即系大家都系希望有啲效率啊。
14: 同埋有啲时候唔系一定需要环保袋嘅，譬如你架车仔。装满晒之后咧，然后就一车就车去嘅自己嘅车尾箱度，全部摆晒喺嗰个车尾箱度，其实都唔使用袋都得嘅。
15: 都会嘅，咁但系点样都好啦吓，反映咗大家嘅民意啦，同埋唔同嘅省嘅居民咧，又有少少唔同嘅比例。
14: 系，睇下边个省就比较乖啲先。
15: 亚省居民咧就自备环保袋嘅比例系最高嘅89%。
14: 嗯，今日其次咧就系呢个大西洋省份啦，咁啊，然后咧就去到灰省、BC 省、安省，最后先至到呢个嘅沙省同埋缅省嘅。咁啊，除咗用即系塑胶之外咧，其实大家都即系对于环保意识都好强嘅，就好似讲到譬如屋企用水啊，譬如热水唔好冲咁耐啦，咁啊会悭翻多啲嘅煤气啦，咁啊水都唔会就嘥咁多啦，甚至乎咧有时候我哋储埋多啲嘅碗碟咧，先至一次过开机洗咧，都系一个环保意识嚟嘅。
15: 好，咁啊就责任同我哋嘅意识咧，有时都系要接轨嘅，唔可以话咧就系冇意识，又或者冇呢个习惯，都系慢慢建立嘅。咁但系讲到医疗体系咧，亦都知道而家有个数据嘅，就系加拿大医学会嘅期刊咧。就表示啦，好多加拿大嘅急症科嘅医生当中咧，有啲人就会离职嘅，咁啊转去其他嘅地区发展，咁变咗咧，我哋睇到个医疗体系里边咧系有机会系缺乏一啲人手啦，甚至咧剩翻落嚟嘅人吓就会 burn out 嘅情况啦。
14: 咁啊，每呢个加拿大十个嘅急症室嘅医生里边咧，有一个咧就系离开呢个急症嘅专科嘅服务噶。咁啊，今次呢个调查咧就访问咗即系400多位嘅一啲急症科嘅医生，咁发现咧有48%嘅医生咧已经系减少个临床嘅工作嘅时数嘅，咁啊而且咧系较为多啲系女性同埋年轻嘅医生呢方面系较为严重
15: 嘅。系啊，咁大家都知道啦，就而家好多嘅一啲医疗诊所咧，就同以前传统嘅诊所有少少唔一样嘅。通常以往咧，我会见到即系可能医生诊所就啲一个医生，但系原来好多后生啲嘅医生咧，佢哋嗰啲嘅即系 generations 咧，会觉得唔使啦，我哋开一个直情成个 clinic 有4-5个医生嘅，大家可以咧都有分配到大家嘅工作。同埋大家都唔使咁辛苦。
14: 係啊，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呢而家係越嚟越成为咗一个嘅流行啦，咁同埋習慣啦，好多嘅诊所你都见到呢唔係一个啦，即係几个医生喺度，咁我都见过几间呢啲嘅诊所啦，咁里面呢有啲可能係专科嘅医生嚟嘅，咁可以话係一条龙嘅服务，可能你睇完家庭医生之后呢要需要转介呢即刻喺嗰个嘅诊所已经係可以转介到。
15: 係，尤其是年轻嘅医生呢更加觉得呢就係我唔需要咧翻足6日噶，我净系翻3日工就得噶啦。咁同埋亦都唔想自己有 burn out 嘅情况。咁但系翻嘅时间可能长啲啦。同埋有时啊，佢哋个 value 就系觉得唔系净系赚钱咯。即系当然佢哋嘅工作系医生嘅工作，佢哋嘅收入都系好高，但系医生嘅压力都好大噶。
14: 咁而家其实可以啊，即系喺加拿大好多个地方咧，即系医疗嘅体系同埋佢嘅系统咧，都系面临紧呢个嘅危机啦。咁啊，越嚟越少呢个急症科嘅医生啦。咁啊，有时候咧亦都会。导致咧系喺等急症嘅时候啊，时间亦都会系过长啦，甚至有啲医生咧需要喺一啲走廊啊，或者系等候区嗰度咧，同即系睇病人啊，咁啊，所以咧都对呢个嘅医疗嘅质素都系受做到一啲影响噶。
15: 所以我哋见到加拿大嘅一啲嘅健康嘅报告里边，除咗系关注到咧就系急症室嘅处理啦，仲有一啲嘅问题有恶化啦，同埋咧都好多极端嘅个案嘅，某啲嘅省份咧就话甚至可能因为急症室咧就系要等嘅时间好长啦，甚至有啲人咧等待医疗。服务咧讲紧要好长嘅10多日嘅时间添啊，
14: 系所以咧，即系呢个急症嘅服务咧，而家就处于一个叫危机啊，咁啊，而且咧各级政府咧，即系好多时候咧都系面临紧呢个问题，所以咧就。 敦請就是政府方面要做一些的事情。
15: 是的，包括了剛才說的亞省的患者最長有些等待16日 ,BC 省最長要等待9日，另外在灰省平均都要等33小时，我哋讲紧呢啲咧系比较极端少少喺急症室里边处理嘅一啲个案嘅比例。
16: 想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屋，机会嚟啦！
17: 边个新盘啊
16: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18: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19: 系咪特别野味呢？
18: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19: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18: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19: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加工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0: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21: 而讲系 Aurora Leslie Street 及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20: 系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话要换屋，快啲去揀分间。
21: 周末一齐去85 Wa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3: 多伦多一个私营垃圾转运站凌晨发生4级火，消防话火势受到控制。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据报造成至少50人受伤。美国上月商品贸易逆差收窄超过4%。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钟新闻。
24: AM1430，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点31分，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放假。先睇睇喺呢个401嘅东行。方面咧，多车位咧喺呢个系的士咧，一路去到呢个系 Eastlington 先，因为 Eastlington Expressway 路段嗰度咧，咁就有呢个工程咧喺左边线啊。咁其实咧由 East 至到 Westmore Expressway 咧都系有受影响情况，之后400线跳缓慢啦。另外去到401嘅西行线多车位就 Warden Avenue 去到呢个 Avenue Road Alamo Dickson， 404嘅南行就 Finchley Lawrence Avenue 同 Eglinton 至到 Richmond Ram 兩段咯，咁而另外啦，去到 QW 東行線咧 ，Berlin Skyway 咧斷斷續續多車嚟到 Dover 嘅長期塞路工程場啦。去到 Gardiner 東行主要就係 Parkland 去到 Jarvis Ram 啦。另外去到47嘅南行線方面咧，就除咗喺呢個407嘅交通意外咧持續處理之下咧，有好進展嘅左線咧同埋 HOV 線受阻嘅啫。咁多謝位 Highway 7開始，另外有一單咧，據報去到 Birmingham 嘅 Express Lane 路段咧，左邊線咧就架壞車喺路面上邊噶。咁另外啦，去到呢個係市區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我哋嘅情况，首先咧，士嘉堡有人受伤喺呢个 C Wells Road 及呢个 Old Finch Avenue 一段时间啦。另外咧，都系继续处理，都系有人受伤嘅，包括有 Downtown 方面嘅 Fort York Boulevard 及呢个 Lakeshore Boulevard 啦。另外 Doris Avenue 及 Finch 嘅呢个北约区欣街以东一条街嘅位置啦，呢三单都有人受伤。另外咧，交通意外都系继续处理喺黄市嘅，咁就系 Credit Stone Road 及呢个 Highway 7，即系 Jane 以东未搞掂。咁啊，呢个交通灯故障咧，北约区嘅欣街咧及 Patricia Avenue 就烧以南呢个位置嗰度啦。咁另外咧，喺呢个系工程嘅关系咧，现时喺 downtown 方面 ，Calton College Street 西行线 介乎 Church Street 至到 Bay Street 咧，系会封闭至到系八月中嘅。咁另外啦，由于有火警调查工作嘅关系咧 ，Disco Road 夹呢个 Atwell Drive 咧继续有封闭嘅情况。有呢个影片嘅拍摄工作嘅关系咧，亦都系令到咧 Q 呢个 Kennedy 夹呢个 Don Danforth Road 以南呢个位置咧，系现时封闭至今晚八点钟，而明日咧都系一样由早上至到封到下昼嘅晚上嘅八点钟噶。咁同埋最后啦，去到呢个系萬錦市咧，亦都有一單工程，大家要留意翻，都係晚間工程，但係咧都比較受影響，因為嗰段路咧都係有比較多人行車嘅，就係、是、呢個 Donald Kitchen Parkway 啦。咁咧就係由每晚嘅七點鐘至到第二朝嘅七點，喺呢個星期裏面咧，咁咧就會係封閉咧，就會係介乎呢個Highway 407以南少少啦，一路咧就上到去十六街，咁請大家留意翻呢個情況。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0: 27岁年轻人大卫先天失去右前臂，他利用积木拼砌全球首创功能性移植，缔造健力士世界纪录，从被欺凌走到世界舞台，缺陷造就毅力与成功。大卫积木移植的设计理念启发多国工程师、医疗人员与残障人士。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3: 哪个新盘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遮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7: 你一家大细都喜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25: 系啊，我朋友话要买翻间俾仔女回流。
17: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25: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6: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27: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26: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27: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26: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2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29: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4: 喺呢单继续咧，阳光早晨时间嘅有 River 同芝麻喺度嘅。好，我哋今日讲讲咧，其实咧，我哋咧有时候需要咧就系啊睇医生啦。头先讲开就医疗嘅制度啦。你有冇谂过一年啊里边啊，你嘅屋企咧系要使几多嘅钱啊？即系喺医疗上面咧？
15: 系啊，大家都可能觉得呢条数点计嘅咧？咁啊，当然咧，我哋知道咧，我哋嘅政府啊，包括咗我哋好多嘅加拿大，大部分嘅国民都可以拥有呢一个嘅 OHIP 啦，即系大家都唔需要俾钱。咁但系某一啲嘅费用咧都要自付嘅，尤其是睇翻你个人嗰個嘅 case 或者你嘅選擇，有啲嘅專科嘅手術咧，你唔需要俾錢，但如果你想做得多啲嘅要求或者額外嘅嘢咧，都係要俾嘅。
14: 係啦，咁有一個嘅報告咧就指出啊嚇，原來咧喺加拿大嘅一個4人嘅家庭啊，平均嚟講咧一年啊，差唔多用成咧係21,000+嘅嚇。咁你話啊，點解會用到21,000+咁多嘅咧？其實有時候咧，我哋就唔知道呢個費用咧，我哋因為冇睇到啊嗰張嘅帳單，因為我哋唔需要有啲嘅費用係唔需要我哋俾嘅，但如果计起条数上嚟咧，一个四人家庭用20,000+咧，就系佢哋所计出嘅平均数啦。
15: 咁同埋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加拿大人咧都系好注重就系一个医疗体系嘅发展，尤其是咧喺我哋嘅即系交嘅税里边咧，就已经系直接咧就系将呢啲嘅费用咧系即系有即系做个付出嘅所有嘅安排。咁但系始终咧，我哋仍然都会觉得系咪即系偏高咧，定系即系比较属于嗰个嘅使用率咧系偏低咧？每个人都不一样嘅。
14: 咁而且咧有时候 我哋暂时即系就咁睇到咧，我哋吓好似冇点去俾个钱啦。可能我公司啊，亦都有咧帮我买呢个嘅医疗保险啦。咁好多时候我哋去买药啊，又或者好多嘢都包含咗里边，我哋可能净系俾一个嘅差价，又或者俾少量啫。
15: 咁啊，報告指出咗咧，按住一個四人嘅家庭咧，大概咧呢個家庭嘅醫療費用就21,115元嘅。咁如果你冇子女嘅夫婦咧，都19,225元嘅。單身人士咧，就呢個醫療費用咧6,464元。咁而單親嘅家庭咧，包括咗有一名嘅子女嘅話咧，咁都係咧係達到呢個6,966元嘅。研究亦都話，由1997年至到而家咧，呢啲叫做公共嘅醫療成本咧係不斷增加嘅，比起食品嘅价格咧系加咗2.3倍啦，比屋价咧加咗1.5倍嘅。
14: 咁而且咧系计翻我哋自己嘅即系人工嚟讲咧，亦都系多过咧系1.7倍咁多嘅。咁所以其实讲翻咧，医疗嘅一个即系成本咧，其实一啲都唔低噶。即系唔好谂住咧，我平时都系好少睇医生嘅啫。有时候你唔知噶嘛，有时候可能有啲需要嘅时候咧，就系呢啲钱就喺呢度嚟噶啦。
15: 咁如果你计翻全加拿大嘅人口4,000万啦，咁就每一个家庭有4个人，你可以除到条数嘅话，你都知道究竟嗰个经济吓，同埋个公共医疗体系个负担压力啦。
14: 咁啊，除咗系我哋要即系注重翻咧喺医疗上边我哋嘅使费之外咧，有阵时可能都会遇见啊，大家日常好多嘅诈骗嘅即系案件啊，我哋要小心啲啦，即系唔好立乱咧，就系人哋寄啲乜嘢或者 text 啲乜嘢俾你咧，就乱揿入去一啲嘅连结里边啊。
15: 已经知道咗噶啦，防骗子，防骗子，防骗子，防骗子，
14: 又有打油诗又嚟啦。
15: 香港有一首咁嘅歌噶嘛，记唔记得？好似不知咁就，但系咧就骗案就即系层出不穷，即系完全系睇到今日咧，除咗你要讲嘅呢份资料之外咧，喺呢一个嘅加拿大嘅道明银行咧，都做咗一个诈骗嘅调查。46% 嘅受访者话，每个礼拜啊，都会受到呢啲叫做诈骗或者系企图诈骗嘅一啲嘅 case 嘅。咁同埋咧，但系有亦都超过一半嘅人咧，就话有信心，佢哋可以咧辨别到边啲系真，边啲系假。咁基本上，尤其是咧，就俾啲 tips 大家。通常你喺公共地方用 WiFi 登入咗个人嘅资料或者一啲嘅叫做银行资料嘅话咧，系的确系比较危险少少嘅。
14: 哇！
15: 所以用 WiFi 要小心啲啊。
14: 系啊，唔单止系咁样啊，就算你话啊，都好似好安全啦、啊，用公司嘅网站，即系公司嘅网页啊，又或者我收嘅 email 都可能会好安全，但都唔系嘅。有阵时咧，我都曾经试过咧喺公司嘅一啲嘅email 里边咧，收到咧就系老板 send 嚟嘅 email。咁啊，咦，老板 send email 俾我嘅，点解会
15: 新
14: 搵唔系啊？佢请你过嚟找我，咁有啲嘢搵你咁样啦。
15: 跟住升职或者加薪咯，
14: 唔系啊，睇清楚个 email 咧，就系得佢个名系佢嘅啫，但系嗰个后边嗰个 at 乜嘢咧，就唔系公司名嚟嘅。
15: 系，
14: 咁你一不留神嘅话就揿错掣咧，咁就已经系带咗唔知咩嘅网站里边啦。
15: 停一停，谂一谂
14: 啊，要
15: 消化，然后再谂下同老板嘅关系，究竟系会唔会收到 email？ 正常嘅，
14: 无端端就唔会咁样揾你啦。不过而家我哋今日讲呢个资料咧，其实就讲紧啊，呢个喺多伦多嘅 distillery district 里边咧个 village 咧。就曾經喺舊年咧都 send 過一啲 email 出嚟啦，咁啊大家撳咗落去咧就去咗一啲嘅賭博嘅網站啊，咁啊最近亦都有新嘢喎。
15: 是啊，因为他们说很多骗徒除了是设立一些假的网站，更加会用 email 啦，或者一些叫做 Google Forms， 现在真的很普遍。还有一些叫做 Eventbrite 的一些活动的专业，原来全部都是假的，然后就 send 给大家，甚至叫大家要去交一些订金才可以 book 到来紧 Distillery 的 Winter Village。
14: 是啊，因为每年都会在一些不同的节日，可能在冬天啊，又或者夏天啊，会请一些 vendor 在那里就是摆档啊，摆 booth 啊，又或者一啲特別嘅節日嘅慶祝啦，咁等一啲嘅即係商户咧可以參加嘅，咁啲商户即係一不留神啊，諗住咧就係啊，哇，可以有多個賺錢嘅機會，就撳咗入去，點不知原來係呃人嘅。
15: 咁就點樣去 check 咧？
14: 點樣去 check 啊？咁啊睇清楚個 email 啦，因為又係頭先我所講嘅 email 啦，因為佢係用 Gmail 嚟做佢自己嘅一個咁。公司唔會用 Gmail， 公司應該有自己嘅 email 噶嘛。
15: 係啊，同埋最好睇下究竟官方網站上邊咧係咪要有一個叫提交嘅安排嘅。通常咧就會即係要了解翻主辦單位咧，就話你唔可以隨便 send 個 email 就當交咗噶啦，一定要去翻官方嘅網站啦，同埋唔好使用 Gmail 嘅户口聯絡商户啦。另外咧，亦都會尤其是收到任何 email 要你俾錢之前，你就要停一停，諗一諗，消化一下。
3: 爱写在你的爱，满写在记忆内。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张雨晨，
4: 根本冇人争，
3: 我自己就从来冇谂过要争呢个一哥啊，定争咩嘅。开间学院养老好似有啲都有啲难，我觉得个挑战会大过自己出去开 show。教育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好重要嘅。咁即系虽然我系由细开始唱歌啦，但系其实。喺呢一个成个唱歌嘅过程入边，其实我都有好多唔同嘅老师俾咗好多好好嘅意见我，但系我会翻去叮嘱自己，唔得，你要做多啲运动，你要练住排腹肌，早啲练啊！你唔好等到你而家就系40岁，你先至嚟要练啊，练唔到啊，好辛苦啊！由今日嘅呢一个，即系企得稳啦，其实都系因为过去嘅失败嘅经历。去令到自己唔会去太在意呢件事情。
6: 想听到张雨晨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7: 记得8月1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喺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8月1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夹 McCarran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8: 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10: 而讲系 Aurora Les Distric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9: 系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话要换屋，快啲去揀分间。
10: 周末一齐去85 Wa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9: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1: 早晨
12: ，Sports 一班。
13: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乐希。如果有机会见到你咧，讲开男女队嘅赛事咧，真系好想你俾个我。寻晚赢波赢得非常之精彩啊 ！Mad Max 咧第一场复出嘅时候咧，虽然你话佢唔系掟咗好多局啊，只系掟咗 2.2 局，因为始终咧佢嘅康复程度所影响咧。咁但系如果你话掟得少嘅同时，佢都掟得咧叫做唔错噶啦，4个3阵啊。咁但系咧，寻日嘅胜局咧，当男女队赢对方 Washington National 3-2咧，又唔归入去佢嘅胜局啊。最主要上咧，因为我哋男女队攞分咧，系喺 Mad Max 退下火线之后噶。睇翻第三局嘅时候咧，嗰阵时咧就系 Orange 打咗个全垒打咧，就令到原波哋落后1分咧，追平翻 Washington Nationals 1-1嘅。跟住咧再加埋 Ernie Clement 一个 double 咧，令到阿 Mark Schoss 可以翻去本垒2-1领先住咧华盛顿嘅国民队。而跟住咧到咗第四局嘅上局咧 ，Mark Schoss

0: 而另外男子鞍马方面咧，嚟自沙省20岁嘅 Ruben Ward 亦都以 14.966 分咧就锁定咗金牌。再加埋嚟自灰省嘅24岁男子选手咧喺吊环入面攞到金牌咧，所以寻日一扫咧就起码扫咗三个金牌。咁所以截到呢一刻钟为止咧，喺成个格拉斯哥嘅英联邦运动会咧，加拿大喺奖牌榜方面咧就排第三位嘅，第一位仍然澳洲啊，26金13银20铜59面嘅奖牌排第一位。咁而东道主啦，英格兰自己本身攞到36面奖牌嘅，当中有10金啦、15银啦同埋11铜。咁而我哋加拿大咧喺呢刻钟嚟讲排第三位，22面奖牌啊，8金8银6铜嘅。吓，今日咧会唔会较好时间，仲会有更加多嘅奖牌可以攞到？听朝早咧同你继续更新啦。又同你讲下足球嘅消息啦。嗱，大家都知道啦 ，C 朗咧已经有超过100亿嘅身家噶啦。41岁嘅佢咧，原来准备进军影视圈嘅。佢今次咧喺呢个剧集入面咧，不但只担任监制，亦都会演出嘅。因为根据英国太阳报报道啦，佢咧就同埋导演 Matthew Vaughn 咧就喺年初共同创立咗电影嘅工作室。咁而佢嘅新剧咧叫做 Day Ones， 呢一部咧系以英国嘅足球咧作为背景嘅剧集，佢自己咧更加会参与演出嘅。如果作为咧所有 C 朗嘅迷咧，真系要密切留意。咁另外啦，今年世界杯嘅最佳入球呢，国际足协就正式宣布咗啦。可能你会觉得边个入球最靓啊？令人意外嘅地方就系唔系美斯射嗰啲靓球啊，亦都唔系麦巴比射入嗰啲靓球，而系佛德国嘅后卫 Sidney Lopez Cabral 咧，佢喺对住阿根廷32强赛事入面嗰一个嘅香蕉波，可能嗰阵时你睇都会觉得哇，嗰、那个波都会入到咧。学佢话斋，连佢自己都唔知道点解嗰阵时会射入咗嘅，所以难怪呢一个入球咧，令到佛德国再次喺国际嘅足坛入面咧登上一个席位嘅。咁而最后亦都同你讲下大帝啦。嗱，之前讲咗话大帝咧将会签约76人啦。咁但系未来佢翻工系点样咧？嗱，大帝啊真系唔同啲嘅。虽然佢喺费城度打工啦，嗰个系佢主场啦，但系根据外媒嘅报道咧，佢打算住喺纽约嘅。咁究竟点样可以去到费城嗰度训练同埋比赛咧？好简单啦，因为原来由纽约飞去费城咧150公里，搭直升机咧只系45分钟，比揸车咧快成半时间嘅。大帝咁有钱，搭直升机翻工同埋出赛，一啲都冇问题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49，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先睇睇另一间东行线方面，继续留意翻一单呢度 Western Road 嘅 Express 路段咧左线情况。另外另一间西行线方面，到 Western Road 以西 Express 线嘅左边路部位有工程展开噶。47嘅南行线方面，先嚟好消息，407嘅交通意外喺左边嘅所有线咧都已经重新开放翻。不过去到呢个 Burnham 佛尔南少少嘅 Express 线路段咧，左边线仍然有架坏车。另外一单坏车系将新报告喺403西行线去到 Waterdown Road 右线系受阻噶。咁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意外要跟进翻咁，包括有黄线 Creditstone Road 夹呢个 Highway 7啦。咁另外慢锦线都仲未搞掂嘅，原来喺呢个 Denison Street 夹呢个 Aston Park Drive。不过仍然系处理当中，喺北约区有人受伤嘅处理8899，佢系呢个 Doris Avenue 及呢个 Finch， 即系英尔东一街啦。咁另外咧，相距不远嘅呢个系交通灯故障咧，就英街及呢个 Patricia Avenue 要留意翻喺肖士南嘅位置嗰度。工程方面咧，就系、是、呢个系喺 downtown 嘅 Carlton College Street 西行线介乎 Church Street 至到 Bay Street 咧，系有封路嘅情况，做呢个工程至到系8月中啦。咁另一单工程咧，就头先刚刚提及过喺呢个系。曼锦市比较东边少少，但系好多人居住，所以会行经嘅呢个 Donald Cousin Parkway 咧，喺今个礼拜咧会有啲夜间嘅工程咧，就晚七至到朝七咧，成段嘅 Donald Cousin 咧就由呢个407以南少少一路至到16街咧，系因为有呢个铺路嘅工程咧，要留意翻当地嘅指示牌系咪成条都系封啦，或者系要收窄嘅道路，请大家留意翻呢个情况。咁而另外咧，火警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之下咧，喺 Disco Road 及 Atwell Drive 即系近住咧47 Highway 嘅呢个范围里边嘅工程咧，呢个系火警调查工作咧继续进行，同埋有。电影拍摄工作在 Kennedy 及 Danforth 以南至今晚8点钟，明天都是由朝早一路至到夜晚的8点。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3: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0: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a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括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啊？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a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4: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5: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4: 爆点咩先。

0: 美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同短信。
1: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美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2: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不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5: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6: 咁喺世界杯期间咧，咁大家如果有睇到咧，喺中场休息嘅时候咧，有 BTS 嘅表演啦，嚟紧佢又会再嚟到，即系嚟到多伦多咧，同大家咧就系演出啦吧。
7: 系啊，八月尾咧就会喺多伦多举行佢嘅演唱会，大家买咗飞未啦？
6: 都唔容易买啊，我谂
7: 买唔到啦，唔紧要啦。咁到时希望有一啲人咧，可能喺即系睇到呢个演唱会嘅时候咧，可以好好咁去真系享受翻呢一啲音乐嘅即系力量啊。咁同埋咧，原本之前咧，佢哋系要搞演唱会，但系取消咗啊嘛，咁所以都系令到。曾经都令到大家有少少失望嘅，不过今次嘅演唱会之前咧，就睇到喺多伦多市咧 Willowdale 嘅社区咧有一位嘅市员啦，咁我哋都认识嘅 Lily 咧，咁就系 Lily Chang， 咁佢就提出咗咧将一个路段咧要改名啊，
6: 系啦，咁啊由 Young Street 呢个段嘅段落咧就系 York Boulevard North York Boulevard 啦，同埋呢个 Finch 介乎呢个呢段嘅 Young Street 啦吓，改名咧做呢个 BTS Boulevard 嘅，哇！之前咧 Taylor Swift 都試過，咁啊今次 BTS 嚟咧，梗係要即係用一條街道咧去命名咧，嚟即係咁樣去歡迎佢過嚟噶。
7: 係啊，咁就佢哋喺2022年咧就要做所有嘅叫做世界巡演嘅安排啦。咁但係因為當年咧就唔可以做演唱會，就是、因為當年佢哋要服兵役嘅。咁再加埋咧就較早之前咧，係我哋睇到佢哋好多喺美國嘅一啲嘅 show 咧，都知道嗰個效應係好犀利嘅，咁所以咧將會如果係即係得到通過嘅話，會有啲咩現象會出現呢？
6: 除了條街咧會變成由 Young Street 改咗做 BTS 嘅街名之外啦，仲有咧，我哋喺 City Hall 前面嗰個 Toronto Sign 咧，將會咧係變成一個紫色嘅，到時候啊會著燈咧就去歡迎佢，去代表住咧就係 BTS 嘅嚟臨
7: 嘅。係啊 ，BTS 嘅主題嘅顏色就係紫色啦，咁同埋咧仲有一啲嘅紀念嘅街牌咧，之後就會進行拍賣，可以將個收益咧支持翻本地嘅食物銀行啦，同埋慈善機構嘅。咁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支持呢？
6: 我就如果系即系有中意啊朋友咧，一定要带埋佢去咧，就系打下卡啦。咁啊，仲有咁啊 ，Mel Lastman Square 咧，亦都会有一个系韩国节啊。咁啊，到时咧亦都系可以聚集咧好多只韩国即系 fans 一齐咧去庆祝
7: 嘅。咁但系始终呢个建议咧，要得到市会嘅批准咧，先能够通过嘅。咁同埋都唔系长时间嘅，一个叫 BTS Boulevard 咧，如果真系通过嘅话咧，将会喺8月21日至到9月23日咧，就会可以喺多伦多见到噶啦。
6: 我相信即系多伦多都系一个即系专举行一啲盛事嘅地方嚟嘅，咁而且可以聚集到咧好多唔同嘅游客啦，咁或者系本地嘅年青人一齐咧，又唔系净系年青人嘅，即系好多人都中意 BTS 嘅。
7: 不过除咗 downtown 嘅韩国街之外咧 ，Young Street 一带真系好多韩国餐厅同埋韩国嘅社区，我又觉得佢个位置啱啱好，
6: 啱啱好啊，系啊，咁我都少去嗰边嘅，不过又揾机会咧，即系如果咁难得啊嚟到咧，咁啊真系要即系十年难得一遇啊嘛，要试试啦。
7: 娱乐消息交俾你讲啦，
6: 好啊，咁啊不如我哋首先咧就系睇睇 听呢个 TVB 嘅剧集吓，咁啊嚟紧咧将会就系播出啦吓，叫做《夫妻的博弈》。咁啊早前咧佢哋都香港咧系已经系做咗一啲嘅宣传啦，最近咧亦都系翻到去内地，去到广州度宣传嘅，见到咧郭柏言，郭柏言不嬲演出啲角色咧都系比较即系楚楚可怜啲啦，QQ 地嘅后生女啦，今次佢反而咧要演一个绿茶女嘅角色啊，绿茶女咁啊大家真系呢个名词咧就系即系比较啲有啲心机嘅，可能真系比较咧系机心啲啦，系咪有啲心机有机心？
7: 哦，
6: 系 OK， 咁啊，所以今次咧，佢话同佢自己本身嗰个性格都系有啲反差嘅，咁但系咧，监制揾佢做呢个角色，咁都觉得系好信任佢，佢自己觉得系挑战都好大嘅。
7: 系普通话就系心机。
6: 嗯，
7: 就用咁样
6: 讲。广东话就叫机心，
7: 但系广东话话
6: 都可以
7: 有心机嘅时候，即系好落力嘅意思。普通话说心机，这个人的心机太厉害了，即系心机比较重啲吓。OK， 咁但系即系都系属于一个咧，就系即系大家中意嘅，即系一啲剧集嘅推出啦。咁同埋我都发觉咧 ，Rosita 好中意分享生活
6: 嘅。
7: 嗯，
6: 系啊，如果大家有即系喺佢嘅社交媒体一路 follow 嘅话，都会见到啦。咁都系好正面嘅。咁今次所以有一啲特别啲嘅角色嘅挑战嘅时候咧，我哋都要睇睇佢喺里边嘅演出啦。
7: 好，不过都要讲。下可白嘅消息，
6: 系
7: 香港，
6: 唔系我哋呢个可白嘛？
7: 香港
6: 啊，可白。
7: 今朝早我头先睇到你同我哋嘅控制员都倾咗好耐。
6: 系最近
7: 有个点样嘅消息？
6: 最近咧，其实如果大家一路有留意由呢个东张西望去报道咗可白同埋何太嘅消息啦，
7: 系
6: 咁就最近原来可白咧，因为癌症咧已经离世啦。
7: 嗯，
6: 系啦，咁呢个消息咧喺网上边传出嚟咧，亦都系得到证实嘅。咁但系当年咧呢个消息嘅传出嚟，佢同何太嘅新闻咧都系相当之轰动。全香港咁啊，亦都有好多嘅新嘅潮语啊，譬如啊七街训啊，咁啊好多呢啲嘅潮语都系成为咗咧，系大家都系茶余饭后嘅话题嚟嘅。
7: 我要赞赏你嘅发音系非常之准确，
6: 即系唔系出街训，系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七。
7: 系唔系即系我哋咧，即系都知道，其实佢哋嘅新闻咧系造成咗包括咗东张啦，同埋仲有甚至海外嘅媒体咧都有报道嘅，咁就知道佢哋家庭嘅事，但系造成咗真系好多。好多嘅话题，咁但系咧，即系今日睇到佢呢个消息咧，知道佢都系身体嘅情况啦，所以离开咗。咁佢家人有冇啲咩嘅发表？
6: 去到佢临终嘅时候咧，咁家人咧都系破冰嘅，咁啊都系有去到咧，就喺医院咧系陪佢走埋最后一段路嘅，都有去探佢嘅。咁所以咧就系、是、虽然我哋都系当一段新闻睇啦，咁但系都好关心，即系始终系老人家，咁啊都即系喺佢晚年嘅时候咧，有咁样嘅经历咧，都系非常同情佢嘅。
7: 系啊，同情佢啊，同埋亦都知道佢都曾经坐过监，
6: 因为伤人嘅事件啦，系啊，咁啊，当年啊，只系两个月嘅时间，但系都成为咗好大嘅伤害嘅。
7: 好，咁就十点钟啦，咁啊，一阵翻嚟咧，仲有其他嘅环节啦，同埋咧，今日都会介绍一下咧，就系呢个喺即系有啲嘅叫推介吓，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时不时都会介绍一啲优惠咧，或者直播方面嘅内容。十点后继续再倾。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在多伦多西区位于156号 Disco Road 的一个私营垃圾转运站凌晨发生的四级大火，消防出动超过100名消防员到场处理。消防官员说火势已经受到控制，但预计需要24小时去进行清理。资料显示，同一个设施在去年10月曾经发生过三级大火，当局当时同样动员大约100名消防员到场扑救。消防官员今朝说暂时不能够评论两宗火警有没有关联，而起火原因有待调查确定，现阶段未发现有可疑。加拿大竞争局公布，两名约克区居民因为涉嫌经营虚假护照网站，误导民众可以快速办理护照而被警方拘捕和落案起诉。当局指出，约克区警方是在上星期三拘捕涉案公司东主 John Jesse Breslin 以及是相信是怀裔的女经理 Phoebe Hooting Wong。 執法部門指兩人涉嫌在2016年至2020年期間以 Passport Online 和 Passport Express 的名義經營網站，利用誤導性的陳述令公眾誤以為是直接向加拿大政府申請護照又或者是續領護照。兩人目前被控違反競爭法下的發放誤導性陳述罪，以及5000元以上詐騙和持有犯罪所得的罪名。多伦多警方定于今朝10:30召开记者会，公布姓名译音王丁平的多伦多华裔男子丁平光被杀案的调查进展。案发在2022年11月12日，31岁的王丁平在士加堡 Millen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的停车场坐在车里面期间，被一名身份不明的人上前近距离开枪射杀。河顿区警方定于今朝10:30召开记者会，公布警方形容为河顿区警队有史以来破获的最大宗贩运人口案。警方在声明中说，这项调查历时10个月，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多人被捕，而警方提出了几十项控罪。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之后，再发生多次余震。消息指强烈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在地震之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倒冧，据报有多人被埋。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倒冧，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冧。电力公司说熊本县有大约48000户停电，至于在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未有发现有异常情况。美国上个月商品贸易逆差收窄，美国六月商品贸易逆差是1015亿美元，收窄 4.2%， 市场原先估计是1000亿美元。美国上月商品进口减少82亿美元至3062亿美元，但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至于商品出口就减少38亿美元至2047亿美元。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433点，跌13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537点，升32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4607点，跌324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0点，升103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2364点，跌2566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首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我系 May，
4: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3: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2: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3: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2: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7: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6: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ening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7: 边度有得睇啊？
6: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8: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0: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11: 大家有冇觉得啊，明明咧瞓觉嘅时间冇少到，但系一到咗夏天啊，成日都觉得好攰，冇精神，甚至集中唔到注意力呢？营养师就提醒啊，问题未必系休息唔够，而系身体缺水同埋缺乏营养。在炎热的天气之下，身体容易透过流汗去散热，除了流失水分之外，亦都会流失部分的电解质。如果补水不足，又或者只是靠咖啡、奶茶、手摇饮品去提神，反而可能令到我们的身体更容易脱水，血糖亦都会大上大落，令到人更加觉得疲倦，甚至可能会出现头痛、反应变慢，又或者是肌肉抽筋等等的情况。另外，夏天的胃口差，很多人都随便吃个包，吃下啲冷面啊，或者系水果就算。其实咁样咧，系会缺乏咧系蛋白质同埋足够嘅营养，身体冇稳定嘅能量供应。一到咗下昼啊，自然就觉得系唔够电啦。咁营养师就建议啊，夏天咧每一餐咧都应该系尽量咧做到均衡嘅饮食，包括咧系有主食、蛋白质同埋蔬果。主食咧可以选择白饭、番薯、粟米或者系全麦嘅面包。蛋白质可以揀蛋、豆腐、鱼、鸡肉，又或者是无糖的豆浆。蔬果就可以补充水分、钾质和维他命。至于饮水，不要等到口渴才饮，因为口渴的时候已经代表我们身体开始缺水了。建议每一至两个钟头就饮一杯水。如果需要长时间在户外工作、做运动，又或者要流很多汗的，那就尽可能适量地补充含有电解质的饮品。如果只是坐在冷气房那里，就未必需要日日这样饮运动的饮品了。最后，如果疲倦的感觉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出现有心悸、头晕、体重异常的变化，又或者睡了很久都改善不到，那就应该是快点找医生啦。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12: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13: 哪个新盘啊？
1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14: Daddy， 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15: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打机唔会断下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14: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15: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做现场直播嘅。
16: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7: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6: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7: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18: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9: 早晨啊！10:12，大家好，我系李婷。今日嘅室外温度现时系22度，最高26度。不过日本嘅情况又点样咧？请到一位朋友都同我哋倾下几个例子咧。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嘅代表 Vincent，Hello Vincent。
20: Hello Weaver， 你好，各位听众好啊，你好，麻烦晒你，麻烦晒。
19: 多谢你啊！咁我知道你而家身在日本，天气点样先？
20: 啊，天气都 OK 嘅，就冇新闻或者讲到咁恶劣啦。
19: 系都继续享受你嘅假期，但今日最重要咧，介绍下咧就系 Bridalwood Mall 嘅 Monster Mobile 嘅今次嘅优惠。首先介绍下本身你哋嘅 location 先 ，Vincent。
20: 系啊，因为真系有好犀利嘅优惠，所以我喺咁远我都要打电话翻嚟话咗俾新时代嘅听众听先，因为真系好夸张。嗱，记住先，嗱，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嘅 Monster Mobile 咧，就喺呢个Bridalwood Mall 啦，就喺 Warden 同埋 Finch 嘅，咁就唔喺其他地方，喺士嘉堡嘅。咁我哋就係指定嘅华人代理啦。咁我哋就喺个 Mall 入面啦，二楼上面嗰层呢个公共图书馆嗰边隔离，就唔使落楼下嘅。咁同埋呢，我哋冇其他分店喺呢个 Warden 同埋 Finch 嘅。咁我话晒係指定嘅华人代理啦，即係喺个 Bell 嘅门市嚟嘅，就用 Bell 嘅 5G 网络，咁就唔係出面嗰啲小公司咯。
19: 係咁打得俾你呢，真係有好嘅优惠，同埋系限时优惠。讲讲呢个计划几抵先？
20: 嗱，其实有啲复杂嘅，等我慢慢讲俾大家听。嗱，我哋超笋嘅计划咧，嗱呢个星期就做紧30蚊一个月，即系30蚊啫，一样系用 Bell 嘅 5G 网络噶啦。嗱，咁要麻烦你打个电话俾我哋，30蚊一个月咧就包60G 上网。咁係本地上網啦，咁你話哦，我要去美國漫遊嘅，咁我係一樣有嘅，我哋有40蚊一個月，咁就包埋你美國漫遊。咁40蚊一個嗰個計劃好特別嘅，冇限住你用幾多G上網，你用1000G又得，用2000G又得，咁睇你鍾意30蚊定40蚊啦。咁40蚊嗰個點樣包埋美國漫遊呢？咁即係話你去到美國，去到墨西哥，包埋墨西哥嘅，你都可以用到上網，係冇額外費用嘅。嗱，跟住仲有一個重頭嘅優惠，嗱呢個優惠就犀利啦，50蚊一個月就包你全球65個國家漫遊上網。嗱，所有香港啊、中國、日本、台灣、韓國、泰國或者其他亞洲、歐洲、非洲嘅國家，你知道嘅國家其實都包晒喺入面㗎啦。多過65個國家都用到係冇額外費用嘅。嗱，三個優惠，30蚊、40蚊、50蚊，全部都冇合約、冇開台費嘅。嗱，簡單啲講，再講多一次啊，30蚊就包你60G本地上網啦。 40蚊就完全冇限住你几多激，唔会慢速，包埋美国同埋墨西哥漫游。50蚊就一样完全冇限住几多激，一样唔会慢速，仲包埋你65个国家漫游。不过详情不如打个电话俾我哋问下啦。
13: 好。
20: 咁或者直接落嚟铺头搵我哋都得嘅。
13: 係呀，手机都有优惠啦，家居同埋就商业嘅上网优惠都有，仲有无限光纤上网优惠。讲多次个电话同埋嘅地址同埋你哋嘅团队点样搵到啦。
20: 好，好啦，我哋就喺呢个 By the Way Mall 啦，呢个 Warden 同埋 Finch 啦，咁喺呢个士嘉堡嘅，咁就係我哋就直接喺呢、這个直接喺呢个 Bell 嘅指定华人代理啦，你直接落嚟搵我哋啦，咁我哋个电话就係 647-616-9229, 647-616-9229 嘅。
13: 好，咁多謝晒 Vincent 啊，我哋再一次補充嘅地址係2900號 Warden Avenue Scarborough 嘅，係唯一一間，咁同埋喺 Bridalwood Mall 嘅上層 Unit 223公共圖書館隔離，唔使落樓下，唔需要去其他分店啦。OK， 多謝 Vincent， have a good trip， OK， 玩得開心，
20: 唔該晒 ，thank you，
13: 拜拜，
20: 好啊，拜拜。
2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2: 我哋中文电台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杨雁雁，你听紧系电影 fans 阿 Google， 我系 fans 嘅 fans。
23: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二嘅电影 fans 阿 Google。嗱，第一部同大家分享嘅咧，其实就系 Disney Plus 呢个串流平台嘅片集嚟嘅，就系 Furious。就是啱啱7月27号呢上咗架㗎喇。女主角呢就係 Amy Rossum 喎，大家仲记唔记得呢2004年嘅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当年呢佢就好后生就做 Christine 呢个女主角啦。嘩，嗰部电影真係犀利，捧红晒三个演员，包括咗 Gerard Butler 同埋 Patrick Wilson 啦。咁 Amy Rossum 呢今次就唔使唱歌啦，但係呢做一个 FBI 嘅女侦探喎。故事呢其实佢自己本身都有问题嘅，佢呢就同一个人拍拖啦，就係佢嘅同事啦，即係啲警察啊嗰啲啦咁。但係呢就俾人哋性侵，咁所以呢佢就唉唔得啦，我医院都入埋，我真係命都冇，我都係要调职啦，唔可以再同你哋拍档啦咁。咁佢就走咗另外一个部门啦咁。咁但係佢呢就发现咗呢有一个可能係女嘅连环杀手。咁佢呢就要查下究竟係发生咩事啦。呢部电影呢就由女性嘅角度嚟出发啦。咁但係都拍得呢相当之细致嘅。点解呢？咁佢查一查呢个女嘅连环杀手做咩事要向呢一班男人复仇呢？仲每一个呢都係真係有目标㗎喎，唔係话随机要杀㗎喎。咁睇嚟就只係寻仇啦。咁佢呢就要搵呢个人出嚟究竟发生咩事啦。咁但是另外一边厢呢，这个女连环杀手呢其实亦都有自己嘅问题。佢童年呢係有好多嘅创伤啦，咁亦都係滥药，所以佢记忆呢係有问题嘅。佢其实做咁多嘢呢都想搵返呢当年佢最好嘅朋友究竟发生乜嘢事，因为佢自己唔记得。咁所以呢呢两条线呢摆埋一起呢就係两个女性嘅故事啦。一共大概係一个钟头一集呢就有八集嘅。咁我发觉呢而家呢注重女性嘅观点嘅一啲罪案电影呢或者係片集呢拍得越嚟越成熟喎。唔会呢就觉得话有啲屌嬲造作啊，又过分偏袒另外一边嘅解说啊咁。咁今一次 Disney Plus 呢个 Furious 呢我係绝对推介嘅。第二部同大家介绍嘅呢就係 Apple TV， 今期有一个笑片就係叫做 The Dink。乜嘢叫做 The Dink 呢？其实呢如果你係打 Pickleball 嘅话呢你就知道究竟係发生咩事啦。咁所以呢係一部运动笑片嚟嘅。男主角呢就係 Jake Johnson。咁佢年轻嘅时候呢其实就係网球界嘅新星嚟嘅。佢爸爸 Ed Harris 呢就自细呢就係教个仔点样打波啊，培育佢啊。咁就令到佢呢喺网球坛上呢就已经係有好高嘅职位㗎啦。但係因为一次嘅手腕受伤呢佢就冇机会呢再参加一啲最专业最顶尖嘅网球球赛。咁而家呢仲沦落到呢喺佢爸爸返工嗰一啲高级嘅会所嗰度呢教啲細路仔呢就打网球嘅。咁但呢个高级会所呢而家呢就有个新兴嘅运动呢就係 Pickleball 喎，咁大家諗都諗到啦。咁而佢哋呢懒係觉得网球先就係精英啦，呢啲 Pickleball 搞咩啫。咁所以呢就係完全睇低佢哋一线嘅。 直至到 Jack Johnson 咧喺一个因缘际遇嘅机会之下咧，就遇上呢个女主角 Mary Steenburgen 啦，同佢打 pickleball 咧，先发觉喂，原来唔系噶噃，我哋识打网球嘅会输噶，打 pickleball 会唔得噶噃。咁所以呢之后呢就会有啲事情发生啦，咁我就唔想穿桥啦。咁但係呢係几好笑嘅，最劲嘅呢就係呢搵到啲乜嘢明星客串呢， Andy Roddick 啦，大家真係有打网球呢你就知道佢真係一个好劲嘅人啦，亦都係攞个金牌啦。咁佢呢今次呢就会同 Jack Johnson 呢就喺 pickleball 场嗰度呢对垒喎。而另外呢睇緊波嘅时候呢居然係麦根莱喎，係 John McEnroe 喎。咁你淨係睇呢两个人去做呢个笑片呢已经觉得係好好玩。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就可以留意 The Thing 呢一部电影啦。嗱跟住呢要讲呢就呢个礼拜亦都有啲新碟出咗啦。包括呢 The Devil's Wear Prada 第二集啊，见返 Meryl Streep 啦， Anne Hathaway 同埋 Emily Blunt 呢三个度大斗演技呢已经係好正㗎啦。咁今次呢如果你係买 Blu-ray 或者 4K 呢仲有呢六样唔同嘅特别收录嘅加插短片喺度㗎喎。第一个就係讲点样去 update 佢哋嗰啲好靓嘅衫啊，呢个 icon 啊，咁样制作特辑啦。跟住呢就係个服装设计师 Molly Rogers 呢就同大家分享呢点样去制作今次啲衫啦。我觉得淨係睇呢一个呢已经好正㗎啦。咁跟住呢有 MV 啦，嗱歌就係 Lady Gaga 佢主导㗎啦，咁所以呢亦都有见到佢嘅 MV 啦。咁而仲有呢就係加埋呢米兰时装周啊，大家冇得亲自去米兰时装周呢都可以喺呢首碟嗰度呢见到当时米兰时装周嘅一啲景象啦。仲有呢就係导演嘅旁白啦，加上哈碌镜头嘅。咁所以鍾意靓衫啊同埋鍾意呢一个系列嘅话呢，呢一个 Blu-ray 同埋 4K 呢你绝对係唔可以错过㗎。咁跟住要同大家分享呢就 Lightbox 呢今期有 Christopher Nolan 大导演路兰呢佢嘅电影巡礼。7月8号呢至到8月20号啊，咁样呢亦都系呢选影咗佢六部之前嘅电影。包括系有早期啲嘅电影啦，就系 Batman Begins 啦，咁。而 Batman Begins 啦加上 The Dark Knight Rises 啦同埋 Insomnia 呢三部电影呢都系有几个场次呢系免费招待会员㗎喎。如果你系 Lightbox 嘅会员呢，咁你就真系可以喺大银幕嗰度7月31号睇到 Batman Begins 啦 ,2005 年嘅电影啦。跟住呢 The Dark Knight Rises 啦就係8月1号同埋2号啦 ,2012 嘅电影啦，而 Insomnia 呢部2002年嘅电影啦，路兰比较早期嘅一部呢就会係7月28号呢免费放映俾会员睇嘅。咁所以呢其实你做咗会员呢个个都几正，因为第一你可以免费睇啲衫出嚟啦，第二呢你哋可以预早买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嘅飞啦，因为呢9月就已经开始㗎啦。咁除咗呢三部呢另外有啲电影呢暂时仲未曾公布有啲乜嘢嘅免费公演场次啦，但係呢都有啲呢係有 promo code 嘅可以减价嘅。包括呢就係2006年嘅 Prestige 啦 ,2010 年嘅 Inception, 哇呢部真係犀利啦 ,2014 年嘅 Interstellar, 太空电影啦，同埋2017年嘅战争电影 Dunkirk。咁所以如果你见到呢 ,Christopher Nolan 呢佢个演艺生涯其实呢都系好多元化嘅。包括佢最早期嘅一啲譬如 following 嗰啲好特别嘅小本电影啦，直至到呢好多太空嘅元素啦 ,Tenet, Interstellar, 呢啲都系一啲好高科技嘅太空㗎啦。但系呢大战争好似 Dunkirk, 同埋啱啱呢月中上嘅 The Odyssey 呢，你都见到佢系史诗式又得，科幻式又得，小本又得，但是每一个共通点呢都是每一个主角的心路历程呢是很坦率地浮现在个银幕面前的。包括就是上一部 Oppenheimer 啦，如果不是都不会那么受欢迎啦。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会一路做到8月20号的，那还要是大银幕可以呢慢慢细味 Christopher Nolan 他的电影呢在一个咁巨型的 size 的银幕前面呢是有很震撼性同埋好特别的。咁详情呢就可以 tiff.net 呢个网站嗰度呢就搵到晒所有嘅详细情况㗎啦。好啦，今日啲 fans 有 Google 係咁多，星期五返嚟呢再有其他资讯到时再同大家分享啦。 或者我哋有特别嘅访问咧，失惊无神送俾你噶噃，千祈唔可以离开阳光早晨啦，拜拜。
0: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f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fila by Treasure Hill。
1: 财经速递，
19: 星期二早上10:25，大家好，我是李婷，继续关注在财经方面的消息。见到昨天美国和加拿大股市都有上升，而香港股市来讲之前就有一些低收的情况，今天都升上来一点，升了103点。请来香港方面资深的财经专家，来自华盈东方亚洲控股研究部执行董事李慧芬小姐的。 Hello Stella， 你好。
3: Hello， Rita 好，大家好。
19: 好，今日嚟到七月尾啦，都同我哋讲下咧，整体咧近期啊，恒生指数嘅整体表现，今日嚟讲咧升翻啲。
3: 系啊，冇错，今日升咗103点嘅，咪都升翻喺一企稳咗喺25,000点嘅水平之上啦。嗱，今个礼拜重点当然就系美国联储局议息啦。嗱，虽然咧就系市场上边咧一般都预期咧系唔会喐个息口嘅，即系维持息口不变啦。但是呢有少部分就认为呢就今次呢可能会加息喎。但无论点都好啦，大家其实都炒緊加息嘅。因为呢就话预期九月份加息嘅机率呢已经系超过70%㗎啦。所以整体嚟讲嘅话呢个股市呢是上上落落，但是都有少少嘅压力喺度。不过呢就港股因为之前呢冇升过嘛。咁所以呢就你见到其他嘅股票市场呢出现咗一个嘅下跌啦，或者回落嘅时候呢，港股反而有个嘅上升。特别呢就嚟緊嗰两个月呢，港股有机会呢就持续向上啊，升啦上去26,000点嘅水平㗎。
19: 係咁，今日恒生指数嘅表现呢就创咗係近呢两个月嘅一个嘅新高㗎啦。咁虽然升咗只係103点啦，但始终呢係一个比较即係新高嘅表现嘅数位啦。咁同埋呢升幅达到 0.41%， 成交金额呢2,506亿港元嘅。咁但亚洲其他地区呢都系跌喎 ,Stella， 见到日本方面更加夸张啦。跌咗咧就有成2,500点嘅，跌咗4%。韩国股市都系低收咧，更加跌咧10%。台湾股市都系下跌5%嘅。咁近期呢啲嘅即系不同地区嘅股市都系受到一啲嘅股份类好大嘅刺激影响。
3: 系啊，特别就系 AI 股啦、芯片股啦或者科技板块嘅时候咧，出现咗一个嘅大幅下跌嘅，特别就系韩国嗰边啦吓。咁啊，令到个股市下跌就拖累埋咧就亚洲嘅股市。咁啊，点解港股冇受到呢个嘅压力咧？就因为之前佢哋升嘅时候咧，炒芯片啊、炒 AI 嘅时候咧，香港股咧就冇受惠啦。咁所以而家咧呢个板块要跌嘅时候咧，港股就真系要企得硬正啦。咁但系咧就见到日本嘅股票市场啦，同埋就南韩嗰边嘅股票市场咧，其实都明显地咧系已经系见咗顶，而家系逐步向下，甚至有机会咧系穿咗个股灾嘅情况。咁啊，短期嘅话咧，仲未见底嘅，有机会仲要继续向下咯。
19: 系咁啊，仲有一分钟嘅时间都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商品价格啦。见到国际油价咧就系创咗一个礼拜嘅低位啦，同埋布油价咧亦都即系我哋见到布兰迪油价咧跌咗近9%嘅。咁但系金价方面咧，继续吓都系4,100美金呢个位置咧上上落落啊。
3: 系啊，嗱，金价咧就暂时叫做4,000蚊嘅水平咧，叫做好似守得几稳下。但系油价咧就暂时上落市啊。不过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咧，就话油价特别系国际油价啦，明显地系70蚊以下水平咧，系已经系见咗底，即系一个好大嘅支撑位。嚟紧嘅话咧，系一个大型上落市啊。预期咧就话嚟紧几个月咧，就会70蚊至95蚊之间度上落，咁大家唔好过分地睇淡呢个嘅油价咯，咁所以有机会令到通胀咧都有个向上嘅情况噶。
19: 咁非常多谢香港方面咧资深嘅财经专家李慧芬小姐嘅分析 ，thank you， 我哋下个礼拜咧再同你倾啦 ，OK， 多谢你，
3: 好
19: ，thank you， 拜拜。
4: 27岁年轻人大卫先天失去右前臂，他利用积木拼砌全球首创功能性移植，缔造健力士世界纪录，从被欺凌走到世界舞台，缺陷造就毅力与成功。大卫积木移植的设计理念启发多国工程师、医疗人员与残障人士。 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加拿大竞争局公布，两名约克区居民因为涉嫌经营虚假固接网站而被警方拘捕。本国有民意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一受访者说自己或家人过去一年曾经成为金融诈骗受害者。日本熊本县出现多次大约四级的余震，而釜山据报亦都有震感。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00新闻。
2: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6: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7: 我是 Cheryl Chen 陈楚游，
24: 我是 Ryan Lee。 你真爱想不想做 DJ 啊？
7: 想啊。
24: 你最想主持咩节目啊？
7: 音乐节目。
24: 我想做新闻主播，
7: 做 DJ 可以识到好多人，
24: 仲可以分享好多嘢。
7: 不过要努力学习，
24: 希望梦想成真，
7: 一定得。
6: 我哋嘅 DJ 梦要开始啦！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6: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5: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26: 好开心啊！但是又烦紧要帮仔女找屋，要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是近我地方便照应嘛。
25: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及 Alche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lden Grand Cr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26: 边度有得睇啊？
25: 你今个周末快点去1080 Alche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own's 展销中心揀返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27: 你一家大小都喜欢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28: 是啊，我朋友说要买一间给仔女回流。
27: 现在是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28: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Changuin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是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喎，又有靓歌听喎。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毛俊辉。
2: 等多几秒就是10:35，冇错啦，差唔多嘅时间啦。喺又系我哋林嘉华嘉年华开始嘅时间所讲嘅，我哋其实我仲有个 partner 叫斯克力，相信佢今日虽然有天气报告话有少少雨水，希望佢今日都会尽兴啊，同啲小朋友。等佢翻嚟再同大家讲讲究竟佢去咗边咧，放紧假嘅。系咁啊！如果大家想打电话上嚟倾偈，无任欢迎嘅。咁啊，直打入我哋嘅直播室，林嘉华就会同你一齐喺轻轻松松咁半小时内咧，就大家轻松地度过。咁啊，当然如果你话喂想有啲嘢想发表下 ，OK， 系无任欢迎嘅。咁但系喺今日嘅呢个咁嘅天气底下，准备接听电话，第一位就系、是、早晨。早晨呢，接听。
3: 喂，早晨啊，我想有啲事问下嘉华。
2: 喂，听紧啊，贵姓啊？
3: 哦，我系啊，我叫我姓陈噶。
2: 陈生，系。
3: 系你好。
2: 有咩倾啊？
3: 嘉华哥你好，你好。我啊，成日听你讲咧。
2: 系。
3: 我部冷气机系咁嘅，就系咧，可能嗰条水，即系冷气嗰个咩水管啊漏出水嗰度咧。就是塞咗，咁我通翻咗去，咁咧琴日就塞，今日咧仲有少少，会唔会系入边有冇咩问题啊？
2: 首先我想问一问你，你嘅冷气机你系住 house 噶系咪？
3: 系啊系啊系。
2: OK， 咁你个冷气机就喺 outside 啦，好。
3: 系系。
2: 咁我想问一问你，你而家系除咗塞有水之外，个冷气嘅运作正唔正常咁咧？
3: 问
2: 咗 OK， 咁你应该我有少少通常嘅习惯咧，就系摆喺 outside 嗰个冷气咧，我都会间中啊就搵啲水喉咧就啡一啡，其实佢喺个外围嗰个位置咧，咁佢系即系总之系抽出气噶嘛，我就通常都会搵个水喉去啡一啡佢。就唔使擦嘅，总之啡咗啲尘啊，诸如此类。咁亦都会令至到个冷气机咧嗰个运作会好啲嘅。咁你通过、你又觉得佢塞，我有少少建议你先做我头先提议嗰个步骤先啦，好嘛？睇睇。
3: 唔系佢系新嘅，两三年新，应该冇咩尘我见到。
2: 其实你估佢唔到㗎、因为佢摆出面你知道摆出面系始终都有啲尘係咪咁你保养部机通常都要洗一洗佢。咁啦咁就通一通，咁如果你有两三年嘅机都应该仲有保养㗎嗬。咁如果系咁的话，你再发觉问题，咁佢有保养，咁就 call 佢公司嘅服务员嗰啲技工同你通一通啦，咁你唔需要咁担心，唔需要自己做咁多嘢，亦都揾出嗰个原因，咁佢提议你睇下点样可以保养住部机啦，好嘛，陈生？
3: 即系话即系入边，我而家系入边嗰度，
2: 系入边条喉，你嗰条喉系去你嗱，要咁样讲嗰条喉，你系直入去去水道啊，定咗系点啊？
3: 直入去水道嗰度，
2: 系啊，咁佢中间
3: 即系响入边屋企嗰度，
2: 系即系嗰部大机啊嘛，
3: 嗰个
2: 喺 furnace 嗱，你通
3: 嗰度，
2: 我知喺你通嘅时候咧，我又想请问你啦，你系掹嗰条喉出嚟通啊，定咗系点啊？
3: 唔系，我咧可能就系驳咧有少少棍咧，即系佢有个驳短咧，我惊佢缩咧，咁我将。热水喉同嗰条咩喉咧，有条放条细嘅铁棍仔喺入边咁样。而家我掹开咗嗰条棍仔，嗰啲水咧好畅快。
2: 如果你第一样嘢讲咧，你我就会即刻话俾你，你冇唔好塞条棍落去嘛。嗱，你应该就系话喺个暖炉上边嗰份啦，嗰份嘢啦。咁佢通常咧有个盘底啊喺度嘅，系咪？一定有噶嘛。咁就承接住佢会有水分有水出嚟，咁佢就有条胶喉呢就喺嗰台机有条喉呢就伸出嚟，条胶喉呢就接驳住，然后呢就落去你嘅去水
3: 系嗰度，
2: 咁係啦， 嗱，讲呢样嘢咧，唔使揾保养啦，吓，咁你自己可以搞。嗱，头先我讲室外嗰个都要清洗嘅，好啦，又讲翻呢个窿仔会系点嘅咧？我建议你嘅清洁方法咧，就系喺嗰条接驳嘅胶喉掹咗佢出嚟先，然后咧佢有个嘴嘅，系嘛 ？PVC 咁嗰啲嘴，即系胶啦，你试下慢慢拧咗佢出嚟 ，OK。咁然后咧就揾啲竹签又好，总之唔好断嘅，就撩咗里面嗰啲尘，撩咗里面嗰啲尘。如果有，咪会同你撩晒出嚟咯。咁然后就吸翻嗰条喉胶喉落去个接驳位，条嗰个接驳位拧翻落去，然后再吸翻条喉入去。你嗰条铁咧就唔好再插入去啦，因为你基本上
3: 明白
2: 你一塞落去佢嗰啲水咧去唔得顺，咪积咗喺嗰部个盘度咯。简单啦、如果这个位置你就试一试。其实那个亦都我习惯间中都会车清的。咁你 inside 里面啊有啲尘啊诸如此类佢、即係总之一定会有尘嘅。都要常常清一清佢咯。好吗
3: ?OK。
2: 搞掂。
3: 即係咁就唔使搵嗰啲。
2: 唔使啦。因为你已经讲道出咗个原因点解通完又塞完又通完。
3: 唔係啊，我部机个地下附近有水啊，琴日到今日仲有啲咁多水。
2: 咁你个水有机会系因为嗰个盘啊，你搵个、我头先讲话你拆嗰个接驳位啦、个 PVC 嗰个胶、你搵定个桶仔嚟睇下佢有冇嘘啲水出嚟、可能有机会就系里面你嗰个星盘佢去唔切咁啊。佢咪积聚咗喺上面咯，积聚咗喺上面，佢咪浅翻出嚟咯。尝试呢个方法，希望帮到你，陈生。
3: 哦，唔该，
2: 客气。OK， 好，第二，客气 ，OK。Candy， 阿 Cindy， 喂，
4: 你好啊，嘉华哥，
2: 早晨，
4: 系你好，
2: 点啊，有咩倾？
4: 我有个问题咧，系好少问题，不过咧对于你嚟讲咧就好简单，对于我嚟讲咧就好大问题啦。
2: 都唔系噶，系研究一下。
4: 我买咗两樽嘅，即好似类似即樽装嗰啲，你当系 pickle 啦，不如简单啲。
2: 好，
4: 咁咧系玻璃樽，
2: 系
4: 两樽咧就差唔多一个有啲八寸高嘅玻璃瓶，
2: 系
4: 咁啊。咁我諗住好開心買返嚟，咁樣就打開食啦，擺落雪櫃嗰啲嘛。咁即時食嘅嗰啲係 pickle 嚟㗎。
2: 係。
4: 咁但係其實係椰菜，但我英文唔識講。
2: 係得，唔緊要嘅。
4: 係啊，開咗返嚟兩樽都，我搵隻手係咁拧極都拧唔到。
2: 哦，即係開唔到。
4: 全家人用晒力都冇一個開到。
2: 非得
4: 不得
2: 都唔係嘅，非常團結啊！全家人一齊非常之團結。OK， 簡單嘅就同全家人一齊研究一下，以後用呢個方法睇得唔得 ？OK， 呢啲係金屬罐蓋啦，係咪
4: 是啊是啊，玻璃
2: 得，嗰其实冇关系嘅，我哋讲嗰个盖，
4: 嗰个 yes。
2: 其实要开呢啲嘅盖咧，因为佢系有个气压喺里面啊。OK， 咁你扭极开唔到，用尽方法胶手套乜鬼嘢都搞唔掂咧，最紧要有两样嘢，是但一样都得嘅。螺丝批，或者。如果你有牛油刀，屋企有牛油刀，咁啊点解一定话指定牛油刀呢？因为普通嘅生果刀利啊，惊你线手嘅时候嗨一嗨，螺丝批系得嘅。揾咗呢是大一样 ，OK， 平头螺丝 ，OK， 摆低。首先第一咧，应该个罐咧揸实佢咧，喺个底大力一拍，如来神掌咁一嘢拍。咁点解呢？佢嗰个气一谷咧，系帮佢松嗰个盖。容易啲开啲，佢唔会倒出嚟嘅，放心，因为佢系螺丝咁拧噶嘛。好啦，你拍一下，开到嗰两支架撑收翻埋，开唔到就好简单啦。你攞个螺丝批，你反侧少少睇咧，佢呢个盖咧就唔系个盖底唔系平滑嘅，佢有一个凹位嘅。你留意到佢系应该左右都，你起码有一或者两个凹位。咁你咧攞嗰支螺丝批。插入去个盖同埋玻璃中间，轻轻叫一叫佢，唔使大力嘅，叫一叫佢。当你听到 pop 一声，咁就屋企最细年纪嗰个都应该开得到噶，唔需要大力嘅。咁即系问啦，
4: 唔系你讲啦，我
2: 其实就即系佢个泄一泄嗰道气， 咁你就容易开嘅，就系咁简单嘅。
4: 螺丝批，
2: 螺丝批平头嘅，唔系十字头嘅，唔系方头，就系喺盖同埋玻璃中间嗰个凹位啊！你我咪讲话一定有一个突咗少少嘅凹位，即系个盖底啦。
4: 系啊，见到啊，
2: 佢见到佢啊，真
4: 系
2: 好啦。
4: 系，
2: 哎呀，咁厂方冇做错嘢啦，啱啊，正呢个正牌。你攞支攞支螺丝批入去嗰个突出嚟嗰个位，即系入去，即系向高少少插入去，然后轻轻一叫，你应该会听到噗一声嘅。
4: O K，
2: 系啊，即系泄咗嗰道气，做人就不能泄气，罐头就由佢泄气，咁啊泄气佢先有用啊嘛，唔系你、
4: okay.
2: 你话买两罐，梗系减价平嗰阵时买啦，系嘛？
4: 系啊，
2: 买一送一嗰只啊，或者买两罐平啲，咁你冇理由唔用啊嘛，咁你咪就总之听到噗一声或者切一声，咁就顺利开噶啦，咁佢就完成佢呢、這个呢罐嘅叶。叶椰菜嘅重任啦，
4: 得好啊，我会试噶啦，我哋
2: 好
4: 啊，
2: 好
4: 嘛，
2: 好
4: 嘛
2: ，OK， 下次遇到呢啲咁嘅罐头，都系扭极都唔开，都尝试用呢个方法啦，
4: 得好
2: ，OK， 好
4: 做 ，thank you，
2: 好客气啊，客气、
4: 啊，
2: 其实真系开罐头，好多人都会觉得困难，屋企可能有啲胶手套、厨房手套啊、毛巾啊，有啲人咧就会用一种方法，呢种比较旧式嘅方法，但系我就唔赞成嘅，就攞把菜刀喺个面系咁剧剧刮刮作到个裂晒，甚至毛咧冚落去都冚唔到，即系呢个系一个可行嘅方法，但系我有少少觉得揼到佢崩，即系裂晒。咁唔係美唔美觀嘅問題，係其實用個簡單啲嘅方法，就係頭先嘗試用我提議用一個平頭螺絲批。點解唔好用刀？刀其實係得嘅，但係我覺得一驚一線手嘅時候咧就危險啊，所以用牛油刀就好啲啦。牛油刀起碼佢唔係話好鋒利啊，螺絲批就係最好嘅價策。上次以后如果开任何个罐头开唔到嘅事，唔系 ，sorry， 任何呢啲盖装嘅东西，尝试呢个方法咧，

0: 奖赏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3: 哪个新盘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6: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7: 点解成语？
8: 喂，今日嘅成语同大家讲下，嚟个先礼后兵，出自何处呢？一阵间听听。
9: 27岁年轻人大卫先天失去右前臂，佢利用积木拼砌全球首创功能性移植，缔造健力士世界纪录，从被欺凌走到世界舞台，缺陷造就毅力与成功。大卫积木移植的设计理念启发多国工程师、医疗人员与残障人士。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0: 你一家大小都喜欢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11: 是啊，我朋友说要买一间给仔女回流。
10: 现在是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11: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来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6: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7: 点解成语？
6: 作技暗箭伤人，八面。
12: 好，今日嘅点解成语？先礼后兵。有阵时我哋睇波嘅时候，足球赛咧，咁啊两队都会硬敲手先嘅，一开波就铲嚟铲去啦。
13: 好多比赛都系啊，拳击都系啊，
12: 系嘛？礼貌先咧，
13: 系啊，乜都系啊。
12: 诶，世界
13: 但系嗰场仗都打得好轰烈嘅，或者个比赛都打得好轰烈嘅，咁啊，先礼后兵。是礼貌上要，但最后都是
12: 要辱国之争，
13: 系啊。咁但系成我哋呢句成语嘅出处啊，啱晒你啊，
12: 冇错。但系大家有
13: 老友同曹操有关，
12: 冇错，同曹刘备都有关系。咁啊，呢个系《三国演义》嘅古仔，系前边嘅时间啦。咁啊，话说当。

0: 时咧，呢个曹操开始咧个势力就强咗咯，咁咧跟住咧就去侵略下其他嘅，
1: 啱啦，佢嘅作风
0: 系啦，咁就周份啦。咁话说咧，有一个咧好鬼渣嘅，又好易嗒嘅嗰个咧，就叫做陶谦啦，老嘅嗰个陶谦，哎，边个食咗你先啦？
1: 趁佢老老地都冇乜思维，麻麻地啊，曹操就系赢咗佢，即系鼓励下啲军心，
0: 系啦，趁你病攞你命，咁啊，于是咧，咁啊就呢个曹操咧就带大兵咧就围剿呢个徐州，咁就围住呢个徐州城咧，跟住咧就希望咧就尽快咧就歼灭咗佢，侵略咗佢啦，
1: 扎晒营噶啦，
0: 系啦，咁啊当时呢个陶谦咧为咗救命啦嘛，系咪？
1: 平身
0: 系俾人围剿咯，咁啊跟住咧有边个可以帮我咧就出去搬救兵咁样，咁啊于是咁啊其中佢嘅根据揾食嘅其中一个人咧就话等我嚟啊老细，咁于是咧。佢就咧就冲出重围咧，就揾附近嘅刘备。咁啊，点解揾刘备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刘备系救人义啊嘛，一定喺呢啲咁不仁不义嘅行为咧，刘备一定咧
1: 一定出兵，
0: 一定去帮手嘅
1: 协助援兵，等援兵，
0: 冇错，
1: 等援兵。但系咁，
0: 系啊
1: ，Mr. Lau 咧，
0: 系
1: 真系你讲得啱，
0: 嗯，
1: 即系有仁有义，
0: 系
1: 咁啊，又。准备出兵之前呢
0: 冇错
1: 就梗係又会大事厮杀啦。
0: 係费事佢又即係同得罪曹操啦又费事呢就无理无啦啦又打人哋啦。咁佢用咗个
1: 有咩计仔咁
0: 呢和平嘅方法嘅。咁于是佢就话啦咁就出书一封。咁呢就先咗俾呢个曹操。
1: 佢派个使者送信。
0: 信
1: 信冇 send message 嘅。冇 WhatsApp 嘅。
0: 冇错。
1: 咁有一个使者。
0: 係啦。
1: 咁使者咪奉命去到曹营啦，
0: 系啦，咁诶，即系陈述啦。其实咧，打人哋唔啱嘅，系咪？
1: 不如 Mr. Chow
0: 系啦，不如你退兵啦。
1: 曹操，不如退兵啦，人哋都已经年纪老迈，
0: 冇错，
1: 俾佢安享啦。冇理由你明知赢嘅，但系冇乜意思。要求刘备邀派使者去送信，要求曹操
0: 系。
1: 退兵，你话曹操点先？
0: 曹操嘅激气啦，嗰、个肥猪我已经摆到落口度，
1: 傻傻
0: 退兵，你傻嘅，我真系嬲到咧，就想成个侍者都杀咗。
1: 简单准备啊，
0: 系啊，
1: 准备掉个唔系掉，佢唔使自己出手系嘛？
0: 主公当时
1: 掉个令牌出去，
0: 系啦、
1: 啊，锯字，
0: 锯字，冇错。咁啊，令即系掉出嚟嘅时候咧，咁啊，其中一个帮当时啦，同阿叫曹操揾食嘅一个士一个谋士，叫做陈宫咧，
1: 哇，犀利！
0: 上阻止
1: 一手，如果拍戏啊，一手接住个令牌，
0: 系啦，冇错，
1: 冇接力令牌落地，等于嗰个侍者个头啊，头颅都要落地，佢一接接住，
0: 系
1: 一接住走埋曹操讲咩？
0: 冇错，咁啊，哇，老实千祈唔可以咁样做嘅，
1: 系
0: 呢个咧行为咧，咁啊呢个正所谓刘备咁远嚟到，佢都冇即刻打嚟，佢攞收书一封，
1: 先嚟
0: 系啦，
1: 先嚟后兵，
0: 冇错。咁我哋作为一个比较大嘅势力嘅话咧，都应该有人即系一种礼貌啦，系咪？冇理由杀咗人哋嘅侍者嘅，
1: 冇错啦，
0: 系咪？
1: 咁你话考虑叫个少爷翻翻去先啦，咁都得噶嘛，老细
0: 系啦，唔使咁兴嘅，系啦。咁不如咧，你话叫个侍者即系话劝个侍者嗱，不如我哋咧打下打硬噶啦。咁不如我劝佢翻你同你老细讲啦，
1: 就唔系送个你个人头，
0: 系
1: 送翻我个口信翻去，
0: 送翻口信，
1: 打下打硬，你叫刘备吓，唉，掘定窿啦。准备藏嗰啲兵、嗰啲伤兵啊，死嗰啲先，伤亡一定惨重。
0: 冇错，佢话我哋他日喺个战场再见嘅时候，我哋就唔会再咁样噶啦，就唔会留守噶啦。啊，咁啊，突然间谂住曹操又打啦，刘备又打嘅时间咧，
1: 哇，
0: 戏剧性嘅发展又嚟，
1: 系点咧？
0: 咁啊，当时另外一个好大嘅势力叫做吕布，咁啊，吕布咧觉得曹操咧攞咗大军咧就离开咗个大本营徐州，
1: 哦，点啦？有空隙嘅，
0: 冇错，咁啊，即系后防空。去啦，咁我用食字上啦，
1: 仲唔今次一个单刀直入射门，
0: 冇错。咁啊，于是曹呢个叫做呢个吕布咧，又攞住大军咧，就向住曹操嘅屋企进发啦。咁啊，于是咁啊，呢个叫做曹操
1: 收到风
0: 啦。咁啊，即系话喂唔掂咯，已经曹呢个叫做吕布杀紧埋嚟，
1: 系啊，前边我要攻城，
0: 系
1: 嗰头我又要护城，
0: 系
1: 点搞？
0: 咁我哋一定要退兵嘅，老细，唔系我哋冇咗大。大本营嘅话咧，我哋将来嘅发展咧一定好大嘅影响。咁啊，冇得扎，冇咗个扎根嘅地方嘛。咁于是曹操无计可施之下，
1: 佢就咁嘅。佢话 守城，是必要，
0: 冇错。
1: 攻城我都响晒锣鼓，个个都知道我一定要攻啦。你叫我就咁样退兵翻去，即系退守，佢又唔可以拨少去兵，一定要大军，曹军一定要回应，
0: 系啦，
1: 回城，
0: 冇错。咁既然系咁，我哋要费事噶嘛？
1: 点落场？
0: 咁啊，梗系顺水推舟啦。既然之前刘备就整个 message 俾我哋，
1: 先礼后兵，
0: 先礼后兵啊嘛，好。我哋食住上，我哋又整封一个先另外一封信咁样啦，话派个使者。我话即系觉得刘呢、這个刘兄弟讲嘅都有啲道理嘅，
1: 系
0: 咪？为咗免伤和气，不如咁啦，我都暂且就退兵，
1: 暂且回城
0: 先，
1: 不攻城，
0: 冇错。
1: 呢、這个下台阶 very good 喎，
0: 系啊，咁啊面又攞咗，
1: 系啊，
0: 咁啊真正我个动机又翻去咯，我可以收集翻我自己嘅兵团咧。翻去救翻我哋自己嘅娘家，打退呢个吕布，咁啊真系咧一鸡两尾，咁啊于是就马上就做呢样嘢啦，跟住就退兵，咁就去同呢个咧吕布就抗衡，咁呢个先礼后兵嘅成语就出现咗喺呢度。
1: 冇错，咁啊去到阿曹操嗰度咧，佢就系先礼。退兵，
0: 先嚟退兵，冇错。
1: 咁嗰场仗啊，佢如果学识刘备嗰个先嚟后兵，佢点解又唔 send 一个message 俾阿吕布咧？
0: 吕布唔系人咁笨，吕布系粗人一个，
1: 唔识字嘅。
0: 我话知你拳拳到肉嘅，系啦。总之我打到飞起嘅，
1: 系要打嘅，
0: 系啦，
1: 冇得倾，
0: 冇错，系啦。咁其实最尾嘅时间发生咩嘢？最尾咧就系呢个陶谦咧就三让徐州俾个刘备啦。咁呢个就系一个好出名嘅故事啦。
1: 我以为你话，如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朱古力三国添，
0: 系咪？我都可以嘅。好啦，咁啊，时间就到呢度啦，就同大家讲下呢个先礼后兵嘅故仔。我哋听日再见，拜
1: 拜。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在半个钟头前召开记者会，交代四名亦因怀孕男子黄丁平、丁平光被杀案调查进展，公布新的保安录影片段和描绘疑犯的图片。案发在2022年11月12号，警员在傍晚大约6点半奉召赶到去士加堡 Midland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发现31岁的黄丁平在停车场一架车里面中弹身亡。警方调查显示，他是被一名身份不明的人上前近距离开枪射杀，而警方在案发之后没多久确定死者身份，但当时未有疑犯的资料。警方说在近期收到一名目击者提供的线索之后，由一名艺术家画出疑犯的相貌，并且在今日公开这张图。警方今日说案件不是一宗随机暴力事件。警方今日同时公开新的保安录影片段，显示疑犯在案发前一日，即是2022年11月11号曾经在区内步行。调查人员相信他在案发当晚是用了同一路线。河顿区警方刚刚公布侦破一宗大型的贩运人口案，警方证实拘捕了八个人，控以合共83项罪名。警方形容所侦破的案件是河顿区警队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宗贩运人口案。加拿大竞争局公布，两名约克区居民因为涉嫌经营虚假护照网站，误导民众可以快速办理护照而被警方拘捕。当局指出，约克区警方是在上星期三拘捕涉案公司东主 John Jesse Breslin 以及是相信是华裔的女经理，姓名译音黄许婷 Phoebe Hutting Wong。执法部门指控两人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以 Passport Online 和 Passport Express 的名义经营网站，利用误导性的陈述，令民众误以为是直接向加拿大政府申请或者是续领护照。 在多伦多西区位于156号 Disco Road 的一个私营垃圾转运站凌晨发生四级大火，消防出动超过100名消防员到场处理，及后表示火势已经受到控制，但预期需要24小时进行清理。消防官员又说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本国的民意调查显示诈骗风险可能正在上升，有接近四分之一受访者说自己或者家人过去一年曾经成为金融诈骗受害人。由多名银行委托 Gushay 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 46% 受访者每星期甚至每日都会遇到诈骗或企图诈骗，超过一半表示自己的回应可能令风险增加，这些回应包括用公共的 WiFi 存取个人或金融账户、打开不明电子邮件的附件、在未查证来源之前就点击短信或者是电邮中的连结，以及从不熟悉的网站下载应用程式或者是软件。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气象厅指强度是尼克特制 7.1 级，震源深度10公里，而之后再发生余震，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在地震发生之后，据报有至少50人受伤，而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在地震之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倒塌，据报有多人被困。至于新华社驻韩国首尔的记者就说釜山亦都有震感，部分居民要紧急避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他回应有报道指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去抗衡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影响力，他说中方一贯反对搞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和有关国家及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不是要拉拢或者对抗。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我是 Kelly 妈，
3: 我是 Leo 张，
2: 你第一次录音惊唔惊啊？
3: 有少少啦，但是好开心啊！
2: 我都是啊，
3: 戴上耳机真是好像做 DJ 咁啊！
2: 原来录音唔系咁容易啊，
3: 要讲得好清楚，
2: 仲唔可以太快。
3: 不过录完好有成功感啊！
2: 我而家更加欣赏主持人啊！
3: 我都是啊，做 Little DJ 真是好好玩啊！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全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5: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乱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0: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6: 边个新盘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将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8: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9: 而讲系 Aurora Leslie Street 及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8: 系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话要换屋，快啲去揀分间，
9: 周末一齐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黄海瑶。

7月28号星期二开始今日音乐帮，今日听咩歌呢？首先听听梁咏琪嘅歌。1996年的11月11号梁咏琪在30年前推出了她的首张广东话大碟，叫做《爱自己》，亦都是纪念这个咁难得的30年，她将会在11月27号到29号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她梁咏琪 Love Gigi 爱自己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对他来讲是一个充满回忆和纪念的日子。咦，不经不觉原来梁咏琪都入了行30年的了。过去这么多年，其实他都贯彻了娱乐圈的第一张大碟的主打歌《爱自己》一样，爱他的音乐之外，亦爱惜自己，对自己诚实。他说他的制作团队刚刚完成了这个海报的拍摄，也公布了去给各大的传媒的。这30年来跟这个团队并肩作战，合作了很久成为了好朋友的了。他们相处是纯粹不是单单工作的关系，还成为了真正的朋友，跨过了这30年。上一次他的演唱会呢，就是叫做《时间遇上我们》，特登呢就希望在香港站就全广东话歌，台湾站就全国语歌。他说今次这个11月的演唱会《爱自己》将会大兜乱，就所有好歌呢无论广东话国语呢都会摆埋一起咁话嘅，相信个歌单方面呢，如果你是他歌迷嘅话会有相当嘅惊喜。回顾翻自己喺过去30年里面喺呢行真係好忙好忙。话试过喺台湾拍 MV， 去到凌晨5点钟，再搭6点钟嘅机返香港，一落机即刻去电台做宣传。又试过喺外地做完访问之后要返香港啦，返香港之后呢夜晚黑10点又要去录音室录音喎。忙到嘅程度就係基本上搭车同埋搭飞机嘅时间呢係最正，可以瞓觉嘛。不过回顾呢30年，我遇到好多嘅好人，喺生命当中学习咗好多嘢，有好多嘅回忆带俾自己。未来嘅日子，佢话10年又好啦，20年又好啦，都唔会知道发生咩事嘅，但要保持住一样好紧要嘅嘢，嗰样嘢就叫做好奇心啦。个工作会不断重复啦，但系始终要保持住一个好奇心，一路向前行落去。当你每一样嘢都抱住一个好奇心嘅时候，每个明天都系充满挑战同埋充满新奇，所以我哋都要抱住好奇心去过今日啊！

0: 梁咏琪爱自己，亦都好似佢咁样话，有一个好奇心，去每日去面对明日嘅挑战。转头翻嚟咧，睇下你有冇好奇心听翻个古仔啦。
1: 你一家大细都鍾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2: 係啊，我朋友话要买返间俾仔女回流。
1: 依家係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2: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记得8月1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喺 Mark Fillmore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8月1号嚟 Mark Fillmore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之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夹 McCowan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4: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1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5: 有故事的人，由荣获首本名菜殿堂大厨奖项的 Highway 7月满员美味赞助。故事看人生，
6: 故事看人生，
5: 有故事的人。
7: 有一对年轻的夫妇结了婚1个月，妻子想回娘家，就邀请丈夫同佢一起去。临行之前，佢同丈夫讲话：我呢次回家，无论对父母或者亲戚，你都要礼礼貌貌，千祈唔好失礼啊！丈夫就答话啦：你放心啦，我一定唔会令你失礼嘅。到咗娘家，妻子就同佢父母倾偈，丈夫无聊冇嘢做，于是周围行，不知不觉之间去到米房，佢见到一堆嘅白米，谂下谂下，自己有啲肚饿噃，于是佢就顺手将一扎白米塞喺个口里面。咁啱呢个时候妻子经过，佢丈夫好惊。因为口里面的白米吞又吞不切，又不可以吐翻出来。妻子见到他痛苦的样子，就问他了：你怎么有哪里不舒服啊？这位丈夫满口白米，根本答不到他。妻子见他不出声，于是走埋去看看，发现他丈夫两块面都肿起了。他就立刻带他父亲来，就说了：爸爸，你看看你的女婿，不知为什么两块面都肿起了，可能口腔有病啊，快点叫医生来看看他吧。这位丈夫走都走不掉。过了一阵，医生来到，见到他块面肿晒，于是就说了：这些是无名肿瘤，要开刀，如果不是有生命危险的。于是医生为丈夫开刀，拿出一扎的白米，才知道不是什么无名肿瘤，他只是偷白米吃而已。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因为纸包不住火，隐瞒只是一时，迟早都有人知道的。光明磊落才是正人君子的所为，喜欢隐瞒过错的人往往会受到惩罚的。

0: 有故事的人，有资格粤港风味的海鲜粤菜馆 Highway 7粤满园美味赞助。
1: Highway 7 及 Leslie 粤满园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啱啱在首本名菜 Awards 获得殊荣，更加要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殿堂级名厨大奖。想品尝健哥的首本名菜花雕豉油黄焖昌鸡、丽蓉香酥鸭、客家梅菜扣肉、瑶柱响螺炖冬瓜盅、金沙老虎虾南瓜等等精选传统怀旧粤菜，即刻到280号 West River Pit Road 银禧中心 Unit 15的粤满园啦！粤满园订座热线905-597-2668 905-597-2668。
2: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4: 我是 Chloe Lin 林慧妍，
5: 我是 Jaden Wong 黄逸良。
4: 做主持人最重要
5: 是什么？
4: 我觉得是热情。
5: 我觉得是讲嘢清楚。
4: 原来主持人要做好多准备，
5: 尽要不停练习，
4: 同埋要学识聆听。
5: 我仲以为好容易添，
4: 原来一啲都唔简单。
5: 不过真系好有趣，
4: 我想继续学。
3: 我哋都系 Little DJ。
2: 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3: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6: 你个女儿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7: 好开心啊！但是又烦紧要帮仔女找屋，要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是近我地方便照应嘛。
6: 那你快点去 Bayville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lden Grand Cr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7: 哪里有得看啊？
6: 你今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own 展销中心揀返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8: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9: 你一家大细都鍾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10: 系啊，我朋友话要买翻一间俾仔女回流。
9: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10: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1: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am1430.com。
13: We shine, we just like Novara。
14: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
15: 还原人性的秘密，
1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 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14: 到时见你。
16: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多位的男子乒乒乓被杀案，警方今日公开新的保安录影片段和疑犯绘图。河顿区警方公布侦破大宗人口贩卖案，拘捕九名男女。加拿大竞争局说，有两名约克区居民因为涉嫌经营虚假护照网站而被拘捕。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雨珊。
19: 根本没人争，
18: 我自己就从来没想过要争这个一哥啊，还是争什么的。开家学院养老好像有点难，我觉得个挑战会大过自己出去开 show。教育这件事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咁即係虽然我係由细开始唱歌啦，但係其实喺呢一个整个唱歌嘅过程入面，其实我都有好多唔同嘅老师俾咗好多好好嘅意见我，但係我会返去叮嘱自己，唔得，你要做多啲运动。你要练住排腹肌，早啲练啊！你唔好等到你而家成四十岁，你先至嚟要练啊！练唔到啊，好辛苦啊！有今日嘅呢一个，即係企得稳啦，其实都系因为过去嘅失败嘅经历，去令到自己唔会去太在意呢件事情。
20: 想听到张雨晨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21: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2: Ridewood Mall 龙之宴海鲜自助餐美食优惠浪接浪，龙之宴七月长者感恩月，逢周一到四60岁以上长者午市自助餐大减10元，即每位23.99，再送金牌奶茶一杯，令八月尾前两位付费成人可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儿童进餐。Warden Finch Asian Dragon 夏日美食分分分，优惠不可同时使用，只接受现金，假日除外。龙之宴海鲜自助餐416-502-8885。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22: 哪个新盘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23: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4: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25: 你一家大小都喜欢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24: 是啊，我朋友说要买一间给仔女回流。
25: 现在是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24: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6: Yeah.

知你有冇试过见到人哋打喊路嘅时候，传染咗俾自己，就跟住你又打喊路呢？有啲人话咧打喊路会传染嘅，咁都科学上面证实唔到啦。不过好多时真系嘅，你见到人打喊路嘅时候咧，你都会打埋一份。点样利用呢个人性嘅特质去卖广告呢？好简单，首先喺地铁站嗰度摆一个好大嘅 mon 啦。就影住一个人呢，就好用力好用心咁去打一个喊路，即係好真诚嗰啲，唔係演出嚟嗰啲呢。咁通常行过嗰啲人呢，如果攰嘅话呢，都会打返个喊路嘅，好似回应返佢咁样啦。喺呢个咁繁忙嘅地铁站嗰度，个个都系讲紧翻工啊，讲紧翻学啊，讲紧去一个特定嘅地方啦。但你不停见到个 mon 上面嗰个人咧喺度打喊路嘅时候咧，好似觉得令到提醒到自己啊，其实我都有啲攰啊，嗬。喺呢个时候就系终于嗰啲商家出场嘅时间啦。嗰个电子荧幕呢就唔见咗个打喊路嘅人啦，因为你打咗喊路啦嘛，佢就话呢打一句字出嚟嘅，系咪打喊路呢？系咪应该饮杯咖啡呢？跟住个摊位就会俾一杯免费嘅咖啡俾你饮，佢唔系俾你买，佢捉到你嗰个情绪啫，嗰一刻呢你系需要呢样嘢嘅，系咪先？聪明地利用到人嘅特质嘅时候呢，你想 sell 你嘅产品呢，系一件相当容易嘅事。呢一刻你眼唔眼瞓呢？有冇需要饮杯咖啡呢？下次我请啊。

郑中基嘅歌名叫做《懒瞓》，有啲人好懒瞓，有啲人就好醒瞓。不过懒瞓系一种福气嚟嘅，因为行累都唔醒啊嘛。能够毫无忧虑地瞓着咗，瞓到好熟睡，第二朝早咧亦都系自然醒，唔需要任何压力啊同埋心急嘅情况之下而起身咧。哇，听落真系相当美满哦！

0: 赵学而寻开心。是啊，每日呢全新一日出发的时候，可以在生活上面的小节度令到自己开心一点的，譬如说想想今天穿什么衫出街啊，今晚吃什么好东西呢。
1: 27岁年轻人大卫先天失去右前臂，他利用积木拼砌全球首创功能性义肢，缔造健力士世界纪录，从被欺凌走到世界舞台，缺陷造就毅力与成功。大卫积木义肢的设计理念启发多国工程师、医疗人员与残障人士。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你一家大小都喜欢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3: 是啊，我朋友说要买一间给仔女回流。
2: 现在是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3: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4: Daddy， 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5: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打机唔会断啊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4: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5: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做现场直播嘅。
6: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7: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6: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7: 边度有得睇啊？
6: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8: 位于1037。Medical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9: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10: 而讲系 Aurora， let's see。

昨晚场雨都几大，落到去个玻璃上面咧，啪咧啪啦咁样。不过落完雨之后咧，就带嚟一种好清爽嘅感觉啦。现时咧大致系天阴，气温24度。稍后时间去到黄昏会有零散嘅骤雨或者系雷暴嘅，咁啊大加埋都唔过2毫米。亦都有机会咧，部分地区可以见到个阳光嘅。今日下昼26度，感觉33度啦。咁但系相信咧，今日系属于清爽嘅，嗰个翳焗感觉唔系太重啊。听日嘅展望唔会再落雨噶啦，大致上面都系天晴间中多云啦。下昼方面咧系26度，感觉30度。而家香港兴翻呢一个。广东歌 Canton Pop 80、90甚至2000年之后嘅 Canton Pop 嘅快歌呢，都好多 DJ 出嚟打返碟。

仲记得佢啊，叫做 Yumiko。出道嘅时候咧，有个组合叫三 T 嘅，后屘独立发展。郑希怡啊，系中文名叫做。头先嗰只叫相对湿度，咁啊而家兴翻呢个打 Canton Pop 嘅时候咧，好多人一听到就会跳舞。

啱啱听过 Steffi 嘅《金光灿烂》，结束今日节目，打俾你有郭富城嘅有效限期日期至啱。我嘅有效日期系逢星期二、星期四下早上11点音乐帮。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约定你系咪星期四见啊？系咪今日星期二嚟噶嘛？系啊，今日星期二嚟噶，拜拜啦。

0: 27岁年轻人大卫先天失去右前臂，他利用积木拼砌全球首创功能性移植，缔造健力士世界纪录，从被欺凌走到世界舞台，缺陷造就毅力与成功。大卫积木移植的设计理念启发多国工程师、医疗人员与残障人士。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00，
2: 午间新闻专辑。
3: 多伦多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调查一名怀疑男子被杀的案件。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警方证实有人丧生。本国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今个星期会再次去华盛顿。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在大约1.5小时之前召开记者会，交代四名疫音黄丁平的怀孕男子丁平光被杀案的调查进展。案发在2022年11月12日，警员在傍晚大约6:30奉召赶到去士加堡 Midland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发现31岁的黄丁平在停车场的一架车里面中弹身亡。警方调查显示，他是被一名身份不明的人上前近距离开枪射杀，而警方在案发之后没多久确认死者身份，但当时未有疑犯的资料。警方今日公布近期收到一名目击者提供线索之后，令警方掌握到对疑犯的描述，由一名艺术家画出了疑犯的相貌。警方今日公开了这张图，警方又说案件不是一宗随机暴力事件。警方今日同时公开新的保安录影片段，显示疑犯在案发前一日2022年11月11日曾经在区内步行，而调查人员相信他在案发当晚是用了同一路线。警方期望今日公布的新资料有助将凶徒缉拿归案。河顿区警方公布侦破一宗大型人口贩运案，拘捕9名男女，并且确认12名被强迫从事性交易的女性。陈正仪报道。
4: 河顿区警方指，这项代号为任由私人的大规模调查，源于去年9月一名遭到性剥削的女性向警方举报。河顿区警方随后联同皮尔区和多伦多警队、安省省警还有安省刑事情报局展开调查。当局指，涉案的犯罪集团涉嫌长期透过威逼、欺骗和心理控制等手段，控制并剥削12名女性受害人，强迫他们从事性交易服务。当局在今个月13日对大多伦多地区10处民居执行搜查令，共检获3部林宝坚尼和平治等名贵房车，总值约45万元的高级珠宝、30000元的现金，同埋包括可卡因、大麻同芬太尼等大批毒品。被捕嘅9个人年龄介乎26至74岁，被控以总共85项控罪，包括指使犯罪组织、贩运人口、洗黑钱、持械袭击同埋恐吓等。警方不排除有其他受害人，呼吁知情人士与当局联络。河顿区警方人口贩运调查组电话是905-825-4747，内线5241，亦都可以以匿名方式与灭罪热线联络，电话是1800-222-8477。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3: 加拿大竞争局公布，2名约克区居民因为涉嫌经营虚假护照网站，误导民众可以快速办理护照而被警方拘捕和起诉。当局指出，约克区警方是在上星期三拘捕了涉案公司东主 John Jesse Breslin 以及相信是华裔的女经理 Phoebe Houghton Wong。執法部門指控兩人在2016年至2020年期間，以 Passport Online 和 Passport Express 的名義經營網站，利用誤導性的陳述令民眾誤以為是直接向加拿大政府申請或者是續領護照。 在多伦多西区伊图壁高，地址是156号 Disco Road 的一间私营垃圾转运站，在今日凌晨大约4点发生4级大火，消防出动超过100名消防员到场处理。消防官员在今朝证实火警已经受到控制，但预计需要24小时去进行清理，而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有行车大桥倒冧跌入大海，而一个商场在疏散期间据报发生爆炸，造成倒冧多人被困，警方就证实有几个人死亡。周浩辉报道。
5: 日本九州熊本县在今日当地时间下午4点半左右发生尼克特制7.1级的地震，造成伤亡和广泛影响，其中熊本县一个大型商场疏散期间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倒塌，多人被困。警方证实有几个人死亡，20至30个员工失踪，预计死亡人数可能更多。消防救出4个人，清醒送院。据报地震里面最少50个人受伤。地震造成著名古迹熊本城外墙倒塌，八代市跨海行车大桥部分截断，桥身沉入海里面，亦都有货运列车脱轨翻侧，未造成伤亡。同时有高速公路裂开地面。镇区多处起火，建筑物倒塌，水管破裂，镇区附近多间核电厂都未有异常的情况。交通运输方面，全九州地区铁路全线停运，熊本机场地震之后一度关闭跑道，晚上重开，但是全部国内航班取消，全日空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地震亦都导致全县超过48000户停电，当局向福冈、长崎和熊本3个县超过60000人发出避难指示。今次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之后有多次余震，最强达到6.1级。地震造成强烈震感，鹿儿岛、宫崎、长崎和山口县，甚至南韩釜山和济州都感受到震动。气象厅一度向有明海和八代海沿岸地区发出海啸警报，之后解除。气象厅呼吁关注未来一个星期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日本政府当地晚上在首相官邸召开紧急会议，首相高市早苗向灾民表达慰问。他说目前自卫队已经投入大约3600个人在灾区展开救援，并且成立由他领导的非常灾害对策本部，要求尽快掌握灾情。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3: 至于有香港人由熊本期间遇地震或企都企唔稳，亦都有香港人话感受到多次余震。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6: 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在当地旅行的香港人陈小姐说，第一次遇到地震，见到街上的路面都有裂痕，附近亦有商场的天花冧了。
7: 地震的时候我们刚刚在条街那里，那时候是企都企不稳，它的震的幅度都很强。地震完之后我们就出了去，我们去了附近的 Eon Mall， 然后就见到个天花板都跌了下来，跟着职员就叫我们不要再留在那里，整条街都是人和车，都是这样听到不知道是消防还是救护的声音。然后就地下马路和行人路都有不同大大小小的裂痕，就是之前没有的。
6: 有住在熊本的港人说，地震一刻上班之后仍然不时感受到余震。
8: 咁我哋去到空旷地方避难之后，咁同同事一齐讲啦，佢哋都觉得系有史以嚟佢 feel 到最劲嘅一次地震。打俾其他 friend 啊，或者我男朋友咁样睇下有冇事啦。嗰阵就联络唔到啦，完全咁就好担心啦。咁等到情况好咗少少之后，就即刻执嘢翻屋企啦。揸车途中其实都 feel 到好多次余震啦。翻到屋企之后，见到好多嘢都跌晒落地下啦，望到有啲都跌烂晒，不过翻到去见到宠物冇事嘅话，都安心翻少少。
6: 东瀛游一个旅行团亦受到影响，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轩国全话：地震嘅时候，那个团正系坐车喺熊本高速公路行驶，涉事嘅高速公路一度被封。
9: 嗱，我哋总共咧有7个团咧系喺呢个九州嘅，人马系140位客人。咁首先所有客人都安全嘅，咁但系其中有一团咧就系喺呢个九州个高速公路，公路嘅地面系裂开咗，咁令到啲车咧就系、是。 全部都困咗喺里边，暂时都系等候紧有关当局佢就安排睇下点样疏散啲车咯。咁因为都好多车塞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都唔定。
6: 另外，中横又有三团大约60人喺九州，永安旅游亦都有三团大约60人喺九州，全部人安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总理卡尼负责加拿大及美国贸易的部长纳布朗，他的发言人说，纳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员沙雷特今个星期会去华盛顿，不过发言人未有交代确实日期以及两人会同哪些美国官员会晤。特朗普政府上星期表示，会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以回应加拿大省份禁止美国酒精类饮品、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对美国汽车实施限额。华盛顿的举措相信是在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谈判方面向渥太华施加压力。墨西哥和美国已经正式展开谈判，而加拿大和美国还未展开正式谈判。联合国负责监察加沙地带供水和卫生状况的官员维奇赞扬加拿大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持续支持，但他同时指出，加拿大纳税人的部分资金因为以色列袭击供水设施和限制援助组织进入地区而被浪费。以色列方面就声称是扣留了哈马斯可能用来发动攻击的物品。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中国地震图网测定，青海海南舟兴海县在当地下午4:04再发生地震，强度是5级，震源深度10公里，而当地在朝早大约11点先后发生2次5级以上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在地震发生之后，兴海县委县政府成立临时指挥部，启动应急3级响应，派员到各乡镇排查核实伤亡情况。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关宏福苑长远住宿安排，政府一直都是以情理法处理，而截至今个星期一，已经有90.8%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完成签署买卖协议的有53%，同时陆续有业主正式完成合约转让，整个过程顺畅。另外，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同议员对谈交流会，李家超在会后说，他同67名议员进行了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同积极，可以增进了解，令他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又强调对谈交流会不会取代现有行政立法已经推行的各种交流方法，他会总结今次的经验，有没有优化的空间。另外，对于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今个星期五生效。李家超说，社会对法官和法官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他尊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并且专业履行职责的信心。他又说，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会恪守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和专业的态度履行司法职责。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会在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教育局发言人话，知识港大校委会举行会议之后宣布，张翔已经决定2028年7月14日约满之后离任，而港大将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邓伟伦报道。
10: 香港大学表示，校委会开会，会上委员备悉校长张翔已经决定在2028年7月14日约满之后离任。校委会将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港大校委会主席黄东胜说，面对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大学需要积极求变。他和张翔都明白 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以及由新的领袖来到带领变革。他感谢张翔多年来对港大的贡献，致力提升港大的学术地位，期望港大能够持续发展，继续为香港建设成为国际教育枢纽、国际创科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作出贡献。由参与会议的校委会委员李浩然表示，属于校委会委员的张翔亦都有出席会议，并就其他议程作报告，但是就没有就他的卸任决定发言。
11: 校委会都是有讨论到张翔校长他那封信，就是他那个决定，就是不再续任那个意向的，亦都是感谢校长过去这么多年的贡献的。在会上亦都没有挽留，因为大家都其实很认同校长那封信的内容，亦都明白校长的态度的。后续的一些例如下一任校长的全球招聘等等，就会都是按返既有的程序就会去进行的。这个都需要一定程序的时间，而时间看来其实现在都是充足。
10: 教育局表示，政府感谢张翔在任期间对大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聘任校长属于大学自主范围以内的事宜，深信校委会将会以大学长远利益及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的人士出任校长一职。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雷添良感谢张翔多年来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带领港大发展，令到港大持续稳居世界顶尖学府之列，一直广纳世界顶尖学术人才，期望港大团队秉承这一份创新精神，继续为香港和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1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3: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14: 哪个新款啊？
1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中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15: 话说 Auntie Doris 是雅阁的蛋糕师傅，还是高手那只，但是他的仔却喜欢吃外面那些不知名而且有好贵的日式芝士蛋糕。为抢回阿仔的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上人的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刚刚好、口感更松软的芝士蛋糕了。雅阁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的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16: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Aurora、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财经简报。
3: 布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704点，升13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863点，升65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4,930点，跌一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0点，升103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2,364点，跌2,566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我是 Sophia Yi 叶善仪，
3: 我是 Selena Yi 叶善恩。你最喜欢 Summer Camp 哪个活动啊？
2: 我最喜欢 Magic。
3: 为什么啊？
2: 因为很神奇。
3: 我呢就喜欢 Drama 和小诗仪。
2: 是不是可以做主持啊？
3: 是啊，还可以学讲嘢和表演添。
2: 我呢还喜欢 Arts and Craft，
3: 因为可以自己创作。
2: 没错，跳舞都好好玩的。
3: 原来咁多活动嘅，仲咁精彩，
2: 真系好难拣嘅。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嘅。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5: 我想改大石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6: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7: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8: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9: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0: Daddy， 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11: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噶，打机唔会断啊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10: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11: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做现场直播嘅。
12: 你一家大细都中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13: 系啊！我朋友话要买翻间俾仔女回流。
12: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13: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4: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5: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4: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5: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am1430.com。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
1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6: 我是陈恩薇。

0: 12:23:24 Hello， 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张丽生喺度啊，
0: 你好啊，
1: 你好啊，
0: 系喂，琴日呢个雷暴，你瞓着定系
1: 醒咗啦？
0: 醒咗，
1: 系啊。
0: 噴到一半醒咗。
1: 喂，琴日我哋講咗話俾多兩次浴緊嘅，
0: 係啊，
1: 佢真係俾咗我。
0: 係啊，個天有聽到我哋嘅説話。
1: 係咯，我哋嗰度真係好響啊！
0: 好係啊，轟隆轟隆啊！我初頭都以為，咦，淨係一行閃電，嚓嚓咁樣，哇！嚇
1: 就完事啦嘛。
0: 之後雷雨係要一齊出現嘅，夜晚12:00多啊，轟隆轟隆咯，咁一場街坊劇場咁啊，好精彩啦，半夜時間。
1: 系啊，咁啊，喂，你其实有冇数嘅咧？因
0: 为
1: 啲人咧话十，如果你数十秒，个雷咧就系好远嘅；如果三秒以内咧，就真系好近你嘅，即系有呢个嘅讲法嘅。
0: 我边一刻开始数，即系轰隆咗之后就开始数三秒，就开始数啦，系嘛？
1: 系啦。
0: 哦，因为我又冇、啊，
1: 冇噶。我唔系，可能我无聊咯。
0: 唔系，我大概明白嘅。咁啊，
1: 唔系，可能我真系冇嘢做啦。
0: 唔系 ，no， 我想尝试想拆解点解会想数啊三秒至十秒嘅意思系咪因为通常话系闪电快过雷噶嘛？系咪
1: 啊？
0: 啊，咁跟住之后，咁跟住之后，即系咪闪电完咗之后，
1: 你就开始数咯？
0: 就开始数，我三秒先至轰隆，咁即系
1: 咁就好近嚟啦。
0: 咁就个雷暴成嚿嘢嘅天度就直头喺我头顶啦，直头。系
1: 三秒之内就惊劈亲自己咯。
0: OK。咁啊，但系琴日应该嗰场雷雨就几壮观嘅。咁啊，而今日嘅天气咧，睇下先啦吓，都系有啲落雨粉粉，加埋其实琴日落咗一场雨咧，而家就应该舒服啲嘅。咁我自己嘛，我行出去咧就冇咁湿湿立立咁样。现时就25度啦，跟住咧计埋湿温效应就31度。咁啊，嗱，介绍翻，因为咧其实睇到天气报告咧，我琴晚有少少或者琴日晏昼少少担心，就系因为其实我又要落 downtown， 咁我又好担心，哇！就落去嗰程车或者翻屋企嗰程车，如果落大雨咧，我就好担心嘅，因为上嚟 DVP 嗰段路咧，如果一大雨咧，尤其系对面嗰啲车片过嚟，咁啊成块
1: 洗咗车啦，真系
0: 海浪咁样。就喺我個車個玻璃嗰度，咁我好擔心。咁好彩冇啦。咁但係即係我想分享嘅就係、是、咧，今次再一次落 downtown 咧，我又有深刻嘅體會啦。因為除咗揸車之外，之前咧就都講過話有單車咁樣啦。而家除咗單車之外，仲有 e-bike。今次我深刻體會咧，就係話說咧，我一路直落就係 university 一路落去，諗住轉去 Richmond 咁樣啦。咁跟住咧，我就發現喺我右手邊咧，就已經有至起碼都有五架 e-bike 喺度。
1: 拍咗喺度定喺踩緊先？
0: 喺你側邊單車線嗰度。
1: 單車徑 ，OK。
0: 單車線係啦，係啦。咁咧，我發現咧，因為佢哋咧可能係即係真係揾食啦，成班都係揸 e-bike， 可能係揾食車嚟嘅，咁啊送外賣啊咩咁樣啦。但係佢哋咧，有陣時就幾心急嘅。嗱，即系车主
1: 不顾你感受啦。
0: 我唔知顾唔顾感受，我唔识佢唔识我。但系咧，我就留意到嗱，作为车主，你又系车主，我又车主，红灯一定要停噶啦。
1: 系啊。
0: 嗱，有啲嘅车主嘅小习惯啦，我要话咧，就系咧，咪摁下前啊，又当前少少，当前少，但系红灯噶，当前少少，当前少，绿灯咁样去啦。咁呢个就即系车主比较即系安全啲嘅做法，应该系守规矩做法。但我发现至起码隔篱嗰五架呢个 e-bike 咧，佢哋系红灯都摁下，已经出到中间啦，已经跟住就片咗去右边啊咁样。嗱咁样，咁于是咧就最大嘅困境咧就系对于我嚟讲咧，我要转右啦，系咪？
1: 系
0: 转右咧，我又唔可以咁放心转右，因为隔篱有五架 e-bike 过，仲有单车未数完。
1: 我最憎噶
0: 啦。哦，咁啊嗱，呢个就真系考自己嘅技巧啊，同埋嗰个心态啦，系咪即系叫做稳当稳妥啲啦咁样。我想转噶啦，但系唔系，仲有嚟紧，
1: 仲有朋友嚟紧，系咪？
0: 红灯，哎呀，点算啊？点算我转唔转到啊？咁样，咁但系即系而家因为越嚟越多呢个 e-bike 嘅，咁于是就要问啦。我哋等间咧，亦都请嚟保险专家 Anthony 咧，就系专门我就今次想同佢探讨呢样嘢，就系、是。而家市内啦，真系好多呢啲 e-bike， 咁到底佢哋使唔使要保险嘅咧？佢哋要唔要？需唔需要嘅咧？咁样
1: 系啊，咁因为呢个话题都几议论纷纷
0: 嘅，
1: 系咁其实我都有好多问题存在喺度想问嘅，因为嗱，第一你架单即系 e-bike 或者 e-scooter 啦，系咪？咁你架车系收费系点收费？如果啊，因为而家系唔使你 insurance 噶嘛，而家唔使保险住。
0: e-scooter e-bike 系唔使
1: 唔使噶嘛，即系而家唔系限啦，即系 set 咗例
0: 系啦，系啊。
1: 咁如果我真系要买啦，咁个价格喺边度开始咧？同埋另外就系我觉得，你如果做快餐店嘅，我揸住部车， 公司系咪某个人买保险啊？定系你私底下要买保险？
0: 耶！
1: 刮花咗又点算咧？
0: 系啦，
1: 我买三保定系保人哋架车唔保我架车咧？
0: 冇错，跟住就问一个问题啦。就系、是、如果我转咗，真系唔好彩，我架车我转油，咁然之后咧，有架 e scooter 喺后边，咁啊冲紧上嚟，咁。跟住撞到我喎，咁點咧？係邊個 at fault 咧？究竟如果大家都一齊轉右嘅時候，哦，我哋有太多問題啦，實在或者
1: 我等專家上，
0: 冇錯，我哋都亦都等聽眾啊，又可以消化一下咁樣一齊探討一下啦。我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有保險專家 Anthony。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喎，又有靓歌听喎。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权建议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3: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onquin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Algonquin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own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4: 昨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
5: 全靠幸福伤风素啫。鼻塞、流鼻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嘅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4: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山药房有售。用户热线416-532-3967，
6: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1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
7: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Brimley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8: 100分生活圈。12:3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9: 你好啊，张伟生喺度啊，
8: 仲有保险专家 Anthony 喺度，欢迎你。
10: 欢迎
11: Michelle 你好 ，Vincent 你好。
8: 系啊系啊，咁我哋头先即系都讲咗少少啦，同 Vincent 即系有喺路上边遇到好多 e-bike 啦、e-scooter 啦，而家越嚟越多啦。咁喺万锦市我就都见到啲 e-scooter 比较多啲，咁但系 downtown 真系好多，每个街口都有。
9: 好普遍啊，
8: 系啦。咁啊，首先想问下 Anthony 咧，就系其实而家我哋有嘅呢啲咁嘅单车类嘅工具啦，咁有 e-scooter 啦、e-bike 啦，咁當然仲有電單車啦，咁樣咁喺三樣裏邊，邊啲係需要買保險嘅咧？
11: 暫時嚟講咧，呢幾樣咧都冇話現所公司有立例，你一定要買保險，或者市政府啊，或者政府要立例你要買保險。基本上你冇 license 你都揸得噶啦，你都可以揸。咁既然你冇 license 嘅，咁你嗰啲揸嗰啲 e-bike 啊、scooter 嗰啲，基本上冇法例。咁个法例咧就系每个市府里边咧，佢订立咗一啲市府法例，一啲by law。嗰啲by law咧就话俾你听，你如果系揸住呢啲车嘅时间咧，你只可以行边度行边度行边度。咁有啲附例咧系唔俾你揸出街嘅，咁你可能要喺公园先揸得嘅。咁所以每个 city 嘅附例唔一样，你要睇啦。咁我哋而家讲紧就话。你既然冇买冇验收可以买到，咁点呢？如果万一俾车撞到或者俾嘢撞到，你 scooter 或者个 e-bike 烂咗，嗰啲系属于你嘅屋保险里边嘅财物嘅赔偿。
9: 私人产即系私人嘅
11: 私人财物
9: 啦，
11: 系啦系啦。咁由于你屋保险里边咧，你有个垫底费，咁一般而家垫底费大部分都系1000蚊，咁你变咗咧，可能你如果唔系超过1000蚊咧，你可能冇得赔偿。
8: OK， 咁嗱，如果除咗即系揸个 e-bike 嗰个，咁另外亦都喺道路使用嘅，仲有车主噶嘛，咁即系尤其呢啲咁嘅状况， 哇，咁樣衝過嚟，咁跟住咧就撞到啦。咁跟住嗱，車主有即係車汽車保險啊。咁如果呢啲情況就係、是、如果汽車同埋一個 e-bike、e-scooter etc. 相撞嘅時候，咁點樣賠法咧？
11: 嗱，首先咧，你如果有意外，基本上好大機會有人受傷。
9: 係。
11: 咁有人受傷咧，就要叫警察嚟啦。
9: 係啊。
11: 你唔可以走咗去，又唔可以去 collision center 報案。
9: 嗯。
11: 咁你留低咗喺度，警察到場之後咧，然後去 check 落咗報告，究竟係邊個嘅過錯？咁如果唔係車主揸車嗰個過錯，咁車主本身咧就去翻佢自己嘅驗收公司索償佢架車嘅損壞，同埋佢自己本人嘅受傷，或者車上邊有冇乘客係佢自己屋企裏邊嗰個保單裏邊嘅投保人裏邊 list 咗出嚟嘅人，咁嗰啲受傷喺曬嗰度啦。咁但系如果佢系佢嘅过错的话咧，个做法亦都系一样，只不过系佢嘅过错可能会影响到佢第二年嘅保费。咁至于嗰个揸住其他 scooter 嗰啲啊，嗰、那个人受伤咧，佢就要睇下佢屋企里边嗰个车验疏里边，佢系咪有保障佢嗰、那个受伤赔偿。
9: OK，
11: 咁如果佢屋企里边冇嘅，又冇揸车，乜都冇嘅、
8: 嗯，
11: 可能冇 list driver，、嗯、又乜都冇嘅，咁、嗯、可能咧佢嘅受伤咧就要自己负责啦。
9: OK， 喂，其实我有个问题就系而家街边咧好多普及嘅就系送餐嘅服务啦，系咪？
11: 系
9: 嗱，咁一个唔小心啦，送餐嘅朋友突然之间嗨到你架车，或者佢撞伤咗。佢系跟翻佢公司嘅保啊，定系点样咧？定系佢要跟翻佢自己嘅私人，即系私人财物咁样保咧？
11: 你首先要知道嗰个送餐嗰个咧系揸乜嘢先。
9: OK，
11: 如果佢系揸车嘅，咁你就车验疏啦。
9: 系，
11: 但系如果佢系揸单车嘅，咁你揸单车就属于你屋里边嘅验疏里边啦。
9: OK，
11: 就唔系属于嘅车啦，因为你单车唔需要买保险嘅。
9: 系啊，
11: 咁啊属于屋嘅，咁你。嗰啲受傷啊，嗰啲就又跟翻正話啦。因為今年七月一號咧，政府改咗個法例咧、
9: 嗯。
11: 如果你係行人啊，你又冇本身喺嗰個車驗疏裏面有名嘅，又或者唔係嗰個車驗疏裏面屋企人嘅小朋友啊咁樣，讀緊書你要靠屋企父母嘅，咁你冇保障咧，嗰啲受傷就冇得賠嘅。
9: OK， 因為我又諗緊，如果我架車俾人嗨到啦，當
11: 係。
9: 咁啊，我想揾翻，我揾你赔啊，定系揾佢公司赔咧？
11: 嗱，如果你自己揸架车咁啱个单车撞到你，
9: 系咯，
11: 咁你架车受损坏咧，你就揾翻你自己嘅车保险公司索偿嘅。
9: 系、
11: okay, ，你而家全部都系揾翻你自己公司。
9: 即系而家因为 OK 明
11: 系啦
9: ，OK，
11: 因为你系 no fault insurance 系啦。咁你至于你话，咦，我点样证明个单车撞到我咧？咁你要停低咧，可能要同单车嗰个咧就攞资料。佢屋企里边嘅验疏，可能验疏公司会追究佢屋企嘅保险嘅。
9: 哦，
11: 因为属于 liability 啦，呢、這个咁第三者责任保险。咁如果譬如话嗰个揸单车佢唔肯停低嘅，你可能要报警啦。
9: 哇 ，OK，
11: 咁而家天热都仲可以啊吓、okay ，最多热啲啫，天冷麻烦啦。咁以前天冷，我哋好少见人揸单车嘅，而家我哋都见到
8: 系得夏天嘅，所以就而家电单车咁啊，单车就好多呢啲咁样啦。咁系因为即系，其实我觉得作为驾驶者，佢哋真系要十分之小心，因为尤其系即系喺 downtown 嘅道路嘅设计咧，又要好专心，要特别专心，因为揸揸下，咦无啦啦实线呢度又转咗左右线，唔系我唔系转右嘅，我要去翻左，跟住之后你单车又嘭嘭声经过，后边仲有车，哇好精彩咁样啦。咁所以咁。如果例如自己本身揸开e-scooter 嘅，咁即系佢哋其实都要喺佢哋嘅家居保险里边都要可能有啲考虑咁样噶系嘛？
11: 佢第一要 cover 咗佢先啦，嗰、那个家居保险。咁但系正如正阿所讲啦，佢嗰个价值唔系咁高啦，可能个垫底费已经保障唔到佢啦。咁其实最紧要咧就个受伤咯。咁我哋而家见到咧揸车。見到咧就話嗰啲揸 scooter 咧，好多時咧你會見到，我哋唔係好明白嗰個附例究竟嗰個 scooter 準你喺邊度揸，但我哋揸緊車咧就見到四方八面都有啲車咧，有啲就喺街行，有啲咧就係 crosswalk 行啦，有啲咧就直頭唔知邊度走咗出嚟嘅，有啲反轉方向都有，係啦，咁所以咧你變咗咧，尤其是夏天咧，我哋揸車要好小心。 唔係個賠償問題，我哋唔想發生咗意外咧。雖然話我揸車我有得賠償，但係正如你正話所講啦，我停留咗喺度，我可能趕住翻工，可能要做呢啲嘢，甚至乎有人可能要趕住去機場。
8: 嗯，
11: 咁你突然間撞咗呢個咧，你唔走得，你要停留咗喺度，咁你點算咧？我班機又搭唔到咯。
8: 系啊，所以我哋真系特别要小心啦。咁嗱，跟住我哋有好多问题嘅，不如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
7: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10: 我系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12: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wood Avenue。New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八，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张雨晨。
13: 根本冇人争，
0: 我自己就从来冇谂过要争呢个一哥啊，定争咩嘅。开间学院养老好似有啲都有啲难，我觉得个挑战会大过自己出去开 show 咯。教育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好重要嘅。咁即系虽然我系由细开始唱歌啦，但系其实喺呢一个成个唱歌嘅过程入边，其实我都有好多唔同嘅老师俾咗好多好好嘅意见我，但系我会翻去叮嘱自己，唔得，你要做多啲运动。你要練住排腹肌，早啲練啊！你唔好等到你而家就係40歲，你先至嚟要練啊！練唔到啊，好辛苦啊！由今日嘅呢一個，即係企得穩啦、啊，其實都係因為過去嘅失敗嘅經歷，係令到自己唔會去太在意呢件事情。
14: 想聽到張雨晨嘅訪問，記得留意陽光早晨。
15: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嚟85号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7: 你一家大细都鍾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18: 係啊，我朋友话要买返间俾仔女回流。
17: 依家係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18: Avella 係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8: 12:4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9: 张伟生在这里。
8: 还有 Anthony 在这里。我们都可以继续探讨一下，就是我们揸车都成日讲这个优先权，道路优先，行人就是至上的，跟着就是单车这样，跟着就是其他。所谓叫 right of way 的话，例如如果有啲街口又特別有個牌寫住啊，呢個係紅燈就唔准轉右㗎喎、哦。咁呢啲情況係何為 right of way 呢？
11: 嗱，首先 right of way 呢其實就好簡單嘅啫。你有行人過馬路，你要讓行人啦。你唔會見到佢，就算個紅燈春出嚟，除非你煞制唔到，如果唔係你都唔會夾硬撞俾佢嘅。咁你所以呢，你紅燈而家我哋見到呢，有陣時轉右，有啲紅燈係唔准轉嘅。咁當然過馬路嗰個咧都係紅燈，佢又唔會行過馬路。但係當正你轉咗綠燈嘅時間咧， 你架车可以转右，嗰、那个行人咧，佢嗰个行人过路灯咧，亦都会转绿灯，佢又会过马路。咁你要留意呢啲啊！你有阵时有啲盲点咧，睇唔到佢过马路，或者有阵时太阳而家咧擦眼，你睇唔到佢。
8: 嗯，
11: 所以你好留神就话，你经常要留意你嘅右手边嗰边人哋过马路嘅时间咧，究竟呢个行人佢有冇揿嗰个行人灯？有阵时如果你冇揿嗰个过马路嘅行人灯咧，你就算你绿灯转右咧，佢嘅行人灯都可能系红灯嘅。
8: 嗯，
11: 我发觉有啲人咧可能唔知道，佢又怀疑紧，有啲会怀疑，咦红灯我唔过马路，但有啲唔理嘅，
19: 照佢啦，
11: 佢照佢啊，佢以为你绿灯，你架车转得，佢就行得过马路啦，佢唔理你系咪红灯定绿灯嘅，佢行人路，所以变咗如果你一转右架车撞到佢咧，你就变咗麻烦啦。
8: 因为行人永远至上啊嘛，其实就算佢禁唔禁制都好，佢系行人所以佢系至上啊嘛。咁所以呢个所以系个转右嗰个司机系要睇住。
11: 系啦，除非你喺佢喺呢个中途嘅马路横过马路，
8: 嗯，
11: 完全冇灯佢冲过去嘅，我哋见到啦，揸住把遮都会啊，咁啊冲过马路，咁你冲过马路咧咁啱呢个刹制唔到撞到佢咧，呢个好麻烦嘅。你又要有證明，究竟佢點解會過馬路？點解會衝出嚟？定話你撞到佢咧？點樣？咁所以咧，有好多時咧，你架車有個車 cam，
19: 係啊，
11: 咁影咗出嚟咧，你會幫到你自己。
19: 嗯，
11: 嚇，點解而家咁多人裝車 cam 就咁解？
8: 哦，而家即系讲开车 cam 咧，有啲朋友会喺嗰个倒后镜就转咗个视像嗰个倒后镜，我唔知呢个有啲咩作用，佢其实都系一个即系都系车 cam 嘅一种嚟噶嘛。
11: 倒后镜咧，曾经试过好几年咧，喺个 highway， 大家喺度排紧队塞紧车，你就排紧队，你前边架车突然间褪后，撞落你部车度。
19: OK，
11: 咁喺呢个情况底下咧。你点样证明个 highway 前面架车褪后呢？证明唔到，永远 highway 都系向前行嘅。咁嗰个信嗰个正功呢，好大机会就信后面架车撞上前面。因为你个烟屏都系一样嘅。
19: 嗯。
11: 咁呢个人呢就咁啱佢有个车咁影到佢。咁知道呢有人撞到啦，或者你后面架车咁见到咦嗰、那个后边架车究竟系褪前褪后嘅，你完全知道。
19: 哦、okay ，
11: 所以前边同后边都有，但后边嘅机会比较少啲。
19: O、okay、K， 我其实想跳翻上去呢个 e scooter 度，因为作为一个主人家啦，有部 e scooter 咧喺手啦。如果我嘅 e scooter 俾人一个唔小心俾人偷咗咧，系咪都系归即系翻去我自己 home
11: insurance 屋然上？
19: 系啦，咁如果我要唔要加部咧？即系有冇呢样嘢去选择咧？
11: 冇嘅，
8: 可能2000蚊噶嘛部 scooter， 即系
11: 冇嘅，冇嘅，亦都系属于你个财物之内。
19: O、okay、K，
11: 只不过你有个垫底费。
19: O K，
11: 咁但系亦都可能咧，因为你俾人偷咗。
19: 嗯，
11: 点样俾人偷嘅咧？咩情况底下俾人偷咧？俾人入屋啊，偷咗你噶，或者叫烂你车房门啊，俾人偷咗啊？咁你喺街你通常有锁噶嘛？
19: 系啊，但系个锁俾人叫爆咗咁。
11: 咁你又证明你要报警察啦。
19: O、okay, K， 即系要跟翻个程序，
11: 你要报警察。我喺边度俾人偷咗？虽然个警察未必同你揾到，或者未必同你落案，但你曾经去过报案，咁然后报俾验锁公司听，咁
19: 验锁
11: 公司会话俾你听，哦，你报咗案，但系佢唔落案底，咁啊边个警察啦？有个 number， 咁证明你去咗。因为你如果诈骗保险咧，犯法系刑事案咯。
19: O、okay、
8: K，OK， 明白了。嗱，咁不如我哋暂时休息一阵，亦都听众咧，如果你有任何关于保险嘅问题咧，亦都欢迎打电话嚟90588-91430啊，咁可以问下 Anthony 嘅90588-91430，听你保险嘅电话。
20: 27岁年轻人大卫先天失去右前臂，佢利用积木拼砌全球首创功能性义肢，缔造健力士世界纪录。从被欺凌走到世界舞台，缺陷造就毅力与成功。大卫积木义肢嘅设计理念启发多国工程师、医疗人员。

0: 鱼头煲、姐姐黄蟹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1: 记得8月1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喺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8月1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k 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嘅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嘅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你一家大细都鍾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4: 係呀，我朋友话要买返间俾仔女回流。
3: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4: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6: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5: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蚊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6: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am1430.com。
7: 100分生活圈。
8: 12:5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9: 张伟生在度啊，
8: 亦都系 Anthony 喺度嘅。咁如果听众你有关于保险嘅问题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90588891430啦。咁多谢 Anthony 嘅，我哋有听众电话 ，Hello， 你好啊，徐生，早晨。
10: 你哋好，主持人你好 ，Anthony 你好，
9: 你好，徐生，
10: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咁嘅，就我喺condominium 里边住嘅，咁咧我嘅汽车验疏同埋嗰个。Home insurance 嘅系一个 package 嘅，
9: 系
10: 吓，咁咧就有一次屋企漏水，我屋企啊，
9: 系
10: 就漏咗落下边嗰度，
9: 系
10: OK， 咁啊造成咗一啲 damage 啦，咁样，我就想问一下，咁嘅 damage 楼下嗰个验疏，佢系咪 claim 我验疏嘅咧？而家 home 嘅 insurance 系咪 no fault insurance 嘅咧？吓，
9: 嗱，你而家讲紧 no fault insurance 咧，就系车保险嘅，咁至于房屋保险，你正话呢个问题咧。一般你漏咗落去咧，你自己如果损坏嘅嘢咧，就是、你自己保险索偿啦。你楼下再楼下或者就下边几间，佢哋各自揾自己嘅保险公司索偿。索偿咗之后咧，就要视乎每一间公司有啲嘢唔同，佢可能会追讨翻你嘅验疏公司去赔俾佢。但你唔知嘅。一般就是你的验疏公司在后面，自己验疏公司和验疏公司去谈的。
10: 是。那就他可不可以要我给钱的，他会不会
9: 一般呢，你要给的呢就不是下面那个验疏公司索偿，你的验疏公司呢你基本上没有东西负责的。你只是负责回可能个垫底费，如果你自己有申请赔偿的话。
10: 哦 ，I see，
9: 系啦。
10: 咁佢可唔可以佢如果留下佢自己冇买验疏，佢可唔可以私人要我私人赔俾佢？
9: 嗱，如果佢冇买验疏咧，佢有啲财物损坏咗咧，佢自己拎出嚟咧，佢又冇买验疏啦，佢点做咧？佢可能要揾个律师个途径去追讨你， 咁如果你收到律师

0: 信的话咧，你就交俾你嘅验收公司去负责。
1: 哦哦，
0: 吓、啊、咁你基本上你唔需要做嘢嘅，所以点解咧？我哋成日叫你就算住喺 condo， 有啲人话我都冇财物喺度，我唔使买。其实系嗰个第三者责任保险系比较紧要
1: 嘅。当然啦，当然
0: 系啦，咁啦、嗯，
2: 好。
1: 哇，好啊 ，OK， 好
2: 多谢晒
0: ，OK，
2: 徐生
0: 希望帮到你
2: ，Thank you 吓。下一位朋友是周生，你好啊。
3: 诶、hey，Hello， 你好，
2: 你好，早晨。
3: 诶、hey， 嗯，早晨，唔忘
2: 啊，唔忘唔忘，系冇事。Thank you， 有咩问题想
3: 问？我想
2: 问
3: 下咧，如果我架车唔买三个月保险咧，摆喺间屋嘅车房咧，系咪要买嗰个 comprehensive 嘅？
0: 嗱，首先你个人嘅决定嘅。你可以停咗三个月，既然你觉得安全咧，你摆咗车房又冇人偷啦，咁你咪买咗嗰个 comprehensive 啦，净系。咁但系如果你话有啲人咧就话我唔止三个月，或者我可能去五个月，或者甚至乎会长啲，我唔知几时翻嚟嘅。有啲人咧就可能 cut 咗个验疏，咁但系你 cut 咗个验疏，你翻嚟又要重新再做过，所以点解有啲人咧就净系买个 comprehensive 就算啦？咁但系你要留意咧，你停咗个三个月，如果你净系买 comprehensive， 咁啱嗰三个月咧，你又要嗰个车牌要续牌，虽然而家唔使钱，但系你要续牌嘅。咁喺运输处里边咧，就知道你冇买保险，因为嗰个叫行车险，你冇买到，佢就可能会有封信寄俾你，话俾你听，你唔可以续牌，咁啦。咁你变咗你买翻验疏。咁你今日买验疏通知验疏公司啦，翻咗嚟买翻个验疏啦，你唔系即刻个验疏开到嘅，咁你可能隔一两日24至48小时后，然后个验疏公司好快通知咗呢个运输处啦，个运输处知你有买保险啦，然后先可以俾你续牌嘅，你唯一有呢个问题嘅啫。
3: 唔系，但我有两架车系同埋一间公司汽车保险嘅，有埋房屋保险一齐嘅。
0: 唔系，系我明白你有两间公司。我而家就算你一架车都你停咗咧，你其中停咗架车咧，如果咁啱嗰段时间你要续牌的话咧，运输处唔会俾你续牌嘅。你有买保险全险嗰个咧，佢先俾你续牌嘅。
3: 哦，
0: 明唔明白？咁如果你咁啱你嗰三个月你冇问题，你又唔系续牌嘅时间嘅，你咪可以停咗一部车，你就买 comprehensive 咯。你另外嗰架照开冇问题噶。只不过可能喺你个保险里边咧个保费咧，你可能冇咗两车嘅折扣唔见咗。
3: 我睇下去验疏公司问过，佢话咧，如果你由九月一号开始咧，唔可以而家开讲定先，去以个九月一号之后打电话，佢话30日之内。
0: 呢个系佢可能佢嗰个保险公司嘅做法咯，因为有啲公司点解咧？你停咗30日唔够，譬如有啲人去旅行去3个礼拜嘅，我话我停咗，我唔揸，希望悭啲保费。但喺有啲公司里边咧，你唔停超过30日或者45日以上咧，间间唔一样嘅，
3: 系
0: 佢冇钱退俾你嘅。咁你话我去旅行4个礼拜、5个礼拜，我停架车同唔停架车，基本上冇分别嘅。佢冇钱退俾你，既然冇钱退俾你嘅，你就唔需要停咗佢咯，咁咯。
3: 但嗰三个月可能佢有钱，佢话佢计翻铺
0: 你有45日以上，一般嚟讲都有退钱俾你嘅。
3: 佢计翻铺嘅嘢，
0: 系啦系啦系啦。问题就话你冇咗个两车折扣啫嘛，可能。
3: 哦 ，OK，
0: 系啦
2: ，OK，
3: 唔该晒你，
0: 唔使唔使，唔好系。
2: 周生电话 ，thank you 啊。另外一位系 Milka， 你好啊，早Mon，
4: 诶你好啊，
2: 你好，
4: 两位主持人 Anthony 你好，
0: 你好你好。
4: 诶，我有一个问题嘅。而家我见咧好多个车牌咧喺地啲省嘅人揸紧安省嘅，好似 Calgary 啊、Edmonton 嗰啲车牌。
0: 系。
4: 咁唔埋咧，佢有事发生，佢 claim 到噶。
0: 嗱，佢如果有买保险咧，佢你见新马特别多噶。
4: 系啊系啊。
0: 周围省份都会入嚟安省旅行啊，系咪？
2: 嗯。
0: 咁佢如果
4: 唔好意思，我觉得唔系啊，啲人想平啲啊，好似 PDI 咧。啲人住喺呢区嘅，但系佢啊去咗嗰度买咗个车牌翻嚟，
0: 系明白。佢如果系佢本身唔喺 PEI， 但系佢 PEI 买保险，然后过咗嚟安省经常性揸嘅，如果发生咗意外嘅，呢、這个要交俾验疏公司去调查佢究竟佢系咪住喺呢度。咁如果佢唔系住喺呢度嘅，佢长时间喺边度嘅，咁验疏公司其实咧。 有好多方式咧去知道究竟佢系咪住喺呢个地方嘅。
4: OK，
0: 所以你放心，即系呢啲就叫诈骗啦。咁所以你系因为你欧滩里边系比较平嘛、嗯，以前其实好多年前已经有噶啦，喺桥北都有噶啦。
2: Okay.哦，系、
5: okay.
2: 啊，咁啊，梗系保险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细节啦。咁啊，嗱，今日我呢度讨论住咁多先，都多谢咁多位听众打电话入嚟，诶，都多谢 Anthony。
0: 唔系唔系，
2: 系啦，咁我哋一点钟之后咧，继续都会有诶100分生活圈嘅。咁我哋暂时一听完新闻翻嚟之后，继续多谢 Anthony。
0: 唔系 ，OK， 好，拜拜，
2: 拜拜。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就三年几前自家捕一名华裔男子遭枪杀案发放更多疑犯图像及片段，呼吁提供线索。事发于2022年11月12号傍晚6点几 ,31 岁姓名亦因黄丁平的男事主在 Midland 的 Passmore 西南面一处商业广场的停车场坐在一辆汽车内的时候被人走近并且开枪，事主当场丧生，疑凶就逃去。调查人员说事主有妻儿，生前经营橱柜业务，当局一直对凶案毫无头绪，最近就利用科技得出疑犯的合成图像，同时发放新的闭路电视影像，显示案发前一日疑犯行经同一条路线的片段。要查看可以浏览本台网站 am1430.com。约克区警方起诉两名公司负责人，包括一名华裔女子，涉嫌以欺骗性行销手段推销可以为顾客简易地申请得到加国护照。事件是由本国竞争局首先调查，指两人所经营的网站业务名为 Passport Online 以及 Passport Express， 并且以具误导性的广告声称能够提供简便快捷的护照申请服务，甚至让人觉得是直接和联邦部门 Passport Canada 有联系。约克区警方上个星期逮捕一对男女，男疑犯名叫 John Breslin， 女疑犯姓名译音黄许婷，又叫 Phoebe。涉案日期是2016至2020年，两人各被控5000元以上诈骗以及藏有犯罪所得的罪名。河顿区警方捣破了区内历来最大宗的人口贩运案，涉及至少12名受害人，拘捕9名男女，控以85项罪名。当局指出，去年9月接获一名女子的报案，报称遭到剥削，其后与皮尔区警队以及省警等进行联合调查，相信歹徒利用胁迫、欺骗、操纵和心理伤害等的手段来控制、支配或者影响受害者。警方今个月中在大多伦多执行10项搜查令，逮捕9名疑犯，年龄介乎26到74岁，其中多个人有相同姓氏。行动中搜出林宝坚尼等3部名贵汽车，约值45万元的珠宝和一批违禁毒品。本国三大电信商之一贝尔公司 Bell Canada 推出全新的人工智能 AI 防诈骗功能，可自动识别及标示伪冒来电显示，协助用户防范电话诈骗。当中骗徒会利用名为 Caller ID Spoofing 的技术，伪装成政府部门、商业公司或者亲友的来电，显示诱骗受害者提供个人资料或者转账。贝尔指出，新功能在去年推出的 AI 可疑来电侦测系统基础上进一步升级，可即时分析来电并且识别伪冒号码。贝尔这个系统自推出以来已经分析了超过44亿个电话，成功拦截或者标示5亿4000多万个可疑或者诈骗来电。日本九州中部星期二下午发生尼克特最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伤亡，一座大型商场部分结构崩塌，多人被困，自卫队出动数千人协助救援。 地震发生的当地下午4:00，震央位于熊本县熊本市以南羽城市接近海边。日本气象厅录得强度是7.1级，美国地质勘探局就显示6.8级，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发生过百次的余震，最强一次达到6.1级。震央以北加岛町的伊昂商场疏散期间，怀疑因为气体泄漏引发爆炸，二楼局部坍塌，情况严峻。应熊本县知事的要求，自卫队派出3000多人到场协助。警方消息话，已经确认有多个人死亡，并有至少20到30名员工失去联络，估计遇难人数可能更多。商场的天花及外墙事后大范围剥落，钢筋外露，部分弯曲变形，大量碎片散落地上。另外，震央以南的八代市有行车大桥部分桥身折断并沉入海中，一间制纸厂的烟通就折断倒冧，有货运列车脱轨翻侧，有高速公路受损，路面裂开，熊本城外墙崩塌，地震区是多处起火。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Virtual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27岁年轻人大卫先天失去右前臂，他利用积木拼砌全球首创功能性移植，缔造健力士世界纪录，从被欺凌走到世界舞台，缺陷造就毅力与成功。大卫积木移植的设计理念启发多国工程师、医疗人员与残障人士。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3: 哪个新盘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3: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4: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3: 爆点咩先？
4: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3: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的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5: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1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6: 100分生活圈，
7: 啱收时间1:08，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8: 张伟生。
7: Hey，
8: 有，
7: 因为啱啱喺度等紧开麦嘅时间咧，咁啊不停打喊路啦，咁啊即系饮一杯咖啡都系好眼瞓啊咁样啦吓，咁我相信有好多都市人咧都系有咁样嘅睡眠
8: 质素嘅问题啦，
7: 系我都觉得系，但有阵时咧我会觉得睡眠系一个解决嘅方法嚟嘅，其中一个解决嘅方法嚟嘅，唔知道你认唔认同咧？
8: 解決方法即係攰嘅時候解決嘅方法，咪瞓一瞓、歇一歇啦，叫 power nap 啦。
7: 生理嘅需要啦，但係有陣時有啲難以拆解嘅問題啊，啲棘手嘅問題啊，諗咗好耐唔知點拆嘅嘢，你會唔會用瞓覺嚟解決嘅咧？
8: 唔會喎、
7: 啊，
8: 呢、這個叫做逃避現實啫，叫做歇一歇。逃避呢个十五分钟，
7: 我会觉得呢个系策略性后退。其实系，我哋褪开一步，我哋尝试，我哋咪成日讲话有
8: 静一静，
7: 我哋褪后一万步，系啦，我哋褪后一万步，唞一唞，我哋先至再重整翻，再谂。你就唔会用呢个瞓觉嚟，
8: 唔会啦，
7: 暂时 snooze snooze 咁。
8: 我谂我都系。即係做個叫做 coffee break 咁樣啦，歇一歇咁樣，停一停，俾個腦停一停，跟住再 run 翻咯。
7: 如果你真係有啲即係難以拆解嘅難題咧，你會點樣去處理咧？即係你呢一刻你諗爆頭10分鐘你都諗唔到啦，咁你會點做咧？
8: 我會點做？頭先講咁啊，自己行開下啦，出去散下步啊，吸下啲新鮮空氣啊，跟住翻翻嚟再同佢搏殺咯。系啊，即系会出去睇下唔同嘅嘢先咯，仲换咗换个环境啦，不如咁讲啦。
7: 哦，呢、這个我都同意，我有阵时都会咁做嘅，有阵时都会即系用其他好似唔关事嘅嘢去转移一下自己嘅视线啊、注意力啊咁样啦，即系谂唔到咁点做，打铺机先啦咁样啦。
8: 系啦，
7: 咁跟住但系又要控制翻嗰、那个到底呢一个转移几耐咧？会唔会变咗呢、這个一路打机，跟住之后越打越耐，跟住翻唔到去咧咁样？
8: 哦，咁都会啊，如果你讲到打機呢樣嘢，直成沉迷啦。你想翻去都難啦，係咪？
7: 翻唔到啦，
8: 翻唔到噶啦！你
7: 我喺邊啊？我喺邊啊？咁樣咁，但係點解話有陣時會瞓覺可以 有助解決問題呢，我自己都會嘅，即係啊呢樣嘢其實個 deadline 都仲有幾日，都可以有啲嘢奢侈嘅時間俾我瞓一日咁樣樣。因為有陣時諗唔明呢，就唉算啦，我唔諗啦，我不如唞唞先啦咁樣。咁有啲人就話 sleep on 呢，即係英文有一句說話叫 sleep on 呢，就係、是瞓醒先算啦，唔使急咁样，因为瞓醒自然咧就有答案噶啦。点解？
8: 即系而家你话俾我听，我有问题解决唔到啦，我就歇一歇，瞓一瞓，
7: 系啦，
8: 瞓几耐先？
7: 歇一歇，好唔好？
8: 我惊瞓到黄焦白眼咁样，
7: 咦？
8: 做都做唔切，
7: 五日后咯，已经
8: 做都做唔切。
7: Oh no！ 我有時係咁樣嘅，即係我都會，例如當即係已經係11點鐘啦，咁我諗住瞓一瞓啦，咁樣唔得嘅，
8: 係
7: 要你至起碼同 deadline 留兩三日咁樣先至好話啊，真係諗唔通啊，咁我瞓一覺之後先啦，因為如果係越近嗰、那個即係個 deadline 時間，你越係容許自己去瞓嗰兩三個鐘頭，第二朝就已經九點鐘啊，咁啊太遲啦咁樣啦，係啦，咁啊嗱呢一句説話咧 ，sleep on 咧，咁啊有啲人就係即係因為就話瞓醒覺之後咧，可能會幫助到你嘅大腦去處理翻一啲嘅你諗唔到嘅一啲好雜亂嘅嘢啦，因為我哋平日。即係見到咁多人啦，講過咁多嘢啦，或者遇到咁多事情啦，其實我哋腦裏面一直有記憶噶嘛，即係每一日嘅記憶噶嘛。咁於是就要帶到去呢個發夢嘅問題啦。嗱，關於發夢咧，就係、是、有啲人個講法就係話，其實係你嘅夢境咧，係你日間遇到嘅嘢，或者你過往遇到嘅嘢。咁然之後，因為你瞓覺其實都係一個身體裏面去重整你自己機能嘅時間嚟噶嘛，休息嘅時間嚟噶嘛。大腦都係咁樣嘅，佢都係同你重整啲片段啊咁樣。咁所以就例如呢一、這個夢境裏面啦，咁樣呢啲咁嘅雜亂嘅嘢，係幫你重整翻，係幫你叫做即解翻某啲嘅難題啦、結啦咁樣，咁所以有啲人話點解瞓醒覺之後咧，可能大家會清醒啲，就係因為其實經過咗個腦睡眠
8: 過濾曬啲嘢啦，編排曬好啲嘢，醒翻之後成個人醒咗。
7: 系啦
8: ，OK，
7: 系。
8: 喂，其实都啱嘅，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好似你话斋，经历过嘅嘢或者发生过，自己记住啦。我哋成日都会有一个叫做 deja vu 嘅感觉翻嚟。咁、当你经历咗呢件事嘅时候，喂，好似边度见过？咁你个时候就知道点样去做咯。即系你直情系哇，发生咗一件事，跟住话哦，我个梦入边好似记得好似有个人会行过咁样。咁你个脑突然之间哦系，咁你就自己去 react。避一避啊，或者点样啦、啊？即系我试过有 deja vu， 等我谂各位听众都试过 deja vu 啲人嚟嘅，系咪？
7: 我谂系
8: 唔系好普遍，即系好普遍嘅嘢嚟嘅。
7: 有时都解释唔到，可能
8: 似曾相识嘅嘢。
7: 咦，系咪咧？嗰下咧咁样样？咁我话即系点解会瞓觉会帮到你咧？咁甚至可能话有啲梦境咧都可以，例如话帮到大家咧咁样。因为话说咧就系曾经一个嘅认知神经科学家Valentina Els 咧，亦都指出咧就话学界一直都揾紧啲理论去解释点解人哋会发人。唔会发梦啦，咁样咁头先所讲嘅就系好重要嘅方向啦，就系帮我哋处理翻我日头嘅经历啦。咁尤其经历背后可能系有啲情绪嘅重量啊，咁样咁可能会感受有啲压力。咁所以有阵时我哋发梦会见到啊，点解个会议室又出翻嚟嘅？点解我会系即系开紧会咧？哎呀，死啦，迟到啊！呢啲咁样就可能日间有好多嘅情绪，令至到你有咁样嘅梦境咁样啦。咁于是佢哋就即系其实想研究就系话瞓觉啦，梦境啦，咁同埋你瞓醒之后，系咪真系可以叫做拆解到某啲嘅难题咧？咁咁啊，嗱系咁样嘅。Elsie 咧就领导咧就系呢个由2020年去到2024年之间咧就收集3000名参加者嘅资料，年龄咧就系18岁至到70岁，记录人员咧就系会记录佢哋嘅即系研究啦，亦记录佢哋嘅日间嘅生活啦，亦都会记录佢哋夜间嘅梦境噶噃。
8: 喂，但系。我自己个人觉得咧、我发完梦之后就唔记得噶啦，
7: 系，
8: 即系我唔知佢呢个研究系 base on 点样去啦做啦，咁、当然佢哋有自己嘅方法啦，
7: yes.
8: 但系我次次发完梦之后，喂唔记得噶、
7: 哦，
8: 你琴晚发生你谂爆头你都谂唔到噶，
7: 系啦，嗱，所以就系要分两种嘅睡眠质素嘅即系发梦者啦，所谓可能你发过梦嘅，但系不过你唔记得咗，
8: 系咯，
7: 有啲所谓叫做清醒嘅梦咧，咁啊有啲我都记得，其实如果要而家我要谂翻嘅话，我以前发过有啲嘅画面，我而家都仲记得嘅。
8: 哦，即系仲有记忆嘅。
7: 有啊，我要 call 翻出嚟，我记得嗰阵时发过呢个梦嘅嗰个画面，我都仲系好记得，因为个 impact 好强。Anyway， 咁咧佢就话，其实研究发现咧就系话，结果发现啦，原来人咧日头思考啊、关注同埋经历嘅事情咧，系会影响到夜晚发梦嘅内容嘅。咁佢会重新演绎啦，或者甚至以个比喻嘅形式去出现啦，咁样。咁例如日头可能处理紧呢啲关系问题啊，咁啊梦中可能咧系唔会直接出现嗰个人嘅，反而会梦到自己喺度执拾紧房间啊，错过咗一班火车啊，咁、
8: okay，
7: 即系
8: 意味住一啲嘅解决嘅问题系咪？即系会唔会意味翻你？喂，你应该系离开佢嘅，即系好似啲感情问题啦，或者你发梦咗一个车走咗嘅。咁啊，任佢離開咁嘅，
7: 所以可能就會延伸到就係夢嘅解釋，就點解啲人咁 obsess of 呢個嘅解夢，就係可能哦，想知我發咗夢呢個係代表啲乜嘢啊？係咪有啲咩啟示啊？係咪有啲咩啊？咁樣就可能你日頭經歷過嘅嘢，咁跟住然之後就夢境裏邊有另外一種方式嚟解決啦，咁樣。咁最後尾就係即係我哋嘗試想就延伸多少少，幫我哋喺呢個發夢裏邊都 inception， 我哋而家入咗第二層啦嚇。咁啊，咁不如唔緊要，我哋就暫時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我继续延续呢个嘅，到底瞓觉系咪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嘅呢一个问题啦？
5: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Daddy， 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9: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打机唔会断下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5: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9: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做现场直播嘅，
10: 想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屋，机会嚟啦！
5: 边个新盘啊
1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11: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四夫三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不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还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12: 你一家大细都中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13: 系啊，我朋友话要买翻间俾仔女回流。
12: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13: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7: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嗨，我是邓佩恩。琴日知唔知冰室介绍韩国嘅 secret pairing， 就好似其实我哋香港咁样，有啲经典嘅配搭嘅，食粥一定要配咩？油炸鬼、菠萝包啦，梗系要杯奶茶啦。食烧鸭啊、烧鹅，梗系要配酸梅酱噶啦。呢啲就系必定嘅配搭。咁讲到韩国嘅必然配搭，琴日就讲到落雨天一定要食煎饼加米酒。啊，睇睇天气报告啊，琴晚啲雨好似都落得七七八八啦，今日应该好天咯，嗬？咁我哋而家仲系夏天。又有啲咩特别配搭啊
14: ？#三波西盐半日个豚樽之计悭得出世哟。
7: 讲到韩国嘅夏天必食配搭咧，一定系烧肉之余要配乜嘢啊？冷面啊！
15: 太皮令人
16: ，Galbi 咧就系腌制牛肋骨或者猪肋骨啦，放喺餐桌烤炉上面烧，香气热气不断升起。加埋韩国嘅夏天咧又热又潮湿，所以坐喺烤炉侧边都可以话系大汗揼细汗。咁食完热嘢，梗系要降下温噶啦，自然要配一碗韩式冷面啦。其中
15: 会令人
16: 就系将面摆入冰冷嘅汤底，甚至有啲餐厅嘅做法咧喺个大大铁汤碗里面有嚿冰咧，或者会用冰做嘅碗嚟上台，食完一啖热辣辣嘅烤肉，再饮一啖冰凉嘅冷面汤，帮自己身体降温之余，亦都带嚟冰冷嘅冲击。咁上次讲过，点餐啊不妨贪心啲啦。到底嗌嘅系小食咧，系配菜啊，定系半碟，定系应该系完咗先嗌呢？系最后尾嘅句号呢？冷面对于韩国人嚟讲，几时食咧都有唔同习惯嘅。嗱，有啲人会一边食烧肉，一边就夹少量嘅冷面啦，跟住再用面包夹住烤肉一齐入口，咁所以冷面嘅酸味同埋清爽嘅感觉可以平衡肉类嘅油脂，但亦都有人系将冷面留到最后先食，当成咧清理翻自己嘅味蕾嘅结尾。而除咗清汤冷面之外，仲有
15: 皮鞭令人
16: 呢个叫做辣拌冷面，冇汤底，只系用辣椒酱嚟拌面啫。就算天气再热啊，仍然都有人坚持食辣。辣拌冷面同牛肋骨或者猪肋骨咧，尤其合拍。如果想再进阶啲嘅、贪心啲嘅、豪爽啲嘅，可以试下加生明太鱼或者红鱼肉嘅冷面。除咗酸辣之外咧，仲多咗一层爽脆嘅口感。讲到面咧，韩国嘅即食面咧，亦都系非常之出名噶啦。最常见嘅平民组合就系即食面加紫菜包饭啊！睇韩剧、睇综艺咧，你都会见到好多人坐喺便利店门外咧，就好似盐同胡椒一样嘅经典配搭。佢哋有 ramyun 配 kimbap 嘅，两样价钱都相对平啊，方便携带又够饱肚。学生赶时间上班族 lunch time 预算有限，或者夜晚突然之间，都可以在便利店即场解决，仲有味道互相配合。即食面汤通常辛辣滚烫嘅，味浓嘅，而紫菜包饭咧就系米饭、蔬菜、鸡蛋同埋腌萝卜啦，入口相对清爽，所以又系食一啖面啦，再食一件紫菜包饭，辣味稍为俾米饭吸收，又或者将紫菜包饭饮少少，呢、這个汤面咧味道会更加浓郁。今日仲有低碳水版嘅紫菜包饭啦，用鸡蛋取代部分嘅白饭。这个可能是健康的选择，但无论如何，紫菜包饭加辣即食汤面绝佳组合。原来还有在韩国都有中华料理的，又有什么 secret pairing 呢？原来是面食一定要配糖醋肉的。韩国有一种料理叫做 Jongsik， 韩式中华料理，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仁川一带的华人社群逐渐发展的，之后就变成了韩国人熟悉的平民美食了。最著名的有
15: 炸酱面，
16: 韩式炸酱面啊，黑色嘅甜面酱包住啲面条。另一款就系
15: 真棒
16: 辣海鲜汤面，红色汤底加入海鲜、肉类仲有蔬菜，味道辛辣鲜浓。韩国人去到中华料理店，通常会嗌炸酱面，有人会嗌辣汤面，但系餐桌中间一定要有一碟
15: 糖醋肉，
16: 韩式糖醋肉。点解？点解？因为韩国用餐文化系习惯共享送菜。炸酱面或者辣汤面咧，梗系个人食噶啦，当然你都可以 share 嘅。但系糖醋肉咧，就一定要摆中间，大家一齐食啦。炸咗个肉外层用淀粉炸到烟韧香脆，再配上酸甜酱，食完一啖浓厚嘅炸酱面，再夹一件酸甜糖醋肉，味道会即刻转换啊！嗱，有啲餐厅仲会推出半份面加小份糖醋肉嘅套餐，亦都系一个人份量，可以食到晒呢一个配搭。嗱，不过叫完糖醋肉之后咧，喺韩国饮食界就有一场永恒嘅争论，到底系将酱汁成碟倒上去啊，定系逐件饮咧？倒汁落去嗰一派就认为肉要吸收酱汁先够味噶嘛，但系亦都有一派饮汁派就话一倒落去，哎呀啲炸皮咪好快淋晒咯，咁咪唔脆咯。原来糖醋肉咧都有分两派，一边就系淋上酱汁，另外一边系要饮汁嘅，is it sauce on the side 咁样样啦。争论咁多年都冇答
7: 案，只是在乎你的口味啫。另外仲有一个配搭啦，牛骨汤一定要配乜嘢？又是啲配菜咯，嗬。嗱，通常喺韩国饮完酒之后，第二朝头痛 hangover 咧，有人就会嗌一碗雪浓汤嘅。
15: 菜浓汤
7: 呢个就系用牛骨长时间熬煮出嚟嘅乳白色汤，里面通常有牛肉片啦、白面条同埋白饭，但系同好多浓汤唔同啊，雪浓汤上台嘅时候刻意味道系清淡啲嘅。点解呢？系俾客人自己加盐、加胡椒同埋加葱花，调整成为自己合适嘅味道。嗱，不过真正令到呢一碗雪浓汤完整嘅系旁边嘅呢一碟
15: 白嘟鸡
7: 萝卜粒粒粒粒粒粒粒泡菜。佢哋将萝卜切成好似方糖咁样，正正方方、滴滴色色，发酵之后带酸、带甜、辣味，而且保持爽脆，因为牛骨汤浓厚柔和，而萝卜泡菜就酸辣清爽，一啖汤一啖萝卜，一啖汤一啖萝卜，就可以化解汤令你感到油腻嘅感觉，而泡菜亦都唔会显得太刺激。识得食嘅人仲会滗少少萝卜泡菜汁，直接加入牛骨汤里边添。白色嘅汤慢慢染成淡橙色，味道由温和都会变得更有层次噃。嗱，跟住讲翻韩式烧肉啊，点解一定要有锅汤呢？系啊，台面咁丰富啦，有生菜，有苏子叶啊，泡菜、蒜片、辣椒、葱丝、蒸蛋、白饭，仲有各式各样嘅小菜，每人都有两三碟喺你面前啊，仲够唔够位摆啊？啊，通常咧佢哋会送一碗大酱汤嘅，或者泡菜锅，因为对于好多韩国人嚟讲咧，一餐饭冇汤咧就好似争咁啲嘢嘅，就等于我哋成日都讲啊，四送一汤，梗系要有个汤喺度先啱数。烧肉味道浓啦，而大酱汤就有发酵豆酱嘅咸香，泡菜锅就带酸辣味，可以同肉类互相平衡嘅。所以韩国餐馆递上嚟嘅汤咧，唔系就咁例汤，求其饮两啖啊，酱味冻晒咁样嘥咗。其实系烧肉组合重要嘅部分啦。嗱，最后一碗饭，饮完碗汤，仲有一碗饭。嗰碗饭点样食嘅咧？我自己以为咧就系一路食烧肉一路食饭咁样啦。其实咧原来系韩式烧肉食到尾声，将剩低嘅白饭咧加入大酱汤或者泡菜锅里边，等米饭吸收汤汁，变成近似汤饭咁样。前面食过嘅烤肉啊、泡菜啊、配菜嘅味道咧，好似喺最后一碗饭里边再嚟一个 recap， 再嚟一个 encore 咁样。当你做到呢一步啦，食晒成台嘢啦，再嚟汤饭咧，韩国人就会给予你一个肯定嘅眼神，因为你已经知道点样开始一道韩式烧肉，点样结束一道韩式烧肉餐。You did it right。下次去韩国点餐嘅话咧，记得留住个肚啦，同埋有策略咁样进食，咁先至可以完整地感受韩式料理。希望你揾到平衡啦。嗱，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5: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1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17: 当然啦，
18: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17: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19: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省运输厅长誓言推进多伦多中央岛机场扩建，并批评厄瓜多尔听取边缘群体的意见。有文件显示，在国外被拘留的加籍伊斯兰国成员如果回国，极可能带来极端主义威胁。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美伊不能达成协议，将会打击高山的地下核设施。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21: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22: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3: 我是 Darren 江姜宇轩，
24: 我是 Frasier Lee。
23: 做节目是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24: 当然不是啦，
23: 有主持人，
24: 还有监制，
23: 大家都有自己的岗位。
24: 如果大家不合作会怎样？
23: 节目就不做得成了。
24: 原来合作是更重要。
23: 没错，
24: Teamwork makes the dream work。
21: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22: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2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25: 你一家大小都喜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26: 是啊，我朋友说要买一间给仔女回流。
25: 现在是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26: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21: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27: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21: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请电647-721-6899。
28: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29: 而讲系 Aurora Leslie Street 及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28: 系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话要换屋，快啲去揀分间。
29: 周末一齐去85 Wa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1: 百分生活圈1:33，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8: 张维生
21: ，Hello， 嗱，我哋要望住咧呢个长周末啊，系啊，话咁快有一个八月嘅长周末啦
8: ，Happy Holiday 啦
21: ，Yes， 系啦，我哋而家星期二啦，咪望一望，话喺5、6、2、1咧，咁就系一个即系可以长周末假期咁样啦，叫做，咁如果我哋周围去玩嘅话，有啲乜嘢嘅，即系睇到。可以去參觀下嘅咧，首先咧可以介紹一下呢個7月31号開始咧，就有一個叫做多倫多餐車美食節 ，food truck， 我哋嚟到北美咧先至。感受得多啲，因為香港我真係都冇乜見過有餐車，
8: 雪糕車咯。我成日帮衬噶，
21: 而家都系
8: 怀旧啊，
21: 我都会嘅，
8: 会嘅，见到实一定买嘅。
21: 听到首先就啊，好唔好去试下咧？咁样有几次真系试过啊，真系。原來嗰啲雪糕車同喺快餐店嘅雪糕係有啲分別嘅喎，真係
8: 感覺上嘅啫，其實都係一樣，都係雪糕啫，都係奶啫。
21: 咁要咁籠統嚟講係嘅，但有啲真係個奶味係濃郁啲嘅噃。
8: 我又唔覺嘅，可能係嘅，可能用嘅奶唔同啩。
21: 喂，你遲啲去，你遲啲
8: 去
21: 旅行，你真係要試多啲奶喎、哦，你去。你去東瀛啊嘛，
8: 日本咪入係咯係咯
21: 係咯係咯係咯，
8: 咁啊試下啦，因為嗰邊嘅牛嘅係咯，好似你話齋真係有少少唔同嘅養殖嘅方面啦，養殖嘅問題啦，係啦，睇佢哋點養殖啦，咁啊啲奶就濃啲嘅，滑啲嘅。
21: 你好中意濃嘅奶去到幾一個數目字㗎？
8: 幾多數目字啊？係
21: 啊，
8: 3.25㗎。
21: 3.25啊？
8: 點解咁數學性嘅突然之間？ 三点二，你食你饮系 2% 啦。
21: 唔係，我係冇乜選擇嘅情況底下，就只有二，就唯有二。但如果我要，我覺得越高，我會越開心嘅。咁我曾經就喺呢個嘅日本咧，就見到有一盒五，我就好想試。咁但係咧，無奈就行緊街，我冇理由，哎、我去超市買一盒5% 嘅 milk。5% 嘅 milk， 5% 嘅牛奶咁周圍行噶嘛，咁啊始終都會即係會變壞咩？咁所以我就忍痛就放棄咗，自此我就見唔翻啦。之後嘅景點我撞翻，原來唔係間間超市，即、就、係、是、我講緊喺東瀛咧，唔係間間超市都有 carry 嗰只嘅奶，
8: 係
21: 大部分嗰啲大牌子當然即係間間都係嗰只啦，但係唔係度度地方都買到五嘅牛奶咯。
8: Oh, OK， 喂，其實你講起奶呢樣嘢咧，你突然之間我諗翻起啊，琴日其實我都想講嘅，即係我識你都。有冇十年都八年啦，
21: 喂真系，
8: 我都好似冇得关照你咁样。咁啊，今日决定咗啦、
21: 哦，好啊，
8: 介绍个生意先嘅，
21: 好，
8: 创业啦，我哋好唔好啊？
21: 好啊，
8: 嚟啦，咁啊，你屋企一定有咖啡机啦。
21: 你咁了解我嘅，
8: 系咪？
21: 好好啊，咁都估到嘅，
8: 系咪啊？个个屋企都有架嘅，系咪？
21: 又唔敢咁讲个个嘅，系啦，
8: 系啦，嗱，咁有咖啡机，嗱，你每日都整翻杯啊 latte 啊，系咪 cappuccino 啦？
21: 唔系，
8: 纯粹咖啡嘅啫，
21: 纯粹分享。嗱，如果我要讲嘅话咧，我就台头有一部，屋企有一部，两个唔同牌子，咁但系都系出最普通嘅黑咖啡啫。
8: OK， 系啦，咁你真系都系正嘢啦。
21: 我知啊，但系因为而家嗰啲咖啡机实在有太多选择啦，有啲噴奶嗰啲，
8: 系咯，
21: 嗰啲啦，
8: 即系成个嘅咖啡店搬咗翻屋企啦。
21: Exactly，
8: 系咯，嗱、但系你饮呢啲啦，但系你有冇谂过点解冇人整奶茶嘅？
21: 咦，系、哦，我哋港式奶茶，
8: 港式奶茶系啊，你而家咖啡方面你咁多丰多元化啦，系咪咁多选择啦？点解冇人整咖啡同鸳鸯嘅？
21: 系、哦，
8: 即系你嗰啲咖啡嘅 pot 啦、capsule 啦，咁你都系有出边好普遍嘅，有得买叫做。reusable， 即系可以翻用嘅。咁啊，你都系买翻啲咖啡粉啊、咖啡豆啊，磨一磨佢，咁啊倒翻落去个 capsule 度，咁啊冲啦。咁我咧自己就谂一下，喂，其实呢边冇嘅，冇奶茶呢样嘢嘅，咁我自己去整啦，系咪？创业啦，我哋
21: 好啊，
8: 做咗兴趣，点样去赚钱？
21: 好啊，
8: 好，咁啊我就谂起啦，咁啊整奶茶啦，奶茶就你谂下先，奶茶你要煲个茶噶嘛。你唔煲个茶，个茶胆就唔浓啦。咁我试过攞啲茶叶，出面其实好普遍，你买到啲冲奶茶嘅茶㗎啦。咁我整个好淡，冇煲出嚟个茶胆咁浓。
21: 我发现出面嗰啲奶茶呢就比较削啲嘅。咁同埋我通常飲到嗰种味道呢就好似英式奶茶嗰啲嘅质地。
8: 出到嚟啦呢隻感觉啦。
21: 唔係茶餐厅嗰啲浓口。
8: 唔係我哋香港嗰啲。嗱、咁奶方面呢我就用咗个 coffee make 嘅。即係奶粉啦，因为你唔好摆喂大佬倒奶落去嘛。你都可以嘅，但係我就选择一次性嘅。咁撳个掣就出晒嚟啦。出咗嚟嘅时候就好似你话斋，即系英式嘅咖啡嘅质地嘅感觉出嚟。咁、我算啦，我就转一转个方法，就系、是、雪煲好啲茶，雪咗佢，磨粉，抌翻落去，再煲翻佢，整热佢，我就咁样啦。
21: 等先，你再讲多次点样话煲滚咗佢，跟住雪冻佢，点样再整碎佢话，再讲一次。
8: 即系你系嗱 ，OK， 你煲咗茶啦，
21: 系
8: 煲咗茶，咁我就雪咗佢先。即系冰，即系急冻啊！
21: 雪诶，不急 frozen 咗个茶，跟住你讲嘅茶已经变咗水嘅嗰啲茶液体，
8: 液体雪咗佢，跟住就磨粉啦，即系打，即系磨到佢粉末啦咁样。
21: 哦，点样磨到佢粉啊？
8: 吓、啊，打冰咁打啫嘛。
21: 哦、OK， 系喎系喎，
8: 打冰咁打咯。
21: 去到 food processor， OK， 即系搅拌机打碎佢、变咗个冰粉。
8: 系啦，咁就沟埋一堆咁样。如果我要饮嘅时候，我就整热佢，用部咖啡机整热佢。咁就可以飲啦，係咪？個出到嚟效果係 OK 嘅，但係都未話去到香港奶茶喺茶餐廳飲到嘅隻感覺出嚟。但勉強可以接受到。但唯一嘅壞處呢就係、是、我要擺雪櫃。如果我唔擺雪櫃，佢溶咗㗎啦。
21: 係。
8: 係啦。咁呢咁我就喂唔掂喎呢樣嘢，我就 kick 住咗喺度。咁所以呢我今日就擺出嚟俾阿欣姐睇下有冇計啦，係咪？
21: 大家討論下。
8: 係啦，大家討論下啦，同埋。即系我上网查啦，冇理由我谂到，人哋谂唔到噶嘛。咁我就话上网揾多伦多真系冇，但系香港有，香港有间公司系做紧嘅。 是做奶茶呢样嘢嘅。
21: 奶茶，但系用呢个咖啡机嘅 capsule 嚟做呢个奶茶。哦，但系我喺度谂紧，如果咖啡机嗰个嘅冲热水啊，或者冲咖啡嗰个模式啦，其实同我哋奶茶嗰啲温度会唔会唔同嘅咧？即系用咖啡机嘅嗰个运行嘅系统冲出嚟嘅奶茶 work 唔 work 嘅咧？既然你话香港有得买呢个 capsule 嘅话，我初头以为你成套嘅模式就系、是。除了做那个 capsule 之外还要设计埋部机，因为上次
8: 不会啦，
21: 上次你来的时候你就说、哦、你又买茶壶又买茶胆又买
8: 那些是纯粹兴趣想抛下个镬的啫，炒下啲茶
21: 的。你是人工做嘛，但是现在是你想配合这个机械和你做到这个冲出来的奶茶嘛。
8: 方便嘛成件事。
21: 是啊、
8: 但是因为香港买到都不贵的 ,48 元港纸。但是你一定要香港地址嘛，你寄到来成杯嘢就贵了。所以呢边冇人做喎、啊，印姐。
21: 系我哋谂谂佢啦，好唔好啊？
8: 我就 kick 咗喺度啦，系咪？
21: 咁
8: 好似你话斋，个、嗯、水温都系一个问题。
21: 嗯哼，
8: 系咯，所以就系 kick 咗喺度。所以我哋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呢个生意嘅。
21: 系啦，研究一下点样，即系喺个如果用呢个咖啡机嘅咖啡嘅 pot， 跟住里边嘅东西、就是。
8: 我就系想整部整一杯。奶茶出嚟啫，
21: 系啦，但系用咖啡机嚟冲出嚟嘅奶茶，系啦，我哋可能真系要研究一下，即系如果用呢个咖啡机，
8: 研究到我哋发噶啦，
21: 系啊，我都觉得系。嗱，咁啊，嗱，介绍咗呢一个忽然之间啦，由餐车去讲到啊冲奶茶啦，咁样样，咁啊，其实咧都喺呢个 weekend 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介绍下就系 Civic Holiday 啦，预告啦 ，Civic Holiday 8月2号咧就有。煙花播咁喺呢個主題樂園裏面啦嚇，咁啊預計晚上十點鐘咧就有煙花表演嘅，咁啊嗱暫時啊講住咁多先，我哋轉頭翻嚟咧要繼續跳翻去我哋 Inception 嘅第二層啦，就係、是、因為頭先阿張偉生你講到啦，仲喺度棘住咗呢個問題，會唔會我哋瞓翻覺，我哋瞓一場覺可以拆解到呢個奶茶嘅問題咧？我哋休息一陣。
1: 你个女儿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2: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ening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2: 边度有得睇啊？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3: 记得八月一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喺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八月一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之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夹 McCarran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21: 100分生活圈，我哋翻去呢一个 Inception 嘅第二层啦，咁咧即系话说咧，就系讲紧呢一个嘅问题拆解啦，跟住之后瞓觉啦、发梦啦，同呢个嘅解决问题有啲乜嘢嘅关系咧？咁样，因为头先张海生你讲到咧，就系话你记唔到梦噶嘛，
8: 记唔到。
21: 記唔到夢噶嘛。因為就喺呢個研究裏邊都有研究，就係話大家嘅夢境記得有幾多咧，同你日頭嘅精神狀態有關係嘅。佢話咧，原來一個人咧日間嘅注意力模式咧，同夜間嘅夢境特質有關。如果平時中意發白日夢，日頭個神周圍飄嘅話咧，或者啲注意力啊，經常就唔知道去咗邊度嘅話咧，夜晚嘅夢咧可能比較短同埋零碎。
8: 哦，係咩？
21: 唔知道，
8: 唔清楚、啊。
21: 唔知道，我唔知道你係咪會好多思想周圍飄嘅人，即係
8: 好
21: 飄嘅 idea 咁樣樣啦。
8: 好飄嘅一個人。
21: 係啦，咁啊，因為呢個研究就咁講嘅。咁跟住咧就係、是、相反，如果有啲人咧就好重視自己嘅夢啦，咁起身之後會不停想諗翻，有啲人甚至會寫日記去記得自己嘅夢境咁樣，同人哋討論啦。討論之後就你記憶就會再深刻多啲啦，咁樣。咁啊，呢啲人咧就即係通常咧嗰個嘅報告出嚟嘅夢咧就比較生動啲。即係佢平時日頭佢都會想嘗試回憶翻佢夢咁樣，咁啊就會好生動啊、複雜啊咁樣。咁到底想記得個夢同個拆解有啲乜嘢咧？好啦，我哋終於要進入呢一個嘅研究當中嘅一個測試啦。夢係咪可以幫人解決問題嘅呢？咁樣首先第一項研究指出啦，日頭嘅經歷會進入夢境啦。第二樣研究就要問啦，如果一個問題進入咗個夢境，人可唔可以有機會解決佢呢？
8: 嗯，
21: 跟住於是咧就要進入到點解 Christopher Nolan 嗰套 Inception 就有關係啦，因為就講嗰、那個佢攝入咗佢嘅夢，跟住然之後就
8: 再入夢，
21: 係啊，入夢
8: 一路帶啦，
21: 一路跟住就同佢一齊 Inception 啦，就係所謂叫 Dream Engineering 啊，就係呢一樣嘢其中一個概念。咁啊，研究人員咧嘗試用聲音啦、提示啦，同發夢者去互動，去影響個夢境內容啊。咁樣啊，呢個研究咧就係由一個嘅認知神经科学家 Karen Conkley 就领导嘅，咁佢就话梦境系唔系可以增加创意解难能力？当一个人咧尝试清醒里边嘅去努力解题啦，咁有阵时候咧就系、是、太执着某一个错误嘅方向，你用咗一定要某条公式你先至可以做到，咁于是你清醒嘅时候就好执着某一个方向，你忘记咗或者你忽视咗其他嘢。咁但系睡眠其中一个可能咧就系、是、可能将呢一种嘅你个执着咧去散开咗，平时你冇谂过嘅嘢咧，就是、因为喺个梦境里边，所有嘅 network 咧都会可能会突然之间全部 connect 晒，即系通晒咁样嘅。咁、okay. 所以日头你未必个脑计到，但可能发梦嘅时候咧，嗰啲嘅你谂唔到嘅路线咧，突然之间会通到都未定。咁于是点样做到咧？就系、是、话一条火柴嘅谜题就带入咗个梦境啦。咁佢就招募咗一班清醒梦者，所谓叫做 lucid dreamers 啦，即系话佢哋喺发紧梦嘅时候系知道自己发梦。
8: OK，
21: 系啦，咁我就唔系，我系发完梦之后
8: ，OK，OK， 呢个唔系我哋啦，
21: 系啦，系啦，咁啊呢啲就系发梦嘅时候系知道自己嘅发梦啦，即系阿Leonardo DiCaprio 啦咁样，咁佢就话研究人员咧喺参加者瞓前咧俾佢哋做一批嘅创意谜题，其中一条咧就例如话用十一支火柴砌出个九字，咁咧就将呢啲题目咧理解成系普通嘅算术啦，咁样咁可能会不停喺度谂啊，十一减几多会等于九咧，或者点样将个火柴排成个数字咧，咁样，但其实咧可以。那个答案呢是未必你想象是一定要砌个数目字出来的咁样。是啦，就可能其实可能砌到 9,N-I-N-E 就咪砌到个九字咯咁样。重点呢就是即要跳出啲框架啦。咁所以参加者解题嘅时候呢，研究人员会播放特定嘅音乐啦或者声音啦，之后等佢哋睡觉睡六个钟头，再喺清醒梦训练期间播相同嘅音乐。目的就是想用声音的提示将相关的谜题带入去参加者的梦境里面，真是在个戏里面有出现的桥段。咁跟住呢就係梦到见过题目啦，跟住发现呢原来有声音提示的确会令到参加者更加容易梦到相关的谜题。更加重要的是呢，如果参

0: 清醒嘅時候，某啲嘅例如 bookmark 啊、書籤啊，即係 so to speak 啦，就個聲音係令到同你要解答嗰個難題係相關咗之後，跟住之後瞓覺嘅時候再播翻嗰啲嘅
1: 音樂，
0: 有機會會唔會
1: 激發翻、刺激翻？
0: 呢條路線原來有機會嘅咁樣，咁啊，但係當然啦，科學家依然係保持謹慎啦。咁啊，呢啲嘅嘢咧都係一啲仲係研究當中嘅，但係帶咗俾大家，帶咗俾你一啲少少嘅長知識啊、思考啊、啟發下咁樣啦，係啦，咁啊就係咁樣啦。咁我哋暫時傾住咁多先，我哋要醒一醒先，我哋轉頭翻嚟繼續。
2: 你一家大细都鍾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3: 係啊，我朋友话要买返间俾仔女回流。
2: 依家係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3: Avella 係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6: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5: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own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6: 边度有得睇啊？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own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0: 100分生活圈，1:5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张伟生喺度啊，
0: 系，
1: 好呢 part 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AI 呢样嘢嘅，
0: 好，
1: 早前我已经介绍过 OpenAI 啦，同埋啲 AI agent 嘅，
0: 嗯哼，
1: 咁我喺度谂，因为最近咧发现咗一样嘢，就系、是、人去到即系绝境咧，会做啲咩咧？系啦，咁人去到绝境系乜都会做啦，系咪？电影啊、电视剧嗰啲全部播晒出嚟俾大家睇啦。
0: 嗯、
1: AI 逼到绝境会做啲咩？
0: 哇，咁点算啊
1: ？AI 逼到绝境会做啲咩？就系、是、最近咧发生咗一件事，咁咧 ChatGPT 嗰个公司啦，大家嘅软件啦用过啦，系咪？咁啊，佢哋就做咗一个嘅测验，咁呢个测验咧就系、是、捉一个 AI agent 啦。放咗喺一个叫 sandbox 度做一个嘅测试，
0: 沙盘推演啊，
1: 系啦，即系呢个嘅就喺度玩啦、嗯，叫佢做嘢。嗱，我而家需要你做嘅嘢咧，就系唔俾 internet 你，唔俾上网你啦。你我要你揾个答案俾我，
0: 嗯，
1: 你就周围唔好走啦，我就困住喺你呢度。咁啊，呢个 AI 就腾啦，系咪？你乜都冇上网又冇，我全靠就系网上嚟揾料嘅。点、
0: 嗯、
1: 知呢个 AI 咧太聪明啦，佢揾到啲漏洞。咁呢个漏洞呢其实就係我哋叫做嘅 zero day vulnerability。咁呢啲太过学术性嘅嘢就唔讲啦。咁纯粹就係因为佢搵咗个漏洞喺度。咁一路搵到呢个漏洞，一路走就搵到一架电脑，哎，有上网喎。咁佢就一路喺呢个 hack 咗呢个电脑之后，喺网上度抽返啲嘢出嚟。咁佢搵个答案嘅时候，喂，上咗网，
0: 嗯，
1: 搵搵下去咗另外一间公司 hack 咗佢间公司。hack 咗佢间公司之后，揾到啲资料翻嚟就俾翻个控制员啦。咁、
0: 嗯，
1: 但系咁咪奇怪啦！成件事就系、是、我明明冇俾个 source 噶、嗯，我明明冇俾个网速嚟噶，冇俾个上网嚟噶嘛？你点解会揾到俾我咧？咁佢哋开始怀疑呢件事啦。咁啊一路揾就系一路 check 紧佢啦，就话我原来发现咗真系有个漏洞。佢、嗯、就从呢个嘅漏洞一路延伸到去人哋间公司。问题就喺度，佢间公司我揾嘅疑料，冚个公司咧，佢都系一个 AI 公司嚟嘅。
0: 嗯，
1: 咁佢系 AI 公司，咁佢就喂，咁我对呢间嘅 AI 公司个 security 有啲怀疑，系咪？咁呢样嘢就另计啦。咁嗰间公司咧就开始报警啦，咁就去觉得喂，边个喺度 hack 我哋公司咧？咁样，咁啊呢个AI agent 咧，佢就另外一个恐怖嘅点咧，就系、是、佢一路揾。一路喺度 drop notes， 一路喺度 记录翻。

0: 我的过程怎样去通过这个漏洞而去找到这个答案出来。他就摆返落去给下一个 agent 学。哦哦、那他我是这样学的，我是这样做的。
1: Okay.
0: 那你下次如果你被人找住你就这样做啦。是不是、
1: okay.
0: 那整件事就开始有些恐怖点在这
1: 里。那我们往好的方向去想，因为首先听到这里已经是所谓那个叫什么四字词叫什么细思极恐，是不是就是那只 AI agent 找到的漏洞首先它扫到出来。那跟着但是另一个好的方面就是既然他找到这个漏洞控制员，是不是应该即刻叫这个 AI agent 麻烦帮我封了漏洞啊。 AI agent 有没有 say no 的呢？其实
0: 那AI agent 会不会 say no 呢？他一定要完成他的任务先的。
1: 是
0: 没得 say no 的。即是他一路找、嗯、但是现在就有问题，他一路找一路摆返啲嘢落去教返第二个 AI 的时候，他每一段路呢他 hide 自己的 step、即是他隐藏自己、即是他每一行一步
1: 特务来的。
0: 我隐藏自己、我不会被你发现。
1: Leave no
0: trace 你每一个 full step 的时候、
1: 嗯、
0: 我不会被你找到。咁嗰间公司 AI 公司就开始觉得怀疑，喂唔係喎，唔掂喎，咁样跟住佢就慢慢咁 track 返佢点样做点样做点样做。佢、原来呢个过程啊，个 AI agent 係用咗17000步先可以去到，即係17000嘅
1: steps
0: 去係啦，佢先 hack 到呢个公司。咁其实呢段时间发生咗几耐呢？其实佢係由呢个月头去到11号嘅啫。
1: 11日时间由一个创出来的 AI agent 由找漏洞跟着去到搏到脚去到另外一间公司 hack 到一些东西出来、跟着之后11日之后
0: 给他一个答案他、
1: 那间公司才喂我们原来被人 hack 了什么，我们后门开了我们不知道有人转入来有只老鼠、
0: 是的、即是如果即是我觉得哇如果好、即是你可以说是很醒，
1: 是
0: 但是对于我来讲 AI 这件事怕不怕呢？大家要不要留意，即即系好似我话斋，你一定要识 AI， 即系一定要识 AI。你可以唔认识佢，
1: 嗯，
0: 即系好似我哋咁，你可以唔认识我哋，但系要识我哋咯，即系要识我同阿邓欣同埋阿张伟生咯，系咪？
1: 系，
0: 唔系 AI 真系要识噶，即系我觉得你可以诶，唔系好认识佢，哇，点样咧？但系你要知道，而家嘅世代 AI 就系你需要学嘅嘢，系咪？我其实我为将来嘅仔仔女女好担心嘅，
1: 嗯，
0: 因为 AI 真係可以取代你，佢做嘅事係比你更加醒更加聪明，你係咪、你边行你可以自己 cover 返自己、即係你可以保障返自己，我唔会俾你发现嘅。
1: 但我都想知道其实嗰个 AI 呢佢係学到咁样啊，即係首先其实 AI 上咗市之后啦已经係博通咗全世界嘅互联网啦，可以话 database 啦。咁即係其实佢哋嗰个嘅思考嗰个速度咁快，佢已经係吸收咗晒所有嘢跟住再分析跟住就再讨论。咁即係话其实我哋其实AI 去到咁神速咧，或者有咁样嘅技巧啊，咁样嘅步伐，都系同我哋人类学嘅啫。但你估唔到，原来 AI 学习嘅能力系咁快、
0: 系咯，即系我有时觉得自己就系我哋人制造咗 AI 出嚟，
1: 吓吓，
0: 我哋咁聪明啦，
1: 系，
0: 但系反而我哋而家靠翻佢。
1: 系啦，咁所以于是下一个问题就系问我哋人类到底点样去把持，或者去点样去利用 AI 人工智能咧？咁好多人普遍嚟讲最普通嘅都系攞嚟做一啲普通嘅嘢啦，文书工作啊，或者做翻译啊，或者一啲查资料咁样啦。但系查资料我有啲保留嘅，即系如果要叫佢去话你帮我话俾我听点解啊，或者你帮我 search 某啲嘢，其实我就呢一刻我都会仲会靠我自己去上网去揾一啲嘅 result 啊资料咁样嘅。咁、但系有一次咧，我就问 AI， 就同 AI 讨论一个问题，就系问AI， 如果 AI 同 AI 去一起溝通的时候，因为我发现我同 AI 溝通会进入一个回音谷的问题，就是一路打困窿，一路转，一路
0: 转。给不到你嘛。
1: 找不到新嘢，即是讨论是没有继续延伸的空间的。
0: 是
1: 的。于是我又问了，既然如果 AI 是跟你倾偈有一套的特定的性格的话，如果他跟另一个 AI 倾偈是不是都会跌入一个回音谷的问题呢？这样。但是 AI 又答我啲几人性化，亦都几善良嘅方向嘅喎，哦，佢話其實如果你嘅問題問得好好，不過咧，我覺得我哋咧就會始終都會向一啲新嘅方向發展嘅，亦都會大家互相學習嘅咁樣。
0: 係啊，所以都係咁樣，所以佢就一路 留翻啲资料俾下一个 AI 学咯。
1: 系啦，
0: 所以就哇，成件事对于我嚟讲，寒一寒。
1: 哦，咁啊，唔需要寒嘅，我哋都系要即系学海无涯为近视岸啊嘛。
0: 唔系，所以话要识咯。
1: 啱啊，我哋学住咁多先啦吓，我哋两点钟啦，我哋听日嘅一点我哋听日嘅12点继续再见你100分生活圈，听日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胜仪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即日起全面开放网上护照续领服务给所有合资格的加拿大成年公民。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表示，成年申请人只要现有的护照仍然有效或者过期不超过1年，而且个人资料并没有变更，即可以直接在网上上传照片、缴费和提交申请，无需要亲身到场或邮寄文件。联邦政府以往对网上续领护照设有人数上限，申请人需要轮候名额办理，当局目前已经取消相关限制。移民部长迪亚布表示，扩展网上服务旨在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为国民提供更加便捷和安全的护照办理体验。安省运输厅长萨卡利亚表明，省府将会继续推进多伦多中央岛机场的扩建计划。渥太华在上周末表明不支持在该机场扩建跑道以容纳喷射机的方案。联邦运输部长麦金龙说，局方在公众咨询当中收到大约87,000份回应，当中87%都表示反对，因此决定专注于现有的安全提升工程，不会采取损害公共空间的计划。萨卡利亚批评联邦政府向少数边缘群体屈服，形容计划对安省北部医疗联系和东部的交通需求是至关重要，并且警告说总理卡尼的做法会妨碍大型基建。萨卡利亚表明，省府无意废除早前强制征用中央岛机场土地的法例。有情报文件显示，被海外拘留并计划返回加拿大的伊斯兰国 ISIS 加拿大籍的成员极可能对本国安全构成暴力极端主义威胁。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这份由综合威胁评估中心于今年6月撰写的报告警告，这一类人员回流之后可能直接发动暴力行为，或者透过煽动他人激进化而造成间接的威胁。加拿大情报机关 CSIS 在其2025年的年度报告当中亦都重申，伊斯兰国仍然是对西方利益的最大威胁。最新的报告分析指，中东局势动荡进一步加剧宗教动机的极端主义，可能令到相关人员回流的时间表加快。恐怖主义分析员韦伯指出，早前德国柏林发生的袭击案反映，即使未能够成功加入组织的人仍然长期保有意识形态动力和行动网络。资料显示，伊拉克目前拘留大约6,000名来自各国的伊斯兰国成员，当中包括加拿大人。渥太华在2021至2023年间已经先后遣返9名妇女和多名儿童返回本国，部分人面临恐怖主义控罪。当局强调正密切监察形势，并必须采取足够的缓解措施以应对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同伊朗进行良好的会谈，但警告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就会袭击高山地下核设施、伊朗的桥梁和其他民用目标。对于有报道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同美国分享伊朗重建核计划的情报，特朗普说内塔尼亚胡敢做是想他继续参与其中，但华府并不需要， 因为一直用世界上最好的摄影机监视高山，并非什么大问题。重申如果没有协议的话，将会轻而易举摧毁这座核设施。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6: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7: 哪个新盘啊？
6: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你一家大细都鍾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10: 係呀，我朋友话要买返间俾仔女回流。
9: 依家係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10: Avella 係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
12: 听出广播温度。

0: 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今日倒数进入八月份之际噶咯噃。你睇下，如果你系一齐放暑假嘅话，即系无论系啲仔女啊，因为你自己啊，其实七月份就过完啦。我最中意咧，就喺每一个月最后呢个礼拜嘅最后呢几日咧，就送旧迎新嘅，唔系话净系每一年嘅十二月嗰几日先至送旧迎新嘅，知唔知啊？多啲总结咧，其实你系会更加清晰自己嘅路啊，嚟紧会点样样行，同埋亦都可以提升幸福感嘅。因为咧，一个人咧每一个月嘅时间咧，一定冇可能乜嘢都系挫败嘅，即使你呢个月可能会有啲唔顺心嘅事啊，有啲嘅挫败感啊，可能有啲嘢就系哎呀衰咗，做失败咗，但系我绝对相信喺我哋身边咧，一定会有小确幸嘅。其实我又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咧，提升幸福感嘅方法，就系同你中意嘅人一齐啊，就系譬如去共同做一件事，或者系食啲好嘢，就系相处少少时间。嗱呢度咧话和你喜欢嘅人系净即系唔系限于你话我而家单身，我自己冇拍拖。咁但係你一定喺你身边会有你同你一齐感觉良好嘅人㗎嘛。咁你同佢傾下偈，你话感觉良好嘅人我同佢又唔熟喎，我想同佢熟啲呢，但係又未到嗰个关系喎。咁你可以同佢 say 个 hi， 即係譬如喺啱啱过去呢、這个周末啦，无论係喺温哥华嘅 Sunshine Nation 啦，上个礼拜啦，包括多伦多嘅 Sunshine Generations 啦，其实呢个过程当中嘩真係 Sunshine 好多朋友仔，你见到佢哋由曾经嘅唔认识，到一齐去即一齐去排练啊，准备啊，企上舞台啊，咁我又接触到佢哋啊，大家相互加咗 Instagram 啊，之后 keep in touch 啊，互相鼓励啊，同埋见到一班曾经亦都系参加我哋电台啦、电视台啦唔同比赛嘅朋友仔，即系呢一种未必系成日都相见，或者可能已经断咗联络好耐啊，咁亦都有啲新识嘅朋友，咁喺呢个过程当中，你嘅沟通。你坐埋一齐，譬如我哋做 show 之前一齐食个饭盒咁，咁其实呢一种对于我嚟讲都系好开心嘅时刻。其实咧，你知唔知啊？有数据显示咧，幸福感啊都会靠频率嘅。嗱，频率当然亦都包括高频率同埋低频率啦。所以唔一定话要个个礼拜见，或者就系一定要一个月就要见几次，未必嘅。你譬如真系可以 plan 定，嚟紧我哋一齐做一样乜嘢嘢啊？咁譬如而家社区当中，夏天亦都系好多朋友打 pickleball 啦，跟住打网球啦，打 golf 啦，羽毛球啦，跑步啦，行山啦，呢啲真系好。好多，我觉得喺加拿大生活就是你有好多选择，同一班朋友亦都可以同时玩唔同嘅运动嘅，即系唔一定话固定一个运动就系一班人。譬如有啲打乒乓波嘅朋友，我知道身边亦都有好多。咁总之你就约埋一齐，同你觉得频率系相同嘅，或者相近嘅，令到你开心自在嘅人。一齊去做一樣嘢，同埋你知唔知咧？而家真係好多人係好唔中意喺一個點樣樣嘅圈子上面相處咧，就一行埋就講八卦。即係其實如果有時間去八卦人哋，不如將呢種嘅能量留翻喺自己身上。所以我亦都知道身邊有一班嘅朋友仔咧，譬如佢哋中意唱歌啊，中意學跳舞啊，佢哋話最舒服嘅就係同呢一班嘅朋友仔喺嗰一刻。正是做緊一樣嘢，互相唔會去八卦嘅。如果對方唔願意講，佢哋從來唔會問當中嘅屋企事。咁即使對方好積極地或者佢好願意同你分享，但事後各自亦都當即聽完就算啦，唔會再傳俾第二個人聽。但你知道咧，喺呢個世界上係真係有啲人，佢同你去相處，佢係為咗套人哋嘅八卦。佢知你即係可能会识得更加多人啊，佢知你人缘好啊，其实佢有阵时呢佢係想去接近你，就係想去八卦下我识嗰几个你都识㗎喎，佢哋一定有讲啲咩俾你听嘅。虽然佢嗰个过程可能冇讲得咁直白，但呢你就係有呢种感觉㗎。你每次同佢见面嘅时候其实唔需要讲人哋㗎，係咪？但讲讲下 即佢就好想由你把口啊，知道人哋啊。嗱，有一啲嘅朋友咧，亦都唔中意咁样嘅氛围嘅。咁呢个见仁见智啦。总之，你就系参与一个令到你自己觉得好开心嘅。咁譬如啦，一齐做完运动啦，一齐食啲嘢啊。你知唔知咧？你同你感觉良好嘅人，你喜欢嘅人一齐去食嘢，嗰、那个叫做共餐的生理反应。就一齐食饭可以降低皮质醇，即系我哋讲嘅压力荷尔蒙啦，亦都可以释放咧积极嘅脑内啡啦。跟住咧喺呢个过程当中，你嘅压力系下降嘅。仲有你知唔知咧？定期呢种嘅聚会啊，包括我所讲嘅呢嗱两个人、三个人。你可以，譬如你真系想同佢倾诉下，讲下真心话，讲下你嘅心事，可能你啲朋友亦都好支持你嘅，佢就系出嚟就系听下你最近啊诉苦啊啲压力啊咁。但系咧有一种讲法吓，信不信就由你啦。三个、四个以上嘅人，即系一成班人一齐聚会嘅咧，你就寒暄为主。就好啦，就唔好将自己嘅心底话、心事啊讲俾人听。其实点解我哋话越嚟越成熟呢？身边嘅朋友真系一啲都唔多噶，就系、是、嗰几个，即系一辈子就同你好 friend 就系嗰几个。甚至虽然我哋知道有啲朋友冇可能一辈子都好 friend， 阶段性好 friend 嘅，你可能移居咗第二个城市，佢未必同你就好 friend 噶咯，或者你本身嗰种嘅 friend 底就已经系喺翻固定嘅环境、固定嘅年纪，即系就。就是那几年或者就是那十零年你们 friend， 但其实人生的际遇一不一样呢，很多东西你都不会执着，即是潜移默化，你感觉就是为什么我跟他疏远了的，或者我跟他是没有联络的，不要觉得唏嘘，不要觉得感叹，因为这个就是人生啊。
1: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2: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3: 系咪特别野味呢？
2: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3: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2: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爹哋，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5: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打机唔会断下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4: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5: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做现场直播嘅，
1: 位于 Aurora。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6: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7: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8: 我喺度啊！
6: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7: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6: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 昨天节目当中呢，我有提到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四个字，价值交换。你可能第一下听的时候呢，即使你承认这件事，但是你第一下都觉得我不想承认啊，或者你是未接受到这件事。但是呢，你当你越早接受这个事实，你的人生就会越快，没那么内耗，甚至是可以没内耗。当你明白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举个很具体的例子，譬如你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应酬或者我们根深蒂固就会觉得要应酬，成日出现在社区，即使前提是你愿不愿意，如果你很愿意 social 的，你自己很喜欢这种氛围的，我不是讲这个情况，调翻转，你是越 social， 你就会觉得越失去自己，越不开心，压力越大的时候，你就要想了。其实有一样东西慢慢转变的，我昨天都讲了一点，今天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人一定要不断去提升自己的价值，因为当你越有价值的时候，跟着需要你这个价值的，或者被你这个价值影响到的人和事，就会自自然然这些能量就会来到你身边，来到你的世界。但是当你的价值未去，即未到那个水平，我简单点来讲，现在被你拿到 Elon Musk 的联络方式，你拿到马云爸爸的联络方式，拿到马化腾啊、雷军的微信，那其实拿到，当你的价值都未去到那个 level 的时候，可以怎样样呢？即使他想帮你，他可以帮到你什么呢？他都看不到你身上的价值。这个人与人之间已经是价值交换了。我再讲得再实际一点，夫妻情侣一段关系之间其实都是价值交换，唔到我哋唔会承认㗎。嗱，我哋呢度所讲呢一段即係关系当中嘅价值交换，前提梗係要有爱啦。我唔係话冷血到淨係睇到价值。但係譬如我昨日都有提到嘅，作为爸爸妈妈听嘅节目嘅你哋，阿女出嫁啦，佢同女讲啊，我有一个好嘅男仔啦，我想带返屋企俾你哋，即係父母啊，睇下你哋觉得佢点啊，我就即係奔住结婚去㗎咁。咁其实按照传统，我讲传统嘅价值观嚟讲，作为阿女嘅爸爸妈妈，你哋都希望对方呢个男仔系咪经济稳定，已经有物业可以作为婚房啦，咁亦都有一个你哋认可嘅礼金啊。我嗰日睇一段片讲紧而家中国内地嘅礼金，几多钱起步咧？即系你嫁女嘅时候，你收嗰个礼金，其实佢系彩礼嘅，彩礼亦都包括即系礼物加埋礼金，人。人民币是16万几起咁样，咁所以呢，嗱，呢个系中国内地讲紧个平均值，当然有啲嘢更加多，有啲情况之下就系文化唔同，亦都唔冇话礼金啊、彩礼啊呢件事嘅，呢个根据翻每个家庭唔同。但我想翻嚟讲翻咧，头先我所讲父母对阿女出嫁，或者调翻转啦，其实作为阿仔嘅父母，佢话我而家有个好嘅女朋友，好稳定啦，我想娶佢翻嚟啊。咁其实潜移默化，你嘅传统都系希望门当户对嘅。其实门当户对最深层嘅就系讲到我今日讲呢个价值交换啦，唔系话我哋好似做生意咁样分分钱都要计得咁尽啦。但系其实呢个系即系价值交换，系维持两个人、两个家庭长期相处，大家会感受到呢段关系付出嘅同时，价值交换亦都包括就系被理解、被支持同埋被需要啊。所以咧，我哋唔好咬文嚼字啊，即系话价值系咪即系净系钱啊咁赤裸裸？但是你要知道一段婚姻关系当中有这几种的价值。第一，实际的生活价值，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负责赚钱，另外一个人照顾小朋友、处理家务、安排家庭大小事，其实你看落一个就好像是主力收入，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没有收入，或者收入相对来说没那么高，但是家庭管理、照顾屋企的老人家、交电费、水费、安排复诊，所有这些都是真实劳动。所以这个呢是第一个实际的生活价值。第二个呢就是情绪价值，你辛苦回到家，有人愿意听你讲，你不信心你失败的时候，对方不会踩你一脚，而是不断去鼓励你，跟住呢你就会觉得，哇，虽然出面的世界不明我，但至少回到家有人明白我，这种安全感亦都是价值的一种，就是情绪价值。而第三种就是成长价值，好的伴侣他不一定说天天都赞到你天花龙凤的， 但是你自己会知道的，你在段关系里面你越来越光彩，越来越即光彩夺目，身边人都觉得你状态越来越好，其实这一段就是健康的关系，它会令到你更加成熟，更加稳定，更加有冲动去即 去实现你的梦想，去做事。那这个是第三个叫成长价值。还有一个价值在婚姻当中，就是陪伴和身份价值。其实两夫妻有时候提供的是一种我不是一个人面对人生的感觉。那譬如人生当中你经历过事业的低谷啊，病啊，不舒服啊，年迈父老啊，即父母啊，跟住经济困难啊，人生转捩点啊，总之你就会觉得无论点都好，是有一个人企喺你身边，呢种都系价值啊，呢种价值唔系用钱可以计到噶。其实因为我自己在担任加拿大安省wedding officiant 婚姻监礼人咁多年咧，其实即每一次同新人沟通嘅时候，带领佢哋领读呢个誓词嘅时候，去同佢哋分享婚姻当中呢种嘅成长、呢种嘅陪伴、呢种嘅情绪价值交换嘅时候，其实真系我觉得我应该喺个节目入边都同大家去分享，即喺我呢班嘅新人，我见证佢哋之前啦，喺佢哋步入佢哋人生下一个阶段之前啦，我同佢哋去分享呢啲，我觉得系个天俾到我嘅一份使命，同埋我传递嘅价值。所以咧，其实呢一部分咧，我就想补充翻琴日所讲嘅人与人之间嗰、那个你能够看清楚个本质，就是价值交换。所以跟住有好多嘢你都会活得好明白啊，同埋冇内耗啊，同埋亦都唔需要担心人哋爱唔爱我，中唔中意我，你就係不断去提升你自己喺呢个角色，喺呢个环境当中嘅价值。你会发现呢，你嘅内耗会越嚟越少，你嘅目标呢就会越嚟越容易去达成。

0: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1: 哪个新盘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新之美高级饼店为庆祝成立40周年，隆重推出全新香甜粟米挞，金黄松脆的牛油挞皮配上鲜甜粟米粒及香浓芝士，新鲜即焗，外脆内软，每一口都充满浓郁芝士香与粟米天然甜味，香气四溢，令人一试爱上。由7月25日至7月31日，为期1周，半价推出，筹集顾客多年嚟嘅爱戴与支持，香甜粟米挞限时半价优惠，每位顾客每次限购6个，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2: 你一家大细都鍾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3: 係啊，我朋友话要买返间俾仔女回流。
2: 依家係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3: Avella 係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5: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6: 记得8月1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喺 Mark Field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8月1号嚟 Mark Field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之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夹 McCowan Mark 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7: 话说 Auntie Doris 是雅阁的蛋糕师傅，还是高手那只添。但是他的仔却喜欢吃外面那些不知名而且又好贵的日式芝士蛋糕。为抢回仔的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的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的芝士蛋糕了。雅阁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的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8: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1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多伦多警方就上周末士加堡东面一宗枪击案今日公布已经拘控一个疑凶。调查显示，接近1/4受访者表示自己或者家人过去一年曾经成为金融诈骗的受害者。特朗普在白宫先后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闭门会面。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新闻报道。
6: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位于1037 Medical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你我一起用心玩呢个世界。

我是沙飞宝。刚才我们就讲到夫妻之间那个价值交换其中一样东西就是情绪价值了。现在很多人呢口头禅都会讲，哇，即是这个人好懂得提供情绪价值啊。又或者可能当你表达不满的时候，可能你跟对方讲，跟你的另一半讲，为什么你给不到我所要的情绪价值我呢？咁好啦，我就同大家去分享一下，特别可能呢小哥哥们呢真係拗晒头都唔知道情绪价值係乜嘢嘢呀。咁嗱，我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呢一部分要讲嘅呢就係会令到我哋嘅内在力量变大。但係当一个人佢活成一个完整嘅人，即係身心都好完整，佢唔缺爱，佢唔向外寻求爱，而係佢本身佢内在嘅爱已经係好丰盈嘅时候，唔代表佢完全唔需要情绪价值。内在力量变大呢，而係即係唔再将自己嘅情绪稳定、价值感同埋快乐全部交俾外界决定啊。我呢一部分就想讲呢样嘢啦。咁好啦，乜嘢叫做情绪价值啊？简单啲嚟讲，情绪价值就係话当一个人同你相处之后呢，佢嘅情绪係变好咗定係变差咗，佢係变得开心咗啊定係焦虑咗。嗱，我举个例子，譬如你今日翻工啊受咗气啊，喺公司喺职场啊，翻到屋企呢你同你嘅另一半讲喎，对方呢佢未必可以真係帮你解决到件事，解决到个问题。但係呢佢愿意好认真咁听你讲，明白你点解会唔开心，甚至可以站喺你嘅角度、你嘅立场，然后真心同你讲一句，今日真係辛苦你啦。哇，嗰一刻其实个问题仲喺度㗎喎，但係你就会觉得自己唔係孤军作战啦。其实喺呢种情况之下呢，你嘅伴侣就提供咗个情绪价值俾你啦。当然啦，情绪价值唔系我哋嘅另，即系唔系淨係另一半提供俾我哋嘅。我哋用一件嘅产品你可以感受到情绪价值。你接受一样嘅服务，或者你人哋提供服务俾你啊，同你讲一段嘅说话啊。咁甚至人哋可能同你讲一句 ,you still young, 或者 you look young, 你真系睇起身好后生喎，哇，呢啲咪就系情绪价值咯。咁所以呢，其实我哋本身无论自己内在强唔强大都好，都会需要情绪价值嘅。但呢情绪价值唔系淨係话一味就阿谀奉承啊，讲好听嘅说话啊，亦都唔系话淨係只讲唔做啊。真正嘅情绪价值呢，唔系淨係包括说话，仲包括理解、尊重、安慰、鼓励、接纳，同埋喺适当嘅时候呢用对方可以接受嘅方式去提醒佢。嗱，呢度讲嘅咧系提醒佢啊，唔系试图改变佢。我哋永远唔好去试图改变人哋。你我嗰句金句就系谁痛苦谁改变。因为其实你谂下，你活咗几十年人啦，人哋走嚟改变你啊，你可能之后可能会作出改变嘅，但系最初嘅时候，我哋自然嘅反应就会起降噶啦。我冇错啊，我真系有错咩？点解改嘅系我唔系你咧？咁即系呢个完全系需要一个过程嘅。咁咧，每一个人咧系需要情绪价值，呢个都正常噶吓。人本身我哋就系群体动物、群居动物，我哋都需要爱啊，需要被即系需要连结、被理解、被看见。呢啲系我哋本身个情绪嘅基本需求。但系当一个人咧对外界情绪价值嘅即系外界情绪价值嘅依赖越嚟越低嘅时候，佢内在嘅能量通常会越嚟越大嘅，你系会越嚟越少内耗。简单啲嚟讲，我哋唔好太依赖外在俾我哋嘅情绪价值。嗱，呢度要留意一样嘢，唔系我哋完全唔需要，完全唔需要任何人，唔需要爱，唔需要支持，唔系叫强大呢啲，有时反而就会将自己封闭起身咯。真正嘅强大就系话，我仍然享受你嘅赞美，我亦都感激你嘅支持。但系就算今日冇人赞我哋，我亦都唔会怀疑自己嘅价值。即使今日冇人去爱我哋，或者你系单身，冇一段嘅关系喺身边，你都唔会怀疑自己，我唔值得被爱啊！你对我好，我会珍惜。但系可能嗰一刻对方忙啊，或者佢本身佢自己都有自己嘅情绪，有佢嘅人生困难啊，佢一时忽略咗我，我哋系唔会觉得自己唔值得被爱啊！其实呢个就系点解内心越强大，其实你会即你都会需要情绪价值。
但系唔会太受到外在情绪价值啊，人哋系咪赞你啊，或者批评你啊，佢俾唔俾到爱你啊，唔会太受呢啲影响噶啦。所以咧，你当你越受佢影响嘅时候，其实就越内耗咯。呢、这个就系我所平时喺个节目当中成日都会提嘅，唔好内耗。譬如外面嘅人净系讲咗一句说话，甚至可能我头先有讲啦，我哋华人圈好细嘅咋，所以有阵时可能有啲八卦传翻嚟呢度系关于你嘅，或者甚至可能有人出言去诋毁你，或者佢误会你，但你一直记喺个心入边，将佢可能嗰一刻人哋系冇心嘅，讲佢一句说话，你重复播放一百次、几百次，哇，咁好内耗咯。真正内耗你嘅咧，未必系对方嘅一句否定或者批评。而是你将对方那个评价用出来裁决你自己，你用出来判决你自己的好与坏，把口塞在人家那里嘛。所以人家讲什么东西，或者其实那一刻他真的没有心的呢，即使他有心的，我们阻止不到他讲的，还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和那个看法是不一样。你喜欢这个人或者人家不喜欢呢，你觉得这样服务好好，这个产品好好，但人家未必这样觉得的、哦。那所以我为什么经常会强调，就是我们一起去练习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呢？因为当一个人他内心未稳定的时候，他是会还需要外界不断证明有没有人赞我，有没有人爱我，有没有人认同我，有没有人需要我，因为有人爱他，他才会觉得被爱，这个是内心未足够强大。有人认同他，他才会证明自己是啱，这个亦都是内心未够强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有人需要他了，他才会觉得自己有价值，这些情况都是内心未够强大。所以呢，你想想，你回想一下你自己的实际例子，譬如有时候你的另一半未即时回复你信息的时候，你会很焦虑，这个就是你将肯定自己，你将自己值不值，值不值得被爱，交咗俾外界去判断咯。咁或者对方可能有阵时，个语气冷淡啲，冷淡咗少少咯。咁你就开始估啦，佢系咪唔中意我啊？或者我喺呢度系咪就系唔受欢迎啊？咁甚至可能对方系忙嘅啫，你都会被理解成为佢拒绝咗我咁。所以所有嘅呢啲，哇！你真系谂下，内耗到不得之了。所以呢，我哋一齐去练习，唔系唔需要情绪价值，重点系将依赖外界的认同变成翻以我哋自己内在认同为主，外界的支持呢是辅助。

0: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1: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0: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1: 边度有得睇啊？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3: 你一家大细都鍾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4: 係呀，我朋友话要买返间俾仔女回流。
3: 依家係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4: Avella 係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6: 剛才我就跟大家分享到，当一个人对外界认同的依赖慢慢变少的时候，他的内耗也都会慢慢变少的，内在也都会慢慢更加稳定。咁啊，呢个讲法咧，系咪净系话系一种人生哲学啊？咁其实咧，世界各地咧都有几多嘅心理学研究都系指向呢个方向嘅。嗱，我哋睇下呢个荷兰嘅研究先。研究人员咧就追踪咗超过5,300名16岁至到91岁嘅参加者，跟咗佢哋系成12年啊。结果就发现咧，一个人如果有比较健康嘅自主能力，即系佢自己了解自己啊，可以自主做决定啊，面对新的情况，同时又保留和人的那个连结能力啊，那他的自尊呢通常就会比较高，也都会比较稳定的，焦虑和抑郁状况也都相对减少的。留意了，我们这里讲的自主呢，不是说我什么人都不需要，而是说我能够有这个自己决定的权利。其实举个例子，有很多家庭当中呢，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会有的。不过在你屋企当中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基本上就是一个人讲了就是那样东西的了，你没得反驳的，或者点商量他都是，即是我讲了就算的了，这不是说夫妻互相去商量的。其实呢，我呢度讲嘅真正健康嘅自主就係话，我可以爱你、依靠你、同你去分享生活，但同时呢，我对我自己系边个、我嘅价值喺边度、我有冇价值，唔需要完全由对方、由外界去决定啊。嗱，呢个呢就係内在稳定啦。仲有第二个研究㗎，就嚟自我哋嘅邻居美国啦。呢个呢就由儿童成长去到佢哋青少年阶段一个追踪研究。咁就追踪咗600多个小朋友啦，佢哋由小学2年级一路去到 grade 7。然后呢，研究人员呢就对佢哋同同辈嗰个认同需要嚟做一个研究嘅。你知唔知显示咗乜嘢嘢呀？一个人啊，将自我价值过分建立在人哋嘅赞赏或者否定之上咧，就会更加容易受到人际关系经验嘅影响。例如被排斥或者被欺凌之后咧，可能就会变得更加惊人哋唔中意自己，亦都更加容易将负面嘅评价放入自己嘅自我形象当中。咁其实喺呢度咧，即系惊人哋唔中意自己，呢个唔单止系喺小朋友、青少年嘅身上嘅，包括我哋成年人一样都会系嘅。想想你今时今日即是活到人生的这个阶段，你是不是都会很害怕外界不认同你、外界不喜欢你、外界一有什么可能对你的闲言闲语啊，或者负面的评价，你就很内耗、很否定自己，或者令到自己不开心。这个都是过于依赖外在，即是过于依赖外界对我们的那个评价体系啊。咁啊，我哋睇翻啊，仲有下一样嘢咧，就是、第三样，喺德国嘅一个200几。

刚才德国这个研究先，其实他们、跟了八个礼拜，有一些的参加者他们跟足六个月的，他们所讲的自我关怀不是只是说我想怎样就怎样，不是说我不要责任，不是自我放纵，而当自己失败受到批评闲言闲语或者感觉到压力的时候，他不会再第一时间就用一个很狠毒的方式去否定自己，去攻击自己。咁可能你话我冇啊，我冇攻击过自己，但你一自我怀疑，其实嗰个已经系否定紧自己，攻击紧自己啦。即系我觉得呢个系相当之重要。我哋唔系唔听外界嘅声音，只不过唔好咁容易俾外在嘅嘢而去即系自我怀疑咯。咁好多时候咧，我哋以为自己需要更加多嘅情绪价值，其实我哋真正缺少嘅咧。可能是自己对自己的情绪价值，没错啊，你没听错啊，情绪价值不是只是外界或者人家给我们的，自己都可以给到情绪价值自己的。即譬如你做完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中立一点去看，诶，这样东西其实我已经做得很好的了，虽然我还有改进的地方，而不是次次都需要人家赞你，哇你真的好叻叻猪啊，你今次安排得好好啊，咁所以呢，如果你一路是将这样的体系依赖了外在的时候呢，哇你就很容易会内耗自我怀疑啊。你知不知道世界幸福报告呢一路在度研究緊人与人之间，我哋讲人与人之间要关怀啊，要分享啊，要连结啊，朋友啊，家庭啊，要有社交支持啊。咁呢个世界幸福报告就指出呢，照顾别人同埋被别人照顾，其实两方面都同幸福感有密切关系嘅。咁换句话嚟讲呢，我哋人係需要连结嘅。我都讲啦，我哋係群体动物，群居动物嘛。我哋并唔係要自己活成一座孤岛啊。所以呢，今日真正我想讲嘅唔係话我够强大我就唔需要你，唔需要身边人，唔係咁嘅意思。我想表达嘅呢就係话我有能力照顾自己，所以我唔需要用控制索取改变你，或者不断你要验证俾我去证明你爱我，或者证明人哋去认同我，唔再需要系呢样嘢。其实夫妻之间最好嘅状态咧，唔系一个人负责去拯救另外一个人，而系当你软弱嘅时候，我愿意扶你一把；当我攰嘅时候，你又愿意陪我一程。但系咧，我哋都知道自己最终咧要为自己嘅情绪啊，自己人生去负责。所以咧，一样嘢系。即是好清醒啊，可能你都会越来越清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我可以帮你，我可以陪你，我可以支持你。但是其实这个是你自己的课题，调返转人家可以陪伴我们，人家可以扶我们一把。但是终究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课题，要靠我们负责自己去完成啊。所以呢，别人对我们的赞美我们都要好好珍惜，别人对我们的意见啊、批评啊，我们要理性分辨，不要即刻去否定自己。有道理的那就真的要改正咯，因为人家为我们好嘛，没有道理的你可以放低啦，不需要重复在脑袋当中脑补一百几十次，你知不知道？你悭返啖气，悭返啲能量，你今日有能力提供情绪价值，你就要知道，诶，其实人家是感受得到的，因为你都有这样的力量去为人家提供情绪价值，你都要自己有力先得的嘛，是不是？所以呢，一个越来越完整的人呢，其实不是不需要情绪，也都不是不需要爱，而是他开始知道别人的爱可以滋养我，但是不是用来定义我的。别人的批评呢可以提醒我，但是不是来判决我的。而一段健康的婚姻关系呢，也都不是两个残缺的人互相去索取，而是两个愿意一起成长的人在大家身边互相去支持，亦都会慢慢学识呢成为自己情绪最稳定的依靠。所以其实我今天呢用了两部分去讲夫妻之间这个价值交换，其实最高层次呢不是说计较哪个付出得更加多，而是有你在这里我会变得更加安心，有我在这里你亦都可以更加自在啊。所以爱一个人呢，不是要他负责填满我们所有的空缺，而是我愿意一边成为更完整的自己，一边同你分享我生命入面的光。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就上周末士加堡东面一宗枪击案今日公布已经是拘控一个疑凶。警方上星期六7月25号下午大约3点钟接报，前往 Morningside Avenue 和 Old Finch Avenue 附近的枪击案现场。警方说当时疑凶同受害人发生争执，疑凶拿出一支枪并且开枪之后逃离现场。疑凶是一个多伦多29岁男子，今日前往42分局自首，他被控开枪和未经授权持有枪械等等6项罪名，今早已经提堂。另外，多伦多警方公布今日凌晨2点前接到报告，说北约克 Finch Avenue West 和 Western Old 交界地区有枪声，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个商业建筑物有损毁，没人受伤。加拿大竞争局表示，两个约克区居民涉嫌经营一个假冒加拿大政府的护照申请网站，误导公众相信可以透过网上快速办理或者续领加拿大护照，已经被警方控告多项罪名。涉案的网站以 Passport Online 和 Passport Express 名字运作，在2016至2020年期间，透过虚假和误导陈述，令公众以为网站和加拿大政府有关系，可以直接提供快速护照申请和续领服务。调查人员说，其实网站并非加拿大政府官方网站，也没办法提供宣称的加快办理护照的服务。约克区警方在7月22号拘捕两个人，分别是公司持有人 John Jess Breslin 和经理姓名译音王慧婷的女子。根据竞争法，他们被控虚假或者误导宣传推广服务、5000元以上的诈骗和持有犯罪所得的罪名。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公布，即日起全面开放网上护照申请续领给所有合资格的成年加拿大公民。成年申请人只要有护照是有效或者是过期不超过一年，个人资料没有变更，就可以直接在上传照片、缴费和提出申请，无需要亲自到场或者邮寄文件。有最新调查表显示，诈骗风险可能正在上升，近四分之一受访者表示自己或者家人过去一年曾经成为金融诈骗的受害者。多名银行委托律师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46%的受访者每个星期甚至每日都遇到诈骗或者企图诈骗，超过一半表示自己的回应可能令到风险增加。这些回应包括使用公共 WiFi 存取个人或者金融账户，打开不明电子邮件的附件，在未查证来源之前点击短信或者电邮里面的连结，以及从不熟悉的网站下载应用程式或者软件。虽然是这样，仍然有 89% 的人表示他们对自己的辨识诈骗能力有信心。安省运输厅长萨卡利亚表明，省府会继续推进多伦多中央岛机场扩建计划。渥太华上个周末表示不支持这个机场扩建跑道去容纳喷射机的打算。联邦运输部长麦金龙表示，当局在公众咨询里面收到大约87000份回应，有87%反对这样做，决定专注现有加强安全工程，不会采纳损害公共空间的计划。萨卡利亚批评联邦政府向少数边缘群体屈服，又形容计划对安省北部医疗联系和东部交通需求十分重要，又警告说总理卡尼的做法会妨碍大型基建。萨卡利亚表示，省府无意废除早前强制征用中央岛机场土地的法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先后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闭门会面。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平台表示，同特朗普讨论到乌克兰获得许可生产爱国者导弹和其他有助应付俄罗斯的构想。而特朗普之后同内塔尼亚胡会面90分钟，是美以自从2月底向伊朗开战以来两个人首次会面。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形容特朗普同两位领袖会面积极和有效。特朗普、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稍后会到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出席格雷厄姆的葬礼。各位，这节新闻报完了。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3:0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嘅交通及天气消息。而家喺401嘅东行线入 Pearson 回慢至400，跟住 Allen 排至去 DVP 嘅转接位。咁对面线嘅401西行线喺 Port Union 嘅位置右边嘅路博暂时受影响。另外喺 Markham Road 嘅位置右边线都有交通事故嘅，导致西行线交通而家由 Markham Road 排至到 Kennedy 之后嘅 Joffrey Toy Park 断断续续至到去迪逊。加顿拿西行线冇阻滞啊，由 Jarvis 回慢至 Strong 啫。另外而家见到车龙喺 QW 嘅西行线嘅转接位有交通事故，导致嗰度比较慢细些少。继续由427回慢至到去的士。QW 加顿拿东行线由 Huontario 至的士 ，Park Lawn 至 Jarvis 都系略为多车。咁至于 DVP 嘅北行线喺 Dundas 嘅位置一路多车至到去 York Mills。另外而家喺400嘅南行线由 Shepherd 回慢至到去401，咁至于410嘅北行线喺 Queen 嘅位置右边线有交通事故，龙尾延伸至到去 Steels。咁至于403嘅东行线喺墨市区嘅路段啊 ，Winston Churchill 嘅 Ram 线暂时有坏咗个巴士阻碍住噶。天气方面，而家当中普遍天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58%，吹紧29公里嘅西北风，咁阵风时速39公里，体感而家去到31度嘅感觉。预测今晚40%机会骤雨同埋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听星期三日全日都阴晴不定嘅，最高气温26度，最低系16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1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4: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5: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4: 爆点咩先？
5: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4: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6: 爹哋，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7: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打机唔会断下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6: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7: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做现场直播嘅。
8: 想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屋，机会嚟啦！
9: 边个新盘啊
8: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嘅 Al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10: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11: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10: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整电647-721-6899。
12: 你一家大细都中意买 Treasure Hill。镇屋
13: 系啊，我朋友话要买翻间俾仔女回流。
12: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13: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 Christopher 高子威，
15: 要你听不要你怕，
16: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17: 7月28号星期四，不是星期二的下午，噔噔噔噔，今次真的听出温度了、这个温度很澎湃、明明说没有又不准说要有，跟着他又被人找到他有，哇，这些东西真的大件事了。
18: 我觉得呢，我一出现在这里
17: 就错了，日子
18: 就错了，
17: 你搞到我日子乱了，
18: 我太过迷人了，所以你现在很快出去 check check 看有没有事。

0: 3:12 位可伯何志宏喺度。
1: 乐器今日做替工嘅，小英要放一日假。
0: Yeah?
1: 系啦。
0: 你每次翻嚟，我啲日子都系乱晒大龙。
1: 我都明白嘅，呢啲日子乱唔紧要嘅，大不了最惊系乜嘢呢？如果你以为今日已经唔系七月，去到八月嘅时候又发觉冇交卡数啊，麻烦啦，因为七月尾咧几日都要交卡数嘅。
0: 呢啲重要日子啊，搞乱咗，我 mark 咗噶啦，粉红色。粉红色就是交卡数的日子嚟嘅，
1: 两条线嗰人咧就等收钱嘅，
0: 系嘅咩？
1: 系啊，唔系嘅咩？
0: 两条线系等佢收钱嘅咩？
1: 早排两条线就话中咗新冠啫，驱往矣啦。
0: No， 两条线都系好事嚟嘅，可以睇你点睇嘅啫，唔系睇你点用嘅啫，同埋喺边度睇到嘅啫。
1: 咁啊系，通常我用新冠嗰啲咧，两条线啊代表诶可以请假啦，我有个 personal leave 嘅。
0: 啊，两条线好事嚟嘅，好事嚟嘅。咁啊，但系今次好似阿肥嘟嘟省长就过咗条红线，
1: 佢呢条线好奇怪，
0: 佢自己 set 嘅喎条线。
1: 嗱，本来作为一个省长，一啲公务嘅事情，你可以攞一啲嘅，即系叫做即系 claim expense， 即系唔知中文点嚟嘅，即系你可以咧，就系你使咗个钱，你可以
0: 问政府攞翻，
1: 系冇错。咁但系佢讲到明就话，我唔系嘅，我呢啲咧做公职咧，我唔使大家钱嘅，我赚咗份人工就 OK 噶啦。
0: 系
1: 嗱，你一系就唔好讲，你讲完之后咧，就有人走去查数噶啦嘛，查一查发觉。咦唔系，都唔系正话大数啊！细到佢之前有一次咧，去奥哈话俄亥俄州嗰度咧，其中一餐饭食咗5.85元，佢都照 claim。
0: 唔系钱啊！你知每个每
1: 佢话唔使你钱噶嘛？
0: 太公话斋，每一分每一毫咬出嚟都有血有汗噶。佢做省长系佢系大家嘅父母官，但系佢都系打份工啫，打份工。佢为咗呢个开工而去到老咁远啊，尤其是系冇雷公嗰只，系嘛？咁啊，有啲开销啊、使费啊，系在所难免噶。不过笨就系笨在真系嗱，唔好意思啊，省长，我都知道你呢一期咧都系心情比较复杂一啲嘅，又要对付吓、真系对付吓、对付外来嘅压力，又要喺里边又要争翻笪地，系嘛？呢一期都系压力大啲。
1: 佢笪地好奇怪嘅，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咧，早几日咧嗰个民意调查咧，我朝头早都睇咗啊，即系当你发觉如果你一个强人冻喺度，哇，好似昂床十尺牛咁大嘅，你话佢有威胁就唔紧要啫。
0: 要呢笪地就要呢笪地，我要搞啊，我要做好啊，机场我要做好佢咁啊。
1: 但系最奇怪就系佢啲对家咧，凳都唔多张，都要黑得到佢吓。跟住连个牵头人系边个都未倾掂，都可以话哎呀，原来多伦多人咧系特别偏向佢哋。呢、這个世界好好玩嘅，冇正职都有人中意噶。
0: 早话咗佢啦，咁诶，即系有工唔翻系嘛，有会唔开，咁而家咪有一个大漏洞咯，系嘛？当然世界杯咁啊，排好晒人场，但个龙门都行咗出嚟嘅，冇人守住个龙门啦。而家俾人星期日系星期日定星期六俾人入咗嗰球噶，即系话联邦政府系唔建议或者系唔允许呢一个叫做扩建 downtown
1: 應該中央道星期六嘅，
0: 星期六噶系嘛，系咯。
1: 我揸紧车去远顶，突然间发觉哇，玩到咁大啊！联邦政府集你一集，所有人都冇嘢讲啦，
0: 冇计。跟住嗰一夜完成咗之后吓，呢个程序过咗之后，跟住即刻话。多伦多市政府啊，俾翻笪地我，而家笪地你冇得用啦、你唔知攞嚟做咩啦？你霸你坐喺度都冇用噶，快啲将嗰个嘅用地嗰、那个土地使用权交翻俾呢个多伦多市政府，系嘛？呢两日都闹得好犀利啊！呢单嘢，
1: 所以呢个世界永远都系咧，揾一个最大嘅嚟去撑你咧，就最好嘅。你以为你自己有一定嘅权力咧，原来你嘅权力都系由上一级嗰个俾你啊！上一级嗰个突然间收翻咧，你又乜都冇得做嘅。
0: 但系即系唯独有一样嘢嘅就系你，哪怕你嘅气魄有几咁即系强盛，哪怕你嗰个底子有几咁雄厚，但系你冇个契哥，原来你系莫才嘅。你搞个咁大嘅 project， 你要搞嗰、那个即系搞好嗰个中央道机场嘅话，你系需要即系同埋机场呢一家嘢，首先唔系你市政府去管噶嘛，系联邦政府管噶嘛。
1: 系、
0: 跟住好啦，管唔管都其次啦。你讲得掂嘅系啦，我将佢搞到美轮美奂噶，嘅机场会好噶，制造几多就业啊，制造几多嘅经济机会咁唔紧要。咁你系冇钱搞啊？你冇钱搞，你系要问大佬攞钱嘅，大佬原来唔系企喺你嗰边嘅，咁你真系最惨就真系俾人牵住个鼻子走，冇钱搞。
1: 但最好玩就系咧，加拿大系咪啊？边级政府都冇钱噶啦，市又冇钱，省又冇钱，联邦都
0: 我呢个政府有啊，
1: 你有啫，
0: 我自己
1: 佢就借啫嘛，大家都靠借嘅。不过问题印银纸咧，就上面嗰、那个，你真系唔够嘅，上面嗰个可以借完之后再印，只要有足够储备 balance 翻条数，你最惨啊，中间嗰度冇得印啊嘛，
0: 系噶，所以。 所以咪就话佢最即系佢嗰个目光咧，我赞成嘅，好即系望得好远嘅，真系要有多一个机场嘅。但系你咁霸王硬上呢一家嘢，又真系强硬一制咯，唔好符合我哋多伦多嗰个口味会唔会？
1: 我成日都唔明咧，你话中央岛起个机场，将个机场扩大啦，依家我哋见到咧都唔系嗰啲喷射客机啊，除非你真系加长条跑道啫、哦，我哋又唔系好似香港咁样，哇起起多条跑道出嚟，你点样咁样伸多条嘢出嚟咧？
0: 系。咁咪唔系啊，薄墙佢就冇话伸多条噶，系将佢薄墙噶咋，
1: 薄得到就得啦。
0: 你以为真系
1: 嗰啲广告成日话薄得墙，呢都薄唔到嘅。
0: 你话真系下下系咁依，即系呢度掘下，嗰度揼下，就可以俾多条你啊，好难噶呢啲。
1: 系，不过你讲起话气魄嗰样嘢咧，我突然间又谂起一样嘢，可能佢咧要去提倡呢样嘢嘅时候咧，个时间唔啱。
0: 系咩时辰咁唔啱？
1: 佢应该黄昏嗰度咧，佢提出嚟就好啲嘅。
0: 黄昏要长啲，
1: 系因为阿罗文都咁讲嘅。斜阳女气魄更壮，个气魄唔够壮咧就麻烦啦。
0: 但系成单嘢而家咧，嗱，即系而家讲紧嘅有两个故事啦，中央岛机场嗰个扩建嗰个嘅目光远视嗰个行为啦，另外一个嘅就系阿省长先生今日又俾人捉到多一样嘢，因为之前佢咪有个省议会嘅内阁系嗰个叫做旅游文化部长咁样。
1: 赵厅长
0: 啊，赵成芬咁样 central 咁样，佢就claim 啲公数啊嘛，系咪啊？去抵消一啲佢话系公务嘅开销咁样，但呢一单嘢都未嚟得清楚，到底系唔系公务开销，同埋佢嗰个要索取翻吓，攞翻嗰啲咁嘅使费嗰个嘅理据系点？啲阿省长自己就讲紧啦。我哋做省议员嘅系为人民服务嘅，系为省民服务嘅，系唔应该使省民一分一钱嘅。诶，我而家宣布，由而家开始，所有咧就唔准再 claim 啦，咁样。即系嗱，好威水噶呢句说话。
1: 梗系啦，喂，我依家唔用你啲公帑、啊，总之我自己够人工，所有嘢咧我自己可以食得起嘅。
0: 佢一条线划落去，以后唔准再有。佢话我自己都冇。我从来都冇咁样，
1: 嗱呢、這个就系个问题啦。
0: 系啦，
1: 我从来都冇，原来你从来都有呃呃啦，虽然又未至好多嘅，
0: 唔多噶，咁啊
1: 四皮凉嘢咯。
0: 今日就俾人哋翻咗条数出嚟啦，吓过去嗰几年啊，2018年、22年，跟住到到而家吓前后四年嘅光景，佢系 claim 咗90次嘅，90条数嘅，claim 咗有就先
1: 42,000蚊，其实你谂下90条数40,000多蚊，除一除咧，每一条数又唔系话太多嘅。嗱，相对于之前嘅赵厅长咧，佢真系开几次会都 claim 咗酒店过万蚊啦。嗰次嗰个争论点啊，在于喂佢住喺多伦多噶嘛，佢唔系住好远噶嘛。
0: 系噶。
1: 咁依家其实你睇翻阿省长杜格福特咧，都系住喺 Etobicoke， 佢都唔系住好远嘅。咁究竟呢次嘅住宿费系点计咧？佢 claim 咗17,000，
0: 17,000
1: 呢个爆房费，相对于上次日。
0: 是租借房间，
1: 系唔好意思，惯咗啊！
0: 爆咗，
1: 一去酒店就系爆房，
0: 你爆咗间房就要赔噶啦，所以系租用房间嘅服务。
1: 多谢你更正啊！
0: 咁另外有26,000多蚊咧，就系呢个嘅出行费用啊，机票嚟嘅，
1: 机票贵啊嘛，呢、這个明白嘅。
0: 四年以嚟，佢就系 claim 咗445蚊喺食物上面啫。
1: 所以你话咧，有时佢啲公关嘅团队咧，识得去谂咧，成件事咧，嗱，早翻上一次佢嗰个政治危机系在于买飞机，你话如果佢真系喺旅行嘅费用唔系讲紧20,000多蚊机票，系讲紧20万嘅，你买架私人飞机就好合理啦。你只系 claim 咗20,000多机票，咪继续 claim 咯，使鬼几十万或者过百万去买架飞机咩？
0: 总之，阿省长先生佢个背脊同埋个头壳顶都系好有温度。
2: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3: 而讲系 Aurora Les District 嘅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2: 系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话要换屋，快啲去揀分间。
3: 周末一齐去85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蚊咋。 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6: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5: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Wh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6: 边度有得睇啊？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own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3: 你一家大细都中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7: 系啊，我朋友话要买翻间俾仔女回流。
3: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7: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火星人行孖必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醒觉360赞助。
4: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8: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4: 火星人行孖必，
0: 你有冇睇到嗰单嘢？有啲朋友而家要夏天啊嘛，可能去旅行啊，成日嗰啲赶住要搞个 passport 啊，要 renew 啊，吓续期啊咁嗰啲咧，又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又俾人呃咗钱啊！
1: 系呢、這个真系好阴公嘅，即系当你发觉咧，好多时听人讲话可以上网咧，就系更新你个 passport，
0: 啊、
1: 你知道得翻几日啦，查查林啦，买完机票之后，你试下冇咗个 passport， 分分钟加变噶嘛，跟住咧你可能想去搜查嘅时候就发觉。呢、這个网站又似层层，好似系佢话俾我听可以更新 passport 入面嗰啲资讯啊，或者啲版面又好似政府嘢，你就中咗招啦！
0: 即系成日都有人讲嘅知识改变命运，你冇知识就系令到自己嘅命运变得更加坎坷，
1: 蚀钱，仲要发觉去唔到旅行，跟住俾人扎。
0: 啊，重要、啊！你啲资料系外泄晒，谂下有啲咩资料紧要得过喺 passport 上面嗰啲资料啊？
1: 哇，系噶 passport 入面地址啦、电话啦、岁数啦，系咪先？可能人哋见你
0: 三廿零，
1: 点原来你六十嘅？点解你 keep 得咁好嘅咧？真系
0: 系咁啊！皮尔区警方啱啱同大家讲咗，佢哋捣破咗一个咧，就系以帮人哋申请或者系续期 passport 吓、呢个护照。嘅過程當中咧，就係、進行行騙嘅咁樣。當然啦，頭先嗰個結果就講好曬啦，已經就係、錢就唔見咗啦 ，passport 咧就續期唔到啦。而我自己最擔心嘅就係你啲資料落咗去，即係嗱，我好希望如果呢班賊嘅話咧，拉又梗係拉咗啦。如果佢真係有啲咩閃失嘅嗰啲資料，我希望我啲賊咧係懶嗰批咯，只不過係收咗錢，係唔幫你做嘢。你嗰頭 send 啲 message 過嚟，嗰頭即係嗰啲資料 send 咗過嚟咧，佢就抌咗啦。我情愿佢系咁，但系我唔最怕最担忧嗰样嘢就系佢攞啲资料，唔知佢做乜。
1: 依家照计咧，就应该可能未必攞啲资料嘅。照计你话有啲受害人嘅资料已经俾佢哋攞咗去咧，可能系攞 line credit 啊，攞啲信用线啊，
0: 仲唔够啊？
1: 等等，
0: 仲唔够啊？
1: 咁你可能就唔会净系单单告佢，就系话5000元以上嘅欺诈，同埋咧就喺呢个犯罪得益。所攞住嘅呢啲咁嘅款项嘛，即系依家净系告嗰两样嘢，即系可能佢冇进一步欺诈啦。
0: 唉，咁啊，而家系以呢个嘅行骗5000元或以下嘅罪名咧，就系控告。但系又另外一个好唏嘘嘅，就系一个有两个人咧，就而家就系被扣查问话嘅涉嫌事件嘅，其中一个名字咧系我哋熟悉嘅叫做华裔嘅名字嚟嘅，即
1: 系
0: 又关我哋讲中文嘅份。呢下我又觉得。唉，点解要咁样呢？
1: 始终咧，树大有枯枝嘅，唔系话个个族裔嘅人都系好人同埋圣人嘅。咁啊，今次可能会令到有人觉得啊，点解华人铤而走险？但系反而我觉得成单案咧，你话已经逮捕咗呢两名嘅嫌疑人系一件好事啦。咁但系原来佢哋犯案嘅日子咧，就系2016年至到2020年，喂，讲紧都最早。分钟十年前
0: 噶啦，
1: 呢十年内如果真系有人咁不幸、又信咗佢，攞咗啲资料，你今时今日告唔到佢哋，话佢攞呢啲身份欺诈，可能佢十年前都令到你周身矮到
0: 咁。我又想问下，点解呢样嘢会披露咗，即系会披露到出嚟，兼且系会进行呢个拘捕嘅行动，或者系？邀请调查嘅动作咧，系十年又假设第一个受害人系2016年嘅时候，揾委托呢两个人咧去帮手续期 passport。 拖咗佢十年都未搞得掂，所以佢最近先报警。
1: 啱啱佢更新 passport 啊嘛，十年换一次，先发觉原来十年前我俾佢揾咗份嘅。
0: 一话系要调查咁耐，调查咗十年先至即系可以正式进行呢、這个拘捕啊，或者系协助调查嘅举动。
1: 你睇得太多刑事侦缉档案啦，同埋睇呢一个非分之罪，你以为嗰啲案件可以五集就查得到个真凶出嚟？系用时间去查噶嘛？
0: 啱啊！嗱，奉劝大家咁啊，嗱，我唔知道受害人到底佢嘅年龄层喺边，咁但系若果你你系需要去续领呢个 passport 啊，申请 passport， 嗱，如果你唔识英文嘅自己搞啦，吓俾花少少时间啦。你唔识英文嘅话，其实坊间有好多热心嘅社区中心咧，
1: 真系要喺社区中心
0: 有呢啲社区服务可以帮到你手。嗰啲话晒都系吓一啲注册嘅社工啊，吓一啲嘅有名有姓嘅机构嘅朋友嚟嘅，未必会收你钱添噶。嗰啲好多时候去服务社会系咪？
1: 唔会，佢纯粹就系攞你资料帮你填咗个表，
0: 系咯。
1: 因为呢家一般嚟讲咧，你可以喺网上面填表啦，跟住印出嚟啦。或者甚至攞张实体表慢慢填嘅。虽然我上次嘅经验去换 passport 咧，我都发觉因为十年先至换一次咧，有好多嘅程序你又唔记得嘅。我嗰次填好晒啲表，影埋张相，哇，仲攞张相唔使钱
0: 嘅。或者你想熟悉啲嘅话咧，你咪你个 passport 你又俾本十年嘅咧，唔好俾本五年嘅，你咪会五年换一次咯。
1: 嘥时间啊嘛，即系咪先？你十年可以做得到
0: 嘅，多啲练习啊嘛，
1: 攞啲咁嘅嘢嚟讲。
9: 火星人行孖必由 MNP Augustine 国众生赞助，416-626-1758。
10: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唔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壮士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密歇沙加一个住宅发生小童在泳池遇溺事件，救起后情况危急，要送院抢救。河顿区侦破区内历嚟最大宗的人口贩运案，拘捕九个男女，案中十二个女子被迫从事性交易。美军驻南韩基地发生白轮泄漏的事故已经是完成处理，事件里面没有人受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报道。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3: 时间下到3:31，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嘅交通及天气消息。现时401嘅东行线由 Pearson 机场缓慢至400，继续 Allen 排到 DVP 嘅转接位。对面线嘅西行线喺 Port Union Collector 右边嘅路膊仍然暂时受阻挡。另外喺 Markham Road 嘅右边线都仍然有交通事故受影响嘅，导致401嘅西行线交通由 Markham Road 排至到去 Kennedy， 继续 Victoria Park 一路缓慢至到 Avenue， 继续系由 Allen 多车至到去迪臣嘅。加特纳西行线首先是 Jarvis 缓慢至 Strong， 继续 Kipling 断断续续穿过427，系缓慢至到去 QEW 嘅的士。另外 QEW 嘅东行线喺 Dirt Line 嘅位置，右边线有交通事故，交通由 Walker's Line 繁忙至 Dirt Line， 继续 Mississauga Road 多车至的士。市中心方面啦 ，Park Lawn 多车至到去 Jarvis。DPP 北行线就加特纳缓慢至到去 York Mills。另外，而家410嘅北行线 Queen 嘅位置右边线仍然受交通事故影响，龙尾延伸至到去 Steels。咁至于403嘅东行线 Winston Churchill 嘅 Ram 线都有坏咗个巴士阻挡住噶，请小心驾驶啦。 天气方面，而家当中普遍系天晴，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58%，吹紧28公里嘅西北风，阵风时速39公里，湿温效应，体感升到31度嘅感觉。预测今晚30%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咁听星期三咧就比较好天嘅，就最高气温26度，最低系16度，兼到全日咧都系非常阳光普照噶。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4: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15: 而讲系 Aurora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14: 系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话要换屋，快啲去揀分间。
3: 周末一齐去85 Wa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6: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7: 我系 May，
18: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17: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16: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17: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16: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9: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0: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16: 边个新盘啊？
2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2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3: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1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0: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16: 边个新盘啊？
2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25: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系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0: 阿乐希大侠，佢啱啱一讲起耷头呢一家嘢，耷头单车，我就记翻少年15、20时，呢啲系披露年龄嘅秘密嚟嘅，唔可以乱讲嘅。
1: 但你要明白，今时今日有时夏天咧，有时朝头早啦，就算你话星期一至星期五5、6点钟咧，都系有一班单车手咧，系踩住啲耷头喺我哋前面 Esna Park 嗰度行过噶嘛。
0: 呢、這个世界仲有耷头呢一家嘢？
1: 有，
0: 我以为系即系话斋逢星期五，即系周末在职啊，5、6点嘅时间，我坐咗喺个 back 一嗰度，真系帮唔耷头，真系瞌眼瞓噶。 嘅、哦。
1: 通常我礼拜六先耷头嘅。
0: 你讲紧嗰啲单车嗰啲啊嘛，即系要行公路嗰啲嘭嘭声嗰啲啊嘛。
1: 嗰啲好劲噶。
0: 但系而家冇啦，而家冇人用耷头噶啦，系嘛？嗰啲好贵嗰啲单车，好劲嗰啲单车，譬如千几二千蚊一部，算唔算贵？我唔知。
1: 千几二千蚊，我谂唔贵。
0: 系基本入门噶啦，系嘛？
1: 真系去到最贵嗰啲咧，唔知泰坦尼啊，嗰啲咧好轻嘅，又可以踩环法单车赛嗰啲咧，咁、啊、过万蚊都要啊！
0: 哇！
1: 系啊，
0: 咁犀利！
1: 所以你唔好谂住咧买架单车好平，相反就系话，如果你见到啲好平嘅单车，仲要唔使自己踩嗰啲咧，你就要小心啲。
2: 如果最近有人同你兜售一批来历不明嘅电动单车，请尽量尽快同警方联络，
1: 跟住顺便话俾我听，等我买翻部。
0: 唔系，因为睇到嗰单嘢就系琴晚啦，市家部咧又发生咗一个嘅叫做啊家居火警嘅意外啦。
1: 又嚟啦，真系！
0: 但系今次烧得好猛烈，个火势咧发展得非常，因为睇个新闻片。佢今朝睇新闻台嘅时候咧，见到咧嗰间屋咧本来系平静嘅，系伏一声咧，佢唔系冒烟开始，系伏一声就已经着啦，即系咁明显爆炸啦。
1: 你插紧电嘅时候，突然间系爆炸咁啊，嘣一声，咁你所有嘢附近一有嘢拉着嘅，就烧落冚冚声噶啦。
0: 系咁啊，多伦多消防局嘅朋友就同大家讲，类似咁样嘅火灾系因为呢啲咁嘅新能源电单车吓、啊，因为喺充电嘅过程当中就导致到有呢个嘅火警咧，旧年同今年咧系一个好明显、好明显同埋好明显嘅上升嚟嘅。
1: 最麻烦系乜嘢呢？即系大家都系用紧锂电池嘅，所有嘅呢啲咁嘅电动单车都系嘅。咁但系因为原产地嘅问题咧，有啲电咧就可能有规管，有啲电咧系冇办法去规管，但系又唔知点解呢啲咁样即系要喺公路上面用嘅交通工具，好容易入到口嘅，又周围喺度卖，你都唔知道你自己买嗰部咧系唔系一个即系一架个电咧系合规格嘅一个单车咯。
0: 咁其实作为消费者好明显你会分别得出嘅就係嗰个价钱上面啦。係咪咁你諗下有規管嘅又要机呢度验证嗰度又要去调节咁样咁系咪个成本系会贵咗
1: 应该系
0: 㗎。只不然卖俾你嗰个嘅价钱梗系会高硬嘅啦但係无啦啦话俾你听啊何志宏买够电俾你啊70蚊啫咁样但係啊洛希大公司里面系卖緊700蚊嘅咁你就知道何志宏有几咁可靠啦。
1: 其实会唔会我系奸商根本上其实系84蚊搞电不过卖到700嚟啫。
0: 唔知道咁消防总长都讲紧嘅就系类似咁样嘅意外咧，咁真系好频繁啦，咁大家真系要留意。咁你真系要买呢啲车嘅时候咧，强烈建议大家真系揾啲系首先最基本有信誉嘅铺头啦，信誉系 S N。我呢度加拿大嚟㗎嘛买嘢梗係要讲售后服务㗎啦讲售后嘅保证啦假设有啲咩事假设行得太快嘅话
1: 回水
0: 係啦回水假设佢又唔喐嘅话咁
1: 回水
0: 冇错啦假设佢又太热嘅话
1: 回水
0: 假设佢飙汗嘅话
1: 回水
0: 冇错佢做唔做得到呢即係如果你即係以上四个回水嘅项目佢都能够 check 得到嘅话呢咁你呢个再考虑都未迟係咪
1: 係同埋我哋都要呢为返多伦多嘅消防员着想嘅因为实在有好多嘅火灾係可以避免你咪过去一段时间呢佢哋话自从2022年相关情况嘅火灾呢是飙升了 250%、即两倍几平时那些消防员是不需要咁频繁出动呢即是灌救这些火灾的。这个又烧那个又烧是因为你买了一些劣质的电动单车咯。
0: 系咁啊！大家要留意清楚，同埋因为你唔好谂住嗰啲点啊电动单车呢啲嘢咧，而好似好高门槛啊，好贵。其实头先系咁要 check 200多蚊经已有一部噶啦，唔系嗱，唔系话佢唔好，唔系话佢唔好，但系你要买平嘢，买得平就要买得正，你要自己识睇，识去理解到底你买紧啲乜嘢咯。
1: 你讲200多蚊，你真系试下走去俄麦啊，买一架咧有阿芭比啊，或者有 K-pop Demon Hunter 靓少少嘅单车俾。嗰啲小妹妹都要嚿几水啦，
0: 178-180咁上下，减价先
1: 嗰啲都要成200蚊，你俾多50蚊系自己可以行嘅，你都觉得有啲匪夷所思。究竟系之前嗰啲赚得夸张啊，定系话呢啲咧过分赚得少，系令到我哋有危险咧？
0: 咁啊嗱，以我嘅理解咧，好多朋友佢哋卖呢啲车咧，即系如果系系咪真系成架咁啤出嚟咧？唔系嘅，真系好似砌嗰啲叫做砌四驱车咁样咧，砌模型咁样咧。嗱呢度咧就系手把，嗰度就系脚踏，呢度咧就驳个电池，整到个摩打搞掂咁嗰啲嚟嘅。咁嗱呢个咁样嘅方法砌一架车出嚟，其实系可以好经济，成本可以好平，只要你识嘅话。
1: 系
0: 你识嘅，咁你话你唔识，你要买翻同样嘅嘢，即系类似咁样嘅嘢，你去一个不知名嘅地方，或者揾阿傻强帮你去砌嘅话咧，咁你就真系要谂清楚啦。傻强有冇真系有冇咁嘅预知能力？到底你买翻嚟嘅嘢顶掂唔掂当咧？又合唔合乎呢个安全嘅标准咧？
1: 傻强通常喺华强北嗰度嘅，所以呢个先至可能系危机嘅所在嚟嘅。
0: 而家问啦，
1: 咦？早知揾佢睇下有冇可以揾翻架平车先，
0: 唔系真系令人担心噶吓，因为类似咁样嘅嘢，已经就好明確嘅数字话俾大家听到，已经上升咗250%，仲有好多细细嗰啲咧，都冇报报到俾你听咧。讲真，冇咩头先系飙烟、漏水嗰啲有冇讲出嚟咧？冇，即系冇大意外嘅话，
1: 完全
0: 即系官府系唔会知道噶嘛。
1: 已经系惊动咗多伦多消防局，先至会有咁样嘅数字。咁同埋好担心系咩咧？即系锂电池其实喺我哋周围都会用到啦，电话啦、电动单车啦，甚至你话呢家好多时咧，所有嘅电子产品入面都有锂电池嘅。咁但系因为通常呢啲车点解会出现问题咧？佢通常都系标榜就系话续航能力强啦，短时间插电啦。你试下嗰嚿电，如果可能插三日嘅，慢慢去谷啲电入去，未必会谷爆佢噶。但系当你一快插，咪所有嘢有事咯。
0: 你试下话朝头早啊，九点零钟同我落去讲啊，嗱，我请你饮三杯咖啡。吓、啊，跟住你同我即刻出20段稿出嚟咁样，嗱落去唔即刻发火啊，即刻会爆炸，人体爆炸添啊！
1: 梗系，人体爆炸呢样嘢，人体话星空奇谈搞啊！
0: 烦一声啊，真系即刻同你发火，即系你要有咁高能量嘅电池，咁高性能嘅一啲咁嘅电动机器嘅话咧，佢真系要配套好完备，或者设计要好完善先得，唔系斋个价钱咯。即系大家奉劝大家，真系唔好净系斋睇个价钱啊！
1: 即系你最简单一样嘢，如果你睇翻个续航能力，即系代表。如果我哋用一个比喻，就系嗰个电池入面咧，即系当有几多粒米咁样啦，系咪先？你架电动车嘅可能系有100万粒米嘅，咁啊呢一啲电池咧可能系得1万粒米咁样，咁但系你同样要令到呢1万粒米可以系有足够嘅能量，你要俾翻足够嘅时间佢噶嘛？点解人哋嗰架电车讲紧净系话换个电池都要10万蚊，你嚿电池几廿蚊或者几百蚊搞掂？嗱，相对嗰个比例嚟讲。争都唔系争咁远嘅价钱啦，
0: 咁即系中间有啲嘢咯，咁大家就要自己去喺自行抉择同埋去理解
1: 关系啦。
0: 仲有，若果你真系你识得个首席工程师帮你砌咗一架车嘅话，你请你按佢嘅指示吓、啊，要点样插电，用啲乜嘢去插电，或者你自己买一个啊超级品牌嘅都好。如果中间有啲零件系啊，啲零件坏咗啊，充电器坏咗啊，要换个系好贵嘅。唔系啊，傻强又识帮我砌个充电机出嚟噶，好搞掂啊，好快脆噶咁嗰啲，咁你又自己谂清楚啦吓、啊，充电机都系另外一个致命嘅杀手嘅原因之一嚟噶。
1: 你讲个手直咧，即系照计我只手都直嘅，弯咗要睇骨科啦，
0: 我年纪大挛咗，我年纪大挛挛地，
1: 年纪大先挛嘅咩？
0: 年纪大挛咗啊，
1: 哦、
0: 年纪大直唔到啊，
1: 系唔系啊？
4: 火星英。

0: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1: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2月29日出发。

0: M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1: 边度有得睇呀？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2: 新嚟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3: 点啊？减价喎，减价你咪冲落去先，又优惠又剩喎。
4: 梗系啦，呢个世界梗系买平嘢啦，点会买贵嘢
3: 啊？呢个我真系唔去。
4: 系嗱，本身咧我仲谂住落去嘅，但系当你发觉呢个系有少少国仇家恨嘅问题，
3: 冇咁严重。
4: 有，
3: 我净系唔中意佢啫。
4: 你已经明白我系唔系都唔系五十一噶啦？你点解硬系叫我做五十一咧？
3: 首先要讲以下落嚟嘅内容，纯粹代表小弟何志宏同埋呢一个乐希先生嘅意见，并不代表控制员嘅立场。
4: 系，但我谂咧，其实佢已经喺我哋讲嘅时候咧，即刻喺度揿紧就系、是，咦，喂，啲机票抵呢期好似咧300多蚊有交易，飞落去，再加埋我只要攞个 passport 出嚟咧，去到系咪都攞 passport 噶啦？
3: 但系首先我真系要讲下，
4: 嗱，佢话未必噶，
3: 我要讲下我哋点解咁唔争气？呢句说话我系由做第一日做呢个节目开始到而家今时今日，又同你讲多一次，
4: 系
3: 我哋飞出去国外啲机票系平过我哋飞喺国内嗰度嘅。
4: 哇，真系、哦！
3: 你飞落去 New York， 唔好计佢而家做紧减价。是咪
4: 300多蚊咯、啊？
3: 300多蚊平起上嚟啊，够靓水可以来回添，系咪？
4: 系
3: 你试下飞去温哥华，
4: 嗱咁又唔可以咁讲，温哥华远啊嘛。
3: O、okay, K， 我飞
4: 满地可啊，一个钟头啊，
3: 满地可平均都两嚿，系咪先？点解咧？我出国、啊，
4: 我出国应该贵啲噶嘛？
3: 即系我个理，我概念系咁咯，
4: 绝对啱。
3: 你知道我系张活游嘅年代，我出国好噶，好大件事要着西装啊，梳靓个头噶啦嘛。
4: 你讲起出国着西装咧，我真系好多次我都好想着西装出国嘅。咁但系当你发觉运咗架飞机咁耐咧，唔好搞咯，到西装仲有其他嘢用啊。
3: 系我哋自己唔争气啊，定系我哋个成本真系要咁贵咧？不过都迟啲先再研究呢、這、一个。而家最紧要讲嘅就系 New York 嗰边嗰个旅游局咧。佢话讲到明嘅，由而家开始到到九月中咧，话到明系抢我哋安省朋友嘅旅游生意噶。
4: 喂，佢讲到咪叫 Northern Neighbor 啊嘛，北方嘅邻居，佢同我哋咧好睦邻嘅，所以你哋系我哋嘅邻居。你落到嚟的话咧，好多嘢都有着数。你要去睇歌舞剧有 discount， 去住某些酒店有 discount。8月18号，好快啫，两个礼拜后
3: 啊，
4: 到9月7号啊。呢、這个系谂得过嘅，咁仲要咧，有啲航空公司仲话提供特别嘅优惠，你飞去纽约九折噃，
3: 系嘛？
4: 通常出去出面食嘢，现金啊九折啫，买机票都有九折，
3: 机票就九折啦。佢就话先阿乐希先生提过嗰啲好几个唔同嗰啲景点啊，或者入场门票啊，佢话而家做特价到嗰个状态就好似加币美金一样咁样使，即系嗰个程度去到咁啊，差唔多时间咗20%、30%。
4: 你咁样令我谂起当日咧喺香港上去深圳嘅时候，有某些场所都系人民币同港纸咧平算，好鬼开心。
3: 开心啊！若果你真系打算喺呢两个星期之内咧，就准备去 New York 嗰边飞一转嘅话咧，其实系抵玩嘅。但系调翻转头，我想问一下啦，既然你哋有咁好嘅叫做策略啊，唔系冇错，讲做生意先。你想讲做生意，你想抢市场嘅，唔早啲讲。系嘛？你抢市场系临尾嗰两个礼拜先嚟抢啊？咁即系点抢咧？即系睇唔起我哋啫。
4: 佢唔系睇唔起啊！佢到临尾咧就话完结暑假，发觉咦盘数唔掂，
3: 唔够数。
4: 又发觉咧，其实睇翻啲过去数据咧，以前加拿大人好中意落去大苹果嗰度噶嘛，年年都喺入落到去纽约嗰度，又要睇呢个 Phantom of the Opera， 又要睇呢个 Les Miserables。今年发觉啲位吉晒嘅，因为佢哋最大嗰个咧。就喺度阿芝阿庄摩洛哥咁样，咁所以搞到我哋唔落去啊嘛。
3: 2019年嘅时候咧，咁我哋每年平均即系嚟自加拿大去 New York 喺呢个城市嗰度去探访啊、出游嘅朋友啊，大概有呢个嘅叫做100万人次左右度啦。咁啊，去到2026年最新嘅数字咧，升翻少少，但系最低咧落得翻80万左右，平均得翻80万咋。
4: 所以我发觉咧，佢成个嗰个计划咧，计起嚟啲数字嗱，既然个人数跌咗落去。少咗20%，得翻8折，咁你系咪应该所有优惠都系8折优惠，唔好净系得个9折啊？9折我又觉得唔好吸引咯、啊。你试下去到7折咧，我真系即刻喳喳谂啊！
3: 其实我系你咧，
4: 我都谂嘅。
3: 做生意最紧要大刀阔斧，最紧要。

0: 勇敢向前，你半价啦。
1: 嗱呢个
0: 系咪先？
1: 就咁，
0: 同唔同意？同意，应该咁样嚟、啊。
1: 反正依家我哋啲手机咧，都全部系落到去美国漫游，唔使钱嘅。喂，一于咁样啦，我同你同英哥齐齐喺嗰度开麦，
0: 系
1: 纽约直击，
0: 要申请嘅、啊，要喺直播室要开麦。除咗韓國之外，唔係度度得嘅喎。韓國批咗，
1: 四里八閉啦，去過韓國度開麥啦。
0: 沙飛堡啊，
1: 係咩？
0: 韓國啦，巴厘島係可以咁。
1: 但你唔係試過有一次去韓國做嘢嘅時候，你都
0: 我長途電話博過翻嚟十五分鐘啫嘛。
1: 哦、
0: 但如果長時間咁樣成個節目開麥，要有其他唔同嘅考慮，要配咗先得。
1: 寶寶翻咗嚟啦，
0: 係係。
1: 寶寶已經係加拿大一份子啦。
0: 我就話佢做一個成功嘅例子，可以長時間可以喺韓國開麥咯。
1: 係，
0: 但我哋
1: 呢個好困難，
0: 要重新申請。但係美國。而家嗰个嘅状态要审视一下嘅，应该。
1: 但系咁样申请申唔申请得切咧？嗱，话晒好快八月开始啦，你要入纸落去，仲要等呢个批嗰、那个批，即系讲紧我哋自己喺纽约开咪咧。我谂其实如果今日入纸，勉强八月中我哋都可以去 New York 嗰度咧。即系喺嗰度同大家直击报道嘅，
0: 咁啊嗱，我哋又唔系话叫你唔好去嘅，亦都冇得禁止你去嘅，或者你去咗之后咧，即系你落咗去 New York 玩或者买呢啲咁嘅 package 咧，就唔系 friend， 我哋冇咁讲，
1: 冇绝对冇，
0: 即系话俾你听，
1: 你预埋我可以谂一谂。
0: 咪真系唔得，你有个选择咯。如果你话真系成个暑假而家都系坐咗喺度嘅，或者系都仲未计划得到，唔知点啊吓。咁啊的而且确吓坐飞机落去啦，就冇揸车落去啦。
1: 其实有冇谂过搭火车落去咧？
0: 好耐噶，
1: 系啊，
0: 要注意坐几耐？
1: 因为好中意搭火车，但我知道咧，好似系凌晨六点钟开车，去到嗰度咧系夜晚七点钟啊嘛。你成日十二个钟头就喺个火车嗰度咯。
0: 十二个钟头咁少啫咩？
1: 系啊，差不多啦。
0: 咁啊，抵玩喎。
1: 系啊，但系其实都唔平噶。
0: 系
1: 相对于你自己揸车咧，其实系慢咗嘅。不过叫做嗰十二个钟头，你真系坐喺度喺度上网喺度睇风景咯。那个风景就系不断都系树草树草咯。
0: 如果有恐龙俾你睇，睇唔睇？
1: 恐龙边只恐龙先？嗱，如果好大嗰只咧，吓人嗰只咧，我就睇
0: 鬼鼠嗰只咧。
1: 鬼鼠嗰只我就梗系唔睇啦。
0: 不著有限，而家系减价货嚟噶嘛？不著有限，所以净系得鬼鼠。
1: 即系同啲有口才人咧开麦真系好唔同。恐龙都俾你讲咗三十秒嘅，
0: 鬼鬼鼠鼠嗰只。即系New York 好似阿英英先话斋咁啊，仲有好多嗱，英英啊最中意嗰啲咧就系、是、食得招积啊。买唔买嘢？佢都好少买嘢嘅，但系佢系要食得招积嘅，去得威水嗰啲，系啦，射得霹雳嗰啲嘅咁样，即系你落去食下嘢，又去真系行开下，都系一个选择嚟嘅。
1: 啊，纽约有咩城咧？我上一次去纽约，
0: 米芝莲咩嗰啲咯，好多我都喺嗰度噶嘛。
1: 系，同埋去曼克顿咯。我其实去纽约 OK 嘅，
0: 系，
1: 因为我有不少朋友住喺度，小学同学又有啦，中学同学又有啦，即系都好多年冇落过去，可以去人哋度黐下地方住下嘅。
0: 好，又到揭露年龄嘅时候啦，我最想试下喺呢个叫中央公园嗰度，因为何小姐啱啱睇完嗰个《Home Alone》啊嘛，咁佢记得个中央公园嗰度咧就有坏人噶嘛，等佢睇下，因为中央公园 Central Park 又会系点嘅咧咁。
1: 我反而谂住咧，真系出机场去到 New York 嗰个机场啦，有时未必去即系 JFK 噶嘛，通常喺加拿大飞去 New York 咧，一出到去咧就好似船头尺咁样 ，Jennifer 喺边度啊
0: ？Jennifer 冇做好耐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墨西沙加一个住宅泳池发生小童遇溺事件，救起之后情况危急，要送院抢救。急救人员表示，今早大约11点半接到911报告，说 Dundas Street West 和 Aaron Mills Parkway 附近发生泳池遇溺事件。出事现场的街道有大量前线救护人员和多部救护车、警车和消防车，其中一部救护车在鸣笛的警车陪同之下离开现场，暂时未有进一步资料。河顿区警方侦破区内历来最大宗人口贩运案，拘捕6个男女，拘捕9个男女，并且证实有12个女子被强迫从事性交易。警方去年9月接到一个受到性剥削的女性向警方举报，于是展开这个代号叫做游吟诗人的大规模调查，联同皮尔区和多伦多警队还有省警和安省刑事情报局合作调查。多局表示，犯罪集团涉嫌长期透过威逼欺骗和心理控制等等操控和剥削12个女受害人， 強迫他們從事性交易服務。當局今個月13號在大多倫多地區10個民居執行搜查令，檢獲三部林寶堅尼和平治等等的名貴房車，總值大約45萬元的高級珠寶、3萬元的現金和可卡因、大麻和芬太尼等等大批毒品。被捕的9個人年齡介乎26至74歲，被控85項罪名，包括操控犯罪組織、販運人口、洗黑錢、持械襲擊和恐嚇等等。警方不排除有其他受害人，呼籲知情人士或者受害人同當局聯絡，電話905-825-4747內線5241，亦都可以同滅罪線聯絡，電話1800-222-8477。加拿大競爭局表示，兩個約克區居民涉嫌經營一個假冒加拿大政府的護照申請網站，誤導公眾相信可以透過網上快速辦理或者續領加拿大護照，已經被警方控告多項罪名。涉案的網站以 Passport Online 和 Passport Express 名義運作，在2016至2020年期間，透過虛假和誤導的陳述，令公眾以為網站可以跟加拿大政府有關係，直接提供快速護照申請和續領服務。調查人員說，其實網站並非加拿大政府官方的網站，亦都沒辦法提供宣稱會加快辦理護照服務。約克區警方在7月22日拘捕兩個人，分別是公司持有人和經理姓名譯音王慧婷的女子，根據競爭法被控虛假或者誤導宣傳推廣服務、5000元以上詐騙和持有犯罪所得的罪名。聯邦移民部長迪亞布宣布，即日起所有符合資格的加拿大成年人都可以透過網上辦理護照續領，申請程序更加方便快捷。根據規定，申請人必須持有加拿大住址，上次領取護照的時候已經年滿16歲，或者最近一本護照在過去15年之內簽發，並且符合其他有關的資格。雖然可以網上申請，但是申請人仍然要前往商業攝影店拍攝合規格的護照照片，並且申請的時候上載電子版本。加拿大政府近年試行網上續領護照服務，但是之前每日申請名額上限2000宗，隨著系統全面開放，合資格的人士都可以使用服務，不再受每日的名額限制。美軍駐南韓的基地發生白輪洩漏事故，已經是完成處理，事件沒有造成傷亡。出事的美軍基地位於京畿道平澤市。駐韓美軍今天向當地警方和消防部門報告，說有彈頭發生化學物質洩漏，據報有兩枚白輪彈的彈頭出現白輪流出的情況。平澤市當局向附近居民發出短信，提醒避免接觸洩漏物質，並且要前往安全地點暫避。美軍之後向平澤市解釋，說洩漏的白輪早已經是稀釋了，對人體和環境造成的危害比較低。平澤市之後再發出短信解除疏散，事故已經在美軍基地之內完成處理，居民可以恢復正常生活。各位，這節新聞報道完了。
4: 突破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到下午4:0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嘅交通及天气消息。喺401嘅东行线 Young 嘅 Express 右边有交通事故，交通而家由的士会慢至到去 DVP， 再到林区嘅 Wesley 排至去西林。对面线嘅401西行线喺 Victoria Park 多车至到去 Dixon， 再喺 James Parkway 会慢至 Harry 25。404南行线由 Finch 缓慢至 DVP 的 Lawrence， 加德纳西行线方面由 Jarvis 排至去 Strong， 由 Parkland 缓慢至到去 QEW 的的士，再 Four Plan 排至到 Third Line。咁对面线嘅 QEW 东行线喺 Third Line 嘅位置右边线有交通事故啦，龙尾延伸至到 Walker's Line， 继续喺 QEW 嘅东行线由 Sagarbo 至的士都系略为多车。加德纳东行线方面由 Spadina 繁忙至 Jarvis， DVP 北行线啦，就由 Dundas 多车至 York Mills， 继而喺404嘅 Harry Seven 排至到去16街。天气方面，而家多普遍系天清嘅，部分地区有啲云层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59%，吹近30公里嘅西北风，阵风时速43公里，咁体感去到31度嘅感觉。预测今晚30%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咁听星期三就系比较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听26度，最低系16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你一家大细都鍾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4: 係呀，我朋友话要买返间俾仔女回流。
3: 依家係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4: Avella 係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6: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5: 包点咩先？
6: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5: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7: 恭喜恭喜，
8: 好开心啊，但是又烦紧要帮仔女找屋，要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是近我地方便照应嘛。
7: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ans Rosening Collection Rear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8: 边度有得睇啊？
7: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ans 展销中心揀返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1: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12: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13: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14: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12: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505。
15: Daddy，
16: 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15: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打机唔会断下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16: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15: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同埋我何志宏。

0: 4:11，何何志宏喺度，
1: 乐希喺度嘅，又同大家咧去做下呢个叫做年纪嘅呢一个测试啊，好容易知道咧，究竟你系属于边个年代嘅。如果你身
2: 我系 Gen C 嘅，
1: 系啊，我知啊，我系 Gen 唔知乜嘢咧，真系
2: 我系 C 嘅，真系 C 嘅
1: A B C 嘅 C 啊。
2: 师傅嘅，
1: 喂，你讲嘅呢个字咧，我成日都觉得好麻烦。我哋细个喺香港成日读 二 set 噶嘛，
2: 二 set 啊，
1: 你就同人讲咧 Z 咁样咧，你讲乜嘢咧？呢度啲人讲 C 噶嘛，但系 C 又要咬起啲牙齿 Z 咁样。
2: 而家系 Z 系咪
1: ？Z
2: 我喺呢度读 high school 嘅时候就话 Z，
1: 好劲喺呢度读 high school，
2: 跟住香港就系二 set，
1: 二 set 啦，
2: 二 set，
1: 二 set 嘅细佬咪三 set 咯，
2: 冇错啦。你好啱啊，冇问题啊。
1: 嗱，点解话查下大家年纪咧？当你细个嘅时候，你爸爸话你身痕咧，通常有两样嘢对付你嘅，
2: 系
1: 一咧就系鸡毛扫，
2: 系
1: 第二就系爽身粉。
2: 爽身粉以前梗系啦，靠晒佢啊！
1: 依家冇啦，依家你何小鸡嗰时有冇用爽身粉咧？都唔会用，
2: 已经唔用啦。
1: 但系仲有得卖噶噃。
2: 有。嗱，我最记得我细个帮其他表弟阿表妹，真系唔好意思，表哥真系同你换过片。我最记得初初我玩公仔嘅啫。
1: 阿表弟唔介意。你咁样讲咗阿表妹以后好难嫁人嘅。
2: 表妹喺香港，
1: 系
2: 所以唔紧要，
1: 唔好俾人知道表妹边个。咁佢换过片喎。
2: 我细个系玩公仔嘅啫嘛。咁到有个真嘅出咗嚟嘅时候，志宏又俾你试下啦。
1: 你玩芭比定玩阿 Ken 咧？
2: 唔知咩公仔嚟嘅。
1: 总之公仔都换片嘅咩？
2: 有
1: 哇，
2: 咩公仔都换片噶，哪怕佢系大笨象好恐龙都好，都可以着片嘅。咁我细个系玩呢啲啦，
1: 冇嘢，
2: 攞条毛巾就话扮片啊，帮佢入片啊，咁嗰啲啦。
1: 好劲喎！嗰陣時細個咧，真係唔知點解我哋嘅學習能力係在於，如果你仲係用尿布啦，你見完人哋去接完個尿布咧，攞攞塊布出嚟咧，去接翻一模一樣，去綁喺個公仔嗰度。
2: 梗係啦，綁啊！
1: 喂，咁你试啫，
2: 唔
1: 系你咪真系要揾个扣针扣出嚟啊？
2: 唔系扣噶，我记得睇下先，嗰、那个年代系尿布啦，总之接到个长方形厚厚地咁样就可以摆咗喺应该要防止渗漏嘅地方啦。
1: 系，
2: 跟住你点样可以维持固定佢咧？用条橡筋嘅咋？
1: 哇，
2: 系做衫嗰啲橡筋，唔系嗰啲绑食物嗰啲，
1: 记住
2: 橡筋
1: 玩嘅啫，
2: 系啦，
1: 对住个人我哋唔会用橡筋嘅。
2: 唔系啊，以前真系用橡筋噶，
1: 做
2: 衫嗰啲橡筋，譬如你个裤头嗰啲橡筋裤头，
1: 我仲有呢啲
2: 系嗰啲橡筋啊，
1: 哇，
2: 系嗰啲橡筋系好长嗰条一条橡筋咁样，系咁样去箍住一个肚腩嗰度，咁就话哦得啦，唔跌啦，咪走噶啦。
1: 无论系呢啲布嘅橡筋或者大笨象嗰条筋都好长，
2: 又披露咗一个年龄层啦。嗰啲系真系上世纪唔知咩年代嘅时候嗰啲咁惨啊。总之嗱，我记得嘅就话换片啦，帮表弟表妹换片啦，咁真
1: 系讲表弟好啦，阿表妹点样嫁人啊？真系
2: 哦，表弟，表妹唔好介意啊。
1: 系啦，
2: 咁跟住
1: 可唔可以揾下工程部嘅同事 send 翻条声，特登俾翻表妹听？
2: 咁应该系我阿嫲嚟啊，嗱，你系抹咗佢，抹干净，咁先至会爆翻个片嘅。嗱，抹完之后未得噶，搵下爽身粉，你都有噶嘛？咁样，仲要有一个毛毛球啊，记唔记得？
1: 系
2: 毛毛球沾染咗一啲嗰啲爽身粉，
1: 剥啲什么爽身粉？
2: 系啦，跟住印
1: 剥落去嗰度
2: 印。印啊印啊，
1: 卜卜卜 B O B，
2: 啊卜
1: 卜，
2: 我真系个卜字，你个发音可
1: 唔可以手边卜落嚟
2: ？OK OK， 卜，总之我用个印字咧，一印嘅时候印到周围都系嗰啲爽身粉飞到周围都系，哇好靓啊！咁嗰啲，
1: 下次
2: 就嗰个年代咯。我细都有用，即系做到我啲表弟嘅年代都仲有用，但系到何小鸡就已经冇啦，早几年已经冇咗。
1: 虽然出面系有爽身粉卖，咁但呢个除咗话咧见证爽身粉同 B B 用系咩？年代之外咧，亦都睇下你点样去称呼嗰个品牌。
2: 但要讲清楚，
1: 装生噶嘛，
2: 系啊系啊。
1: 依家唔知点解突然间呢十年八年咧，连佢哋都将个中文译名改做强生啊嘛。
2: 哦，呢个一个点啦，另外一个重点嘅就系咧，真正我哋以前元祖认识开嗰只装生洗嗰唔洗粉，装生爽生粉
1: 系
2: 嘛？嗰、那个品牌呢一、這个咁嘅造型，其实好耐以前已经冇咗噶啦。
1: 嗯，
2: 因为俾人哋发现咗使用佢嗰个嘅叫做爽身粉嘅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极高嘅致癌机会啊嘛。
1: 系，话佢有石棉喺入面啊嘛。
2: 跟住就已经去改配方啦。
1: 嗯，
2: 用过另外一个品牌再推出啦。咁但系之后嗰个销路咧，都好似我本人开咗三晚通宵之后就是、一蹶不振嘅。
1: 唔好咁讲，其实仲有啲人买，只不过就系唔知点解我哋识嘅人入面咧就冇人用。
2: 冇啦，
1: 真系冇。咁但系又，我又想问下啦，因为我都唔记得咗我 即系喺我家族入面嗰啲小朋友咧，
2: 你冇帮换片？
1: 喂，我有帮佢哋换片，咁但系都个个都大过何小鸡啦。其实佢哋 B B 嘅时候，咁佢哋个身都要干噶嘛，用啲咩整干佢咧？嗱，爽身粉就要等佢哋干，唔好湿立立立次次嘅啫。
2: 系啊，而家唔用噶啦，而家用啲好高级噶啦，搽 cream 噶啦。
1: 哦，
2: 譬如你话真系嗰啲啊，经常潮湿嘅地方，佢搽一只嗰啲嗱，我呢个系我自己个人经验就吓，你自己自行抉择。用嗰只叫 sudo cream 啊嘛，即系好似薄薄一针牛油咁样噶。咁啊搽上去之后，咁啊又可以
1: 佢就好干爽，
2: 有
1: 佢又唔会痕啦。
2: 系啦，防敏感。系咯，类似咁样嘅嘢咯。
1: 听你咁讲，一个 cream 咁多功能，都应该所费不菲噶啦。
2: 贵过爽身粉
1: 哦，
2: 贵少少。
1: 咁但系呢个爽身粉，你要买系你嘅选择。咁但系最主要上见到咧，打咗咁多年官司，因为呢个致癌嘅危机，最终咧强生亦都话愿意用$55亿咧去和解接近70,000宗嘅诉讼。哇，即系每一宗咪赔好多。70,000宗啫，
2: 系噶，
1: 你除翻起嚟55亿除70,000，真系唔知点啊，七得个七。
2: 但系你有冇单据先？
1: 咁你有用
2: 单据咧？
1: 我最惊系乜嘢咧？告亲嗰啲其实都可能真系已经系癌症嘅病患者，所以变咗你用钱同埋健康嚟去衡量，我宁愿我有健康好过攞呢嚿钱啊。
2: 系咁啊！以前佢哋嗰个爽身粉嘅配方咧，就你话斋啦，用咗好多嗰啲吓嗰啲化学品啊、石棉啊咁样捞捞埋埋一堆，跟住就话可以做。到佢提供嘅效果咁样，咁但系卒之就发觉咗对身体又系有呢个长远嘅影响啦。后屘我咪讲紧佢改咗另外改咗个品牌名，同样嘅包装都系我心谂，即系如果你变开你改开嘅话，点解唔改埋个樽？佢依然都用翻嗰个樽，
1: 系啦。
2: 不过啲字啊，
1: 系
2: 啲字啊，啲细节啊，品牌名称啊，用另外一个品牌去出啫嘛。但系佢用翻同样嘅嘢，我心谂嗱，你系想人嚟记得翻你系呢一个品牌啊，定系一个？全新嘅产品咧，我唔明白佢嗰个做法。但系总之之后咧，佢仲有呢个产品推出嘅，但系已经唔系之前嗰个配方啦，
1: 少咗好多人用咯。
2: 而家用嗰啲咧，而家佢都仲有得卖嘅，用嘅配方咧就系用呢个粟米淀粉去做出嚟嘅。
1: 系咁，所以变咗你睇下，即系虽然时代唔同咗啦，小朋友都要干爽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因为之前用嗰个配方，令到大家对于爽身粉呢样嘢有咗一个咧，即系唔好嘅形象，就算话改到好健康，个小朋友系用嘅时候香喷喷，又唔会有任何敏感嘅，但系大家知道有第啲产品作为父母，你宁愿俾多10-20蚊学你用嗰啲咩
2: sugar cream
1: 系啊
2: ，sugar cream，
1: 我宁愿用啲 cream， 起码唔使等个小朋友有任何嘅危机咯。
2: 系喂，但我想问系有另外一个嗰个爽身粉嘅用法嘅，
1: 系
2: 你有冇用过啊？嗱，唔系你 B B 啊，你大个都用过其实。
1: 你唔好讲半斤八两入面嗰啲客人嗰啲啊，
2: 唔系你嗰阵剪头发。剪完头发之后咧，阿姐或者阿叔咧，例牌要扫一啲，又用你个卜系嘛？用嗰个毛毛球咧，又去印下条颈嗰度。
1: 记得啊，呢啲美丽嘅岁月，我仲要出街剪头发嘅时候啊，居然15蚊洗剪吹啊，真系
2: 系嘛？喺街边喺、啊、我喺街边档嗰度剪咧，嗰、那个阿姐咧，嗰啲叫姨姨嘅系嘛？咁啊，佢例牌剪完之后就嗱香香，同你晒搽啲爽身粉香香，好靓啦咁样。
1: 嗰时冇钱买古龙水啊，
2: 仲要
1: 话靠嗰啲啊，
2: 仲好靓啦咁
1: 啊，好正啊！阿姐同你洗完剪完之后，仲同你吹埋啲。
2: 死唔死做一辑节目啫，披露晒我哋过去嘅历史出嚟，
1: 但你讲咗个美丽嘅岁月，我仲可以出去出面剪头发啦，
2: 卜卜唔系卜卜
1: 卜卜卜卜。

0: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1: 哪个新盘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中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话说 Auntie Doris 是雅阁的蛋糕师傅，还是高手那只，但是他的仔却喜欢吃外面那些不知名而且又好贵的日式芝士蛋糕。为抢回仔的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的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的芝士蛋糕了。雅阁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的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4: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5: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6: Tim Hortons 你最中意食咩咧？
7: 哇！
6: 除咗嗰杯咖啡，唔讲咖啡，咖啡就大家都系要精神食粮。
7: 苏格鲁
6: 系咩嚟嘅？
7: 苏格鲁系个 donut， 好似以前香港啲糖圈咁样嘅。
6: 哦，
7: 虽然你睇嚟咧好多砂糖喺面，你以为好肥啦，或者好甜、好高糖分啦，但系其实你相对于 honey dip 咧，佢系染咗啲砂糖喺面啫嘛。其实佢唔系好多糖嘅都。
6: 我过去呢两年就染咗个坏习惯嘅，
7: 乜嘢咧
6: ？Boston cream。
7: 哇、哦！呢、這个
6: 即系食亲都系呢一只嘅，
7: 一见到都谂起沈殿霞啫，
6: 即系独孤一味嘅，始终喺嗰度。但系最近我有个新嘅喜好，
7: 嗯，
6: 嗰、那个我唔全名正名我唔记得咗，系 coconut 乜乜乜乜，系最近出嘅啫。
7: coconut 乜乜乜
6: 系啦，但系嗰个嘢咧，嗰、那个
7: 等我问一下先，我有 friend 喺嗰度做啊。喂，你有个咩 coconut 乜乜乜系乜嘢嚟噶？
6: 我哋问问问佢。
7: 系啦，
6: 总之个 donut 上面咧铺咗好多干嗰啲嘅椰丝碎咧，
7: 哦，我知边个，
6: 再加埋少少糖粉啊、糖霜嗰啲，哦，好几正啊，嗰个我觉得。
7: 哇，椰丝其实是健康嘅，
6: 即系最嗰个嘅重点系有啲似鸡尾包。
7: 嗯，
6: 鸡尾包嗰里边嗰个馅就铺咗上去冬甩嗰个面。
7: 你讲紧呢样嘢，佢啱啱咧出葡挞嘅时候咧，哇，慕名而至。我帮衬咗啊！首先第一样嘢，佢成两个六毫几咧，相对于我平时喺其他地方，
6: 所以咪我
7: 见
6: 到
7: 个
6: 初大个利是咩？两个几一个葡挞，
7: 系。但系最麻烦系乜嘢咧？因为下昼3点钟至去
6: 啊，系
7: 嗰个葡挞咧，已经系唔知系凌晨咧，仲早过阳光早晨开咪嘅时候整喺度。个葡挞冻嘅，
6: 佢已经整装待发咗成晚噶啦，
7: 系已经完全你食落去发觉嗰啲蛋浆嘅质感咧，又同我哋平时喺港式嘅面包店咧买呢个葡挞唔同啦。
6: 佢仲有冇做啊？
7: 仲有，
6: 仲有。
7: 系乜、哦、即系嗱，首先呢个葡挞仲有做啦，整葡挞嗰个叔叔都应该仲有做嘅，所以佢冇改善到。
6: 仲系风继续吹，第一句我劝你早点归去，真系
7: 系要讲风继续吹。
6: 唔系佢个葡挞真系唔得，
7: 已经40几年前。
6: 但系
7: 留翻卢永亨
6: 嗱，嚟紧我见到咧，佢嚟紧有个新嘅 menu 咧，佢就话会出呢个 Harry Potter 系列咧。我又真系想试下，虽然嗱佢，
7: 我都明白嘅。你嘅青春嘅时候咧，就去睇 Harry Potter 嘅。
6: 唔关事，正所谓我买咗佢嗰套碟咧，我未睇过。
7: 买嚟储点啊？用嚟储啊？你屋企有冇机可以播到？
6: 我有。
7: 你仲有啊？
6: 有。
7: 冇出声啊！
6: 我个 PS 3嘛，都仲可以睇到 Blu-ray 噶。
7: 我早排买咗 CD 啊，我几辛苦先至喺电台入面揾到个 CD 机，可以将佢啊变成咗一啲可以喺个车度听到嘅 format 啦。
6: 哦，嗱咁啊，但系总之你嗰个 CD 你自己花嘅自己搞，但系咧 Tim Holland 咧佢话佢会出一个叫做 Harry Potter 嘅 Donut 系列，呢、這个我想试下，因为嗱见到佢嗰啲蓝色啦、绿色啦、红色啦、黄色嗰个表面咧，我觉得几过瘾咯，咩味道真系未讲晒啦。
7: 同埋最紧要咧，佢唔会卖得贵啊嘛，佢呢个叫做同 Harry Potter 嘅联成，第一可以吸引到咧所有 Harry Potter 嘅粉丝啦，佢连嗰、那个。donut 盒咧都特登做咗出嚟，真系我谂下下次
6: 那个宝箱
7: 系
6: 嘛，
7: 系啦，即系佢八月中意出咧，即系到出嘅时候，可唔可以同个哥哥讲嗱嗱，嗰啲 donut 咧，你用个纸袋同我装住佢，嗰、那个盒咧你就唔好摆啲 donut 落去啦。
6: 你试下买个 Timbits 咧，有埋顶帽送俾你添啊！
7: 我初头以为系啊高达嗰个波子啊，系我从
6: 又披露咗你年龄啦，
7: 系啊，我
6: Harry Potter 同埋高达都起码争廿年，你又讲出來。
7: 高达依家仲出紧嘅，我一定系八十年代嘅。
6: 好，呢、這个叫做 Harry Potter 嘅Tim Holland 嘅系列咧，将佢八月中先出吓，但系今日我都可以继续去整翻个Boston Cream 先。
7: 系，我咧揾个 Sugar Loop 好啲嘅，
6: 葡挞差唔多，
7: 冇搞冇搞，葡挞去揾。
6: 听日翻嚟再玩个 ，See you。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咸美顿有人驾驶货车逃避警方追捕的时候，同警车相撞，同埋撞埋建筑物，结果被捕。温省运输厅长萨卡利亚表明，省府会继续推进多伦多中央岛机场扩建计划。中国外长王毅表示，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国愿意继续努力促进全球发展，解决不平衡的问题。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嚟到7月28号星期二的财经脉搏，我是黎伟杰。电话线上请来 Raymond James 的关锦麟。 Harry 你好。
10: 哎呀，黎伟杰你好。
9: 美股今朝早微跌，但是主板最后可以暴升的。另外加股就继续 有不错表现。见到今天的能源板块是继续有调整的。至于 AI 股的重磅股是平稳，但是见到一些二三线的科技股就受到追捧。反映市场是什么心态呢？
10: 系啊，咁啊，大家今日睇到啦，先头咧比较执得比较残啲嗰啲软件股啊，例如咧就Salesforce 啊，嗰啲以前都系蓝筹嘅，但系你咁样跌法咧，跌咗咁多咧，咁就都已经变咗系二线股啦。咁啊 ，Salesforce 啊，例如 Microsoft 啊，咁啊，仲有就系 even 都即系话近皮全佢守紧嗰啲 Oracle 啊，咁啊就咧都系即系都有追捧嘅。咁顯示咗咩呢？咁其實顯示咗呢，即係大家資金呢，即係話呢喺呢啲咁熱炒嘅 AI 股啊，雖然大家明白㗎，記憶半導體記憶體肯定係繼續係當炒㗎，不過問題呢就唔可以日日都去炒呢啲嘅。咁啊亦都估值呢亦都真係唔輕啊，而家咁暫時呢，即係暫時資金肯定唔會追入去呢啲嘢住㗎啦。咁啊但係有即係你都見到咧，資金咧亦都係即係都仲係中意個市場嘅，咁就咧都唔會走嘅。咁所以咧咪就開始就揾翻一啲咧比較咧比較先前啊，即係抵買啲啊，即係跌咗咁多啦嘛，抵買啲又叫做唔係話 concept 太差嘅嚟做咯。咁都係睇好呢啲股份咧，最終嚟講係個盈利可以 turn around 嘅。咁其實咧就呢啲咁嘅股份咧，總之資金而家咧即係唔再追嗰啲熱炒嘅，追翻啲二三線啊。或者是落後的股，明顯就見到大家對後市的盈利都是看好的，這個第一個心態來的。第二就是 就幾大都買啲平啲嘅，咁就因為咧，就算佢唔係一定係揸好長啊，咁就係最終嚟講咧，如果真係升上去嘅話咧，嗰度馬上咧將佢哋將來有機會套咗佢之後，跟住可以咧又可以轉翻去其他佢哋中意嘅板塊裏邊嘅，咁呢個經常咧都係咁做嘅，咁顯示咗咧就其實咧暫時嚟講咧。今日見到嗰啲嘢唔係升得好急，咁但係你明顯見到啦，今朝咧真係想繼續壓低佢嘅，結果咧就咧即係主要嘅，尋日跌嗰啲咧，今朝都低開嘅，但係咧見到中午嗰陣全部拎倒升翻嘅，咁明顯睇到咧即係市場上咧即係做淡啲嗰班咧，就暫時嚟講都唔敢太過積極住，因為咧條件未成熟嘅，我覺得咁啊，即係未係可以有條件執得佢好低住嘅。咁暫時因為大家見到啦，盈利真係始終嚟講咧，盈利大部分都似樣嘅，真係咁。只不過你期望太高，就變咗就係盈利好都好啦。咁你都係咧，因為之前已經支股價升咗上嚟，已經支付咗個期望喺裏邊啊嘛。咁所以變咗咧，而家今日你見到咧，依排都係嘅，好多咧做得好嘅股票咧，一學公佈之後咧就係跌少少嘅。咁啊，亦都係顯示咗咧，即係暫時嚟講咧，嗰個 expectation 先度 set 得太高，暫時要透透嘅時候咯。所以我覺得而家咧，現階段咧，暫時咧都喺度做緊個 consolidation 喺度透緊。咁啊。最落后嘅机会，咁啊落后唔代表佢一定好質素，咁其实始终嚟讲咧，因为好質素嗰啲都系太贵啦嘛，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都见到咧资金仍然对后市有信心，咁啊就暂时唔会亢奋住嘅，咁呢个嘢系一个理性嘅 market 嚟嘅，咁啊所以暂时我觉得暂时咁嘅表现咧，应该系可以大家放心啲嘅，如果继续持有嗰啲，我觉得应该继续持有住，唔好抌住嘅，因为咧。因为落咗一阵落嚟嘅话咧，咁暂时睇一睇佢下一步点走先啦。暂时嚟讲，睇唔到咩大跌嘅可能嘅噃。
9: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10: OK， 好，拜拜。
9: 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连续第二日创收市新高，系报35,749点，升咗181点。道琼斯指数系报52,747点，升咗53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4,876点，跌咗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28点，上升15点。纽约九月期油报79.26美元，跌咗3.35美元，跌幅系4.1%。纽约期金就报4,038.7美元，下跌38.3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91美仙，上升0.06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1: 27岁年轻人大卫先天失去右前臂，他利用积木拼砌全球首创功能性移植，缔造健力士世界纪录，从被欺凌走到世界舞台，缺陷造就毅力与成功。大卫积木移植的设计理念启发多国工程师、医疗人员与残障人士。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2: AM1430 交通速递，
13: 下午的4:36由 Alex 刘子涛报到最新时的交通消息。在401的东行线的士断断续续至到去 Leslie， 再 Wesley 排至去西林。西行线方面，留意在 Harry 25的位置右边的路膊现在有交通事故影响的交通，现在是由 Victoria Park 一路多车至 Dixon， 再的士缓慢至410，再 James Parkway 排至去 Harry 25的意外位置。西营街南行线交通由 Finch 牌至到去 DVP 的 Lawrence， 加顿西行线方面由 Jarvis 至 Strong Park Long 至到去的士都是比较多车的。至于对面线的 QEW 加顿东行线组合，在 Walker's Line 的事故终于都清理好了，交通仍然都是 Walker's Line 牌至到 Third Line， 继续去 Ontario 多车至的士，然后 Spadina 繁忙至到去 Jarvis。DVP 北行线方面，由 Dundas 缓慢至到 York Mills， 继而在404的 High 7排至到去16街。400的北行线都请留意，在 Major Mac 的 Ram 线中线受阻，另外北面的地区 Mapleville 的左边线都有交通事故，导致400的北行线首先是 Shepard 缓慢至 Lansdowne， 之后是 Major Mackenzie 和 Mapleville 都是略为多车的。咁对面线嘅400南行线咧，喺 Aurora Road 两条右线受阻，交通嗰度系稍微阻滞之外，跟住 Shepherd 繁忙至到去401。另外403嘅东行线 Winston Churchill Ram 线仍然都是巴士阻挡噶。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AM 1430，天气速递。
13: 多伦多嘅天气比较多云为主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59%，吹紧30公里嘅西北风，阵风时速43公里，咁睇紧去到31度感觉。 预测今晚三成机会有骤雨同埋密云嘅，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咁即系星期三咧，就系比较系好天嘅，喺日头时分就系少少云层咁啦。听日星期三最高气温26度，最低系16度。呢一节嘅一四三零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4: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15: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14: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chemist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Pine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15: 边度有得睇啊？
1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Alchemist World East Alden Grand Pine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16: 新鲜美高级饼店为庆祝成立40周年，隆重推出全新香甜粟米摊，金黄松脆嘅牛油摊皮配上鲜甜粟米粒及香浓芝士，新鲜即焗，外脆内软，每一口都充满浓郁芝士香与粟米天然甜味，香气四日，令人一试爱上。由7月25日至7月31日，为期一周，半价推出，筹集顾客多年嚟嘅爱戴与支持，香甜粟米摊限时半价优惠，每位顾客每次限购6个，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17: 你一家大细都中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18: 系啊！我朋友话要买翻间俾仔女回流。
17: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18: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
2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0: 我是 Louis 贾斯朗。

0: 嚟啦，4:41又嚟个特别版啦。今日咧系进击陈皮生活圈。好嘛，
1: 多谢，
2: 仲要有100分添，
0: 仲有100分添，
1: 我都唔记得咗我中药名啊！
0: 你中药名系
1: 唔记得咗啦，上次
2: 夏枯草定咩嘅？
0: 唔系百击啊？
1: 咩话？
0: 百击啊？
1: 唔系记得咗啦，
2: 杜仲啊，好似
1: 毒系咩？
0: 又变咗杜仲，
2: 类似咁样嘅，即系唔系成日食嗰啲嚟噶。
0: 员工是但啦，正式介绍下自己先，我系陈定邦。
2: Hello， 我系 Joyce，
1: 我系邓佩恩。
0: 哇，多谢晒，好忙喎、啊！你今日由朝到晚都吓，
1: 唔系我见好似几得闲嘅，过嚟坐下咯，
0: 倾下偈啊，
1: 倾下偈咯，系啊，
0: 讲下心事啊，
1: 嗰啲啦，
0: 玩下咁样啦，
1: 系咯。
0: 你知道我哋每日有两条大题目噶啦。就梗系埋你啦，靠晒！
1: 哎呀，真系有阵时候我都想加入讨论噶，唯有就
2: 可以噶
1: 放 break 嗰啲时间先，又话答两嘴咁样
0: 咋？唔系佢每日都同我哋研究啲答案，呢个系真事嚟噶。咁我就心谂，既然你都咁中意研究，不如加埋一加多把口啫嘛，有几难咧？系咪先？
1: 唔难啊！
0: 哎，多谢晒你帮手啊！另外今日嘅特别版好犀利嘅，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咧，有好嘢介绍俾大家，因为我哋收到一个特别嘅情报咧。话如果而家咧你想上台搵个电话计划嘅话咧，有好嘢。呢、这个时候咧，我哋有请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先，有Brotherh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嘅代表 Nelson， 你好啊。
3: 系 ，Hello， 各位主持，各位听众，你哋好啊。
0: 咁啊，同我哋介绍一下 Brotherhood Mobile 嘅 Bell Monster Mobile 先啦。
3: 好啊，首先就好快介绍翻我哋公司先。
1: 嗯。
3: 咁我哋就系 Bell Monster Mobile，Bell 嘅华人指定代理。是 Bell 的门子，用的是 Bell 5G 网络，铺头就在士嘉堡 Warden 及 Finch by the Woodmore 的二楼公共图书馆隔离，那我们就没有其他分店的。
2: 亦都不需要落楼下的嘛，直接在楼上的嘛。
0: 我收到一个特报啊，特别的消息，现在计划已经是很夸张了，30元已经很划算了，但你们呢不单止是30元之外，还有其他很多的神秘特别优惠，今个礼拜来袭系咪啊？
3: 系啦，冇错。咁介绍翻先。咁呢个星期咧，我哋就会做多几日嘅暑假特别优惠啊。咁、
1: 嗯、
3: 最平就有30元一个月，60G 嘅本地无限流量。咁呢个就系全加拿大任打任讲，包埋无限短信噶啦。咁如果你要去美国嘅话咧，就有40元一个月，无限数据任你用啊。咁包括美国、墨西哥嘅漫游，咁即系话你去到美国同埋墨西哥都随时可以用到。咁喺嗰度打返嚟加拿大都一样得嘅，同埋免费嘅，另外仲送27个国家无限长途电话。咁嚟緊呢个就犀利啦，50元一个月亦都係无限数据流量任你用，包括全球65个国家嘅漫游。咁你去到香港啊、内地同埋其他亚洲、欧洲嘅国家都用到，啱晒成日鍾意去周围去嘅老友机。真系未试过咁平嘅。
2: 喂，呢、這个其实系咪特登冲住我嚟噶？因为我而家就系睇紧 eSIM 啊嘛，我下个礼拜就去旅行咧。我发觉原来去嚟欧洲啊嗰啲，我净系买一个 eSIM 卡，一个礼拜都讲紧20-30元，仲要有限噶嘛。你而家系50元无限啊嘛。
3: 系啦，冇错啦，系啦，任用嘅。
0: 数据咧，数据包几多？
3: 数据都系任用噶啦。
0: 任用
3: 系啊，数据都任用。
2: 即系离我离咪离远少少先，因为
0: 你转 plan 啦，直头
2: 转唔转得切先？我如果而家整嘅话，
3: 冇问题。
2: 即系我唔使去包。会唔会而家直接
3: 过嚟揾我哋就得嘅啦？同埋咧，依一个记住，依三个优惠都系用 Bell 嘅5G 网络，冇合约，冇开台费嘅。咁其实新旧客户都得嘅，用紧 Virgin Plus 或者 Lucky Mobile 嘅朋友咧，都一样可以帮你升级到 Bell 嘅。咁就直接打俾我哋中文专线，同埋直接落嚟铺头揾我哋。
2: 即系我而家直接过嚟喺隔篱揾你啦。但如果听众嘅话，就要打俾你嘅。咁电话系乜嘢啊？
3: 系啦，讲一次电话先，就系6476169，六四七六一六九二二九嘅。
0: 另外嗰50元嗰个真系好有兴趣啦，全球基本上大部分国家都打到啦。譬如你去欧洲嘅时候就可以免费长途啦，去旅行嘅时候。
3: 系。
0: 你头先讲嘅话，香港啊国内咧呢件真系劲事嚟嘅，即系譬如有时我突然间行下街，想见到啲嘢，话俾我啲亲戚听啦，搵我啲屋企人嘅时候咧，就真系直接谂都唔使谂，就揿去打电话俾佢，喂，我帮你搵到咩啦？嗰啲
3: 系啊，冇错，冇错。系啊，
0: 咁你哋嘅无限上网真系好夸张啦，系咪？
3: 系，
0: 即系已经系，譬如除非我用到好多好多千激咁样先计啦，但基本上你已经系任用去到边度都可以，去到边度都上网。
3: 系啦，冇错啦。
0: 哇，呢、這个好夸张！电话方面咧咩选择啊？
3: 系咯，电话公电话一样有优惠嘅，咁最平嘅手机同埋包埋个计划咧，就有我哋 Samsung Galaxy A17，每一个月只不过系39.9元。两年计划，两年之内系两年之后唔使还机嘅。 咁如果旗艦啲嘅咧，就有我哋 Google Pixel 10 Pro， 一樣係連埋手機連埋嘅計劃，兩年合約，兩年之後唔使還機嘅，都只不過係80蚊一個月啫。
0: 正啊，唔使還機呢個係最正
2: 嘅。80蚊嘅話，即係我而家可以話送俾我老公，跟住我就 keep 個電話 ，keep 埋個 plan， 兩年之後話送俾佢，因為唔使還翻俾佢啊嘛。
0: 兩年之後送俾佢，跟住用夠兩年之後送俾佢。
2: 我用咗兩年之後送俾佢，咁佢又唔知噶嘛。其實已經係包咗嘅。咁但係除咗你話家居之外，其實商業都有不同的優惠的，是吧？
3: 是的，没错啦。如果你商业的话，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做到这个家居上网啦。
0: 是。
3: 家居上网其实就用着我们最快最新的 WiFi 7无限光纤上网。但是因为每一个地址给到的优惠都有少少不同。咁唔同嘅大厦住宅啊，或者一啲特别嘅地址，我哋都可以做到好平嘅。咁所以就麻烦大家就可以打电话啦、WhatsApp 啊或者短信个地址俾我哋 check 咗先。咁同埋我哋亦都係啦，提到有做埋呢个商业地址嘅优惠嘅。所以就唔好等啦，即刻 WhatsApp 同埋打俾我哋嘅中文专线啦，讲多次 647-616-9229。
0: 或者而家我听到呢个广播亲身去你搵你转 plan 都得㗎喇，可。
3: 係啦，冇错。
0: 咁再同我哋重复一下 Brotherwood More Band One Star Mobile 嘅地址。
3: 好啊，咁我哋就係 Brotherwood More Bell Monster Mobile， 就喺 Brotherwood More 士嘉堡 Warden 及 Finch 嘅西北角，地址係2900 Warden Avenue， Brotherwood More 嘅二楼公共图书馆隔离，咁就唔使落楼下㗎啦，同埋我哋冇其他分店嘅，咁所有优惠到而家都开始咗㗎啦，所以就唔使等㗎啦，即刻落嚟搵我哋就得㗎啦。
0: 好，唔該晒 Nelson， 麻烦你放工等埋我喎。
3: 好，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一定一定。
0: 好，唔該，拜拜。
3: 拜拜。
4: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5: 记得8月1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kfield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8月1号来 Markfield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之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夹 McCowan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6: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 SSR， 每周154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五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七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三号的林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唔做 follow 啊，皆因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今日 KOL 仍然系我 Joyce 同大家分享下近排发生嘅无奈事件嘅，因为咧我迟啲就会去旅行啦，咁我就会去英国啊同埋 Paris 嗰边嘅，咁我不。

0: 好咗，
1: 卖咗俾人啊嘛，
2: 卖咗啦，应该法国咁热，
1: 系啊，而家人抢冷气啊嘛，卖俾人咯。
0: 我唔知佢卖咗坏咗定系咩事，总之佢就冇嘅。咁我就 send 个 message 问下 Airbnb 究竟旧嘢去咗边啦。佢就话哦系啊，啱啱而家
1: 哇系啊，
0: 系佢真系
1: 个市抢紧啊嘛。
0: Oh yes 啊，
2: 哦你知道好多因素嘅，而家经济状况啦，
1: 冷气都分几个状态嘅。首先咧，要安装，要插电啦，系咪？
0: 因为我话知，咦，我见到我之前个 listing 嗰度有写 AC， 但系而家唔见咗。跟住佢真系 ，Oh yes， 因为咧，个 AC 因为之前嗰个 heat wave 咧劲得滞，佢坏咗，咁所以佢就拎咗出嚟啦。咁但系 anyways， 我都 cancel 咗，佢冇话整到啊，我已经转咗。
1: 相信你走之前可能有一两日咧，我哋 OK 整翻。
2: 系啦，佢有冇啲咩补偿方案先？会唔会请一班
0: 某
1: 寄包
0: 护士？
1: 唔系寄包曲奇饼俾你。
0: 冇啦，
2: 佢包冰俾你系咪？
0: 你就想佢乜都冇，咁我 anyway 我都 cancel 咗。咁但系我就担心我第时都会有呢类型嘅事情发生啦，所以我就睇一睇 Airbnb 其实佢个 policy 究竟系点样写嘅咧。嗱，原来佢话咧，房东系的而且确系有权更改佢自己嘅设施嘅，只不过系希望房东改咗啲设施之后系要话翻俾客人听。咁如果客人系觉得哇你攞走咗呢样嘢嘅话，我唔想要啦，系可以要求取消嘅，就算你冇 book 到嗰个 free cancellation，
1: 咁呢个房东唔啱啦，佢冇通知你，
0: 系啊，
1: 佢都知道你 book 咗，
0: 系啊，但系我嗰 part 我唔知啦，因为我已经 cancel 咗啦，咁我就再睇嘅时候咧，咁原来咧酒店都系有类似咁嘅嘢嘅，例如当你话想带小朋友去嗰个酒店，主要系去嗰个游泳池咁计嘅。发觉去到嘅时候，如果游泳池咁啱嗰日系闩咗门，波波池都冇嘅，
1: 仲要加条上滑梯，问你怕未？
0: 如果佢咁样有少少唔同嘅，我諗我或者 OK， 大家讲嘅係游泳池冇咗、波波池冇埋嘅情形之下，你又可以做乜嘢呢？嗱，酒店嘅话呢，通常呢佢可能係俾返啲 credit 你啦，或者可能睇下有冇第二啲嘢做到，
1: 有
0: 或者
1: 俾个果盘你。
0: 但係佢个重点就係、是、你嚟我哋个地方主打係諗住瞓觉啊，定係主打去个游泳池先？
1: 游泳池。
0: 因为係啦。唔系啊，佢真系有咁分噶，
2: 水底有啲喷射啲柱嗰啲喺度，喺度捽喺度喷下。
1: 我练浮水浮慢啊，你理得我？
0: 唔系，你突然间用个捽字，我唔知你喺水底捽啲乜嘢，开始有啲惊。但系佢真系咁样讲嘅，如果你主打系其实瞓觉。只不過如果有得游水嘅係一個 optional 嘅話咧，咁就通常俾翻少少 credit 你嘅啫。但係如果你直情明知嗰個地方可能係主打係游水嘅，去到居然冇，咁其實咧佢係應該要全數俾翻錢你嘅。咁所以佢哋就教啦，當你 book 嘅時候咧，你點都好，人哋咪好多時有嗰個咩special instruction 啊，你今日係 birthday 嘅定係 anniversary 嘅，寫埋有你冇你嘅話咧，哦係個 family trip 嚟嘅，我想帶個小朋友去游水，想帶佢唔知可能食 buffet 有。佢有啲乜嘢设施就写埋落去，因为当真系有事发生嘅时候，你就可以 screenshot 翻。嗱，我讲明噶，我特登去嗰度就系为咗一个 family gathering， 就系为咗游水。你冇咗个游水，变波波池都唔代表我想要噶嘛。咁就算我想玩波波池，你都要照样俾翻一个 credit 我，或者可能咧要退翻钱俾我嘅。
2: 咁你今次系咪都坚持继续 Airbnb 咧？
0: 我仍然坚持 Airbnb， 因为我哋个屋企个 dynamic 系有少少特别咧。我哋系七个人。但系如果我 book 酒店嘅话，我要可能要 book 四间房、啊，
1: 但系四张床
0: 唔系啊，因为我有老人家又有小朋友啊嘛，咁、我冇理由 book 四间房就好贵。但系如果我 Airbnb 嘅话，其实我就可以喺同一间屋檐之下住，就会平好多嘅。
1: 即系你话保障自己去旅行之前咧 ，book 呢啲嘢上网咧，写篇论文俾佢先。
0: 咁啦，
1: 有咩 e-book 之后咧，就拎翻篇论文出嚟。
0: 唔系佢真系有讲，
2: 成卷纸抌落地下，嗱我写咗噶，
1: 你冇厕纸有冇搞错啊？咁样。
2: 我要求有67格噶嗰度，
1: 我45格，
0: 可能等一啲生意越嚟越难做啲。但我真系试过有一次，佢系话自己有 sauna 嘅，亦都有个 washing machine。去到之后就首先 sauna 坏咗，之后原来连 washing machine 都坏埋，
2: 有啫嘛，佢冇话 work 喎。
1: 我卖车俾你架车未必行得到噶嘛。
0: 邓欣麟唔应该做主持，佢应该做律师。佢入错行。
1: 诶，咪住，嗰个 sauna 有佢啦。洗衣机点计一条数？佢俾翻啲咩你？俾翻部洗衣机你？
0: 唔系，佢原先话可以帮我调去第二间房嘅，因为佢 系好大型嗰啲 resort， 佢有好多间房。但系之后谂下谂下唔搞啦，我搬咗过去，我要搬晒所有嘢。咁佢最后就系、当俾一半钱就算数啦。
1: 嗱，一半就 OK。
0: OK， 咁、我又。

0: 自己洗翻啲衫啦。
1: 生果盘我就唔唱。
0: 我自己洗翻啲衫啦，
2: 有钱就公道啲嘅，咁啊实际啲，大家唔使拗嘛。
1: 唔系，如果俾翻十蚊八蚊，我又唔要咯，我同你拗咯。如果俾一半钱咁就 OK 嘅。
2: 咁啊 OK 啊，咁佢都几公道啊。
0: OK 嘅，所以有时 book 之前咧都要睇清楚佢所有嘅 listing 咧，咁就冇问题啦。
3: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啦！
4: 哪个新盘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5: AM 1430天气速递，
6: 当地嘅天气都还好嘅，室外气温26度，咁部分地区有啲云啦，咁啊吹紧28公里嘅西北风，阵风时速43公里，体感去到31度嘅感觉。咁今晚咧就30%机会骤雨同埋雷暴嘅，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咁听星期三咧就系全日非常好天啦，有时候有少少云咁嘅，最高气温26度，最低系16度。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401嘅西行先喺 Highway 25嘅右边路膊仍然有坏咗货柜车阻挡，交通由 Victoria Park 至到去 Dixon 的士至410同埋 James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系略为多车噶。咁401嘅东行先就的士断断续续至到去 DVP 转接位，再到林区个 Wesley 排至到去4林。404南行线由 French 缓慢至 DVP 的 Lawrence， 加特纳西行线和 QW 的西行线组合分别就是 Jarvis 至 Strong， Park Lawn 至的士和 Fortland 至 Dirtline 都是比较多车慢驶的。咁对面线嘅 QW 东行线咧，喺 Dirtline 嘅事故终于都清理好，不过交通仍然都由 Walkers 繁忙至 Dirtline， 继续去 Ontario 牌子去的士。市中心方面啦，就由 Spadina 多车至到 Jarvis。DVP 北行线方面，就由 Dundas 缓慢至 York Mills， 继而喺404嘅 Harry Seven 牌子到去16街。咁至于400嘅北行线喺 Shepherd 亦都系缓慢至 Lansdowne 嘅，而喺 Major Mackenzie 嘅 Ram 线中线仍然有坏车阻住。另外，同样都系400嘅北行线啦。在 Maplefield 的左边线都有交通事故受影响，所以在 Major Mackenzie 和 Maplefield 都是略为多车的。这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8: 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5: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夏美顿一个54岁男子驾驶一部相信是偷来的 U 河货车逃避警方追捕的时候，同警车相撞和撞埋建筑物，结果被捕。警方表示，今日凌晨大约1:40左右，一个警员在 Main Street East 和 Glendale Avenue 附近发现一部 U 河货车，警员进行查牌，显示是一部失车。多部警车随即赶到，有人开住货车逃走，几乎撞到一个警员，之后撞到三部有标记的警车，再撞入附近一座住宅建筑物。警方人员拘捕货车司机，警方未有公布男子的姓名。他被控的罪名是包括持有价值超过5000元犯罪所得财物、危险驾驶、用武器袭击警员，以及在被禁止驾驶期间开车。河顿区警方表示，就一个女子报称上个月两度被人性侵犯的案件，拘捕一个25岁的网约车司机，告他两项性侵罪，还押等候保释聆讯。当局表示，那个成年女子较早时候报案说，在6月16日星期二下午5点过后，在 Burlington 高 transit 火车站南面停车场，被一个男子接近和搭讪，期间被对方性侵犯。事主立即离开，但是被疑犯尾随至到附近一个的商业设施再度性侵。警方说，调查之后确定疑犯身份，刚刚过去星期日拘捕了他，叫做 Mandeep Singh， 25岁，多伦多居民，任职 Uber 网约车司机，暂时起诉两项性侵罪，正在调查他有没有涉及更多类似的案件，发图呼吁提供资料。多伦多警方 今日就大约四年前一宗华裔枪杀案公布最新闭路电视片段和疑犯的模拟图像，呼吁市民协助追查。警方表示，史家堡华裔商人黄丁平在2022年11月12号傍晚被人枪杀，地点是 Midland Avenue 及 Passmore 的一个商场停车场。警方到场的时候发现31岁的黄丁平中枪倒卧车内，当场证实死亡。警方相信一个男子走近汽车开枪是有针对性的袭击。警方透露，有目击者近日提供疑犯外貌资料，完成疑犯的模拟画像，并且公开案发前一日拍到疑犯在附近步行的闭路电视片段。警方说，疑犯惯用左手，步姿亦都是具有明显的特征。负责调查案件的凶案组人员表示，希望公布图像和片段有助公众认出疑犯，将他绳之于法。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联络多伦多警队凶案组，或者向灭罪热线提供线索。安省运输厅长萨卡利亚表明，省府会继续推进多伦多中央岛机场的扩建计划。渥太华上个周末表示，不支持这个机场扩建跑道去容纳喷射机的打算。联邦运输部长麦金农表示，当局在公众咨询里面收到大约87,000份回应，有87%反对这样做，于是决定专注现有加强安全的工程，不会采纳损害公共空间的计划。萨卡利亚批评联邦政府向少数边缘群体屈服，又形容计划对安省北部医疗联系和东部交通需求十分重要，又警告说总理卡尼的做法会妨碍大型基建。萨卡利亚就表示，省府无意废除早前强制征用中央岛机场土地的法例。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昨日向市议会提出紧急动议，要求省府归还有关土地，但是萨卡利亚强调省府不会退缩，会促请联邦政府重新考虑方案。中国外长王毅表示，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国愿意继续努力促进全球发展，解决不平衡的问题。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致辞的时候表示，在目前国际形势之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的时代意义更加明显，各国要继续坚定推进全球发展的倡议，以及和联合国发展议程连接，共同创造美好的将来。王毅又说，中国会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发展中的国家的福祉，继续向发展中的国家提供更多资源，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各位，这次新闻报完了。
4: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0: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11: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的蒸味小炒镬气真是超劲爆，在多伦多出晒名的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10: 冬季登。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2: 连腌煎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11: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1430交通速递，
1: 下午5:07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节嘅交通情况。喺城一嘅西行线留意翻 Harry 25嘅右边路膊仍然就坏咗货柜车阻挡嘅。交通喺西行线由 Victoria Park 至 Dixon 的士至410同埋 James Hall Parkway 至 Harry 25都系比较多车慢驶噶。咁东行线方面就由的士断断续续至 DVP 转接位，再到林区嘅 Wesley 牌至对四林。404南行線由 Finch 牌至到 Lawrence， 加特納西行線由 Jarvis 至 Strong Park 朗至的士，同埋喺 QEW 嘅 Four Plan 至 Third Line 都係略為多車。咁對面線嘅 QEW 加特納東行線亦都見到車龍係由 Walkers 至到 Third Line、Huon Terrell 至的士、Spadina 至 Jarvis 都係非常多車噶。另外 DVP 北行線咧，車龍就由 Dundas 緩慢至到去 York Mills， 繼而喺404嘅 Harry Seven 牌至到去16街。400嘅北行線由 Shepherd 緩慢至 Lansdowne， 另外喺 Major Mackenzie 嘅中線受阻，而喺 Mapleville 嘅左邊線都有交通事故，敬請留意啦。咁至於400嘅南行線喺 Aurora Road 兩條右線受阻嘅，交通喺400嘅南行線除咗 Aurora Road 要比較慢細之外，繼續係 Shepherd 緩慢至到去401。呢就係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2: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0: AM1430 天气速递。
1: 天气方面，而家当到普遍咧都系比较有云嘅，室外气温26度，咁啊相对湿度59%，吹紧30公里嘅西北风，阵风时速43公里啊。睇紧而家去到31度嘅感觉，又比较系潮湿嘅。今晚咧30%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咁听星期三咪就比较好天翻啲啦，日头时候咧有少少云咁样啦。听星期三最高气温26度，最低系16度。呢一节嘅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新之美高级饼店为庆祝成立40周年，隆重推出全新香甜粟米挞，金黄松脆的牛油挞皮配上鲜甜粟米粒及香浓芝士，新鲜即焗，外脆内软，每一口都充满浓郁芝士香与粟米天然甜味，香气四溢，令人一试爱上。由7月25日至7月31日为期1周，半价推出，筹集顾客多年嚟嘅爱戴与支持，香甜粟米挞限时半价优惠，每位顾客每次限购6个，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想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屋，机会嚟啦！
4: 边个新盘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5点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13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8: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4: 今日五点钟威化的题目咧，就系摆咗上我哋进击陈皮朱古力嘅面书专业嗰度，有两条题目先玩咗威化嘅题目先啦，亦都唔该晒我哋有关嘅人士嘅内部方面咧，有 graphic 啊，有 po 上去啊，我哋牵涉咗动员咗都十几廿人嗰个团队啦，系啊，咁啊再加埋我哋度桥嗰班友另外一班人啦，
8: 第二个 team 嚟噶嘛嗰、
4: 那个，系啦，我哋好大 team 人噶嘛，咁啊，今日嘅题目咧就经过我哋开会之后决定咗。
8: 嗯，
4: 有一个调查报告，日本出咗嚟嘅，关于旅客嘅，净系讲白饭啫。一阵间话俾你听，点解佢哋调查净系讲白饭啦？个日本旅客嘅白饭消费量嘅排行榜，究竟系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嘅人咧系 number one 嘅咧 ？A 越南人 ，B 美国人 ，C 中国人。牌面方面好易估啦，牌面。
8: 梗系米国人啦、
4: 啊。吓、啊，佢中意食饭嘅咩？
8: 米国人
4: 米饭，哦米。
8: 系
4: 哇，食之奇才啊！哇，真系好犀利啊！真系。
8: It is true 喺日本个汉字里面，佢哋讲美国系读米国噶嘛？我估系米国人咯。
4: 你估米国人？
8: 系啊。咁我觉得讲咩都啱嘅。
4: 显然意见嘅应该系中国人，中国人食白饭噶嘛？
8: 但系去到日本，如果我都唔食啦，特登食第二啲嘢啦，我都食惯咯，日日都食开咁，
9: 食到咩拉面啊？
8: 即系平时我都食开饭嘅，到期时我梗系唔食，但系食过第二样嘢啊嘛。
4: 诶，讲拉面咧，呢、這个另外佢有啲题外话嘅数字嘅。根据呢个报告咧，就系、是、日本农林水产省嘅一个最新调查报告啦。佢话台湾同埋香港旅客咧，有 97.8% 去日本系一定食拉面嘅。
8: 嗯，
4: 有冇咁嘅同感啊？
8: 梗系有啦，
4: 一定要试呢嘢。
8: 梗系要啦，最地道噶嘛，梗系要试啦。佢即系讲到话间间拉面都咁好食，咁系梗系要试啦。
4: 喂，但我根据经验就真的。嗱，我去嗰啲游客区。有啲 food court 嘅，咁嗰啲重味啲噶啦，咁但系都好食嘅，咁但系点样重味化咧，就真系好重味啦。咁另外街头嗰啲咧，
8: 越嚟越远啦，而家讲
4: 唔系，我又唔想讲到佢有啲师傅喺里边啦，
8: 有阵时
4: 会落师傅噶嘛，咁、
8: 嗯、
4: 但系我又嗰阵时冇细心研究过究竟里边系咩成分啦，但系总之劲味啦，但系都好食嘅。另外咪街头有好多铺头，有只公仔喺门口，有个白猪骨汤底嗰只拉面喺日本好出名嘅。反而邓欣冇食过、
8: 啊、
4: 你去日本去嚟做咩
8: 我住
4: 你
8: 同
4: 我同你住同一区喎，上次去旅游嘅时候，
8: 我去过两次。
9: 你净系去波波池唔得噶，你
8: 我净系去过两次咋？我反而食咖喱饭咯，去到
4: 咖喱饭正、
8: 嗯、
4: 再时咧，
8: 我通常一定系去食刺身噶啦。嗱，呢个就系香港人必定要去试嘅，因为咧我哋成日啲女士都话好饭，饭好肥嘅，唔食咁多饭啊，
4: 碳水啊，
8: 咁样咁，但系
9: 我食咗之后，我食唔到第二样嘢啊嘛，
8: 啱啊，
9: 咁梗系留翻啲 quota 食啲我食唔到嘅嘢啦，
8: 自助餐嘅态度嚟噶嘛，
9: 咁系。
4: 而家唔知加到咩价位，我记得我五六年前去嘅时候，啲刺身都好抵食，系即系周街行到嗰啲啦，系讲紧2000+ yen，讲紧。3000 yen到，
9: 我净觉得我上次去日本好似个土豪嘅感觉，系、真系好平。我哋甚至乎系就算食碗拉面，系加咗面底，当然唔使俾 tips， 唔使俾剩啦，都系5+加幣。跟住我哋开始后背系应该食多几碗嘅。
4: 加底日文系乜嘢
9: 啊？加底 discount，
8: 唔知喎、
9: 啊。
4: 咁你点加佢底啊？
9: 佢张纸写噶嘛，
8: 按图识字噶嘛，去到系嘛？
4: 系
8: 啊。
9: 但跟住我发觉嗰度嗰个柱咧，佢系食完碗拉面之后攞嗰个汤再倒碗饭落去再食。
4: 哦，系啊，日本系咁食噶。
9: 原来食得，
4: 但你又根据另外啲报道话咧，原来有个谣传话日本食汤面一定要饮晒汤有礼貌啊嘛。但佢又讲翻咧，有好多而家日本通嗰啲拍片上网嗰啲咧，佢话其实日本人冇呢个习俗噶。佢其实你唔使饮晒个汤。
8: 其实系卡通片呃咗我哋系嘛？应该
4: 都可能系
8: 系嘛？
4: 咁至于日本
8: 越南粉可以饮晒汤。
4: 越南粉你得咩？
8: 我可以饮晒汤，
4: 使唔使加碗白饭？
8: 唔使。
4: 反而越南粉我想加碗白饭。我觉得越南汤底加白饭好好食噶。
8: 系啊，啲、牛嘅精髓喺个汤里边啊！
9: 我净系饮嘅就唔会加饭。下次可以试下。其实越南
8: 越南粉有卖饭，系都系。
4: 我哋食饭目的都系为咗饱啫。
9: 咁我一直系饱到滞，已经食咗成碗面之后再加碗饭。
4: 搵次试下，加少少饭落去咧，我包你一试难忘。系嗰种好味化咧，咁、
8: 啊、
4: 当然啦，日本拉面汤底加饭都好食嘅。
8: 嗯，
4: 不过讲翻日本政府点解咧，佢要计你哋食米饭嘅游客嘅量咧？佢因为以前预测稻米嘅供求咧，系冇将日本游客计算在内嘅。咁所以喺令和期间咧，曾经出现嗰个叫令和米荒。 因为佢计错数，冇计到游客，原来食咗咁多白米，咁变咗净系本地嘅供应量嘅时候，佢计咗死啦，唔够米，点算好咧？
9: 唔记得咗咁多游客入嚟，佢冇谂过，
8: 要专食饭嘅添，
4: 千算万算，
8: 算漏咗美国人。
4: 但系一个好聪明嘅人走出嚟，其实唔系，你咪计漏咗游客嚟，咦系？咁啊，2025年开始正式将日本旅客白米消费量纳入个全国稻米供应预测当中啦，以提高呢个精准度嘅。好啦，开估啦，旅客平均每人每晚我讲紧食用咧，拉匀嚟计570克白饭，相等于大概4碗到每人啦。咁边一个国家嘅地区方面咧，系排行榜系 number one to three 嘅咧？头先嗰三个答案里边，三个都上榜嘅。第三位咧，其实系中国旅客546克。第二位米国客565克，第一位原来越南客，越南人咧系食到718克，成为咗榜首，每晚食到哇701克，500几克已经4碗饭，即系成5碗几，
9: 5碗几、哦，
4: 拉匀，
9: 哇！
4: 即系可能有啲人特别劲啲嘅，
9: 但系一晚就算拉匀都好，你朝头早8点开始食到夜晚，5碗饭嗰度，
4: 即系有班人豪食咯，
9: 又食咗10碗。咦，但系话好似话有啲地方系可以俾你无限添饭噶嘛，系咪有咁
4: 样？有，而家日本咪好兴嘅就炸咗嘅牛扒，跟住摆上块啊，摆喺个炉端烧咁上下嘢咧。
9: 咁高可以咁样添饭？我喺呢度食嗰啲又系同一样嘅嘢，冇得添饭嘅，点解？因为呢度唔系日本咯。哦，
4: 哇哇，答得相当之好喎，解答咗我心里边多年嘅智慧老人计波波前之后，因为呢度冇日本咯。
8: 我应该冇错啊，但我知道日本某一啲嘢，就算可能系啲肉啊，即系牛肉嘅话，佢可以俾你加饭嘅。但问题你点食咁多碗饭啊？你加下加咪啲牛肉越嚟越少噶嘛？咁你咪净系食紧白饭，你捞唔到个汁噶咯。
9: 但系会唔会日本嗰啲餐嘅份量其实唔系真系想象中咁大份咧？
4: 啲饭
8: 佢而家计紧照4碗啦，佢唔理你大碗定
9: 小碗咁样啫。
4: 唔系佢碗浅啲嘅，即系相比我哋食和菜嗰个心底碗。
9: 唔系出街食和菜，系一中菜馆。
8: 你突然之间咁讲，我又唔同。我上次去日本嘅时候，我食任食拉面啦，有间嘢可以食拉面。我食到一个地步，个导游出嚟同我讲：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咁食？我哋日本其实唔系食咁多嘢咧，你食到我哋冇晒啲碗。原来佢哋好中意系你食晒之后，佢先帮你收碗啊。佢话而家厨房冇晒啲碗俾你攞晒，
9: 上车啦，走啦，早食。
8: 佢话你唔得咁样嘅。
4: 反而我知道佢食到人哋赶咧，佢食咗几多碗喎？
9: 你一齐创举嚟，
4: 系咯，系一个纪录嚟。
9: 你会上榜嘅喎，人哋嗰啲名人墙系有你张相嘅，到时
4: 系黑色嘅，我哋俗称叫黑名单。喂，讲翻香港先，香港旅客咧，原来食得米饭系食得14个地区统计里边咧最少嘅468克嘅白饭，咁都食到2碗几啦，468克嚟讲，咁都属于少嘅。咁根据轻微嘅统计啦，点解嗱？基本上你又去日本食嘢都系食鱼生啊，或者套餐嗰啲啦，或者食个丼咁先计啦。啊，一个丼系平均多过你一碗白饭嘅。咁我估计咧，点解香港人特别食得少饭咧？唔系因为我哋唔食饭，而系因为可能你对日本山长水远咧，其他地区人可能觉得要食寿司啊、饭团啊、手卷啊等等啦、啊。香港人可能系咪专攻沙司米咧刺身咧？
9: 一定系啊，
8: 会系咯。头
9: 先
4: 系啦，咁所以变咗我哋嘅饭量会平均嚟讲会少翻啲啲咯。
10: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2: 记得8月1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喺 Mark Fillmore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8月1日嚟 Mark Fillmore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之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夹 McCowan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3: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9: 冇咗哈利的日子，我哋不如都照样讲翻啲哈利波特嘅嘢啦。阿力哥今日唔喺度啊嘛，阿斯哈力啊，
4: 哦，
9: 哈利啊嘛，你唔记得咗佢英文名啊？
4: 力哥都唔叫声，
9: 你力哥都唔叫声，
4: 哈利，
8: 哈利冇嚟礼貌真系。
9: 佢嘅爱唔喺度啊，今日
4: 即刻个 grade downgrade 咗，
9: 系 sorry
4: 系啦，原本嘅黄牛级数噶，而家级数低，
9: 黄牛刺身嗰只添啊嘛，
4: 系
9: 嗱咁唔紧要嘅，因为我哋而家咧 Tim Horton 咧，佢都同呢个 Harry Potter 联成嘅，咁就去到8月12号开始就有一个特别版嘅 Donut， 全部就系因为佢 Harry Potter 咪有四个学校咁样嘅，佢咪当自己
8: 四个学院
9: 啦，咁佢就会有四个唔同嘅 Donut， 咁分别咧就系呢个士多啤梨嘅 cheesecake 啦，呢个开心果朱古力蓝莓，同埋咧呢个系柠檬嗰个蛋白霜啊。嗰、那個 lemon meringue 嘅，咁就有四個味嘅，
8: 代表咗四個學院嘅顏色啊嘛。
9: 係啦，咁跟住咧，佢仲醒到咧，就嗰個杯咧，就係如果你未倒嘢落去嘅時候，就應該一個顏色啦。到你倒咗凍飲嘅時候咧，你就應該會知道自己去咗邊個學院啦。
4: 咪先，咪先，
9: 佢係咁樣寫嘅。
4: 你話 donut 定係個杯嘢飲啊？
9: 東力還東力，而家杯嘢嗰個杯咧，就係會變色嘅。當佢遇到凍嘅時候，就會變色啦。
4: 嗱 ，donut 一件事啦
9: ，donut 一件事，
4: 四個派系嘅 donut 啦，
9: 四個派
4: 顏色啦，
9: 四個顏色。
4: 咁但係杯方面咧，係飲嘅杯啊，定
9: 凍飲？
4: 咁係特別版嚟嘅，
9: 特別版嚟嘅，
4: 即係一倒落去會變色嘅。
9: 係啦，
4: 咁咪賣貴啲咯，咪
9: 當然啦，
8: 一定要啊。
9: 咁佢連嗰、那個嗰、那個 timber 咧，佢都做咗一個特別款嘅 timber 仔嘅。佢你咪知佢話佢嗰個入邊嗰度咧，咪大家喺度飛咁樣要追住嗰個金波嘅，
8: 哦金探子。
9: 係啦，咁佢嗰個 timber 咧就係做呢一個金探子，入邊咧係有嗰啲我自憎嗰啲 caramel 嗰啲糖。
8: 點解啊？
9: 好流啊，又、
8: 哦、
9: 又黐牙嗰啲。
8: 想講人就黐牙啊嘛。
9: 係啦，但佢就做呢、這個。佢仲要做埋有一个系可以装住 Timber 嗰个兜兜，呢、欸這个我想买啦，我俾你睇张相靓唔靓？
8: 吸引啊！
4: 诶，望过先知，
8: 好靓啊，
9: 真系靓噶。
8: 而家即刻去啦，我唔系
9: 未未得噶，8月12号开始。咁因为其实咧 ，Harry Potter 讲紧25周年啊嘛。
4: 呢、這个直头系佢画搵坐扫把飞嚟飞去追个金波，有一对翼嗰个
8: Quidditch 啊嘛，佢哋玩嗰个游戏叫 Quidditch 啊嘛。
4: 嗯 ，OK。
9: 我已经谂住将呢个。
8: 系嘛？好似系啊，我冇记错，值100分噶嘛，即系捉到呢个就值100分。
9: 哦、类似咁样嘅，唔记得佢 exactly 几多分啦，但系佢有咁样嗰、那个游戏咁样玩嘅。咁、哦、呢个我应该我会买嘅。咁其实咧，而家就系头先都讲啦 ，Harry Potter 就系呢个25周年啦。除咗呢个 Tim Horton 之外咧，佢仲会拣某一啲指定嘅铺头喺呢个28号嗰时咧，佢直情会做一个嗰啲系咪冷知识啊？大家喺度玩游戏啦，睇下你知系啦 ，Trivia 嗰啲，睇下你对。Harry Potter 有几认识嘅？
4: 喺边度玩啊？
9: 某啲指定嘅铺头 ，Tim Horton 某啲 participate 嘅 store 嗰度可以玩嘅。
4: 喺 Tim 仔玩问大游戏，
9: 耶！
4: 请唔请 MC 咧？
9: 我想玩啊，虽然我唔系好熟，
4: 我唔想玩，我想做 MC。
8: 我想去观摩下，我未试过啊！
9: 一齐啊，
8: 好啊！
9: 虽然我完全唔识，但我买住杯嘢饮睇你哋玩。
8: 嗱，你至起码都要买几杯啦，因为头先话你冻，摆咗冻饮落去，你先知咩颜色啊嘛。咁如果想凑齐四隻，咁你要走匀全部，睇下自己嘛走几间啦。好似你嗰次凑嗰啲咩乐园，
9: 但我谂你都未必知自己嗰个杯系咩嘢杯啦。我谂系类似盲盒嗰啲
8: 咯，盲杯嚟。
9: 可能有成十几廿杯都中系中唔到。
4: 佢同一箱可能全部同样色噶。
8: 系啦，大家拆解到啦，个心法就系咁样啊。
4: 系咯，咁上下。
8: 一批批噶。
9: 咁当然
4: 咁，但系点解要庆祝 Harry Potter
9: 25周年啊？
4: 哦，系咩？
9: 系啊。
4: 但系又冇新戏。
9: 未有冇新
8: 完啊嘛，做完啊嘛，
9: 啲仔仔都大个晒，好难拍过
4: 嘅咩？
9: 你想，但系你会唔会睇啊？如果佢真系重拍翻，或者可能讲翻啲咩前传啊、后传啊嗰啲嘅，
4: 睇到甩咗，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噶啦。
9: 嗱，唔紧要，
4: Harry Potter
9: 你甩咗唔紧要，
4: 有古巨基啊嘛。讲中文嘅 Harry Potter 睇过未？
9: 喂，
8: 好啊
9: ，Cineplex 咧会喺8月28号嗰阵时咧，开始播翻第一个单元啦，一路就去做翻8日嘅话咧，就可以一齐睇翻呢8集嘅 Harry Potter 啦。
4: 8集咁多噶？
9: 8集噶，咁同埋
4: 电视剧咁啊变咗。
9: 同埋咧，佢最重要咧就系佢会播埋呢个12分钟之前从来未播过呢个幕后花絮嘅。
4: 幕后花即系成龙嗰啲跌亲嗰啲啊？
9: 系啊系啊系啊嗰
4: 啲啊。
9: 咁波波点样追啊
8: ？NG 嗰啲系啊。
9: 喂 ，Harry Potter
4: 由头买个飞，即系又要入场睇啊嘛。
8: 佢系每晚啊，我以为系成晚添。
9: 应该系啦，因为佢话由八月28号
4: 咪睇到晕咗。
9: 我真系要有啲人做马拉松噶嘛。
8: 系啊，成晚。
9: 所以其实我而家暂时未知会去我头先啱啱去个 Cineplex 嗰度，佢未 po 上去嘅。所以我有理由怀疑佢一系就每日播一个，因为啱啱就系八日，一系就连续八日每日播足晒。
4: 咪惨我翻工。
9: 其实我都唔同嘅，当你有兴趣嘅时候，你又同啲志同道合嘅又。O K 嘅个感觉
8: 系啊，大定被铺佢哋着晒啲 jammies 啊入去噶嘛，除咗佢啲夜间马拉松嗰啲、哦，
4: 即系懒系舒服咁样啦。
8: 梗系要懒系舒服，我仲要成个人摊晒后边咁睇。
9: 嗰啲 V I P 嚟噶咯，去到嗰啲。
4: 咁有冇特别套餐啊？有冇啲咩 Harry Potter 炮谷啊嗰啲？
9: 佢冇讲啦。呢、這个可能要到期
8: 魔法棒啦，唔知道会唔会有呢
4: 我最想要知魔法棒。
9: 我想着住件衫去睇，如果系
4: 唔得，会隐形啊！唔见咗你，咁咪唔使买飞咯，
9: 咦，你又啱噃。
8: 以前我记得喺香港有一间服装店系曾经做过一次联成嘅，又系哈利波特嘅联成。咁佢嗰阵时就出，好似出 polo shirt 咁样咯，又系四间校院。四间院校系啦，唔同颜色，
4: 即
8: 系
4: 有领嗰啲啊，
8: 系有领。跟住之后嗰啲人咪储啊，再储颈巾咁样咯，佢成套装备咁样咯。
4: 嗯，都几好玩、啊，
8: 都几好玩、啊。但系你唔系呢个年代 Harry Potter， 真系讲。
4: 其实我又唔系好大情意结咯，唔系叫我睇一套半套 OK 嘅，做咩啊？刘子涛做咩？擘大个口。你叫我睇八集咧，就有啲问题。你叫我分几日睇就差唔多，唔系有量出最好。
8: 有，因为我觉得你个年代系金融咯。如果金融嘅 Marathon 你睇唔睇？
4: 咩啊？狂潮啊！
8: 第四季啊，应该系。
1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5: ！AM 1430交通速递。
16: 如果揸架车可以穿墙，好似 Harry Potter 咁嘅，你话几好呢？因为401嘅东行线都好多阻滞噶，好似 Wentworth 嘅 Collector 右边线嘅暂时受阻啦。咁交通而家由的士繁忙至 Wentworth 嘅 Collector， 佢咗47断断续续至到去 Kennedy。不过好在 Leslie 嘅事故就啱啱清理好啦。咁讲完东行线，讲对面嘅西行线，由 Young 至 Dixon 机场至到 Mavis James Parkway 至 Harry 15都系比较多车慢驶噶。DVP 北行线方面喺 Eglinton 嘅位置右边线。受阻，交通由加顿啊繁忙至 Blow， 继续 Dawn Mills 缓慢至到去 York Mills。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7: 快啲嚟 The Brick 啦！你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家电、大电视等等，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仲有十分之一嘅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一年五日推出震撼优惠，好似32寸1080p QLED 电视劲减70蚊，只系129蚊，直头低过成本价，即刻嚟 The Brick 抢购各部门嘅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今个星期四到星期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8: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1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0: 本国专责加冕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即将再访华盛顿，加紧谈判并寻求撤销关税。渥太华即日起扩大网上续领护照的服务，所有符合资格的成年国民都可使用，不再设限额。中国据报要求胡塞武装确保中方运油轮可以安全通过红海。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21: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三华里2.98元一磅，
23: 陈太油菜1.88元一磅，
22: 油鸡姜1.88元一磅，
23: 油水白蜡8.88元一磅，
0: 新鲜 A 级猪颈骨9.91磅，
1: 中兴比目鱼扒7.99包，
0: 日本两星麒麟生茶5.02元。
2: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5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7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找得我咁急咩事？
2: 嘉华哥，我好惊会有贼入屋啊！
1: 诶，搵 MyFi Smart Home 帮你做好第一道防先，将你屋企升级 Smart 防盗安装，智能电闸啊，防爆合金门啊，手机遥控开门，智能对话门中 ，MyFi 仲有好多防盗设备噶。
2: 咁我快啲去搵 MyFi Smart Home。
1: 啱，了解多啲嘛，地址就系、
2: 是。哦，我知，太古广场、万锦广场同 Denison Center 都有 MyFi Smart Home 啊嘛。
1: 做好预防，免受害。
3: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4: 而讲系 Aurora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3: 系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话要换屋，快啲去揀分间。
4: 周末一齐去85 Wa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6: 今日口垃圾放题嘅题目就系运动方面，你会 A 跑步 ，B 散步 ，C 打波 ，D 瑜伽 ，E 唔做运动咧？咁大家欢迎上去进击陈皮朱古力嗰度咧，就面书专业嗰度咧就拣个答案啦。其实得个知字嘅啫。咁啊，一阵间临节目完之前会抽奖，送出长盛拍卖评估行10蚊超市代用券。喺运动方面，两位都系专家，咁啊由你哋专业嘅评论同报道啦，交俾你哋啦。
7: 你玩波波池啊嘛，
8: 系噶，都玩。我到今日我都会想跳落波波池玩噶。
7: 我会噶，但系嗱，头先你讲嗰扎咧，最好就梗系唔使喐都可以瞓得，都减到肥，我就唔介意嘅。但如果你话真系唔得嘅话，行啦，散步啊，唔错，起码可以睇下嘢，又可以舒服下，我 OK 嘅。
6: 咁啊，唔做运动就暂时我的选项啦。
8: 我都系，
7: 我其实中意呢个。人哋话瞓觉，如果系嘅话，都系会减到少少肥噶嘛。
6: 科学上咧，
8: 油啊，因为
7: 唔系啊，佢其实有讲嘅。如果你真系特登着少啲衫咧，因为你个身体要继续去飙嗰个 body temperature 啊、所以你反而其实你一路不断运行嘅话咧，其实系会有少少燃烧呢个热量嘅。
8: 着少啲衫
7: 系啦，即系当你个人够冻啊。
6: 其实你讲乜都得噶。有啲人话坐喺度有烧脂啦，幻想又可以烧脂啦，其实烧到几多先？今日点解讲呢个题目呢？哈佛有个研究其实好简单嘅啫，好多人咧点解要问下大家做咩运动呢？因为好多人系单一方向做运动嘅，基本认知亦都知道咧，跑步啊、踩单车啊、行路啊，提升心肺嘅功能啦、啊，已经基本系一种系人都知嘅事实。咁但系咧，其实佢呢个哈佛报告就话追踪咗14.7万嘅成年人，长达30年嘅研究，就发现到原来咧，净系心肺运动系唔够嘅，想保持健康而长寿又平均又唔会有病嘅身体状况当中咧，系要加埋肌肉训练，即系重量训练。佢又或者叫抗阻训练。
8: 系
6: 咁呢样嘢加埋之后咧，先至达到嗰个延年益寿啊，延长寿命啊等等嘅效果嘅。
8: 系啊，佢深蹲嗰啲成日都有人话推介要做下深蹲咁样啊，踎低起身，踎低起身嗰啲啊嘛。
7: 同埋如果你肌肉唔够嘅话，其实嗰个腰骨系特别痛嘅，因为你其实唔够肌肉去 support 你嗰个背脊咧。有啲人其实反而觉得肌肉系比呢一个有氧带氧嘅运动更加重要。
8: 咁咪练到好大隻囉。
7: 唔一定啊，你只不过系一路不断咁样飙返少少 muscle 咋嘛，但唔系话要练到好大隻嗰隻。如果唔系你嗰个肌肉只系去到一个地步，有啲人系连坐都会攰啊，或者企都会攰呢，其实就是因为你嗰个背脊嗰个肌肉唔够强啊。
6: 咁喺科学上嚟讲，肌肉减少症就随住年纪增长啦。咁淨系做心肺呢其实 OK 嘅，即系成个人个整体状态啦。但系你个肌肉量会流失噶嘛？咁你肌肉量流失咗之后，你支撑个人就需要更多力啦。咁可能会更加会腰骨痛啊，等等等等啦。咁如果净系单一方面咧，你嘅肌肉量唔够嘅时候咧，其实你心肺劲咗都系冇乜大帮助，因为始终你行路都行得好辛苦啦，你力唔够啦，同埋太空人落到地球第一件事就系要适应翻重力啊嘛。所以太空人上完太空之后会骨质疏松。
8: 所以他们在太空站里面，他们有的一段时间是要真的 dedicate 做运动的嘛。
6: 是啊，要做运动啦。但他的真的没有重力的嘛。变成人的骨骼肌肉是要锻炼回来啦。骨的密度是要地球的引力加阻力。 咁所以喺运动方面嚟讲，系真系要两者夹埋嘅。但系夹埋几多咧，就真系要睇下每个人嗰个质素系点样啦。但系如果你真系谂住做运动嘅时候，因为有扎数字讲紧话几多个礼拜啊，几多重度啊，几多时间等等呢啲咧，其实都唔系太紧要啦。总之呢一个礼拜可能你讲紧三日心肺运动，每次起码都四五十分钟。跟住重量训练嘅，可能每个礼拜即系隔住做咯，可能三日心肺运动嘅，三日就系重力阻力嘅。重力阻力意思包括埋你深蹲嗰啲都系重力阻力嘅，即系唔系单单系
8: 举哑铃啊，
6: 系啊，唔系一定系举哑铃嗰啲嘅。同埋而家越嚟越多研究报告显示出咧，老人家会跌亲嘅情况好严重啦。咁就系佢个 core 嗰个重心个肌肉唔够力。
8: 系啊，
6: 咁所以我头先先睇紧有部机咧，咪跪喺地下度咧，喺度向前向后推嘅。
8: 哦，好攰噶嗰啲，原来好犀利，好过瘾啊！
6: 而家新出咗一个咧，佢有回力噶，
8: 哦，
6: 电子回力噶，
8: 帮你推翻上去。
6: 唔系，你推上去自己力，回翻转头佢帮你加力，
7: 仲要加力。
6: 系啊，咁你变咗回翻佢又唔使咁辛苦。你系跪喺地下度，两只手踭掂住地下，揸住嗰嚿嘢就向前推咯。向前推嘅时候，咁咪好容易咯。但通常你最辛苦是拉返转头嗰下嘛。咁拉返转头下面有个碌，有个电动嘢帮你拉返转头。咁咪做一百几十下咪好犀利囉。
8: 哇，你好啱
7: 做咗廿下添。
8: 我唔得㗎，咁我成日都讲 planking 嗰啲，你以为一分钟好似好短咁样，其实
7: 好
8: 长。好
7: 辛苦
8: 㗎，
7: 如果你冇 train 过嘅
8: 话。你 core 好差，嗰啲腰系完全冇力㗎。
6: 所以而家嘅计划开始呢，如果我要做返运动嘅话，不过跑步有啲难嘅，譬如行路啦，散步啦。咁同埋你个身体状况就系，如果你唔微微出汗咧，其实你个行路嗰个作用都唔系咁大。阻力运动亦都系嘅。我而家谂紧方法有冇啲咧？你 gym 咧，咪见到啲大只佬咧，瞓喺度咧，跟住用两脚用个大比力咁样撑啲嘢，好重嗰啲嘢嘅。嗰啲就真系超级阻力运动啊嘛！但我暂时未发明到我屋企点样可以做到嗰个大比阻力运动。
7: 我嗰阵时咪同个女玩咯，一路大家喺度斗推嚟推去咯。即系当一个玩游戏咁，佢咪大家。
6: 我通常食饭先系咁。喂，唔好啦，唔好啦，唔好，
7: 即系如果你当咁样计嘅，同小朋友玩咧，佢啲力好劲噶，你可以即系玩十零分钟咧，你劲过你去做 gym 噶。
6: 哦，即系两个瞓喺度。
7: 系啦，即系大家脚板对脚板咁样，大家推嚟推去咧。
6: 咦？呢个都不失为一个好嘅亲子方法。
8: 同只大狗玩都得噶，系嘛？应该都
7: 狗可能玩下佢会好癫噶噃。
8: 得唔系有啲比较
6: 唔系当举重咯，
8: 系啊，
6: 擘开嘅即系大髀，
8: 系啦系啦，
6: 跟住企起身再踎低，企起身再踎低
8: ，yeah，
6: 啊呢个都系几好嘅运动。
8: 或者头先你话嗰个用双脚去怼点样怼上去嗰个，咪摆只狗喺个小腿嗰度。
7: 你要唔要我只狗攞嚟试下玩啊？
8: 屋企玩啊，
7: 好
8: 做训练。
9: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10: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9: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chemy'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10: 边度有得睇啊？
9: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Alchemy'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11: AM 1430交通速递，
12: 5:41，我是 Alex 刘志涛。401嘅东行线喺 Wentworth 嘅事故都已经清理好啦，不过交通仍然都系见到由的士繁忙至 Wentworth Clarke 早前嘅意外路段，继续427断断续续至到去 Kennedy 嘅。咁对面线嘅西行线就由 Young 至 Dixon、Pearson 至 Mavis、James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系比较多车慢驶噶啦。另外 DVP 的北行线而家比较繁忙嘅，首先由 Gardiner 转接位多车至到 Bloor 之后，喺 Eglinton 嘅位置右边线持续受交通事故影响。咁而家 DVP 北行线见到车龙系由 Door Mills 繁忙至到去 York Mills， 继续喺404嘅北行线由407至16街 Stouffville Road 至 Bloomington 都系比较多车慢驶噶。咁另外而家喺403嘅东行线就由 QEW 转接位繁忙至 Dundas， 47南行线由 Aaronsgate 多车至QEW 的 WAM 线，这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14: Ridewood Mall 龙之宴海鲜自助餐美食优惠浪接浪，龙之宴七月长者感恩月，逢周一到四60岁以上长者午市自助餐大减10蚊，即每位23.99，再送金牌奶茶一杯，令八月尾前两位付费成人可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儿童进餐。Warden Finch Asian Dragon 夏日美食分分分，优惠不可同时使用，只接受现金，假日除外。龙之宴海鲜自助餐416-502-8885。
15: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1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16: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6: 嗰啲电影大人啊，电影大人，
7: 嘿嘿嘿，
6: 最近有咩戏睇啊？
7: 啱啱睇咗一个screening 啦，咁咧就系嚟紧啊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咁啊就即将会开画啦。琴日就率先睇咗呢个优先场啦，咁样优先啊，
6: 系咪要着到好似晚礼服咁去噶？
7: 唔使噶，
6: 我嗱仔未喺加拿大睇过优先首映场，
7: 我哋好朴素噶咋，着佢
6: 系唔即系唔使长裙啊，唔使嗰啲飘晒啲沙。
7: 但有冇人特登嗰日着已经？Spider-Man 嗰啲衫噶，有啲 screening 咧，佢哋會邀請一啲所謂嘅 KOL 啦，又或者 influencer 啦。咁我記得有一次去睇 Ghostbuster， 即係佢 reboot 嗰一期咧。咁嗰陣時，因為佢請一啲嘅表演演員嘉賓咁樣啦，有啲就係真係著曬成套 Ghostbuster， 連埋嗰個唔知咩
6: backpack
7: 吸塵機，係吸塵機啊，又閃燈又成咁樣啊，咁啊成套武裝係出嚟咁樣樣嘅。咁但係我哋今次去呢個 screening 咧，純粹係真係一班有啲嘅記者啊，咁樣就一齊去睇呢個優先場咁樣咯。
6: 睇完之後咧，當然就唔可以劇透啦。
7: 係唔可以啊？
6: 咁唔可以
7: 應該有 Spider-Man 嘅。
6: 哇！
7: 难度几高喎、啊？系咪有噶嘛？应该有咯，
8: 无啦啦有另外一个出咗嚟、啊，
6: 变咗第二个名咧，就几得意噶。
7: Spy Man 咯，变咗有一个
6: 冇咗个
7: 蛋变咗。
6: Spy Man 系骨质疏松症嚟
7: 嘅，系咯，
6: 脊椎侠啊，
7: 系咯，癌残残缩骨侠咁样变咗 Spider Man。咁于是咧就都想问下。两位啦，其实对于 Spider-Man 咧，你哋有冇特别感觉嘅咧？你系中唔中意 Spider-Man 嘅咧？咁多英雄当中，
6: 我系被迷倒入戏院睇咗几套，
7: 嗯，
6: 我睇晒嘅。今次呢套我未必有时间睇，所以我睇你等报告嘅啫，都系
7: 好。
6: 但系佢每次嚟讲咧，佢、其实我个人觉得咧 ，Spider-Man 嘅桥系单薄啲嘅，即系佢独立嚟讲啦。但系佢每次单薄得嚟咧，你喺中间唔会瞓觉啦，同埋又觉得又几好睇。咁又嗰个细路仔咧，佢。形容个细路仔个成长个，不过之前阿加菲嗰集都唔系细路仔嚟，佢今次呢个设定阿 Holland 系咪啊？
7: 嗯，
6: 就真系好细路仔啦，但系佢之前嘅设定系大人嚟嗰啲。
7: 其实佢哋系 high school 咯。
6: 其实佢真正 high school 嘅小朋友嚟噶。
7: 系，
6: 但系之前嗰啲咪大个仔嘅，个胡须立特嘅嗰阵时。
7: 又唔系佢哋有剃须噶，好似都
6: 系咩？
7: 冇胡须立特噶，系另外一啲人。
6: 我记得加菲成日胡须立特嘅。
7: 惆怅紧嘅时候啫，诶，男士系咪朝头早剃须，晏昼就已经出噶啦嘛？
6: 咦，都似系，
7: 系咪啊？所以我就其实我唔太好 Spider-Man 嘅，因为次次佢一出啲戏咧，成班僆仔突然之间就一路喺度高 rap 高咁样，一路喺我面前唔知掟嘢啊，一路成日不断高 rap 高咁样，系啊，
6: 咩
7: 嚟？小朋友。
6: 个场景系你喺戏院，
7: 唔系即系例如，总之嗰段时间系播呢啲戏嘅话，你就行到去其他地方嘅话，就突然之间有个僆仔，有几个人突然之间就喺你面前高 rap 高咁样噶啦。
6: 吓、啊，
7: 我未遇过。
6: 系咯，你去咗咩地方啊？
7: 我试过有一次喺个餐厅嗰度，即系真系突然之间有班僆仔着住套衫，几个一齐冲入嚟高 rap 高，佢就掟咗好多纸喺地下嗰度就走咗啦。
8: 佢着咩就
7: 系
8: 真系
7: 着住 Spider-Man 嘅衫，即系我怀疑佢。 可能觉得自己咁样着你就睇佢唔到咧，所以佢中意做乜都得咁样咧，无啦啦就走入嚟个 rap girl 就掟咗一扎纸喺地下就臭咗啦。
6: 唔关事，佢话 Spiderman 冇 Spider 名，
7: 所以我对 Spiderman 唔系好好，我睇唔到佢个样。
6: 平衡宇宙，平衡宇宙，
7: okay,
6: 解到嘅解到。
8: O K， 咁我就觉得今次呢个 Spiderman 咧，我都几喜欢嘅，咁因为佢都几扎实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睇三套 Spiderman， 即系三个系列啦，咁我都有睇晒三套系列嘅。
6: 即系之前又去咗旅行啊。
8: 系啦，
6: 又咁又咁啊！
8: 唔单止呢几集，仲有之前嗰两个演员。
6: 之前嗰两个，我反而有跟喎、啊。之前嗰两个
8: ，Toby Maguire 第一代啦，
6: 第一代系系，
8: 跟住之后就 Andrew Garfield 啦，跟住而家呢个就 Tom Holland 啦。咁其实三个我都好喜欢嘅。如果要讲 all time favorite 咧，我会中意Toby Maguire 嗰个嘅，因为可能始终都系第一次睇啦。嗰阵时即系细细个，哇！呢个蜘蛛侠。都无论是男女都受欢迎都喜欢的。咁同埋我觉得佢好缤纷啊，成套戏好多弹嚟弹去啊咁样啦。咁细路仔你都会幻想啊，我可唔可以咁样又弹条蜘蛛丝出嚟，又可以揈嚟揈去，
7: 由梳化呢度跳去梳化嗰度嗰啲啊。
8: 我估你见到嗰班小朋友又系咁样，当自己 Spiderman 咁啊弹嚟弹去。
6: 我记得啦，当初喜欢睇 Spiderman 喺卡通年代咧。就是嗰陣時嘅年代，仲係有力學嘅年代。嗱，而家因為電腦啊、AI 啊、CG 嘅咧，嗰啲有陣時咧會搣甩咗力學噶嘛。佢可以凌空飛又得啊，打一百個關都又得噶嘛。但係嗰陣時咧，佢係真係單純講佢唔識飛噶嘛，係用嗰啲蜘蛛絲喺個大廈嗰度飛嚟飛
7: 去，
6: 左右揈噶嘛。係啦，我就係贊成你講啊，就係我中意睇佢嗰啲跌嚟跌去嗰啲感覺咧，就好似就嚟跌咗落去又冇事嗰啲咁樣。
7: 好刺激噶嘛，佢係大廈中間揈嚟揈去
6: 穿梭啊嘛，係啊。
7: 跟住大個咗少少就喺度諗啊，哦，佢點解每一次都可以即係瞄得咁準嘅咧？
6: 佢要收幾多嘢入去先可以咁多用途咧？即係用到咁多嘢嘅，
8: 但
6: 係
8: 我覺得。最有趣嘅係咧，其實因為佢三套嘅Spiderman 啦，佢哋嗰個蜘蛛絲喺邊一度出嚟咧，其實有唔同嘅
6: 原理都唔同噶，佢解過啦，
8: 係啊，
6: 三個原理都唔同的，
7: 唔係都係手嗰個手腕位出，
6: 唔係有一個自己要整嘅，有一個唔記得邊個，
8: 第二個，
6: 第二個、啊，
8: 第一個咧，佢係個體內，
6: 係啊係啊，
8: 係啦。就唯一系呢一个
6: 即系自己分泌出嚟嘅，
8: 系啦。咁跟住第二个咧就系 Andrew Garfield 嗰个啦，咁佢就系自己设计一个发射器。
6: 系，我记得个。
8: 第三个都系承袭住呢样嘢嘅，不过咧就今次咧佢，我觉得佢贴地嘅原因就系咧佢有一个即系好好人性化嘅嘅情感喺度啦。咁我就
6: 因为今次系剧情片嚟多啲噶嘛，系咪？
8: 算系噶，都
6: 因为嗰啲大坏人都唔讲得住啦，都唔系好大坏人咗，佢打嗰个都
8: 系啊，呢、這个系关注翻自己嘅成长比较为多咁样咯。咁同埋，我觉得今次呢个嘅 Spiderman 啦，咁亦都会翻翻去就系令我回想翻就系点解呢个蜘蛛侠咁受欢迎咧？因为首先其实佢好贴地啦，即、就、系、是、你谂下咁多个超级英雄，个个唔系有钱嘅，一系就有呢、這个
7: 天生嘅
8: 系啦，
6: 超能力啊，
7: 有
6: 钱
7: 啊，天生嗰啲，但呢个唔系啊嘛 ，high school 开始
6: 呢、
7: 這
6: 个梗系好睇啦，系街坊啊，呢、這个直头根本就系街坊嚟噶。
8: 系啊，咁我要考试啦，
6: 系啊，
8: 咁要考，
6: 要翻学啊，
8: 要做功课啦，系啦、
6: 啊，再迟啲可能要翻工添，阴公嘅，
8: 系啦、啊，系啦、啊，要翻工啦，跟住仲要谂啊，
7: 仲要俾老细闹嗰只，
8: 系啦、啊，跟住之后我女朋友又闹我，喺度有爱情嘅烦恼咁样，咁跟住又要谂钱啦，呢啲全部都系人嘅问题，咁仲有就系、是、佢好。佢永遠都會犯錯，因為佢唔係一個完美嘅英雄啦。咁啊，有好多災難咧，佢都會因為係佢造成嘅。有陣時咧，我都會即係因為啱啱呢個 Tom Holland 因為上一集咧咪講啊 Doctor Strange 嘅，咁就因為佢一個好幼稚嘅想法，好幼稚嘅解決方法，搞到全城冧曬啊嘛。咁我嗰時就會問啦，點解你咁蠢㗎，小朋友？點解要咁樣？但係其實好啱佢設定，
7: 因為我係小朋友咯，
8: 因為佢就係十幾歲
6: 十零歲係咁嘅。
8: 係啦，咁於是如果一齊睇嘅十幾歲嘅 teenager， 其實可能到佢哋大個咗五六年之後啦，咁跟住之後先回想翻呢套戲，係其實我當初都係可能係咁天真嘅，而家我成長咗，其實 Spiderman 係同佢啲觀眾一齊成長嘅。
6: 咁係，所以換咗咁多代之後都仲咁受歡迎，就是、每一代都係跟住嗰個 Spider。明成长噶嘛？
8: 嗯哼，
6: 咁到最后有冇彩带埋伏啊？
8: 有，一定要有。
6: 佢一定系楞紧去嗰啲咩 game 咩 game 嗰度大集会嗰度噶啦。
8: 系啩？而家好似话 Doomsday 好似应该系嚟紧十一月啊嘛。
6: 我睇到佢话预埋 Spider-Man 终于 release 咗个新闻，佢原本未知预唔预埋佢嘅，佢而家 最终拍板是预埋 Spider-Man 入去嘅，但入去咩角色点做法就唔知啦。
7: 系咯，佢哋系到底系借系外借球员啦，定系
6: 定系
7: 养
6: 一养就算啦，定系有份打埋一份啦，
7: 定系可能系后边个广告牌养一养啫，即系佢又话佢有佢会出现，即系佢冇话点样
8: 出
7: 现
6: 啊嘛。佢有 Joyce 话斋 ，Spider-Man 一定要有 Spider-Man 嘅，
7: 肯定会有，希望会有咁样。哦，系咯，咁啊，我跟住之后睇完。

0: 最后
1: 嗱，跟住我就拆出嚟睇啦，佢话咦，犀利、啊，居然即系以我即系天生嘅烂手，系啦，我应该会抽到啲即系，
2: 即系个个唔同添噶，
1: 原来系个个唔同，我以为个个都一样啊、哦，原来个个唔同，
2: 有惊喜。
0: 佢同行嗰个攞另外一个公仔，系公仔嚟嘅 ，figure 嚟嘅。
1: 玩具啦，小朋友玩具啦，即系我谂啊，适合年龄六至七岁嗰只。
0: 唔系啱埋我嘅，因为我都想储，但系咧我哋 check 过啦，咩 mark 咧，真系讲埋咩咩。
2: 我真系买嘅。
0: 咩 mark 卖紧15蚊嘅。
2: 哦 ，OK， 咁你嗰个咧，
1: 我居然抽到 Spiderman 今次。
0: 咁你想咪有赚咯？
1: 有赚啊！
0: 你储住佢一百几十年之后，
1: 哇正啊！
2: 即系你嘅意思系个个都系 figure， 不过个唔同嘅 figure， 你就系个 Spiderman。
0: 即系进击沉迷主角咧，有3个公仔，就可能永远都抽到系我咯。
2: 哇，咪精装版咯！
1: 我居然抽到力哥喎！
2: 哇，买到都真，
0: 咁啊要
2: 珍藏版嚟嘅呢个。
0: 有事就先，有事就。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东行嘅圣嘅401 van 服务事故终于都清理好啦，但龙尾仍然都延伸至的士嘅，继续去427缓慢至到去 Kennedy 嘅位置。咁对面线嘅西行线由 Young 至 Dixon、Pearson 至 Mavis、James Parkway 至 Harry 25都比较多车慢驶噶。嗱，最繁忙仍然都系 DVP 嘅北行线啦，喺 Gardiner 嘅位置多车至 Blow 之后，喺 Uplington 嘅位置右边线持续受坏车阻挡，导致 DVP 北行线交通由 Dormus 繁忙至 York Mills， 继续喺404嘅北行线由407。至16街 Stouffville Road 至 Bloomington 都是比较多车慢驶的啦。400的南行线在 Award Road 的事故都清理好，交通现在仍然都见到由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401，这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Daddy， 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6: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噶，打机唔会断啊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5: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6: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咧。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做现场直播嘅。
7: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8: 我系 May，
9: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8: 首先要揀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7: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8: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7: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1: 自然光嘅屋机会嚟啦！
12: 边个新盘啊
1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0: 多谢大家留言，首先抽个奖先。今日嘅题目就系话咧，等我查翻嚟先啊。口乐心放题嘅运动方面，你会做咩运动呢？抽到就系 Heidi Ching Yi Ho， 恭喜晒你，打90545143登记，攞到长盛拍卖平股康嘅10蚊超市代用券。横掂讲开电影，快快手手讲埋佢，了咗我件心事。因为咧，我而家冇时间睇戏，我好中意 Roland 导演嘅戏。佢中文叫咩？罗兰啊？
1: 系啊，佢哋罗兰啊，
0: 罗
1: 兰。路兰，
0: 我系借啊，唔系我唔好咁讲，我系
1: 路兰。
0: 咁我系边个好咧？我系胡枫。
1: 系啊，Christopher Nolan 嘅 The Odyssey 啦。咁而家仍然都喺度讨论紧，话就系即系佢今次嘅操作，唔知佢系真系咁样嘅操作，定系大家撞出嚟啦？咁大家因为对于呢一个选角有好大争议啊，跟住又话佢今次呢、這、一个去写。Odysseus 呢個角色咧，就話佢唔係嗰個譯本裏邊嘅演繹咁樣樣。總之，
0: 我話佢唔忠於原著啊嘛，係咪？
1: 即係其實話好難忠於唔忠於原著，因為本身就係希臘文啊嘛。咁而家佢哋即係譯出嚟嗰啲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啦，唔同人嘅演繹
0: 咧，唔同人解讀有唔同嘢。
1: 因為希臘字實在太難去翻譯啦。
0: 同我拍電影，我有幻想空間。
1: 啱啦，咁樣咁，但係跟住就問啦，啊，使唔使去睇 IMAX 咧？咁
0: 梗係要啦，佢為如果呢件事我睇咗一条片介绍，佢为咗拍 IMAX 用菲林每2分鐘停一次机，喺今时今日有个咁癫嘅导演系为咗 IMAX 菲林机 系每两分钟系一定要停一次机。
2: 咁抵睇喎，有啲戏咧系。

0: 话就话 IMAX 系头嗰少少系有啲嘢，之后中间完全冇事发生过。
1: 嗯，佢好疯狂
0: 嘅。系咯，即系如果佢每两分钟已经有嘅话，咁即系成套戏都根本就应该系用 IMAX 嚟睇。
2: 应该系嘅。咁同埋佢
1: 中间有啲假 IMAX， 即系 Spider 咪冇 Spider 啦。
0: 唔系啊，有啲 IMAX 嗰啲戏系算系开头嗰五分零十分钟叫做有啲嘢喐下啦。就算
1: even 嗰啲假嘅，
0: 冇乜特别嘢睇
2: 噶。喐嘅嗰个嘢，
0: 鬼
1: 我冇鬼嘅，
0: 真噶。
1: 假嘅你
2: 去晒边啊？冇人嘅，
1: 啲假嘅。
0: 唔好睇，即系之后嗰啲。其实你看普通的都普通戏院都已经是一样的。
2: 哦，另外相同的概念就是有些 3D， 有些真 3D， 假 3D 嘛，有些 是拍出来的。
0: 即是到你除了副眼镜，其实发觉完全一样的。
2: 咁原来就啊，咁我早啲看 regular 啦咁样。但系我觉得今次是要看 IMAX 嘅。咁啊，其实咧我已经系睇咗第二次，我准备会看第三次。点解
1: 咁疯狂？
2: 因为第二次咧，其实我拣错咗戏院。因为话说咧，喺多伦多咧只有几间嘅戏院咧系放映 70mm， 真系嗰个原即系原本 original 嗰个嘅 ratio，
1: 即系阔啲嘅，
2: 阔啲同埋即系佢系正方比较近
0: 拉住
2: 个嗰个 mon 系啦。咁但系我第二次睇嗰个，因为我就冲住 70mm 去啊嘛。咁但系去到咧，咦乜都仲系16:9嗰只嘅。咁就算话 70mm 咁样啦，咁啊。即系我对眼又唔系真系即系精到咁样，我呢个位就70mm，
1: 所以咪就
2: 系
1: 你
2: 个火粒嗰啲，
1: 你有心结咪要焗住去睇多次咯。你唔谂呢件事咧，好地地啊！
2: 我始终系要睇第三次，
1: 得第三次，
2: 就系要睇嗰个就近正方，即系 original 嗰个。
1: 十零秒俾你总结，
0: 一定要睇。
2: 总结啲咩好唔好睇 IMAX？
1: 系咪一定要睇？坚好睇，创意等等嗰啲冇得讲嘅。
0: 睇三次我谂已经穷。
2: 嗱，讲真，如果你要同 Inception 同埋 Interstellar 比咧，我就觉得唔系嗰样嘢，我觉得似 Dunkirk 嘅。但系即系如果你系 Nolan fans 嘅话，咁我觉得即系。带起你自己嘛，知道咩叫希腊神话咯。
1: OK， good，多谢晒你今日客串啊。
0: Thank you，
1: 好，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4: 墨西沙加一名小童喺家居泳池遇溺命危。运输厅长誓言推进中央岛机场扩建，批评厄替华只是听取边缘群体的意见而作否决。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破坏广泛，有大型商场局部倒冧，至少两人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墨西哥加市中午时分发生小童在家中泳池遇溺的事件，重伤送院，据称有生命危险。皮尔区警方说，上午11:30左右接报，去到墨市 Dundas 及 Aaron Mills Parkway 以南的一个住宅，一名儿童遇溺，送到地区医院救治，暂时未有其他的详情。负责加美贸易的联邦部长勒布朗本周将会前往华盛顿，就近期再次升温的贸易及关税事宜进行磋商。陈正仪报道。
5: 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他的发言人证实，勒布朗和本国对美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查雷特即将率团前往华盛顿，与美方官员就加美贸易争端展开会谈。虽然官方未有透露具体行程和会晤官员的名单，但外界预料此行是为了化解加美日益恶化的贸易纠纷。事源美国政府上星期说，不满加拿大多个省区对美国酒类的禁令、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和汽车配额，因此计划下月中起对包括餐酒、冰球棍和水泥在内的多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特朗普政府并且明确指出，相关关税将不会获加美墨协定的豁免。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处早前亦都以打击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本国在内多国的商品加征新关税。面对贸易战的阴霾，特朗普今日接受传媒访问时说，自己并不在意，亦都无意更新三方贸易协定，又再次声称加拿大需要美国多于美国需要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之前表示，联邦政府将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捍卫本国工人和企业的利益。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4: 联邦公民及移民部长迪亚布宣布，即日起扩大网上护照续领服务，所有符合资格的成年公民均可使用。申请人必须提供加拿大住址，上次申领护照时年满16岁，即是原本是持有大人护照，并且不得比起到期日提早超过半年去续领，而现有护照需于过去15年内签发。网上续领服务较早前已经开放给部分护照持有人，但是每日申请名额限于2000个。新措施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方便更多国民办理续证。政府又说，透过网上申请续领护照，服务标准是20个工作天，而一般的亲身办理没有额外收费情况下，是可以短至10个工作天。此外，渥太华今年较早时宣布提供申请护照30天服务承诺，假如申请人等待超过30天仍然收不到邮寄护照，申请费可获全数退还。安省运输厅长萨卡利亚表示，即使联邦政府已经否决多伦多中央岛机场的扩建计划，但是省府仍然会继续推动相关项目。扩建方案是由省长福特提出，主要目的之一是容许喷射客机升降，以提升中央岛机场客运能力及竞争力，认为有助经济增长。萨卡利亚批评渥太华屈服于反对项目的少数团体，因而未有给予支持。联邦运输部长麦金农较早时话，在大约87000份公众咨询回应中，有87%反对扩建，因此决定否决方案。事件亦都引发多伦多市长周志伟要求省政府撤销赋予省府征收市政府土地权力的新法例，以停止推进扩建。不过，萨卡利亚强调，省政府是不会撤回相关的法案。今次三方角力凸显省市及联邦政府在多伦多中央岛机场发展问题上的分歧依然持续。多伦多警方就3年多之前时家报一名华裔男子遭枪杀案，发放更多疑犯图像及片段，呼吁提供线索。事发于2022年11月12号傍晚6点多，31岁姓名译音黄丁平的男事主，在密林及帕斯摩西南面一处商业广场的停车场，坐在一辆汽车内的时候被人走近并且开枪，事主当场丧生，疑凶就逃去。调查人员话，事主有妻儿，生前系经营橱柜业务。当局一直对凶案毫无头绪，最近利用科技得出疑犯合成图像，同时发放新的闭路电视影像，显示案发前一日疑犯行经同一条路线的片段。要查看，可以浏览本台网站 am1430.com。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死伤及广泛破坏。爆炸局部倒冧的商场最新证实至少2个人死亡，另外约有80人受伤。周浩辉报道。
6: 日本九州熊本县在当地时间今日下午大约4:30发生尼克特制7.1级地震，造成伤亡和广泛破坏。熊本县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疏散期间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倒塌，当局最新确定当中有2个人死亡。起初估计20至30个员工失踪，目前仍然有大约10个人失去联络，几十人被困，预计死亡人数可能更多。而地震里面受伤人数增加至到大约80个人，亦都有2个人心肺停止。地震造成著名古迹熊本城外墙崩塌，白代市跨海行车大桥部分折断，桥身沉入海里面，有货运列车脱轨翻侧，未造成伤亡。同时有高速公路地面裂开，镇区最少有7宗火警，建筑物倒塌，水管破坏。镇区附近多间核电厂未有异常情况。交通运输方面，全九州地区铁路全线停运。熊本机场地震之后一度关闭跑道，晚上重开，但是全部国内航班取消。全日空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地震亦都导致全县超过48000户停电。当局向福冈、长崎和熊本3个县超过60000多人发出避难的指示。今次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之后有多次余震，最强达到6.1级。而今次地震震感强烈，鹿儿岛、宫崎、长崎和山口县，甚至南韩釜山和济州都感受到震动。气象厅一度向有明海和八代海沿岸地区发出海啸警报，之后解除。气象厅呼吁关注未来一个星期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日本政府在当地晚上在首相官邸召开紧急会议， 首相高市祖苗向灾民表达慰问。他说目前自卫队已经投入3600人在灾区展开救援，并且成立由他领导的非常灾害对策本部，要求尽快掌握整体灾情。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的问题。泽连斯基其后在社交平台形容，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良好的会面，乌美团队将会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在乌克兰事务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美方暂时未有请求与总统普京通话。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上个星期宣布对进出沙特阿拉伯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早前袭击两艘沙特运油轮，今日再向一艘沙特商船发射导弹，逼令返航。外电引述六名知情人士说，中国已经同胡塞武装直接对话，要求组织承诺确保中方运油轮能够安全通过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双方正逐一核实每艘运油轮的状况，并且各自通知伊朗。有中国贸易界的消息人士说，一些原本经曼德海峡进入红海的运油轮因为担心安全而改变航道。中国当局、胡塞武装及伊朗外交部都未对报道作出置评。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陈静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在中国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发生一个多星期，救援指挥部说，自上星期四以来累计找到30名遇难者，连同早前公布的11名死者，至今增至41人遇难，仲有20人失联。救援人员继续24小时搜救工作，形容进入最后攻坚阶段。青海海南州兴海县朝早11点过后，在20分钟内先后发生2次5.7和5.8级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两次地震震源深度同样是10公里，震央只是相距1公里，远至青海西宁和甘肃兰州等地都有震感。地震之后，震央部分山体出现滑坡，消防赶赴现场救援。另外，日本九州熊本县下午发生7.1级地震，香港旅游业议会说，估计有大约15个香港旅行团，共约200名旅客在九州，全部人安全。旅行社东营游回复商台查询时话，目前有7个旅行团，共约140人在九州，全部安全。中横游就表示，目前有3个旅行团，共60人身处九州地区，全部团友都确认安全。香港入境处话，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已经透过相关部门了解情况，会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呼吁在外地需要协助的港人致电24小时热线852-1868，或者发信息至 WhatsApp 或微信热线1868求助。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到立法会参与首场对谈交流会，会后与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会见传媒。李家超说，与67名议员在不设限制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交流，加强建立共识，如一队香港队的队员。李慧琼亦都话，行政立法同坐一条船，立法会作为政府治港改革伙伴，大家都是香港队。李家超回应大埔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的时候话，截至寻日，宏福苑有90.8%的业户已经签署接受收购书建议，有53%就已经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并陆续有业主正式完成契约转让，形容整个过程顺畅。他又说，政府已经提出每尺8000至10500元的收购价，并承担各种风险及不确定性，希望宏福苑业主把握时间，衡量实际情况之后尽快作出决定，早日回复正常生活。 被问到涉嫌酒后驾驶等四罪而被捕的辞职立法会议员黄锦辉空缺的议席会否进行补选，李家超说未来十八个月有三场重要选举，认为在时间、工作、相对必要性方面应该先做好这三场选举。而对于香港大学校长张翔昨日表明会在2028年任期届满之后卸任，李家超说感谢张翔在过往和未来两年的努力工作以及对港大的贡献。港大校委会今日开会正式记录张翔卸任的决定，校委会将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香港一名补习导师被指在2021至23年间在美孚新村一间补习社非礼一对兄弟，包括触摸下体、为男童口交和手淫，并拍下相片和影片。警方调查之后再揭发另外三名学生同样遭到非礼。法庭线报道，涉案的46岁导师余希哲早前承认19项控罪，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6年4个月。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征收税项收入为167,0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4.9%，其中个人所得税或个税约9,000亿元人民币，按年显著增加约13%。当局指高收入群体是主要税源，年收入最高的1%人口贡献超过50%的个人所得税。与此同时，当局大幅收紧境外资产监管。中国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新规，将居民个人转移至境外信托的财产、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各类收益和终止清算所得全面纳入个税申报范围，统一适用20%税率。新制打破过往分配财征税的漏洞，规定无论收益是否实际分配都需要按年申报，同时设立90日的追溯期，要求补报2023年至25年间离岸信托相关的欠税。业界分析，新措施从实际控制权的层面重新审查资金来源，借此控制资金外流。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8: 边个新盘啊？
7: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9: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0: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1: 财经消息由 La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3: 财经新闻简讯：
4: 多伦多综合指数再创收市新高，系报35,749点，升咗181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2,747点，上升53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系报24,876点，跌咗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428点，上升15点。 纽约期油跌咗超过4%，系报79.26美元，跌咗3.35美元。纽约期金就报4038.7美元，下跌38.3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91美仙，上升0.06美仙。另外，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310点，上升103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2364点，下挫2566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0: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昼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2: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1: 咁你快啲去 PayPal 及 Alchemy'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Wh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2: 边度有得睇啊？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Alchemy'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own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3: 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你一家大小都喜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5: 是啊，我朋友说要买一间给仔女回流。
4: 现在是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5: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AM 1430交通速递，
7: 黄昏6:21，有 Alex 刘志涛报道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喺401嘅东行线有的士缓慢至 Victoria Park 嘅 Express 同埋 Kennedy 嘅 Collector， 杜林区继续 Wesley 缓慢至四林。西行线方面有 Allen 断续续至到 Dixon， 最后的士排至 Mavis 嘅 Collector。404南行线而家车龙由 Stills 多车至到去 Lawrence， 咁加顿亚西行线方面由 Jarvis 至 Strong， 427至到 QW 嘅 Ontario 同埋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都系略为多车噶。对面线嘅 QW 加顿亚东行线由 Ontario 排至到去的士，继续市中心由 Spadina 繁忙至到 Jarvis。DVP 北行线方面都是比较繁忙的，首先由 Dundas 缓慢接驳之后，在 Eglinton 的位置右边线仍然受坏了的货车挡住，已经挡了整个小时都是未清理好的。 DVP 北行线继续是由欣宜由 Door Mills 繁忙至到 York Mills， 404的北行线则由 Steels 排至到16街，继续 Stouffville Road 缓慢至到 Bloomington。400嘅南行线由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401，咁至于427嘅南行线，早前啱啱10分钟之前咧 ，Rathburn 嘅事故系仲喺度嘅，不过而家几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啦。427嘅南行线交通因而就由401排至到系 Rathburn。今日所有嘅 AM 1430交通消息经已报道完毕啦，听日又加啲衫先嘅，咁如果听日嘅天气还好嘅话，可以听日先入啦，我哋下星期再见。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五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七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三号的林悠悠
1: 悠悠。

0: 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2: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a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2: 边度有得睇啊？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a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我系 May，
5: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4: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3: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4: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3: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4: 你一家大细都中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7: 系啊！我朋友话要买翻间俾仔女回流。
4: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7: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 Fans，
10: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1: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收听7月28号星期二晚的焦点直击。在直播室有我今晚的主持江大伟。今日和大家所要思考的焦点呢，是出自学术界的焦点。咁啱啱喺五日之前呢，7月23号呢，我哋就知道喺美国嘅费城呢，到国际数学家议会呢就开咗个年会。咁喺个年会嗰度呢，佢哋就颁授咗喺数学界呢係最有声誉、最受到尊崇嘅奖，就叫 Fields Medal， 费尔兹奖。呢、這个奖呢係被号称呢係诺贝尔嘅数学奖。因为点解呢？喺诺贝尔奖入面呢係冇数学嘅。咁呢个奖呢係奖俾数学家嘅。咁呢个奖呢对加拿大係特别有意思嘅。因为点解呢？呢、這个奖叫 Fields Medal。Fields 呢其实就係一个加拿大嘅数学家。佢係生喺1863至到1932。佢叫做 John Charles Fields。咁呢就因为纪念佢呢，就於是呢就呢个奖呢就话每四年就颁发一次俾一至四位嘅数学家。咁但係呢个条件呢，就呢啲数学家呢要系未满40岁嘅。嗱，咁我哋知道诺贝尔有时颁奖呢攞奖啲人呢都系终身成就奖，70-80岁都有嘅。咁但係呢一个Fields Medal 呢只颁俾40岁以下嘅数学家。而个奖金呢，哇，讲起嚟真系计税咁多，$15,000加纸咋，真系好少噶。但系咧，呢个奖喺过去嘅90几年咧，就成为咗数学界咧系地位、声誉最尊崇嘅奖。我哋都知道数学界咧，如果你上网check 下咧，就会发觉有啲奖咧奖金高达$3,000,000嘅，譬如 Breakthrough Prize 啊，或者喺挪威有个 Abel。个奖咧都$1,000,000嘅，咁甚至咧你嚟住香港知道邵逸夫咧，亦都系设立咗邵逸夫奖，其中一个奖咧亦都系颁俾数学家嘅。咁邵逸夫奖咧每年嘅奖金咧都有$1,200,000嘅，不过咧就俾唔同嘅行业嘅人咧系嚟到分嘅。咁所以咧我哋会睇到好得意啦，数学家咧啊，对于数字或者对于金钱嘅数字咧就唔系好在意。反而是乜嘢呢？佢哋觉得呢一个仅仅系$15,000加纸嘅奖咧，竟然喺数学界咧系攞到最大嘅荣誉。咁当然啦，除咗呢、這个 现金入15,000元之外呢，亦都有个金章，个金章呢亦都有刻有咗呢阿基米德呢个希腊嘅数学家嘅一个浮雕。咁呢个奖呢，我哋话就因为要只会颁俾未满40岁嘅数学家，所以好难攞到。而今年呢，或者我哋首先讲加拿大先啦，咁呢就终于呢个加拿大嘅 Fields Medal 呢，虽然由全世界啦，终于有个加拿大籍嘅数学家，就喺多伦多大学嘅 Jacob Zimmerman 38岁攞到咗呢个奖。是第一次有加拿大人攞到呢个奖。不过呢，其实佢出世呢就喺俄罗斯出世嘅。原本嚟讲呢，曾经喺以往呢就有个喺加拿大喺安省 Hamilton 出世嘅一个数学家呢，Bragava 呢，佢都攞过呢个 Fields Medal。不过呢，就因为佢攞奖嗰时佢已经移咗民去美国，攞咗美国国籍。咁所以呢，虽然佢喺加拿大出世呢，仍然嗰个奖呢就算系美国人攞到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会睇到啦，呢一次嘅奖咧，除咗呢个加拿大人咧系攞到呢个奖啊，呢、這个 Jacob Zimmerman 啦，咁佢亦都系咧系一个神童嚟噶啊，咁咧就就喺呢、這个加拿大咧，就喺多大咧系未够20岁就攞到多大嘅学位，咁咧就大学学位啦，咁然后咧，亦都系攞到博士之后咧，亦都成为咗多大咧有史以来最后生嘅正教授嘅。咁佢咧就当然啦，哥大毕业咗之后咧，佢亦都去普林斯顿咧攞到个博士。咁呢一个Jacob Zimmerman 咧就系攞到咗呢、这个今届嘅 Fields Medal 啦，呢个数学界最尊崇嘅奖啦。咁但系咧，今次咧，我哋如果你睇华文嘅传媒咧，最关心咧就唔系因为有加拿大人攞奖，而今次四位 Fields Medal 嘅得奖者之中咧，有两位都系来自中国嘅，一位男士，一位女士。咁呢、這个女士咧叫王红，35岁啫，佢系有史以来第三个攞到 Fields Medal 嘅女性。另外一个咧就37岁叫邓旭，咁咧就嚟自深圳嘅，咁佢咧就当然咧亦都系攞到，咁咧就话以前咧有冇华裔攞过咧就有，1982年咧，譬如嚟自香港嘅邱成桐系第一个攞到 Fields Medal 嘅华裔嘅数学家啦，咁然后咧我哋都知道咧就跟住咧几年之后咧。亦都有一个咧，被称为咧，而家可能系世界上咧系最出色嘅数学家，就2006年嘅陶哲轩。咁陶哲轩咧就父母系嚟自香港嘅，但咧佢就喺澳洲出世嘅。咁所以咧就会话啦，如果你计华裔咧，就应该有4位咧系攞过呢个奖嘅。咁咧就当然啦，呢个4个攞到呢个奖咧，大家都发觉呢个奖系好难攞到嘅。咁其实邱成桐咧喺1982年攞到嗰阵时咧，你睇佢嘅自传，佢讲咧有好多传都话咧，佢系代表美国攞呢个奖啊。其实佢嗰时未入美国籍噶，佢都话咧佢仲系揸紧，因为佢喺汕头出世嘅。佢喺香港读书嗰阵时咧，去美国读书咧，亦都系揸身份证明书，所谓 CI 嘅，咁啊 CI 嘅，所以佢嗰时咧未入美国籍嘅。咁所以咧，我哋会睇到啦，呢一次咧。有两位啊，4位之中有两位华裔嘅学者咧攞到啦，咁大家真系会觉得咧呢一个咧就真系好大嘅喜讯，特别如果你睇有关中国嘅网嗰度咧，就差唔多俾人话炸晕晒嘅，大家都去了解呢两个所谓出色嘅数学家啦。咁当然咧，呢两个数学家咧就好特别啦，佢哋两个咧原来都曾经喺2007年咧喺北京大学嘅数学系入边咧系就读嘅。咁呢、這个王红嘅特别嘅地方系乜嘢咧？其实佢咧系嚟自广西嘅，咁甚至咧喺嗰个族裔方面咧，佢系属于少数民族嘅，系瑶族嘅。咁佢咧就喺呢、這个去到北大咧，但系佢当年嘅成绩咧，数学成绩咧，并唔入到呢个数学系啊，所以咧佢又去咗一个乜嘢系咧？喺北大去咗个叫做地理空间科学系， 咁入咗去之后咧，佢话我都系想读数学，咁于是咧就经过咗好多嘅辛苦嘅转型咧，终于喺第二年咧就转入咗北大嘅数学系，咁结果咧就直情喺北大数学系读到毕业嘅。但系佢自己嘅自传咧都话，其实读得系好辛苦嘅。咁佢读完咗之后咧，就有机会咧就去咗法国巴黎嘅综合理工学院咧，系读硕士。咁但系读硕士嗰度咧，亦都有好多人就会话：，哇，你系北大出嚟嘅，咁你呢次攞奖系咪应该多谢北大咧？哇，嗰啲人好失望，因为喺佢所有嘅访问入边咧，从来冇提过嘅北大嘅日子，净系话嗰个北大系读得好辛苦。咁咧，甚至咧有我哋网上嘅报道咧就话，甚至佢去巴黎咧，几乎读唔成嗰个硕士，因为点解咧？北大唔肯帮佢写推荐信，北大数学系冇同佢写推荐信。咁去到北大咧，佢就喺一个比较宽松嘅环境入嚟读书。咁原先咧，佢曾经甚至喺度谂住系咪读下建筑咧？咁终于咧，佢都觉得值得花几年咧，系读佢自己兴趣就数学。咁喺数学入边咧，亦都碰到啲名师咧，俾佢好多鼓励，甚至介绍佢咧认识一个喺麻省理工学院嘅教授 Larry Groove 咧。去跟佢读，咁根据咧就佢去读博士，读完咗博士之后咧，佢曾经喺纽约大学同埋法国高等科学院嗰度咧攞到终身嘅教授。咁喺佢即系从事数学嘅十几年之中咧，终于咧佢系好特别咧，佢解决咗一个日本嘅数学家，那个日本嘅数学家咧叫龟谷中一啦，喺1917年，即系百几年前啦。咁呢个日本嘅数学家咧，大家讲起都好得意啊。呢、這个龟谷中一咧就有一次喺度提出个问题，佢原先咧就有啲人咧就甚至用漫画嚟到讲啊，就话有个武士咧去到个茅厕嗰度，咁啊揸住把武士刀啦，咁啊四方八面咧就有啲箭咧射埋嚟。咁於是咧，佢就攞起个武士刀咧，就要挡呢啲箭。咁佢就话：究竟喺呢度咧，我要用最少几多个空间可以挡到啲箭咧？咁当然啦，呢个只系一个故事嚟嘅啫。最后咧，佢所提出嘅问题就话：有一支针，嗰支针咧，如果系一，如果呢支针要转180度咧，佢所占有嘅空间最少系几多咧？一个咁嘅问题，咁咧就被称为呢、這个。挂谷中一嘅猜想，结果咧百几年啊都冇人解到答到呢个问题。咁终于咧，王洪咧就系、是、写咗一篇同一个喺UBC 亦都系加拿大嘅大学啦 ，UBC 嘅大学嘅一个教授咧，咁咧大家咧系合作，那个教授叫 Joshua Zhao 一起合作咧，就写咗篇127页嘅论文咧。就竟然係證明咗呢個咁嘅猜想，咁結果咧就令到佢咧，因為呢篇論文咧就攞到咗呢一次呢、這個Fields Medal 呢個獎嘅。嗱，咁我時間關係咧，我而家要休息一陣，翻嚟之後咧再介紹下呢個鄧顯、鄧旭。
10: 记得8月1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k Film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8月1号来 Mark Film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夹 McCowan Mark Film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2: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13: 而讲系 Aurora Leslie Street 嘅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12: 系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话要换屋，快啲去揀分间。
13: 周末一齐去85 Wa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
15: 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1: 欢迎大家翻翻嚟到7月28日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今晚同大家焦点直击嘅课题咧，就系加拿大或者话嘅由加拿大即系创立嘅，然后咧全世界数学最尊崇嘅奖 Fields Medal 费尔兹奖。咁今届嘅得主咧，除咗有加拿大嘅。其中一個第一次有個加拿大嘅喺多大任教嘅教授咧，係獲得。另外咧，亦都有兩位咧係嚟自中國嘅。不過咧，佢哋而家一個喺紐約大學咯，同埋巴黎大學；另外一個咧就而家喺芝加哥大學咧，亦都係獲得嘅。咁呢個 Fields Medal 咧，由於佢哋一定要係40歲之前攞到嘅。咁頭先咧，我哋就介紹咗呢位。有史来第三个获得呢份奖嚟自广西瑶族嘅呢位女士黄红啦，佢系攞到咗。咁咧就另外一位咧就叫做邓旭嘅。咁邓旭咧就呢个自细咧就已经被认为系天才嚟噶，甚至咧佢就细个咧就已经开始学捉围棋啊，想成为围棋嘅高手。咁咧我竟然喺呢个网上咧揾到一幅相咧，就佢。是細路仔嗰時啊，細路仔捉咁，然後高大企喺度嗰個咧，就當時中國一個九段嘅聂慧平同佢喺度捉棋。咁但後屘咧，佢都係16歲嗰時咧，亦都去參加咗全世界嘅奧數，攞到金牌，係世界排名第6嘅。咁佢咧，亦都係當年咧，亦就同啊。我哋话黄红咧，同年进入咗呢个北大嘅数学系。咁啊，北大数学系咧，佢被称为邓神嘅，因为佢系读书啊，考试好叻。但咧，佢只不过喺北大咧读咗2年咧，佢就转咗去麻省理工学院啦。咁喺麻省理工学院毕咗业之后咧，再去普林斯顿咧获到博士嘅。咁而家咧就喺芝加哥大学。咁佢。喺外国嘅读书同埋继续差唔多有20年嘅研究咧，都系研究乜嘢咧？都系研究可以讲喺数学方面一啲嘅难题啊。咁呢个咁嘅数学嘅难题咧，佢系提到一个咧，亦都喺1900年有个数学家提出咗一啲嘅难题。咁其中第六条嘅难题咧，咁咧其中一个版本咧就俾呢个邓旭。同埋佢嘅合作者咧，用一个好开创性嘅方法咧嚟到解决咗啦。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哋大家咧就会觉得好开心，即系意思话咧，有两个系嚟自中国，至少中学、小学都喺中国完成嘅。咁甚至黄红咧系大学都喺中国完成嘅。咁邓旭咧就完成咗2年就去咗麻省理工啦。咁之后咧，佢哋两个都喺外国咧系用咗15至20年嘅时间咧从事呢个数学嘅研究。咁由于佢哋自己嘅创立写嘅论文啊，都系100多页嘅啫，解决咗啲过百年未能够解决嘅问题。咁所以咧喺今年嘅费尔兹奖啊 Fields Medal 咧系首次。有两个所谓中国籍嘅数学家啦，都系赢到呢一个奖项。咁其实赢到呢个奖项咧，咁当然啦，我哋大家都要好恭喜佢哋，同埋觉得真系好难嘅。咁点解呢个难咧？我哋就记得啦，呢一个奖项咧，当然第一个华裔攞到嘅咧，就系嚟自香港或者系嚟自香港，虽然喺汕头出世啦吓。嘅1982年嘅得主咧就邱成桐，咁邱成桐咧中学咧就喺香港培正中学读书啊，咁其实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咧，佢当年咧其实系考会考啊，咁佢考会考嗰年咧，大家又唔觉得佢好叻，咁点解咧？咁其实系有个原因嘅，因为咧当时嘅香港中文中学嘅会考咧喺高三先至考嘅。咁英文中学嘅会考咧就喺 Form Five 考嘅，咁中间咧系差咗1年嘅，咁终于咧就当时嘅教育师咧就觉得啦，唔应该即系中文中学同英文中学咧系唔同嘅年份去考会考，咁于是咧就将中文中学嘅会考咧要改革， 改到中午考啦。咁於是呢改嗰时呢中间有个过渡期。啊，过渡期嗰年呢就正正係丘成桐中午嗰年。但呢佢嗰年呢佢要同俾佢读多一年嘅高三嘅同学呢一齐同届去考呢个会考。咁所以呢我哋话可以其中一个原因令到佢可能就算嘅成绩呢你要同俾你读多咗一年书嘅人呢一齐嚟到竞争，咁咧就俾人觉得咧佢可能唔系好出色噶。咁佢会考之后咧，读多咗一年中六咧，就入咗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啦。咁由于佢嘅数学能力梗系好高啦，佢三年就读晒四年嘅课程。但当时咧，因为中文大学成立咗唔系好耐嘅，就于是咧唔想破例三年就俾一个学位。呢、这个邱成桐，咁于是咧就冇俾到中大嘅学位俾邱成桐，咁邱成桐咧就揸住崇基嘅毕业证书，嗰阵时咧系佢三年读完啦，就嗰阵时得到咧推荐咧进入咗 Berkeley 加州大学咧，系师从阿陈省身教授，陈省身教授咧亦都系中国以前清华大学嘅教授，喺 Berkeley 任教嘅，就于是咧就去咗 Berkeley 嗰度读。两年就攞到博士啦，人哋又两年攞硕士嘅，佢又两年攞博士，然后喺个27岁嗰时咧，邱成桐咧就破解咗一个所谓卡拉比嘅猜想，咁当然啦，呢啲都系数学好长远一啲嘅难题，但佢咧27岁就破解咗，咁所以佢33岁咧，邱成桐就获得咗 Fields Medal 啦。就能够赢到呢个奖啦。咁佢赢到呢个奖之后呢，当然呢佢亦都好关心，即系意思究竟中国人或者话究竟喺数学方面系咪有呢个潜质呢。咁於是呢佢亦都系由80年代开始呢亦都有去访问中国，睇下喺中国入面呢究竟能唔能够喺数学方面有个提升。咁於是呢根据佢自己嘅发言呢，佢就话其实佢话中国咧，又要由改革开放之后咧，中国嘅数学先进入咗呢个国际嘅阶段入边。佢喺呢个时候，我哋都唔知道中国几时能够出一个攞到 Fields Medal 嘅，可以好遥远啊！点知而家睇睇，当然啦，呢个王浩、邓旭咧，佢哋都有份喺中国接受培训啦，但终于咧，佢哋都喺海外嘅研究咧，令佢哋系。创新咗啲嘅路，系啲外国人都谂唔到嘅嘢，令佢哋咧揾到个新嘅方法嚟到得出咗一个咁嘅结果嚟讲。咁所以咧就呢个咧就我哋话邱成桐咧亦都系好称赞呢两位年轻嘅学者。不过咧喺2024年咧，佢已经喺哈佛大学退休啦，佢又翻翻去中国，特别咧就去到清华大学嗰度咧，系要求咧系提升中国嘅数学嘅水准。咁但当时咧喺2024年咧，佢嗰个发言，咁呢个发言咧亦都系引起好多嘅争论。咁啊，争论系乜嘢咧？佢就话中国嘅数学水平落后美国80年。哇！呢、这个一讲出嚟咧，就引起好多嘅批评。咁究竟嗰啲批评系乜嘢呢？我哋休息之后翻嚟再继续讲。
16: 想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屋，机会嚟啦！
17: 边个新盘啊
16: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18: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19: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18: 包点咩先？
19: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18: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17: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20: 而讲系 Aurora Leslie Street 嘅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17: 系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话要换屋，快啲去拣分间。
20: 周末一齐去85 Wa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1: Novara, we shine. Novara, we shine tonight. Novara, Novara.
22: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是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
21: 还原人性的
2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22: 到时见你。
23: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1: 欢迎大家翻翻嚟到7月28号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我是今晚主持江大卫，今日同大家焦点直击的课题呢，就是 Fields Medal， 是数学界的最高的荣誉。咁今年的颁奖呢，唔单止加拿大首次有加拿大喺 UT 教的 Jacob Zimmerman 是攞到呢个 Fields Medal， 而且有两位喺中国出身的一男一女的数学家呢，都是攞到呢个奖的。咁但係呢，我哋就会话呢一个奖第一个攞到嘅华裔呢就邱成桐。咁邱成桐呢自学当然係好严谨啦，咁但佢讲嘢呢好直率嘅，唔怕得罪人嘅。咁呢於是呢佢喺2022年呢退由哈佛大学退咗休之后呢，就返去中国清华大学呢，就係、是、搞一个数学研究所，求立咗个书院叫求真书院，希望呢提拔中国嘅数学人才呢係能够追上世界嘅水准。咁但係呢就为咗达到呢个目标呢，佢喺2024年呢作过唔止一次嘅演讲。咁大家喺网上呢都可以揾到佢呢啲演讲嘅资料同埋个 PowerPoint 啦。咁佢发表嘅演讲嘅讲法就咩呢，就话中国嘅数学水平落后美国80年。即是说呢，而家中国的数学水平正是大概达到美国上世纪40年代的。咁佢嘅理由系乜嘢呢，就话中国系有好好嘅人才，佢嘅筛选系好劲，即系揀出嚟嗰啲尖子真系好劲，但系培养嘅空间呢就比较弱啦。个种子系好好，但个土壤呢系欠佳嘅。咁佢直接呢系批评呢中国的学术界呢重视物质奖赏名利，好短期的成就就冇办法令到啲学者呢静心做研究。佢亦都批评呢中国的学术体制呢保守，嗰啲资源呢掌握晒喺啲老人手入面啊，咁嗰啲年轻嘅学者呢冇自主同埋创新嘅空间，使到佢能够发挥。咁第三呢，佢都觉得喺中国嘅氛围之下呢仍然是不肯创新，只是跟随前人所做的工作来做，即是做人家的题目而没有想过原创性的。所以呢他用这个这么大强力的批评呢，他都希望中国的数学呢能够快点赶上世界的标准。所以这一次王红和邓旭是拿到费尔兹奖呢，其实邱成桐呢是

獲得呢、這個Fields Medal 嘅學者，佢話：，誒，不如你哋都翻國服務啦，幫我哋教育啦。咁當然啦，佢呢個講法咧，亦都引嚟咧，亦都網上咧有好多個批評。嗰啲批評話：，喂，你自己攞咗 Fields Medal 之後，幾十年都留喺美國啊，留喺哈佛喺度發展，然後你要求人哋嗰啲後生仔三十幾歲就回國，咁喂，佢哋可能而家當打之年咧喺海外嘅学术环境入面呢，佢有更大嘅发挥喎。点解咁你自己都七十几岁先至返国，你冇理由要求人哋四十几岁呢就要返国服务。咁我哋都知道呢，邱成桐呢喺呢啲咁嘅方面呢，有时呢讲嘢呢係会好得罪人嘅。因为呢邱成桐当然呢係一个好出色嘅学者嚟讲啦。咁佢呢就於是呢喺清华大学入面呢，其实成立咗个叫求真书院。咁其实呢，佢同时亦都喺香港中文大学，即係佢嘅母校啦，亦都系成立咗个叫至真书院。咁咩叫求真书院同埋至真书院呢？咁其实都系啲拔尖嘅课程嚟㗎。佢即系意思话，你哋啲人唔使考 DSE， 唔使考乜嘢嘅试，唔使考中国嘅高考，我直情即刻嘅面试 interview 你初中生我都收，唔一定要高中毕业添，只要我觉得你系有潜质嘅，你就加入我呢个课程。佢呢个课程咧就八年嘅，无论喺清华嘅求真书院或者喺中文大学嘅至真书院都系八年。呢、这个八年嘅课程系乜嘢呢？包括咗本科、硕士同埋博士。即系意思话咧，如果你系一个初中生嚟讲咧，你唔使读高中噶啦，你嚟咗我呢个课程咧，你八年之内咧就可以攞到博士嘅学位，甚至咧做晒所有学士、硕士同埋博士嘅研究。咁当然啦，哇！呢、这、一个讲法咧就话，特别对于好多中国嘅学子嚟讲咧，亦都好大吸引力。因为点解咧？大家都知道喺中国嘅高考又系一个好大嘅关口。大家都知道咧，要进入啲所谓985嘅大学、顶尖嘅大学咧，高考咧系好难嘅，差一分都搞唔掂嘅。咁所以咧，高考咧带俾学生好多嘅考试压力。咁如果根据邱成桐而家咁讲咧，就话我哋而家要培养数学嘅人才咧，唔使佢哋高考嘅。唔使佢哋考 DSE 嘅，我只系甚至初中咧，我都可以收佢哋嘅。只要佢哋跟住我觉得佢哋有潜质咧，跟住佢所设计嘅课程咧，令佢哋尽早接触到世界嘅数学嘅专家咧，于是咧佢哋就可以喺八年之内咧完成咗博士嘅课程。其实邱成桐咧就加入咗清华大学之后咧，佢头先我哋话佢成立咗呢个求真书院咧，就谂住收100个中国学生。咁而香港咁就已经收咗噶啦。咁香港嘅至真书院咧，就当然啦个规模要细啲啦。佢话大概只收40个学生，即系读嗰八年就读博士，而且咧本地生咧应该唔超过10个噶咋。咁当然啦，佢都话如果十个都达唔到咁嘅水准咧，都唔出奇。咁当然咧，对父母嚟讲咧，哇！如果入到呢个邱成桐嘅至真或者求真书院咧，无论系初中啊，就唔使考 DSE， 唔使考高考，八年咧就可以攞到博士嘅学位，咁系咪真系咁顺利咧？咁万一失败咗之后点算咧？咁当然啦，呢、这个亦都喺大家嘅考虑。咁邱成桐成日都强调一点啊，大家可以睇网上佢好多发言就话咧，读书咧系要靠咩？要靠你有呢个兴趣，有空间，有呢个时间，先能够发挥出个创造力。如果你太过受名啊、利啊等等嘅影响之后咧，就会令到你嘅成就或者令到你咧唔能够真正做学问嘅功夫。咁所以咧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邱成桐亦都系试过同咧呢个大家网上见到咧，佢亦都系同以点解佢呢次去清华唔去北大咧？咁就因为咧佢同北大个数系主任咧田刚，亦都系佢自己嘅学生咧。其实双方之间咧，佢个学生啊，即系佢个博士生啦。双方之间有好多嘅拗撬，甚至佢咧批评佢个学生咧，净系识得做官啊、赚钱啊。
明明喺中国咧系较好少时间又攞。

0: 全身啊，或者甚至咧就认为佢个学术之中咧有啲不忠诚嘅地方啊，咁当然啦，就引起呢个不战，大家都可以喺网上嚟到睇啊。咁另外一个咧，咁当然咧令呢个邱成栋都成为一个所谓焦点人物，就因为我哋知道美国有呢个所谓Epstein file， 咁 Epstein file 咧就大家公开咗之后，咦？发觉原来有邱成栋同呢个 Epstein 通讯嘅 email 喎，咁当然啦，佢通讯嘅 email 系乜嘢咧？佢就希望 Epstein 咧系认识香港恒隆集团嘅陈乐忠，即系陈启忠嘅细佬啊。咁陈乐忠咧，佢哋个家族啦，恒隆家族啊，捐过3亿美金俾哈佛大学噶，咁就希望咧佢哋能够即系组织啊、认识啊，就捐助一笔钱就帮清华大学咧喺波士顿起一个分校，咁当然咧成件事最后冇成功嘅，不过咧就无端端咧就邱成栋咧就被牵入咗 Epstein file 嗰度，咁咧就大家咧结果系点样咧，就大家可以自己睇啦。好，今日嘅时间已经够啦，多谢大家收听焦点直击关于 Fields Medal 嘅分析同埋讲解，拜拜。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7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宣布，从即日起，所有符合资格的加拿大成年人均可通过网上办理护照续领，令申请程序更加方便快捷。根据规定，申请人必须持有加拿大住址，上一次领取护照时已经年满16岁，而且现有或者最近一本护照是在过去15年内签发，并且必须符合其他相关资格。虽然可以通过网上提交申请，但申请人仍然需要前往商业摄影店拍摄符合规格的护照照片，并且在网上申请时上载电子版本。联邦政府近年已经试行网上续领护照服务，但之前每天申请名额上限为2000本。随着系统全面开放，合资格人士可以使用该服务，不再受每日名额限制。迪亚布说，通过网上申请续领护照，一般可在20天内收到新护照，申请人也可即时查阅申请进度。他同时重申政府早前公布的新措施，如果申请人在提交完整申请之后超过30天仍然未收到护照，政府将会退还护照申请费。安省河顿区警方公布侦破区内历来最大宗人口贩运案，拘捕9名男女，并且救出12名被强迫从事性交易的女性。当局说，这项代号为游吟诗人的大规模调查源于去年9月，一名遭到性剥削的女性向警方举报。河顿区警方随后连同皮尔区警方、安省省警以及安省刑事情报局展开调查。当局说，涉案犯罪集团涉嫌长期通过胁迫、欺骗以及心理控制等手段控制并且剥削12名女性受害人，强迫他们从事性交易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说，同伊朗进行良好的会谈，但是同时警告，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就会袭击高山地下核设施、伊朗的桥梁以及其他民用目标。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如果日本放弃对俄罗斯不友好立场，并且采取具体务实的措施，俄罗斯准备恢复与日本的全面经贸关系。鲁坚科接受访问时说，虽然俄日的政治对话几乎完全冻结，但是来自日本的投资者仍然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能源项目，另外两国在渔业和木材加工等领域的合作仍在继续。日本九州熊本县昨天下午的7.1级强烈地震引发县内多地出现灾情，至少10多栋建筑物倒塌以及发生火灾造成伤亡。熊本市及冰川町2间医院总共至少接收超过160名伤者，部分人送院时已经停止心肺活动。其中加岛町的大型商场 永旺孟乐城熊本疏散大约200人之后，怀疑因燃气泄漏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坍塌，天花及外墙大范围剥落，钢筋外露，至少4人获救送院，其中一人轻伤，相信仍然有10人失联。另外，日本制止在八代市的厂房烟筒倒塌，部分设施受损，消防说有2名员工心脏骤停，另外有9人失联。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从本月6号开始，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在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指出法国90%的火灾是由人为原因引起。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鲁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时表示，今年法国山火累计面积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一加元兑70.91美分，兑0.62欧元，兑4.80人民币，兑22.96新台币，兑5.56港币，兑0.53英镑，兑116.14日元。汇率实况播报完毕。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你的女儿准备结婚，你要抱孙子了，恭喜恭喜！
5: 好开心，但又在烦，要帮子女找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应啊！
4: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Alde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5: 哪里有的看呢？
4: 那你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Alde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一个好单位，到时还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西、何志宏轮流直播。
5: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的国语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孙静，很高兴呢与各位相聚在周二晚间的电波时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加拿大数字经济协会会长梁正斌先生。Ben， 欢迎梁会长。首先呢，不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Benjamin， 很高兴的在这里今晚上跟大家一起见面。
6: 好的，非常欢迎 Ben 的到来。那么这也是您第一次做客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1430国语热线的访谈栏目，我们也是期待呢在今天晚间由您给各位听众带来非常精彩和热点的分享。那今天呢，我们访谈的主题呢是有关于人工智能和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那么在节目一开始的话，能否首先来和听众分享一下您所在的加拿大数字经济协会，它在推动我们本地的数字产业发展方面呢，是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7: 的确是最近人工智能 AI 啊，成为大家非常耳濡目染的一个话题哈。他们的确是从各个方面走进我们的生活。在之前我们的一些节目里头，我们也谈到，我觉得这次 AI 的冲击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产品，像苹果发布的一款新手机这样的一个冲击，而是我们把它定性为一次新的工业革命哈。数字经济协会还有我们现在很多计算机的从业的公司都在积极的 AI 有关的产品，以及帮助普罗百姓大家能够使用 AI 这样的一个技术。
6: 好的，非常感谢 Ben 的分享。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觉得一提到这个 AI 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硬科技，但是在您看来， AI 近几年来是怎么样悄然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的？有怎么样的生活场景的变化让您比较印象深刻呢？
7: 是的，我们想说人类的这个发展历史上经过好几次我们称为工业革命，像100年前我们的蒸汽机走进了这个农耕时代哈，就取代了这个牛马为动力的这样一个生产模式。大家可以看到，从此就有了马路，有了汽车，有了石油产业，有了橡胶产业，对吧？那么在过去的20年发生了什么呢？在过去的20年发生了，我们有了个人电脑，我们的芯片处理有了极大的发展，更重要一点，大家都很清楚的，现在从孩童到老人都知道，互联网成为我们在过去20年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大家现在有什么事情都会问一下谷歌，问一下 ChatGPT， 这其实大家没有看到它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实际上是什么？是从个人计算机的时代走进了互联网的时代， 产生了大量的数据积累，这些数据积累走到了今天呢，我们进入到了 AI 的人工智能这样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这样一个工业革命的改变。那么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大家其实已经看到了，因为在过去呢，人工智能呢，在十年前的 IBM 的实验室里头还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需要几百万美金的这个 IBM 的 mainframe 走一个叫 Watson 的一个软件，它可以模仿人类去跟一个世界顶尖的象棋大师下棋，还有时候还输，因为它只能刻板的去抄就是过去几十年的棋谱。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由于大量的数据的产生以及现在算力的这个就是海量的这个井喷，所以现在呢，其实从三年前开始呢，市场上呢我们已经见到的像 OpenAI ChatGPT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称为一个叫的 AGI， 是叫人工产生智能，它可以产生，它可以作诗，它可以帮助就是取代我们人手主动产生东西，修改照片，可以去产生一个音乐，可以做很多这方面东西。所以你看到它就从一个非常高大上的一个 IBM 实验室里头的一个 mainframe， 一个大型机的专用软件，变成大家手机上可以碰到的一个每人都可以用到的一个东西，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6: 好的，非常感谢Ben的分享。那么其实刚才您提到的这样宏观的通过时间纵轴的这样一个变化呢，也是给我们听众很多的启示。那刚才您提到的人工智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些时候可以更新或者是代替一些工作，那像我之前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个送餐机器人，包括一些运动项目，比方说乒乓球这个运动也有一些机器人和我们现役的运动员的对战，那么他们甚至有一些的这个水平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个水准，甚至能够击败水平很高的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运动员。那么就我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例子的话，这个 AI 是怎么样和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个机器人结合，然后能够赋予它新的这种生命力，那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学问或者说是关键的点，我们怎么样去积极的去运用它而用好这个技术呢？能不能和大家来聊一聊
7: 这个问题？的确是非常有趣哈。这个问题其实涉及到了三四个不同的那个子话题，我们一个一个仔细的剥离它。那么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在近几年来，像中国的语数还有波士顿的这个叫的人工动力，他们出的这个机器人或机器狗现在已经有自主的行动和自主的这个意识的这方面的能力。其实大家仔细观察会发现，中国还有这美国最近出的这个电动车，他们已经慢慢的逐步的合法化的已经自动驾驶上路了，这也是一个就是跟机器人非常雷同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能够达到全世界两个主要国家的这个道路安全标准，它肯定是已经满足了我们现在人类所预设的一些安全的规范。那么其实人工智能在机器人这个领域的应用呢，是它的工业使用的一个投射，这里头涉及到两个大的这个技术的突破，两个比较大的，一个是就是原来的这个计算机它只是对数据进行处理，现在的计算机可以对影像进行质量化，用质量数据库，它比如说一辆汽车一个机器人，它的摄像头看到的不再是去录一段视频，而相反它是把这段视频质量化变成相关的数据，它来分析前面的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动的还是一个静止的，是一个车还是一个人，它要做什么样的规范，它把这个数据上传。那么我想说的第二个突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之前谈到的，它有一个叫海量的这个计算能力的突破。这个突破是不管是现在有两个门派了，一个是以特斯拉为主的，它这个信息是通过一个宽带网络 5G 网络上传给云端的这个大的计算平台进行运算返回，还是我们中国的像比亚迪啊、理想啊这些汽车，它是不依赖网络，你可以开在新疆乌鲁木齐这些地方没有网络，它也可以自主的通过这个车载的计算机处理这个信息，而且自动驾驶。那这是两种不同的这个方式，一种是本地化，一种是中央化，但是都离不开一个高强度的这个海量的这个运算计算，它能做出一个学习的一个修正。它不是说这次我想转右，但这个人给我的干预是打左， 为什么？那下回他就会在下一个障碍物来到时候，他就会学习。
6: 好的，非常感谢Ben刚才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记得8月1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sha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你8月1号来 Marsha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ve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8: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9: 你一家大小都喜欢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10: 对呀，我朋友说要买一套给他儿女回流。
9: 现在在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10: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停4辆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万起，限时送装修完成的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这个周末到85号 Mor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1: 财经速递，
2: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再创收市新高，收市报35749点，上升181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747点，上升53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4876点，下跌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28点，上升15点。纽约9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9.26美元，下跌3.35美元。纽约8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38.7美元，下跌38.3美元。在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0点，上升103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2364点，下跌2566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813点，下跌44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509点，下跌639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1603点，下跌2030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871点，上升89点。巴黎 CAC 40指数收市报8458点，上升52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收市报25464点，上升102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11: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房子，机会来了！
9: 哪个新盘
1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lyn Collection Rural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的销售中心。张志文、洛西、何志宏轮流直播。
1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 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的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的嘉宾是加拿大数字经济协会会长梁正斌先生 Ben。Ben， 那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人工智能的话题。其实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最近我们加拿大有一个 AI for All 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请问一下，这个计划的核心理念是什么？为什么加拿大在当下要特别强调这个英文的 for All， 惠及所有人呢？接下来能否请 Ben 和大家来聊一聊？
7: 加拿大政府在2016年呢，就是投入了一个超过20亿加币的这样的一个叫的 AI for All 的这个计划。这个计划主要分三个核心点了，就是第一个就是希望打造加拿大自主产权的 AI 技术，第二个呢就是说惠及全民，就是普及它的使用，第三个计划呢就希望在科研跟本土的这个公司里头投入这个力量，不管是用入股的方式还是用直接科研的经费投入，主要是三个计划。这个原因就我们作为加拿大的这个老百姓呢，我们是很高兴看到我们的政府啊就终于觉醒了。因为这次工业革命来到呢，实际上是一个，就每次工业革命都是一个生与死的挑战。生与死挑战说的严峻一点，就是说像在100年前的蒸汽机革命，那些个没有用蒸汽机的依然用牛马的像非洲国家，他们在那次工业革命之后发生了什么？他们会更加穷，更加落后，他甚至连追赶的可能性都没有了。而相反，像一些西方工业国家、欧美国家、日本，在那次工业革命中，他们紧随当时的潮流步伐，他们一下子就有了质的飞跃。那么人工智能这次的到来呢，会很强化的就是改变我们人类在各个方面，在科研领域，在生产领域，在教育领域，在医疗领域，各个方面的这个能力。当一个国家它没有人工智能的主权，它等于是很被动的，它所有的这个东西可以想象一下，在汽车工业里头，如果加拿大不拥有发动机，不拥有橡胶，不拥有石油，那么我们有什么？我们什么也没有。当别人要求卖高价或者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了，对吧？是一样的道理。 AI 的来到呢，需要很多方面。首先呢，需要算法，需要大脑。人们经常说 AI 不需要人，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AI 是计算机工程师产生的一个算法，这个算法决定了它的先进性，它的升级迭代。第二呢， AI 需要什么？ AI 需要大量的算力。算力是什么？算力是要有那个计算的芯片，像我们现在说的国际上有几家控制这个芯片的公司，他们的股价在飞涨。那么加拿大有吗？没有，是美国的公司，他们拥有这些。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有了算法，有了这个芯片，我们需要建立大规模的计算中心，这个需要什么？需要电。那么过去有一些观点就认为只要有电就有未来的 AI， 其实这是片面的，电通过核能是能达到的。但是光有电，像加拿大的确不缺电，我们有像 Alberta 那边我们有油，所以我们有热电，安省我们有核电，像魁北克我们还可以有风电，加拿大地大物博，我们不缺电。我们其实缺的是这个芯片，芯片呢就是不幸的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追赶。但是呢，我们有很强的科研和大学的体系，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算法方面有所突破。
6: 好的，非常感谢 Ben 的分享。刚才呢，我们提到的这个 AI for All， 它是如何确保我们不同的社会群体，比方说普通的消费者、中老年人、一些小微的企业主，还有技术背景较弱的人士，都能够去享受 AI 带来的红利，而不是造成更大的数字鸿沟呢？这个话题的话，能否请 Ben 和大家来聊一聊？
7: 其实人工智能方面呢，从资本运作的角度来说哈，一开始它的确是在实验室里头的一个模型，高大上的这样的一技术，但是从资本角度呢，它永远希望把它进行市场化， 这样它是可以套现。所以就像我们说，我们大家非常就是在过去十年里用的非常多的谷歌搜索引擎，非常方便，它是免费的。差不多从老太太到孩子，从做作业到去搜任何东西，没有人在查电话号码本了，有什么问题就问谷歌。那么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头，大家已经多多少少看到了 ChatGPT、DeepSeek， 现在叫的阿里的叫千问是吧，然后像 OpenAI 还有 Microsoft 的 Copilot已经铺天盖地的下载到我们手机电脑里面了。所以老百姓不管是在家里的老人还是在学堂里上学的孩童，他们其实都已经每天呢都在使用这个人工智能的末端产品。而且他们不知道的是，为什么这个软件大多数现在目前都是免费的，实际上他们在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资本市场来看，他们在免费的帮助人工智能在学习，人工智能在大家的使用中呢不停地收取数据，而且从这个使用者的这个角度呢得到一个正确答案的判断，他在学习。
6: 好的，感谢Ben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刚才我们提到的 AI for All 推动这个计划的过程当中，那加拿大在政策的支持企业的赋能和人才的培养方面有哪些亮点的政策，或者说是值得借鉴的实践经验呢？
7: 加拿大这回这21的这个计划呢，是第一，我个人认为啊，它是来的晚了一点。像美国和欧洲，包括中国，就是中美两个大国，早在5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局而且实施了。我们在2026年才启动这样的一个计划。你也知道，加拿大联邦的计划从说到做，可能还需要两三年。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这个资金能落到实处的又晚了一步。那么我们刚刚谈到，就是在人工智能这个环节里头有三个主要的板块，除了电之外，我们要芯片，为我们加拿大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产研的这个基础。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其实加拿大这回这个21的这个计划呢，强调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他们希望投入到一些本土的这个科技研发里头，包括入股啊，就是投资直接参与股权，加入到一些加拿大自主的科技公司里面去。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那希望呢能够更加透明，能够更加有效，就能够让所有的就是像大学里的一些天才啊，他们突然间有些想法，他们可能没有背景，也没有说辉煌的十几二十年的这种历史，但他们的这种 idea 这种创新怎么样能够被这个加拿大的计划能够挖掘出来，能够选中，这是一个加拿大政府要做的一个挑战啊。第二方面就是说，加拿大其实有很好的工业体系，怎么样帮助这些工业体系，像我们的农业体系，我们的石油体系，我们的医疗体系，还有我们的这样制造业体系，这里头人工智能只是一个工具，就像一把非常锋利的一个万能车床，你怎么能把它转化成这些像医疗体系里头的一个生产力呢？我们其实是需要做一些叫做最后一里的工作。那像加拿大政府这个21的拨款里头，我希望多少是能有一些帮助我们加拿大本土企业去做一些这方面的就是叫的人工智能接入的工作。那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教育指的不是某几个大学，而是说既然这是一次工业革命，就像我们现在大学里头有航空发动机专业，有汽车专业，同理我们今天的大学里头应该开放更多人工智能有关的课程给我们的孩子。
6: 好的，非常感谢Ben带来精彩的分享和建议。我们也是希望呢，在今后不管是大学里还是其他的机构呢，都能够积极而合理的去采纳人工智能，为我们的发展带来便利。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起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Game Over。
1: 爸爸，快点查一下家里的网络了，我和朋友们打游戏次次都不顺呀。
2: 都是网络问题，帮你转个稳定网络啦。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打游戏不会时断时续，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当漏又快，最重要是他们又有特别优惠。
1: 那快点和我去啦，
2: 这个星期六与你去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3: 新之美高级饼店为庆祝成立40周年，隆重推出全新香甜素米塌，金黄松脆的牛油塌皮配上鲜甜素米粒及香浓芝士，新鲜既橘，外脆内软，每一口都充满浓郁芝士香和素米天然甜味，香气四溢，令人一试爱上。由7月25日至7月31日为期一周，半价推出，酬谢顾客多年来的爱戴与支持。香甜素米塌限时半价优惠，每位顾客每次限购6个，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2: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喽！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3: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4: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5: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的嘉宾是加拿大数字经济协会会长梁正斌先生 Ben。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三个板块，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人工智能和我们大众生活的未来的图景。那面对 AI 的快速普及，很多普通人是既期待又焦虑，担心的是被替代或者说是不适应。那 Ben， 您对于普通人在我们 AI 时代如何去自我提升、拥抱变化有什么样的具体建议呢？
6: 我觉得人的一生其实要不停的学习啊，这样才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的竞争力，或者说在这个社会上的生存能力。我举个例子啊，我还是喜欢引用到就是100年前的这个蒸汽机革命。今天不管是70岁的老太太，还是一个16、17的一个孩童，他准备进入成人的世界啊，他首先要做什么？他要去考驾照，他要学开汽车。那试想100年前你骑马就行了，或者走路也不是一个错的选择，对吧？满街都是马车，也并没有马路。所以你看到其实是工业革命迫使了人们在不停地学习新的东西。今天的人不但要会开车，还要会换轮胎，还要会加油，还要会做一系列汽车维护的工作。同样，我们走到了2026年的今天，我们不能再局限于我们以前知道怎么样用手机上网刷剧，而是我们要从各方面要开始学习使用人工智能。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你不需要花大量精力，你有任何问题你张嘴就说，你说哎 ChatGPT 或者是 DeepSeek 或者是千问，告诉我眼前这个植物是什么，告诉我怎么做红烧肉。那么这个人工智能的系统就像一个密友或者像一个导师一样，它旁边会一步步的去帮助我们。其实我们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在学习。那进一步来说，对于孩子来说呢，或者对在职工作的人来说呢，人工智能除了这个就是用户端的这种界面上的这种我们称为 agent 的表象以外呢，人工智能还提供大量后台的这个开发工具，能够大幅度提升我们工作中的这个效率，不管是财会的还是生产机械的、产品设计的、广告业的，那么它有很多这个方面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大幅度提高我们的生产力，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学习的地方。
5: 好的，非常感谢 Ben 的分享。 当我们的 AI 深度融入到生活当中，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也成为了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焦点。那加拿大在推动 AI 广泛应用的同时呢，是如何在创新发展和伦理规范安全监管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的？
6: 的确是这样子的，每次的工业革命会带来新问题，像100年前的这个汽车的出现，就迫使人类在各个国家各个层面引进了道路安全的这个规范，以及道路安全相关的产品，比如说保险业，对吧？我们就有了强制的汽车保险，出了意外怎么处理，以及相应的这个维护体系哈，执法体系，都是在这个汽车工业以后才出现的。交通警察，人工智能出来了，以前包括银行、包括大学、包括各机构都有相关的这个叫数据隐私和数据保密的这方面的制度，但是忽然间他们发现一个问题，人工智能产生很多人工智能产生的数据，人工智能大量的贪婪的去索取数据去进行学习，这个中间怎么样进行界定，怎么样进行保护？比如说人工智能去学了猫王在过去20年所有的歌曲，他创造一个跟猫王风格完全一致的新歌，那么这个歌的版权归谁？是归猫王呢，还是归人工智能？同样的道理，人工智能看了今天的市场的股市的消息，产生了一个非常精准的明天的市场走势的分析，这个分析如果给投资人造成了大量的损失，这个风险是谁承担？是人工智能承担还是这个机构承担？因为这机构可以说我只是使用了人工智能去推算，我并没有办法去校验这个。还有就是说人工智能在伦理道德方面存在的一系列的挑战，举个例子说，人事部在招聘的时候，他通过大数据发现某类人群实际上某些方面是不足的，因此他会先入为主的把某类人群屏蔽掉，这个在数据的选择的算法里头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在现实的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里头，这叫种族歧视，有意识的排斥了比如说女性，比如说某些人群，这就造成了这些人群在这个社会上的生存权和工作权被剥夺。所以这很多就是这方面的人工智能带来的问题呢，现在法律界、政府都在牵头共同的去制定相关的制度，就像100年前刚开始的交规可能只有2行字，然后慢慢的现在变成了非常复杂非常完善的一个体系，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开放的一个思想去接纳这个新鲜事物。
5: 好的，非常感谢Ben的分享。那么通过刚才您的这个解释与提示呢，也是给我们听众很多的启示。那么前一阶段呢，我们从6月份一直到7月份呢，是进行了一个来月的足球的一个盛事，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朋友也关注了那么美加墨世界杯的这样一个赛事，有一些朋友呢是边去买球下注然后去看这个比赛，那么有一些朋友是单纯的欣赏这个比赛。那么有两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体现了人工智能对于世界杯的一个关联。那么一个呢，就是有一些朋友是自己凭借着经验和对体育的爱好去猜一个胜负和比分，那么有一些朋友直接打开自己手机上的 AI 软件，然后我要预测这个西班牙和阿根廷决赛的这个比分，然后就去下注去买了这样一个彩票。那么其实这里面就不约而同的和Ben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AI 它帮我去做出了这样一个判断，那么如果说是猜中了当然是好事，如果是没有猜中有一些损失，这个也是一个我们比较值得去探讨的一个话题。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世界杯当中呢，它这个足球是嵌了这个芯片的，那么有一些时候当比赛场上瞬息万变的时候，这个球有没有过线？另外呢，在一些争议判罚的时候，有3个视频助理裁判，他们会通过划线的方式，有的划线真的是半只鞋或者说一个头发丝儿都能够判断出这个球到底是越位 offside 还是 onside。 所以说的话，我觉得 AI 与这次世界杯的一个影响，以及它对于未来我们足球篮球盛世的一种影响吧，能否请 Ben 和大家来聊一聊？
6: 的确是的，这回我们世界杯2026年的世界杯，因为也是在加拿大家门口举办，而且刚刚孙静您说的这个一些新的科技是越来越规范化我们的比赛，使得一些争议呢更加少。大家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问题，在不久的未来世界杯可能都不需要各国球员，比如说美国跟伊朗正在战争状态，他们不允许伊朗的球员进美国，那将来的世界杯可能都不需要 球员到现场踢了，球员的这个体能状态，计算机已经可以完全模拟他了，他的决策计算机可以完全看他。那以后的世界杯可能就是一个虚拟中进行的一个东西，而且它的准确性还非常高，我们只是拭目以待 AI 会给我们的生活未来带来怎么样的新的影响。
5: 好的，非常感谢 Ben 的分享。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也替我们的听众来问一下，就是说我们身边很多朋友，不管是在就读这个小学、中学，还是 college 大学啊，都存在着一个能不能用人工智能去写作业的这样一个话题。目前来看呢，大部分的这个任课老师呢，还是不鼓励或者说是禁止学生用 AI 软件来课后做这个作业。当然，如果是考试的话，他们可能监管起来就更有效一些。所以说，在这个学术的这个方面的话，人工智能在未来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处理和发展的空间？能不能请Ben和大家聊一聊？
6: 好的，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是有趣的话题哈。在教育领域里头，我自己也有两个孩子哈，就像互联网的出现，家长的态度一样。首先呢，我们是鼓励孩子去使用新的科技，包括互联网，包括人工智能去学习。为什么呢？人类的不断的发展呢，就是一代一代的人，像我和我的孩子，还有我孩子的孩子，他们是在首先这个生长过程中，他要学习之前人类所有的知识，才能够向前走。像我女儿现在在读她的 PhD program， 她要再把她的领域过去人们学到的所有东西先掌握，才能往前走。那么人工智能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加速这个迭代，它可以比如说以前要25岁才能完成对他这个领域过去的知识的迭代，成为一个 PhD， 他去研究更新的东西往前走，最后哪怕办理，那都是一个新的突破。那么用人工智能呢，就可以提速这个过程，可能我们的孩子以后20，他就已经可以把人类以前的都已经装到脑子里，可以产生新的想法去学习。所以我想说，第一方面呢，我们其实在教育体系呢，我们是鼓励，包括作为加拿大政府的这个 AI for All， 也是鼓励全民包括学生在内去使用 AI。 但是使用 AI 跟抄袭别人的这个想法跟这个论文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维度，不能说因为我有这个手段了，我就把别人的东西很方便的抄录过来，改一两个字去用，而没有完全自己的这个思想跟自己的产生，是不建议的。这属于一个就是叫抄袭或者剽窃的行为，所有的教育系统实际上都是反对的。那么第三点我想说呢，就教育系统现在也在有矛就有盾嘛，教育系统我们现在也在研发就是AI 的这个系统，去甄别这篇作业到底有多少成分是 AI 做的，包括它的用词的评点和它的语气跟这个学生过去一直写的东西，我们称为 AI 的味道有多重。如果是很高的，其实学校有权驳回或者要求这个学生到现场不带任何的工具重新回答问题，对吧？那这时候很多时候如果不是我们真才实学得到的东西，在这个复检中就会非常尴尬。
5: 好的，非常感谢 Ben 的分享。其实呢，我们这边的很多华人的家长呢，也喜欢培养自己小孩的这个主持啊、唱歌呀、甚至说是表演的这个才能，希望他未来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小主持，或者说是歌手，或者是演员。那么我们接到主持人这个角色的话，其实现在也是受到了 AI 的一些冲击，包括呢，我们之前一些常规的电视广播节目的配音，有很大一部分呢，都是被 AI 所更新和替代了一些。但是呢，有一些角色在我看来 AI 是无法替代某类主持人的角色，像比方说婚庆的司仪，还有一些比较规模宏大的这种大型史诗的纪录片的配音，它还是需要一个很强烈的个人的情感在里面才能够支撑和完成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想请教Ben的问题呢，就是包括主持人在内的歌手、演员这三类的艺人，他们的未来之路 AI 会对他们造成怎样的冲击，他们怎么样去积极的应对，去迎战好 AI 的挑战呢？
6: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其实跟各行各业是一样的，不但只是主持人、演员哈，我们一直在说 AI 来了，哪些岗位会被取代哈？其实 AI 呢，首先它作为一个，它是个机器，它能够极大的 提升这个生产力效率，但是呢，它替代不了的是一些我们称为实时临场需要做的事情，像刚刚那个孙经理说的这个婚庆上，对吧？你不可能希望一个机器人在高速的计算机下面去学习，你就没有了那种氛围感。它是根据当时现场的这个环境做出的一些应对，做出一些反应。那么就算主持人歌手，他们其实可以通过 AI 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工具，就像手机上的这个一些工具，他能够很快速的准备他的这个今天这场节目，他可以更有效的很短时间就可以对这个婚庆，比如说这个新娘双方的这个背景啊、喜好啊，还有这个生活的这个历程啊，他们相知相爱的这个历程呢，做一个了解，帮他组织一些这个就是叫的文案，或者是组织这方面一些那时间的控制啊，组织方面的东西，是个工具，用好这个工具使得这个主持更加完美，这就是我们说的就在 AI 年代里头大家是一个相辅相成，同时 AI 的学习。我们说从20年前 AI 还停留在第一代，就是在 IBM 的大型机上面的一个下棋软件，到今天我们称为就是叫的 AGI， 就是人工产生智能这样的一个年代，其实我们正在慢慢的步进第三个年代，叫 Super AI。 Super AI 大家在看到了一个好莱坞20年前一个电影啊，叫的沃伊，就讲人类已经抛弃地球了，留下来一台收垃圾的机器人小黄人，它在不停地收垃圾，靠太阳能在充电。那么人类在那个巨大的飞船飞到了宇宙中去逃难，他们最后都活成了不愁吃不愁穿，每天由这个机器去维持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个体哈。其实我们正在就是慢慢走向这个叫 Super AI。Super AI 将来 AI 会产生极大的这个生产力，那么人们对工作这样的一个定义可能就不存在了。
5: 好的，非常感谢 Ben 刚才为大家带来这段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你的女儿准备结婚，你要抱孙子了，恭喜恭喜！
0: 好开心，但又在烦，要帮子女找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应啊。
3: 那你快点去 Bayville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0: 哪里有的看呢？
3: 那你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一个好单位，到时还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西、何志宏轮流直播。
7: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8: 是特别美味吗？
7: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8: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7: 难怪烤得特别香。
8: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咯。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屋，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5: 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孙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加拿大数字经济协会会长梁正斌先生 Ben。对，那么接下来呢，就转眼间来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了。那么我们首先想请您做一个展望，也就是展望一下未来的3到5年，您认为 AI 将会为加拿大的

0: 这个智能汽车，这个机器人，像特斯拉现在你从下单到拿到车，这过程中其实没有任何人类的参与，你可以挑选不同颜色不同的配置，它整个生产都是若干的机器人在做。其实从现在起吧，到不久的未来，这种模式会更加大量的普及。以后你走到餐厅去吃一顿很浪漫的晚餐，不一定是一个法国大厨在后面帮你做了，可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 AI 正在熟练的根据牛扒的质地溯源在给你烤一块你要的牛扒，而且保证色香味都比厨子烤的好，对吧？像这种是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发生的，所以说工业产业里头的深入的这个走入。第三个方向我想说，就是大家会看到，可以想象100年前福特的 T 系列是那么的简陋，那么的原始哈。到今天的车，不要说豪车了，我们就说现在今天的这个汽车工业已经发展到如此的高度发达。那我想说，展望在未来的3年里头，这个人工智能会有一个井喷的发展。大量的资本，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还是国际上，都涌入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领域，会使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的产品或者它的算法井喷一样的迭代。
1: 好的，非常感谢 Ben 的精彩展望。那我们节目最后一个问题的话，想请您用一段寄语送给我们正在尝试了解并且使用 AI 工具的普通大众。
0: 让我们用一个开放的心态去迎接人工智能的时代吧。
1: 好的，非常感谢 Ben 带来精彩的分享与寄语。那么今天节目呢，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转眼间到了节目的尾声。我们也是期望呢，在未来不管是 AI for All 这个计划还是人工智能，都能够有一个更加美好的蓝图与前景。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加拿大数字经济协会会长梁正斌先生 Ben 带来精彩的分享，同时呢，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持续关注与收听。我是主持孙静，我们下周二晚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房子，机会来了！
5: 哪个新盘
4: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ling Collection Rural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的销售中心。张志文、洛西、何志宏轮流直播。
6: Kenny 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7: Kenny 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尼卡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6: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5: 一家大小都喜欢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8: 对呀、我朋友说要买一套给他儿女回流。
5: 现在在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8: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停4辆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的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这个周末到85号 Mor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2: 楼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9: 我是黄博彦博王，
10: 我是 Haley Lai 赖乐林。
11: 婚前唔好玩咁多电话，
9: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12: Sleep well。
2: 今个7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2: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4: 就到了。
13: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14: 10分钟 ，OK。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15: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6: 8点养生活，
15: 生活样样都精彩。
17: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我今天早上，哎，我特别好笑。我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说我的眼睛发生什么事情了？觉得总是有东西在遮着我的眼睛。然后呢，我就去镜子里面一照，哎，结果发现是我的睫毛啊，这个太翘了，因为晚上戴眼罩，然后呢就倒。